0: 来。
1: 好吧，
0: 说就问阿莲还能不能联系上啊，说一直都能联系上，你现在呢就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1: 发送两个字
0: 阿莲，阿是阿姨的阿，
1: 千万别错了，
0: 对，莲是大连的莲。其实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十一国庆假期，我们的节目组阿莲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就是只要是下单的大家还有抽奖
1: 哦，我看了，
0: 是吧？
1: 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中奖啊？
0: 嗯，
1: 但今天要跟各位推的呢，依然是我们爱吃的江源冷面。
0: 嗯，
1: 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昨天我是爬了个野山。
0: 嗯，
1: 那路子老野了。
0: 啊、哦、啊，下野路的了。
1: 对，下山之后啊，真的是回家吃了一碗江源冷面。
0: 嗯
1: 哎呀，就是一个字儿啊，倍儿爽。
0: 就是解吃解馋解腰酸呢。
1: 嗯，你看一袋呢是610克、
0: 嗯，
1: 这里面呢是我喜欢吃那个白冷面、
0: 嗯，
1: 咱俩就不太一样，你喜欢吃荞麦的是吧？
0: 对对。
1: 白冷面里面呢，这个汤汁儿进行了冰镇之后，
0: 嗯，
1: 我把那个面条一煮，然后里面放上辣白菜，
0: 嗯
1: 啊，再放上一个咱们的、
0: 辣椒油，然后呢还有这个芝麻，对不对？还有就是
1: 灵魂没说出来，
0: 就是无菌鸡蛋。
1: 不、
0: 嗯，
1: 灵魂必须是香菜和黄瓜，
0: 嗯，
1: 必须得有黄瓜切丝儿，
0: 嗯，
1: 然后呢，香菜切小段儿，
0: 嗯，
1: 就这一碗江源冷面吃完之后，还能再爬一次野山，
0: 就是能量补充的满满的哈，
1: 绝对。
0: 关键就是你想吃那口的时候呢，就觉着它是能够酸甜可口，虽然它这个冷面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白冷面，一个是荞麦冷面，但是汤汁儿给你调口，这都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配料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啊，就看你个人口味，你可以呢比较愿意吃哪个啊。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吃完这个冷面之后呢，酸甜可口，它能够呢刺激你的味蕾，让你感觉呢更有滋味儿。
1: 对、
0: 嗯，
1: 有食欲哈。
0: 嗯，
1: 这里面你再放上一些辣白菜，层次就更足了。
0: 对，
1: 其实刚才还提到了，除了这个香菜啊、黄瓜之外，对于延边正宗的冷面来讲，
0: 嗯，
1: 一枚鸡蛋，
0: 对，
1: 绝对也是除了灵魂之外的，
0: 应该是半枚，啊，然后呢，这个
1: 冷我都吃一个，
0: 对，那你是属于太奢侈了。一般呢，这个半个鸡蛋，哎，它那鸡蛋还一般它不是用刀切的，
1: 嗯，
0: 那一半的鸡蛋是用什么来做那个切割，你知道吗？
1: 用绳啊？
0: 对，用绳啊。有的时候呢，哎，还切那个花刀，这样方便你夹取啊。
1: 其实为了赏心悦目嘛，
0: 嗯嗯，
1: 刺激大家的这个味蕾，
0: 对对对，看上去啊，这个因为它有专门的那个冷面酱，你和到那个冷面汤里面之后呢，它会滋味比较足，然后给你配了也有辣椒油。
1: 这一大早上的，
0: 嗯，
1: 其实除了冷面，大家也可以把那个汤加热，
0: 嗯，
1: 然后吃热面，因为
0: 冷面
1: 已经是寒露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大夏天吃个冷面特别爽，但是如果天气凉了以后，
0: 嗯，
1: 你可以把冷面热做，这个妥妥的。
0: 对，就是看你身体的耐受程度。
1: 你咋还咽口水了
0: 啊？这个说着说着必须就感觉啊，就是情不自禁的嘛。关键是有些人可能他的肠胃不太适合吃凉的，
1: 嗯，
0: 但是又喜欢这口。后来呢，有人不就发明了冷面热做？那请问冷面热做还叫冷面吗？
1: 当然啊，必须的。
0: 就像午餐肉晚上吃还叫午餐肉吗？
1: 那还怎么能叫夜餐肉啊？
0: 那凉皮儿如果要是加热一下吃还叫凉皮儿吗？
1: 说回我们的森之卵鲜鸡蛋，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卖的这一组啊是60枚的，商品价格呢大概在市面上是139，我们呢今天卖的是102。这个鸡蛋啊可以生吃，因为老高已经生吞了一枚了。
0: 对，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啊。
1: 这都啥时候了？
0: 对，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森之卵它这个鲜鸡蛋，它绝对是属于高端的鸡蛋。
1: 嗯
0: 啊，如果你要是以前吃过，或者和这个商场超市哈，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在我们这儿，在阿莲这儿，这个价格有多么实惠了啊。因为超市里面卖的价格一般是在139左右，但是从我们这儿啊，因为是属于源头采购嘛，阿莲给大家价格呢就是102。
1: 我们可以用原来的一个广告语来说一下吗？
0: 嗯，
1: 省去了中间商，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是蛋黄的颜色啊，大家伙如果买到家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色泽呢非常的漂亮，
0: 嗯，
1: 是来自于饲料当中天然类胡萝卜素的那个自然沉积，
0: 嗯，
1: 蛋香特别浓郁，那吃起来有嚼头也有鸡蛋味儿。
0: 哎，
1: 有人说怎么鸡蛋还吃不出来鸡蛋味儿吗？哎，你真发现很多东西现在吃不出来原味儿了。
0: 嗯，
1: 就昨天我不是说吃那个冷面吗？
0: 对，
1: 然后我切了一个半个黄瓜，
0: 嗯，
1: 我想剩下那半个我就生吃吧，结果发现那个黄瓜真没有黄瓜味儿啊。
0: 嗯，就是不是以前那个，
1: 不是阿莲推荐的，那真不行啊。
0: 阿莲下一步给大家找找有黄瓜味儿的黄瓜。

0: 黄瓜啊，就是大家如果想买到一些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冷面呢、啊、五常大米啊、鸡蛋呢、啊、还有之前说的一些什么汉堡啊、披萨呀、啊、等等，
1: 就找阿联。
0: 对，你就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阿联，阿是阿姨的阿，不带口字边的，联是大连的联，不带草字头的啊。
1: 此刻是不是要唱一句，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1: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0: 连心畅路。
2: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1: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2: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1: 锵锵三人行。

0: 好嘞，8:14的时候呢，继续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录节目。接下来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交警嘉宾了，
1: 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也就是指调大队的许诺警官。许警官早上好。
0: 欢迎许警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其实
2: 你说，
1: 我是想说，许诺，我们俩今天对你挺残忍的，一大早上啊就刺激你，诱惑你，什么冷面呐、鸡蛋啊，是不是？
2: 一录节目之后我也要下单。
0: 你看，感谢感谢支持啊，因为这个十一黄金周，我觉着咱们的大连公安交警也是特别的繁忙，特别辛苦。大家在享受假日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啊，是属于一刻都不能松懈的时候。
1: 我们总会说，现在美好的生活，这样的畅通来自于谁？总会有人负重前行。
0: 是的。那么过去这一周啊，这个假期当中，是不是在我们的指调中心也是每天非常忙碌？那我们也有一组数据，或者说在这个黄金周里面总结的一些，是不是？
2: 啊，确实，从今年那个旅游情况看啊，尤其是咱们那个国庆假期，今年我们高速公路的走流量基本上是与去年是持平的，所以我们这个旅游市场还是异常的火热。特别是今年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们这个10月5日东北超决赛，吸引了大量的外地球迷到我们这个大连来，而且我们配套有一些12处景点，对我们观赛东北超的球迷是免费开放的，所以说这些旅游景点就照比之前啊，可能是人流车流更多一点，
1: 密集了。
2: 对，这次我们交警也是交警部门也是全力部署，我们每天啊投入的警力大概是1650名左右。就在我们的动物园二期，还有圣亚海洋世界，比如一些重点关注的景圈，我们都会加大警力的投入。此外，为了缓解我们景点周边的车位压力啊，我们也是提前协调咱们市委党校等部门，开辟了临时的停车区域，然后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临时停车位，最大程度的缓解我们的交通压力。
1: 这块呢，在10月4日的时候呢，我是值了一个咱们路况的班儿。这是身处到交警的一线当中，感受了一下交警的这个工作的繁忙。因为那天正好是有一个净水厂有漏水，所以呢五一路西南路那个地方就突然之间出现了那种涉水路段。然后呢咱们指挥中心马上就联系沙河口交警大队，处理的特别的得当和及时。这就是我们交警啊，特别是指调大队，我们的工作的意义所在。
0: 包括呢在滨海西路刚才我们提到的森林动物园旁边，我们就协调的这个市委党校的这个停车资源，这个在节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前做了预告，看来就是在节日期间这个地方车位也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是吧？
1: 绝对是。对，因为森林动物园啊基本上在早晨就假日期间的早晨9点到10点之间，就来往的车辆特别密集。你去看吧，通过指挥中心那个大屏幕，咱们大致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就没什么车位了。然后我们马上就跟大家汇报说，可以选择市委党校的那个停车场，因为有300个免费停车位，
0: 对，
1: 给大家提供。哎呀，我就发现很多驾驶员特别聪明，
0: 嗯，
1: 听了交通广播，赶紧直接就
3: 松江路的附近，一直持续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西快路呢，现在入市方向，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蓝溪文苑。红林路目前北行，从金柳路一直。

0: 到叠翠山庄都是车辆密集度比较高的路段。阮建源路东行进入数码路的路口，学子街目前向南在顺山府的附近，以及黄浦路现在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在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也已经开始有排队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4度。
6: 提示。
5: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思雨。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1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们。
1: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2: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1: 连心畅路。好嘞，8:37继续回到我们连心畅路的节目当中啊，也继续呢有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许诺警官。
2: 峰哥跟我们三个人来分享了今天早上的路况太不乐观了。他从机场拉个乘客到铁路医院，一共跑了一个半小时，说哎呀这路上车堵的。
1: 嗯，这是属于节前不光有综合症，节后也有综合症啊。大家这七天，然后假期一结束，然后呢今天虽然是星期四，但感觉更像是一个星期一。
2: 是，嗯，所以早上我出门特别早，6:30就出门了，
1: 嗯，
2: 避免早高峰，路上心里不踏实。
1: 嗯，打点提前量啊。刚才呢和这个许诺警官也谈到了关于这个摩托车和电动车的这个综合的治理啊，在十一期间你看看查处的一些违法的摩托车和电动车的这些就已经破万件了。
2: 嗯，1.08万这个数字你看看。嗯，
1: 然后还有很多人呢一提到这个事儿的话就觉得有话题了。
2: 对，峰哥就说了，咱这个摩电车的违章主要是集中在非法改装。
1: 嗯，
2: 所以呢跟许多警官也沟通一下，包括摩电车的超速啊，非法改装啊，他感觉特别严重。
1: 嗯，
2: 再有呢就是违法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而且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1: 嗯，
2: 各种横穿，这两方面希望呢加强管理。

0: 执法。
1: 他提到的这个像非法改装呢，我觉着无外乎呢是在以下这几点。
0: 嗯，
1: 一个呢就是车辆的限速的破解。这个车辆呢，就是它出厂的时候呢，它肯定有一个速度限制，
2: 对，
1: 比如说，对，它是不允许超过每小时多少公里的。但是在销售环节结束之后，有些人呢是通过技术手段破解，然后让它能够突破这个速度的限制，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摩托车尾气啊，它的这个排气的一些改装啊，为了追求那种的声音声浪，还有呢就是灯光的这种非法改装，以及像这种呢。噪音那种的高音喇叭的外放，这种的噪声的污染改装，也就是这几点。
0: 好，这些非法改装作为我们交警部门，特别是我们指调部门的秩序大队啊，对于摩电车的这个治理，
1: 下一步我们将怎么样去加大力度进行管理。
2: 实际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摩电车它私自改装，确实这个现象我们也留意到了。因为有一些咱们这个外卖骑手啊，私自更换这个大容量电池，改动线路，因为他觉得这个限速，对于他跑单来说可能有点慢，
0: 他还是
2: 追求这个我们这个多拉快跑，
1: 嗯，
2: 追求这个经济效益，所以他自己啊会联系一些咱们这个非法改装的那个窝点进行改装。同时啊，其实有一些部分车型在出厂之前，他就为了这个改装能预留的一些便利，所以就方便这个驾驶员去改装，就一定程度上就助长了这种这个违法气焰。我们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跟我们那个市场监管部门啊开展了多次联合整治。
1: 嗯，
2: 从七月份今年夏季到现在，大概应该是已经整治了有6次到7次左右。就我们对，从路面上发现这个车辆这个非法改装，到巡查它背后这个改装窝点，目前已经扣留了涉嫌非法改装摩电车大概600-700台左右。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7天查处的1.08万件的交通违法的这种的摩电车里面，其中就包含着很多这种改装的。
2: 是的，是的。
1: 现场我们就可以测，如果你这个车突破了这个限速的标准，你肯定做了非法改装，这个车就有问题，我们就进行查扣，是吗？
2: 对。如果说我们现场发现，我们也有一个评判标准，我们之前在我们那个民警给在做业务指导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是。我觉得应该是李桥江副大队长也说过，就是我们在查处摩电车等情况的时候，会根据这个车辆大驾号，来判定这个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如果是这个属于机动车，我们要根据他这个是否存在号牌啊，还有驾驶员资质啊，对车辆进行扣留，或者是对我们那个车手进行处罚，如果是判定这个电动车的话，我们就会联系市场局进行进一步的鉴定，如果是发现非法改装行为的，我们就会倒查我们这个改装窝点。
0: 好，这就是大家说的治标的同时也要治本。
1: 对，我们要顺藤摸瓜。你说你这个车非法改装，谁给你改的？
2: 对，
1: 在哪儿改的？
0: 倒查
1: 啊，我们一定要找到源头啊。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管控的一个方面。那还有其他吗？
2: 下一步啊，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计划是利用年前这段时间，开展一次这个大整治。我们计划是先整治这个严重违法行为，再整治一般行为的一个顺序啊。一定要就是说，对我们违法行为是动真碰硬，严管严治。首先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咱们驾驶员也发现一些问题啊，就是经常在我们那个桥梁隧道，比如说东快路、东联路啊、海底隧道，会发现一些摩托车和电动车，违规限行。其实这些路段啊是不允许我们摩托车和电动车通行的。
0: 对
1: 对，在隧道口的话，咱们的交通的指示标志牌已经是很清晰了。
0: 那昨天我在跨海大桥上还看见一个，对，风老大了，他开的时候都半睁眼，多危险。
2: 对，其实跨海大桥上风特别大，因为我原来在基层大队的时候，也是在东那个咱们跨海大桥上骑过这个摩托车，
0: 有感受，
2: 就你车速非常快的时候。它这个侧风啊是非常影响你个驾驶安全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准备开展整治，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限行区进入限行区域的摩托车，我们首先要识别这个车辆是否有号牌，如果说你个车辆有号牌的情况下，我们会核实你个驾驶员是否有驾驶证，你这个驾驶证是不是 E 票或者 D 票，如果说你这个准驾车型不符的话，我们要进行进一步处理。然后其次，我们会将你这个车辆可能会拖移到就离开我们这个限行区域，就不允许你在这儿再继续停了，继续骑行了，然后我们会跟那个驾驶员签订保证书，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保证书啊从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保证书录到我们的平台里，
1: 嗯，
2: 如果说再发现类似行为，我们就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0: 做处理。
1: 对，
2: 第一次就是警告，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的，是的，
1: 但是呢，不要说警告，下一次我碰到的不是这个交警，对不起，我们系统里面有档案
2: 了，
0: 是的，
1: 啊，然后一调取的话呢，之前已经警告你一次，这次属于就不是首犯了，再犯的话呢，肯定这个要处理起来的话呢，性质就不一样了，就更加严重了。
0: 对，
1: 是吧？而且这样的话呢，这个信息录入系统啊，给你建立档案，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是，然后我们对于这个那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我们也是要求民警在查处这些违法行为时，在这个手机端、执法端，我们要备注当事人的身份，比如说我们那个界面有选我们这个骑手是。外卖配送行业的快递从业的快递从人员还是其他人员，然后我们要核实我们的车手正在配送订单的所属平台名称，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个车手可能同时在送好几个平台的订单，所以我们在查处这个违法行为时就要核实跟这个车手核实他现在正在送哪个平台的订单，然后我们会在这个信息违法信息界面精准的备注我们比如说哪个平台，我们就把名称登记上。后期呢，我们纸条大队会开展数据核查，将这些从业人员的违法情况抄告给对应的配送企业。然后我们也会督促平台对这个涉事的骑手啊进行限单、设置从业门槛等惩戒措施。就说你这个违法行为特别多的情况下，可能会我们会要求这个企业对你采取，比如说一小时不可以接单，
2: 限单了。
0: 如果你对，你在。
1: 从平台的技术手法上进行的制约，
0: 对对对，如果说你还是屡教不改，或者是我们这个罚款啊已经给你进行处罚了，你不交罚款，可能会我们进行进一步严肃处理，比如说停单了，可能是你把这个违法行为消除之后，才允许你继续进行配送。
2: 好嘞，
1: 如果你觉得你骑一个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和咱们交警的斗智斗勇，你要知道其实公安人员呢在这个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和平台也进行联合合作，你要不好好干活，有可能让你没活可干，
2: 实际上都是为了大家伙更安全，就是你本身你的驾驶安全，也涉及到影响到了其他人，比如说行人或者是其他的机动车驾驶人。
1: 那肯定的，
2: 对，
0: 是的，
2: Mr. John 有个问题，说希望交警部门在后续的工作当中能够关注一下摩电车这些骑手看手机的问题。发现有些人啊骑车在刷订单，有的呢骑车看视频，骑车还敢看视频，看订单的可能大有人在，他好几个手机。
1: 对，
2: 这
1: 是
2: 种风险很大。
1: 一边在骑车，然后这个速度在不慢的情况之下，一边这个单手骑车啊，单手骑车，另外一只手呢在操作手机屏幕啊，有的是接打电话等等啊，
2: 都有看到过，所以这个确实是风险挺大的。
0: 对，这个我们也是啊，因为我这次我们去外地调研也发现这种情况，其他这种违法现象在其他城市也比较普遍。但是其他城市目前采取了一个什么手段呢？就是。他们外卖平台企业会给骑手佩戴一个监测头盔，就是他这个头盔呀、可以监测这个骑手在路面行驶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危险驾驶行为，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了他都会记录，记录之后他们那个平台后台会有一个审核机制，如果说发现这个车手有这种违法行为了，就会对他这个比如说工作的工资啊绩效进行处罚。
1: 哦，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吗？
2: 头盔就是个电子眼是吧，流动的电子眼。
1: 对，
2: 跟着他。
0: 我们啊现在民警在现场处罚的时候，尤其在路面发现车手这种违法行为，其实取证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我们也绝对会做到就发现一起处置一起，因为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发现那个车手有还刷抖音的呢，就非常
1: 看视频
2: 真大呀，
0: 尤其他不顾自己安全不说，还影响到其他这个驾驶员的安全。
2: 峰哥说，另外呢，跟许诺警官说一下残疾人代步车的这个问题。说你看有一些残疾人代步车，他也不是营运车辆，你先不管他拉不拉客吧，就这些现象，违法现象还是挺严重的，包括有一些车还套了牌儿，说好像还不是什么残疾协会给发的。所以希望呢，交警部门在路上执法的时候能够核查一下这些问题，有没有人证啊，有没有车证啊，就这个残疾人代步车。
1: 一个是它本身应该是属于残疾人助力车的那种啊，然后有一些参与到营运了，包括有一些像山区啦或者是农贸市场周边也会存在一些个别摩的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啊。 然后也希望咱们的

0: 对对对，
1: 会比较常见一些。
0: 对，就这种违法行为是坚决打掉的。
1: 嗯。
2: 我有廖宁达里安，他说我回梅河口了，十一假期，然后看见梅河口的那个外卖后箱子上面有黄色的四位数字的编号，
1: 嗯，
2: 那开始整编号了。
1: 就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四位数比较好记嘛，比较醒目，肯定就是一人一车一码，
2: 嗯，
1: 对不对？
2: 是这样吧？
0: 对，这个我们在外地考察时候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了，这个有点像那个大货车的那个
1: 放
0: 大
1: 号，
0: 号
1: 对吧？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平台可能是有各自的码夹，车是有自己的码夹，为了区分每个平台不同。
1: 嗯，
0: 这个放大号呢，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后备箱上贴上那个四位数，就是一人一码。
1: 嗯，
0: 也是为了加强对这个车手这个违法行为的监管。一个号对应一个人，如果说我们在这样，我们在这个电警抓拍的过程中，就会通过这个号定位到我们这个驾驶员，对他进行处罚。
1: 嗯，
0: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管理措施。
2: 好嘞，无欲无求提到了摩托车安那种低音炮，说希望能整治一下呀，这个声音太闹挺了。
1: 嗯，确实非常扰民啊，这个
2: 特别夏天。
1: 有一些车辆呢，就是加装这个，他也是希望那个给其他的一些人吧，算是远距离就能听到这个声音，对他是做出一种避让，因为
2: 他是想拉风。
1: 对，
2: 但实际上。挺让人厌恶的这种声音，
1: 嗯嗯、
2: 叫飙车炸街，
1: 嗯、
2: 是吧？
0: 对对
2: 对，嗯，
1: 那个音量啊，分贝就是开得很大，
2: 咣咣的，
0: 咣咣，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对于摩电车的治理，我们交警部门一直也没心慈手软，是吧？
0: 是的，这个尤其是这个摩电车啊，因为我们接到类似的投诉也非常多，摩托车、还有电动车，它加装私自加装音响，因为这个我们也是在很多次答复驾驶员的时候也说了，因为。它这个不属于是在车辆基础上，进行加装，它只是有的时候它是外挂了一个音响，
1: 对，是一个蓝牙音箱，
0: 对，
1: 然后它这个音源音乐的播放其实通过手机，这
0: 是
1: 属于外联的，下车之后这个音箱它就拿走了，
0: 嗯，
1: 它不是属于固定的加装到车上的一个改装件，
0: 对
1: 啊，
0: 实际上我们联合治安部门啊，也是在路面上进行了多次查处，联合整治，这种情况，
1: 确实取证啊或者查处也比较困难。因为它这个属于灵活性实在是太强了啊！还有这个，你看凤中他就问的问题，那我就是刚才听到这个徐警官说了，现在咱们公安的交警啊和平台是联合进行监管啊，
2: 嗯，
1: 那平台能听咱们的吗？
2: 平台听交警的吗？他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其实对于平台来说，他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交管部门这个抓手，对他们这个车手这个违法行为有一个制约。
2: 嗯，
0: 一方面啊，其实有一些驾驶员，比如车手，他是自己为了多拉快跑，刚才也提到了多拉快跑，他就不顾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实际上，他可能是，比如说我快送一单，我可能挣10块钱。如果说平台对我处罚，因为我有个交通违法行为，
2: 嗯，
0: 他可能扣我4到5块钱，我可能多跑几次就把这个违法行为这个
2: 赚回来了。
0: 对，就把这赚回来了。
2: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平台企业也是需要通过我们这个监管部门联合，一起进行联手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制约，因为毕竟说我们这个处罚还是说钱数比较多的，
1: 嗯，
0: 比他们自己的罚款还是多的。
2: 也就是说，平台实际上更愿意配合交警部门来
0: 对
2: 他们的骑手进行治理。
0: 是的，
1: 但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虽然是跑外卖啊，或者送快递啊、送餐呢、啊，这钱呢都是一块一块的挣，
2: 辛苦钱，
0: 辛苦。
1: 真的不希望通过罚款来处理大家。
0: 对，
1: 但是大家也不要肆无忌惮的哈，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安全底线的去违章和违法啊。然后还有人说低音炮算啥呀？啊，像其说的射灯才厉害呢。其实刚才提到了灯光也是属于非法改装，我们整治的范围之内。
0: 对的，是的，
2: 是的。李星宇说他家两台车都是在等灯的时候呢被外卖小哥追尾了。
1: 嗯，
2: 其中一次那小哥还没戴头盔，这个头啊都磕碰出血了。虽然呢他赔付了修车的费用，但是车辆免检政策没享受到，说真是太坑了。等灯的时候，就是车辆静止的时候，
1: 停下来了，
2: 被外卖车追尾了。
1: 外卖车或者是操作不当，要不然就是溜号了啊。
2: 可能就正用手机刷视频，
1: 嗯、
2: 有这种可能哈。
0: 是，原来我在路面执法的时候也处理过一些咱们外卖车的事故，因为外卖车他有的时候驾驶员他就是给这个车辆没有保那个商业险。
2: 嗯，
0: 我们在执法的时候也就发现那个外卖小哥撞的头破血流的时候，我们也很心疼。

0: 就是很惋惜，
1: 嗯，
0: 就觉得你这个，我们也劝他们说，你为什么不给
2: 戴头盔啊，
0: 戴个头盔啊，或者是保个商业险，对自己有保障啊。他们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这个，有的人是今日干，明日就不干那种的，
2: 嗯，
0: 他可能说我今天保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过段时间我就不干这个活了，所以他们可能也有很多顾虑，但实际上。确实这个包括我们的车手如果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身边的人负责该保的保险一定要保证齐全该佩戴的头盔还有安全措施一定要佩戴到位
1: 嗯，一个是对自身的这个生命安全要爱惜啊，要珍惜另外呢你就是创造其他人的话你包赔那个损失其实对你来讲有的时候你的真不一定能承担得起啊。
2: 对啊，
1: 啊
2: 我还记得真理警官在路面上出警的时候那个外卖小哥看见他之后马上就起立了车就停了、
1: 嗯、
2: 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戴头盔、
1: 嗯、
2: 是吧真理警官也苦口婆心的就最开始我还记得真理警官在现场还给大家送头盔、
1: 嗯、
2: 可有外卖小哥想了好了头盔都不用买了交警是不是能送我现在你在路面上如果再看到交警叔叔的话啊，他不会送你头盔，他会送你罚单。
1: 嗯、你像刘说那个音响啊，我倒觉着有好像比没有强呢。那个音响啊，离老远来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后面有车来了，骑得挺快。不然的话，那个电动车是一点声没有啊，嗖一下从你身边过去还更吓人啊。所以你看，有些呢，他就是为什么把音响开得很大，
2: 嗯，
1: 就是希望呢，所有人都离他远点，
0: 对
1: 啊，能躲开他。但是你确实那个噪声你属于扰民
2: 对
1: 啊一切都应该在合理合规的范围之内然后所有人都避让他都给他闪车道来着他就希望快点跑这样能多跑几单多挣几块钱啊、
0: 嗯、
1: 但是他用的这个方法确实也不太合适哈哈还有人提到的就是通过这个十一国庆假期也发现说这个低速车我们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好的比如说这个整治的一些办法现在呢像每天早高峰啊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车流量比较大那有一些是明明可以开的再快一点但有些车是故意的压低车速影响了交通的通行效率
2: 嗯，
1: 那这个低速车这方面我们大连公安交警那有没有下一步这个整治的方向或者查处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0: 实际上我们发现有一些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不是因为车跑的车流量特别大
1: 嗯
0: 是有一些驾驶员在刷手机啊或者有一些其他违法行为导致这个车速下降
1: 嗯
0: 是才影响了我们这个通行效率
1: 嗯
0: 我们现在啊在全市也是成立了很多这个有很多无人机机槽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是在那个我们高峰拥堵的时段和路段
1: 嗯
0: 进行对车辆的识别和抓牌如果一旦发现我们驾驶员有这些有这类的违法行为我们会取证之后会对驾驶员进行处罚
1: 嗯也会进行处罚的啊
2: 看来今天的路况确实不太乐观四个又提到大沿路怎么了堵了一个小时了
1: 哎呦大沿路可是有日子没听说这个路有什么情况了
2: 嗯今天室内的情况呢也不太乐观确实呢堵车的路段不少现在都快九点了可能有人会迟到啊
1: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低速车啊就是现在你开车能把车开明白开好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开太快不行开太慢也不行。
2: 峰哥有个顾虑说问问巡逻警官
1: 嗯
2: 关键有一些外卖骑手啊撞完了刮完了然后他直接就跑远了。
1: 就跑了。
2: 啊连个车牌号也没有说发现70%-80%的那个骑手都是这样事儿的。
1: 我也发现过几次啊，当然都是小刮小蹭。我这个车可能停在一些地方，明显看那个刮蹭的位置啊，比如说前后的保险杠啊，嗯、或者叶子板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那个像外卖的那个电瓶的小车刮蹭，当然蹭的刮的不是很严重，
2: 嗯、
1: 但你找不着人。
0: 是，
1: 嗯，
2: 你这还是你车是静止状态，
1: 对呀、啊，
2: 有一些行进的过程当中，他蹭了你，一看到发现有问题了，一下就跑了，
1: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有行车记录仪的可能会记录下来，但是对于他的那种速度，包括他的这种识别性，
1: 嗯，但如果要是有这个照片，或者说我们有行车记录仪，可以提供一些视频呢，或者是作为证据的，也可以及时报警，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嗯。那只能报警了，
2: 嗯，
1: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警方处理了。嗯啊、
2: 通过路口的视频监控啊去锁定。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找不着的，看看警察能不能找着他啊。能找着这个事情，只要是证明是你做的，就必须要承担后果和责任。
0: 是
1: 啊，好了，时间关系啊，你看这个今天感觉时间过得很。

0: 快，转眼呢8:59了。啊，我们今天的连心畅路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
1: 感谢徐诺警官为我们带来有关摩电车的治理的种种。
0: 嗯，好，再次感谢徐警官，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啊，好，再见。
1: 好嘞，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小林大海带来的交广种草观。
0: 嗯，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哪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慢慢的已经有恢复期了。西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西南路的桥上，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林路目前从西快路下来到叠翠山庄，以及北行从金柳路开始到叠翠山庄，车多行驶缓慢。西北路的沿线呢，现在整体的压力在往下行，目前在机场部分的南行方向，包括锦绣路的路口位置以及绿波开始进入香炉礁高架，车辆的行驶速度相对来讲还是缓慢的。东联路呢，现在入市方向从天河路一直进入新华绿洲，包括春柳大弯道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车辆尾端在20高中，另外是灰石矿弯道一直到梭鱼湾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行驶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仍旧在高位运行。华北路的入市刘家桥，香洲路的入市香炉礁高架，以及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千山路三元门前的双向，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的双向，西北路目前从华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中华路一直到这个松江路的路口，西北路新水泥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包括果菜批发市场以及川岭路生态小区进入南关岭路，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低。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呢，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相对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4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

0: 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放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大家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1: 首先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这是发生的在西北路的一起事故啊。出市区方向果蔬批发市场这儿有一辆水泥罐车和私家车出现了相撞的事故，目前呢占据了接近两排车道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在西北路的出市区方向上。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用一句话叫万万没想到啊，大家很多的没想到，比方说没想到这个日子过得如此之快。
1: 就是因为你放假肯定是过得快呀，是不是？
0: 这十一一转眼这七天呢，
1: 嗖一下就过去了，是不是？
0: 那平时上班也没觉得这七天过这么快啊。第二个没想到，
1: 说明你没轻忙活
0: 啊。这个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早高峰，这大家这路上这堵的，
1: 我还以为今天能车特别少呢。我说有人就请十一之前的前面的假，会不会也有这大聪明请十一之后的三天假呢？
0: 啊，都错峰了。
1: 对呀，这样的话呢，正好还可以跟周日的这个结合起来，你不是又多放四天吗？
0: 但实际上今天大家都上班了。而且哈、堵在了城市当中的各个角落。
1: 是小许同学说，节后复工第一天哈、锁定我们的交广种草官，开启元气满满的工作日，还好只工作三天、咱又可以歇一天，我觉得
0: 这
1: 样挺好的。
0: 这周是周六过生，这个过生日去了，周六要上班。是不是？
1: 对，周六是工作日，所以我们的这个四五六是连上三天。
0: 也行、给大家呢缓和三天的时间，也是这个假期了，咱们见证了什么高速的拥堵，然后呢见证了什么充电呢、或者加油的排队，还有一些人呢见证了这个酒店机票的价格的暴涨。我觉得每一个出行然后呢顺利出行并且回到大连继续上班的这些朋友，你们都是有战斗力的。
1: 都不容易哈、另外呢，我们再纠正一条事故哈，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西北路果蔬批发市场门前的事故啊，是在入市区方向，给了最新的补充啊，是入市区方向，目前呢是有这个事故的。其实这个放假回来之后这三天或者这几天其实是大家很好的一个调整和休息的时间。因为你说实话这个过节挺累的，无论你是出去玩还是在家待着，其实都不闲着，反倒上班好像很多人说调整调整啊，然后休息休息，然后迎接下一个长假，就是过年了。
0: 你今天坐在你的工位上了之后啊，你当你坐在那儿的那一刻，你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就觉得呢，哎呀，我怎么坐在这儿了，我接下来要干点啥，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来着？啊，就是反正都有点懵了，就。
1: 对，因为其实我们休息这几天，可能不少人都会感到有点倦怠。明明我这没歇了挺长时间，为什么还会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想到今天要上班了，就不由得感到有些焦虑哈。
0: 甚至是昨天很多的朋友都失眠了。这个失眠呢，就是并不是那种小的时候，比如说第二天开运动会了，第二天要秋游了那种兴奋，而是那种焦虑感会比较强。
1: 对。
0: 要告诉大家，这未必是懒惰啊，更有可能就是假期综合征。山东大学的这个医学主任啊，就介绍了说，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假期综合征并非是疾病，它是属于一种啊功能性紊乱症候群。源于呢长期啊这个长假期间作息啊饮食还有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人体固有的平衡，多在节后的一周之内出现，多数人呢可以自行的缓解。但是啊，专家认为它是啊身心从休息模式切换到任务模式的一种适应不良。
1: 对，这个不适到底从哪来呢？这个专家就说，这是源于咱大脑有一个叫预期性压力。
0: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叫对没发生的事情产生了过分的担忧，是不是？
1: 什么两个小时之后啊，什么七天之后什么的哈、就真正让人紧张的不是压力本身，而是快要面对压力时的感受。
0: 这太难受了。
1: 所以这人家现在就转成心理科了。心理科的医生就介绍说，咱的大脑啊，他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和不确定性，并且做出一个反应。所以研究就显示呢，当你提前告知人们第二天要有完成有压力的任务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压力激素就会随之升高。所以呢，在昨天假期最后一天，虽然你还在放假，但你的大脑可能已经提前上班了。
0: 哎呀，专家也认为呢，说适度的焦虑啊，它不是坏事。这恰恰说明呢，身心正在为复工做调整，为了上班做调整。 然后呢，这个专家也表示说，临近上班的这种不适感呢，是心理预演的压力，情绪自主感下降

0: 与身体昼夜节律重新校准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 啊，我知道了。
0: 啊，就是源于身体呢从低要求高自主的松弛状态转向为呢低自主高要求的工作时产生的这种落差。
1: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专家也说了，临床上这假期综合征啊不是可以分为心理和生理两种啊。生理上呢一般就是睡眠紊乱、胃肠功能失调，像你说的失眠啥的哈，
0: 闹肚子了，
1: 甚至还可能伴随头疼啊、肩颈酸疼啊、心慌啊这样的躯体症状。
0: 嗯，
1: 那心理上呢就特别容易烦躁，哎，烦死了，明天要上班了，
0: 谁也别跟我讲话。
1: 特别抵触工作学习，尤其是那种这一个假期没写作业的宝宝们啊，同时注意力也会下降，思维还迟缓，所以这类短期的紊乱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会加重不适，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持续性的焦虑。本来你就焦虑一两天，如果你没有适度调整，可能是焦虑就一直持续下去了。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何把状态就调整到位？专家认为呢，不宜骤然的切换。
1: 嗯，
0: 就是说你一下抽冷子来那么一下不行。说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啊，不是电灯的开关，更像是汽车换挡，需要一个过渡。
1: 嗯，
0: 踩个离合，挂上档之后。或松缓离合，缓踩油门，是不是啊？
1: 对，所以人家这个心理健康的管理中心，人家这医生就说了，说咱应对这假期综合征啊，与其等假期结束再补救，不如在假期中提前预防。就是你提前就告诉你，哎，还有三天你上班了啊，还有四天你上班，
0: 这好痛苦啊。
1: 所以他建议就是你在假期收尾阶段逐步向工作日的作息过渡，就你提前先把作息时间调整过来，并且提前安排好上班第一天的事项，但是你别把这事儿安排太满了。
0: 嗯，
1: 就今天第一天你想干点啥，你提前先想一想。
0: 还有呢，就是从睡眠、饮食、运动三个方面来调整。说睡眠上呢，你要避免熬夜，远离电子产品啊，就是那个电子屏幕。然后呢，白天呢，短时间的小憩，固定作息，重置你的生物钟。
1: 嗯，
0: 饮食呢，回归清淡的规律，多摄入这个果蔬啊、粗粮啊，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然后坚持每天20到30分钟的轻度运动，促进循环，然后呢，舒缓情绪，助力身心平稳的切回到日常状态。
1: 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的这个假期和上班状态有点落差太大了？
0: 其实说到这儿，我总结一个规律，这假啊，我跟你说，白放了。这放完了之后，反而让大家徒增了很多烦恼啊。
1: 嗯。另外呢，就是心理要调整一下。专家建议怎么说呢？就如果条件允许，咱们可以提前半天或者一天返程啊，然后呢，恢复正常的饮食和作息，进行一个角色的预热。他建议呢，返岗第一天啊，就别给自己列太多过长的代办的清单，你可以尝试1-3-1的调节法，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3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再加上1件下班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吃顿好饭啊、散散步啊等等。哎，我觉得这个可以1-3-1。
0: 一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就是今天我必须要来上节目。
1: 这事儿不干不行。
0: 天上下刀也得来。
1: 对。
0: 然后呢，3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
1: 嗯。
0: 3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就是我个推进一下睡眠管理。
1: 饮
0: 食
1: 管
0: 理。哎，这个娱乐管理。反正呢就是让大家你先完成一项，然后呢剩下的你不要把它往后边放一放。
1: 对、
0: 啊、
1: 有些人为了尽快回归正常状态，可能会通过大量喝咖啡或者增加运动来提神儿。
0: 那可不行。
1: 这专家说你别期待着一返岗你就回到满分状态啊，你得给自己的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
0: 嗯，
1: 另外呢，你就喝咖啡喝特别多容易加剧你的焦虑和睡眠紊乱，而且突击的高强度运动呢会对缺乏锻炼者造成损伤。适度锻炼，规律作息，咱慢慢的调整身体的节律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假期过后哈，我估计大家得适应个1天2天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您如果要是最近发现今天你的状态并不好的话，其实你也不用过分的焦虑。
1: 对，因为都这样。
0: 你发现了你这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办公室里头啊，身旁的一些同事，你看看他什么样、
1: 嗯、
0: 如果要是说有人精神焕发，那么你
1: 说明他这假期没休息，
0: 绝对没出门。他一旦要是出门又开车了又自驾出行了，你看保证就是、
1: 哎、又爬山又干啥的哈，
0: 垂头耷了脑袋的啊。
1: 啊，所以呢提醒大家慢慢调整啊，我觉得这3天其实就是一个小的过渡，礼拜天再休一天，下礼拜应该能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工作节奏和状态了哈。
0: 嗯，
1: 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的节奏了，所以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发来种草两个字。
0: 是不是都忘了呀？
1: 对呀，跟大家来说说啊，我们交广种草官互动的这个密码，通关密码就是种草，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客服，您就可以直接在线进

0: 选购，来看看今天我们为您推荐了哪些好物啊。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2: 好啊，这个添加了我们专属的客服了以后，各位呢，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种草的，以及节目当中没有种草，但是在商城里面的所有的商品，您都可以选购，这就是我们一个全新的玩法。
0: 嗯，
2: 在我们介绍这些好物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发送关键字，比如说我们介绍水，你发水；介绍衣服，你发衣服，不是的，我们是需要先添加这个微信的小客服，跟小客服来进行购买。
0: 是的，另外我们再关注一条路情啊，由阳收到了中山路一大二院门前正门出市区方向，那是不是？就是黑石礁的方向啊，
2: 西行
0: 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相撞的事故了，目前占据两排行车道啊，那这个点正是医院最繁忙的时间，
2: 而且这中山路上你占两排、哇，
0: 所以而且就正台医院的正门，所以呢可能会对交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啊，
2: 节假日结束之后哪儿早上最忙，各大这个学校啊这单位周边，另外就是医院、啊，
0: 是的，
2: 这医院人太多了，车也多，大家尽可能绕行一下嘛。
0: 还有大海泉水提示了，说五五路南行啊，在桂林养老院的门前位置中间车道也是出现两车相撞的事故了，这怎么回来之后大家这车感觉是个高速开惯了，嗖嗖开完回市区不会开了吗？
2: 别管我，我综合征我疯狂了，我不想上班，今天谁在路上要是别我一下或者是来我这个车道了，我必须滴滴他啊，我必须受不了。
0: 放平心态朋友们，放平心态、啊、
2: 对呀 啊这个你要这样想，你的假期结束了，他的也结束了，
0: 是的
2: 大家都要回归这种上班的状态了，所以说呢这个咱先缓和缓和，别那么暴躁，
0: 是，
2: 而且今天呢很容易出现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就是和同事啊或者是一些矛盾啊口角啊，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哈、大家回来了之后都有点鸡挠挠鸡挠挠的，
0: 是的另外呢要不就是特别兴奋啊，分享自己呢这假期的这个生活，
2: 哎你知道吗，
0: 哎呀老好了，老堵了，
2: 哎呦我去那个地方，哎呦我人生第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哎呦我的天，那车堵的啊，是第几天第几天走的，
0: 咱这个省内还好啊，可能是出省了，比如说热门景区的周边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种草的好物啊，也是希望跟大家过节之后呢缓一缓，
2: 全都是缓一缓的、
0: 全都是缓一缓的，别吃那个硬的大鱼大肉的，是不是，
2: 哎，
0: 整点清凉的轻食，今天咱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种草的好物都是比较轻松的好物啊。
2: 所以说啊，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您先可以发送种草添加微信了，以后您就能看到今天推荐的这些好东西了。
3: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2: 来吧啊，这个种啥咱都造一气，交广种草官每天种草好物回来、你说我们这小编啊多走心，
0: 哎，我就觉得这个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系列和咱们这名字特别像，就是种草都是跟草相关的，
2: 就是吃草了，
0: 吃草了，今天
2: 因为十一吃的太好了，
0: 是
2: 大鱼大肉、油腻的
0: 聚餐喝酒、是不是
2: 高糖、高盐分，就吃完了之后就总觉得整个人就油油腻腻的，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清清凉凉的东西，咱们首先来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假期吃的多果蔬吃的少液体沙拉，
0: 是的，给大家控控油啊，控控油，就是最大家都挺忙碌的小碗粮食的这个液体沙拉啊，您直接可以撕开直接喝，
2: 它一袋一袋一条一条啊，不是不是条，它那个是类似于什么包装呢，咱们怎么跟大家说能清楚的知道，
0: 其实就是那种像果冻一样的那个包装、
2: 啊、对对对对，果冻、果冻
0: 果冻那种包装，然后呢就是那种软袋的，然后配料表里边都有什么，能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 NFC 的猕猴桃汁儿， NFC橙汁儿，还有苹果汁儿、鱼干汁儿，加上牛油果原浆、黄瓜、菠菜、西兰花、油麦菜、莴笋、奇亚籽、鱼干蓝粉、大麦苗粉、抹茶粉、魔芋粉，这些一共是16种果蔬原料，而且还会有益生元啊，
2: 听到这儿
0: 在里面
2: 就觉得自己的肠胃是不是现在
0: 清爽了，
2: 都要被刮油了哈，喝下去。
0: 是的，那天我们在试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怎么那么好喝？我感觉它的这个猕猴桃的味道特别的鲜明，
2: 有点超乎了我们的意外。
0: 对，
2: 我
0: 本来以为就是这些加在一起，它的味道会不会是那种就是那种生涩感，那种蔬菜味特别浓，
2: 或者是呢喝起来就是很难入口，
0: 对，
2: 它的口感不好，但是这些都没有啊。
0: 它果味其实非常明显，所以它的猕猴桃、橙汁、苹果汁加在里面之后，确实能够很好的掩盖掉。

0: 这些其他蔬菜的味道，但同时呢，这些蔬菜的营养又充分的都呈现在里面了。
1: 上一次试吃的时候呢，我是下了节目啊，下了节目十点之后就去试吃的。我大概吃呢是在10:15左右，10:30我就去上厕所了，一点不来旋。真的，可能是我这个肠胃敏感哈。这两天你要是饮食不规律，胃总不舒服的，或者是呢上厕所比较麻烦比较困难的朋友，这两天多喝一点这个东西，
0: 嗯，
1: 调节调节我们的身体。它呢有一种这个微酸甜的一种清香感，
0: 对，就是那种猕猴桃嘛，酸酸甜甜的感觉，然后呢就是不涩也不苦。你别看里边加了这么多的蔬菜哈，但它没有那种蔬菜和青菜的那种涩苦的感觉，特别好入口，很香甜。
1: 如果你要是觉得真的接受不了听了我们介绍的这些配料表，我告诉你一个万能的喝法，你就给它冰镇喝。
0: 嗯，
1: 哇，你这个的放在冰箱里冰冰凉凉的，你是吃饭的时候喝这个呀，还是早上起来运动完了你来一杯这个呀，保证啊这个对我们的肠道很友好。
0: 对，大家不用担心它的热量，它热量只有58大卡，脂肪蔗糖都是零，膳食纤维一袋有4.8克，而且这个生产的过程是不额外添加水的，也不额外添加蔗糖，保留了果蔬本身的原味。
1: 这些蔬菜它就够了啊，就不需要再添加水了，要不然喝起来你会明显感觉它水塌塌的。
0: 对，
1: 这个呢就是一很浓郁，二就是微酸甜的感觉啊，不会让你觉得很有负担，带着也非常方便。它就是像那种小果冻，上面有一个小帽，你拧一下，或者是家里有没有这个就是那种番茄酱，
0: 嗯，
1: 番茄酱那个包装和它就很像。
0: 对，然后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早餐吃是非常好的，因为一般我看早餐就是必须得吃这个膳食纤维，但实际上咱早餐你面包好买，鸡蛋也煮熟好买，包子也好买，但里边这膳食纤维说实话每天来做这么一碗其实挺麻烦的。
1: 嗯，
0: 这个里边呢就什么都给你包含进去了，我觉得非常适合您早餐来一袋啊。
1: 而且这个牌子啊，小碗粮食这个牌子做食材呢有10多年时间了，它有自己的工厂，而且呢它不代工也不贴牌，人就做自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交广种草官在11之后回来，第一样给大家推荐的商品就是这个液体沙拉啊，礼盒装的。
2: 火树心
3: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4: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3: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6: 不见不散，
7: 不见不散。
1: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种草官。各位好，我是胖大海。
0: 各位好，我是小林啊。刚才呢跟大家推荐了两款节后必备饮品，
1: 也给大家放了一首反方向的钟，希望这时间拨回到10月1号。
0: 然后呢很多朋友真的是对这两个产品真的太爱了，纷纷发来了种草两个字啊。就是应该说大家节后特别大的需求就是关于怎么调理自己的身体和肠胃。
1: 是啊，
0: 吃的太多了，饭局婚礼同学聚会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东西，就你在短时间内频繁的吃这种大餐，一定是对你的肠胃压力是很大的。
1: 我跟大家说有一个王炸我都没给大家拿出来呢，一个观点就是它减肥呀、啊、
0: 嗯，
1: 其实呢我们都说在调理自己的肠胃，调理自己的身体，让你多吃一点膳食纤维，然后呢大鱼大肉吃完了之后也补充一点营养。其实它更重要的是什么，能够让我们补充营养的同时迅速的减掉一些或者溶解到你的脂肪，能够让你减轻重量。
0: 对，
1: 有多少人吃完了之后有真有的人一个假期就是这7天把自己吃成脂肪肝的
0: 这么快吗？
1: 哇，就是天天中午大鱼大肉吃一顿，喝点酒、嗯、晚上再来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而且半夜还得来一顿宵夜，
0: 是
1: 大有人在呀。
0: 确实，我尤其看那些美食博主，我就觉得这吃完能行吗？这身体呀、啊、
1: 大多数他们吃完了之后找个地方都抠吐了
0: 确实也受不了。
1: 我说是那种大胃王啊，不是那种推荐美食
0: 的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普通那种他的饮食量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
1: 他只不过就是吃的很香而已，
0: 或者说他经常在外边吃而已啊，他量没有那么大啊，有的是真的量很大、啊、
1: 有的这个博主很尖，他就是推荐美食的时候呢他去带货，带什么货，带那种什么那个叫 鸡草片儿
0: 啊啊啊，
1: 是吧？啊，就护肝的那种，还说我熬夜，总吃总喝，总推荐美食，高油高糖，天天吃一个，吃完之后身体没负担什么的啊。大家应该是看过这种类似。
0: 所以咱俩下次如果再拍这种，咱俩旁边应该放一个大麦若叶，左边放一个那个果蔬汁儿，右边放个大麦若叶。
1: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这个东西，一是从价格上就是太具有性价比了。
0: 是的。

0: 外就是你喝起来了之后非常的健康，它东西啊配料又很纯。
1: 嗯，
0: 要跟大家说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您需要先添加我们节目的专属小客服，然后在小客服那儿来进行购买。
1: 是的，那您今天新添加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啊添加成功之后就能看到今天给您推送的这几款产品了。那如果您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小客服之后，为了免于日常频繁的打扰您，不会每天给你发消息的，所以你可以选择把我们的小客服这个叫胖大海呢给它置顶。然后如果您想买什么，您可以直接进去跟小客服说，或者呢您直接找到这个我们给您推送的产品链接，进入链接之后呢有个小程序，您可以把小程序点进来主页之后呢，右上角三个点直接添加到小程序，这样您每次想买的时候呢，微信的这个首页您直接下滑就能找到它那个黄色的小海星，就是我们的那个小程序了啊。然后您可以找到里面很多很多的商品，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搜索关键字，寻找到您想要的东西，吃的喝的我们这儿都有。
0: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在这个十一假期呢，我是二号值的大班。
1: 嗯，
0: 然后呢二号那一天我正在上直播节目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听众朋友，以前呢从来不与我们互动的，
1: 嗯
0: 啊，一位女士，然后她说，大海正好赶上你值班，我来跟你互动分享一下。这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哈，她说我买了玉米，
1: 嗯，
0: 还买了什么东西，她说这个玉米好吃到我从来都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
1: 是不是
0: 又软糯又香甜。我说你当着我所有听众的面，我说你发誓你不是我的托。然后他又发了一遍，我不是大海的托，真的特别可爱。他就说全家老人喜欢，孩子喜欢。
1: 是的，
0: 我说您吃的好了之后啊，可以来进行复购，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1: 对，也欢迎大家把这链接转给您的亲朋好友们啊。
0: 其实很多人呢在第一次下单的时候，他心里头是打鼓的，
1: 嗯，
0: 就是觉得哎呦这个卖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啊，
1: 都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是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哦呦真不错。
0: 第二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萱萱姥姥。
1: 嗯，
0: 萱
1: 萱
0: 姥
1: 姥刚开始啊始终没摆明白我们的这个小程序怎么添加，
0: 结果这个买明白了之后呢，到家了发现他还是没太搞清楚，他把数量给填错了，
1: 啊，
0: 他买那个海蜇头买了多少袋，买了20袋。
1: 我天，
0: 到家他应该是数量什么的，
1: 啊，
0: 没搞清楚，
1: 就是他以为我要买20小袋，其实到手的是20大袋
0: 啊。对，他可能是这个，他说没事儿，给这个老爷天天下酒喝，我天天给他做，一天每天让他吃够了吧，这海蜇头，说海蜇头啊，玉米啊，反正陆续他买了很多样，样样酥酥了，都给我拍了照片。我说看完了之后，确实是得到了大家的反馈，觉得我们做这件事儿很有意义。
1: 没错，而且呢，我们给大家精心挑选这些产品，主推的这些商品呢，一定是说我们在试过、尝过，非常不错，而且对他的企业的背景啊也了解比较清晰，所以才会给大家频繁的推荐。所以这个时候您尝，大胆尝试一下，相信您是不会错的啊。
0: 就是因为在网上买了太多这个怎么说呢，跌入深坑的东西，又买了太多用完了之后完全没有效果的，或者是吃完之后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的啊，反而我就想了，咱们自己推荐一点好的东西，
1: 嗯，
0: 自己吃好了给大家，给我们的听众还是何乐而不为，而且我们一定要把价格做到全网最低嘛。
1: 对，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品质是比较稳定的，就不会说啊你刚开始你们搞这特别好啊，过两天等节目开播一个月了，是不是这质量就出现差距了，不会的。
0: 那个新米大家去没去买，卖爆了都。
1: 对，那个新米呢也是跟大家经常要推荐的啊，所以呢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的这个首页直接来搜索关键字，比如说你就搜米，包括呢这个节后大家这个大鱼大肉吃多了也可以吃点这个杂粮米啊，这个改善一下，别净吃这个精大米，也就是换着吃，掺着样吃，可以让你的这个生活品质得到更好的提升啊。
0: 嗯，你看我们介绍的喝的这种是健康的，吃的吃点粗粮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些呢都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是需要的。吃点好鸡蛋，我们有那个三只卵那个鸡蛋，
1: 对，
0: 生食
1: 鸡蛋。
0: 哎，你是这个煮着吃，哎，你是泡面吃，蒸着吃，煮着吃，是不是？反正怎么吃都行啊，生着吃也行。今天推荐的第三款啊，也是喝的。这款喝完了之后呢，我上次已经介绍过，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这个东西，喝完之后很神奇。墨西哥的
1: 奇亚籽。对，刚才我们在介绍第一个果蔬汁的时候，它里边就有奇亚籽。它这个奇亚籽呢，它不光是富含膳食纤维，而且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如果您就想节后我不光清清肠胃，同时我尽量少吃点，那我觉得您可以选择奇亚籽。因为每一款产品呢都看起来都是补充膳食纤维，但它的特点特性和价格性价比都不一样。
0: 嗯，
1: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哎，吃这个奇亚籽就是吃那个百香果籽儿差不多。
1: 对，
0: 就是吃那个百香果籽，一咬咯吱咯吱的。
1: 它外面有一层软软的东西，然后里面是小籽儿，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这种口感的朋友，哎，我觉得您可以选择奇亚籽。
0: 但是这个呢，是需要大家拿开水来冲泡。
1: 它跟大麦若叶不一样，正好相反，大麦若叶是要用常温的水。
0: 哎，
1: 啊，这个奇亚籽呢，您需要用开水来进行冲泡。
0: 凉水冲不开呀。
1: 对啊，然后它那个为什么在墨西哥呢？说那墨西哥那奇亚籽，因为那边的昼夜温差特别大，它生长的食物的风味非常的清淡，
0: 嗯，
1: 没有任何怪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奇亚籽也是淡淡的，就是你加什么它就什么味儿，跟大麦若叶差不多。
0: 哎，
1: 就你加奶就是奶味儿，你加营养快线就营养快线的味儿。
0: 那天我是拿纯开水给它泡的，泡完了之后啊，嗯，就是吃它的这个口感了，让我觉得很神奇。喝起来呢，不光是喝，你拿一小勺了之后，它那个小籽儿啊，在你这一勺都能铺满了。
1: 嗯，
0: 然后你送进嘴里了之后，一边喝一边嚼，可以这么说哈，嗯，就相当于是那个果冻里头带果肉。
1: 对，像果汁似的，那个果肉嘎吱嘎吱的。它这个呢，你可以跟燕麦呀、沙拉呀、粥里呀，你都可以一起来放。或者说你自己平时愿意做一些糕点、蛋糕什么的，你都可以放进去，都没有问题。它特别的百搭，
0: 嗯
1: 啊，它因为它可以承受高温，它跟那个大麦若叶不一样，大麦若叶它不能承受高温，这个是可以承受高温的。所以你放到粥里呀，或者说你放到烤箱里做的自己的那些小蛋糕、小饼干什么的，它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它是保存呢，很不好的时候保存不好，特别容易受潮，所以我们给大家是独立包装的，你一次一条就正正好好了。
0: 试吃的试喝视频啊，都可以在添加了我们的小客服了以后，大家能看得到。包括从这个拆箱开始给大家拍，拆箱是什么样的，拿出来包装是什么样，到手是几盒，这一盒里到底有多少，
1: 嗯，
0: 每一项都给大家拍的是非常的仔细，您能一目了然。
1: 对，奇亚籽那个，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它有几个不同的组合。比如说，如果您是想第一次尝试单盒的，这个单盒呢是45元，一盒里边呢是20条，一条是10克。那如果您尝试三盒的呢，就是89元，五盒的是129元。那肯定是你买的越多，它的这个单盒下来的单价就越便宜了。
0: 嗯，
1: 那如果您买的是五盒，咱就算算这价哈，五盒一盒20条，那这个129元呢，相当于是100条。刚才咱那大麦若叶呢是139元，是
0: 139，132袋。嗯，
1: 就是这么算下来的话，其实是大麦若叶它的性价比更高一些。如果您就想单纯的就说补充膳食纤维的话，选择大麦若叶性价比高，然后。然后呢，效果也非常的好。
0: 但是要跟大家说，它这个两个东西还不完全
1: 是一个
0: 东西，
1: 对，
0: 哎，
1: 所以就看您自己喜欢是哪个。但大麦若叶它就是膳食纤维，它没有饱腹感，
0: 它也没啥口感。
1: 对，然后奇亚籽它是有饱腹感的，你吃完之后它其实顶饱，你可以少进食。
0: 嗯，
1: 所以就看您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给您最开始推荐的果蔬汁那液体沙拉的礼盒呢，既有大麦若叶，也有奇亚籽。同时还有这个什么魔芋粉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
0: 是成分里有啊，
1: 成分里有。然后呢，它呢是添加了益生元，但它这个是礼盒装，所以您送亲访友、送朋友，我觉得这个更合适啊。所以看大家的需求啊，你想要什么，你喜欢吃什么样口？有些人他就不喜欢吃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东西。
0: 有的人就爱到不行，
1: 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吃那玩意儿，
0: 哎，
1: 就像喝珍珠奶茶，有人就要珍珠，有人就不想要珍珠是一样的。
0: 就是纯珍珠，不要奶茶，牛肉面不要面，要一碗牛肉，是不是啊？
1: 所以大家直接发送"种草"两个字吧。听我们说这么多，可能您一时半会儿记不住，正在开车，
0: 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就行。
1: 是，就您不管现在，哎呀，说了这么多商品，怕大家记不住，就直接发送"种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
0: 您可以什么都不选，也什么都不买，或者今天推荐的您不感兴趣。商城里面您去逛一逛，或者是你单纯的就为了小林和大海拍的这个试吃视频也很有趣儿，大家可以呢上去看视频，
1: 嗯，
0: 因为你只能在这个里边看，你在别的地方你看不到。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商城里面你感兴趣的东西，你说哎，你们商城卖的这个前两天卖咸鸭蛋，我们卖完了之后说你们帮我们试吃一下，这也不试吃可好，一试吃又给卖爆仓了，
1: 嗯，
0: 哎，这个那个烤鸭蛋大家都说这个满嘴流油，特别好吃。也是您如果要是相中什么了，自己要是心里头没底的话，你说你俩帮我尝一尝，
1: 嗯，
0: 拍一拍试吃视频，节目里推荐推荐，我们马上就照做，啊，
1: 是的。另外呢，我们就刚才说到了，我们还有商城里边有很多的好物，比如说这个杂粮的米啊，各种各样的面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都有，所以您可以随时看。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个各种各样的杂粮的米呢？就现在最新的有一个调查数据说，这个宝藏的碳水是脂肪肝的克星。
0: 哦，
1: 什么是宝藏的碳水呢？今天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有一些叫做什么呢？ 抗性淀粉。这些抗性淀粉呢，小肠消化不了，它冲进大肠，喂饱肠道的益生菌，变身益生元了，而且热量非常低。这些抗性淀粉都藏在什么里呢？其实就是全谷物里边。大家可以在我们

0: 它专门克脂肪肝的。
1: 太好了。
0: 你每天吃40克，每天只要40克，4个月之后你的肝脏脂肪会下降57.7%。
1: 我就有脂肪肝。
0: 你的体重各项的肝脏指标你会立刻的好转。
1: 快点吧。救救我。救救我。
0: 所以人家这上海交大的研究人员就在这期刊上发表研究，就是你每天适量的补充抗性淀粉能够有效的减少你的肝脏脂肪。
1: 那抗性淀粉就是我们刚才
0: 说的那些东西，您不光是通过我们的刚才说的果蔬汁也好啊，或者通过吃这个杂粮饭也好啊，都可以很有效的改善。所以说你平时吃的时候，就你选择这煮饭的时候，你往里加一把小黑豆，加一把红豆，加一把这鹰嘴豆，加一把绿豆，甚至我们那个杂粮饭您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吃，因为它都是那种砖块的嘛，一块一块的。
1: 杂粮饭呢，一般来说自己在家弄太麻烦了，你就买现成的。
0: 对啊，因为你掺着弄，你个比例弄不好，然后你加水呢也加不好，它容易特别干。
1: 在家也就只能整点红薯、土豆啥的啊，这个还比较方便。
0: 另外像玉米啊，我给大家推荐这种全谷物，它有很多的抗性淀粉存在啊，所以建议大家没事多吃点这些好东西。
1: 我说上一次减肥的时候就吃这个玉米，就专门吃玉米，一天吃3穗玉米。
0: 嗯，
1: 殊不知就偶然之间就撞到了这个规律，它属于是抗性淀粉。
0: 对，它和咱们普通的淀粉的区别是不太一样。咱普通的淀粉，比如米饭、面条。你20分钟就会被小肠消化成葡萄糖，所以为什么这种淀粉升糖会特别快
1: 啊？吃完就困。
0: 对，但是这个抗性淀粉不会，它会直接进入到你的大肠里边，而且它的热量非常低，每克2大卡，你的普通淀粉每克是4大卡，
1: 差一半。
0: 对，所以它的热量也不一样。咱们就多吃点这种，说人到中年中灯就天天研究点这，是不是？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身体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点什么血脂高啊，
0: 对，
1: 尿酸高啊，脂肪肝啊，就这些呢，就是中年病啊会比较多，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好了，吃喝啊不太节制，有的人又吸烟又饮酒什么的，那么咱们就想想这个解决办法。
0: 嗯，
1: 哎，想到了解决办法之后，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你把每一天的主食从米饭变成了土豆啊、红薯啊，或者煮两个玉米。煮玉米，我们商城里面现在还一直维持在销量榜第一名的就是那个玉米。
0: 我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已经不提它了，但是大家复购特别多，因为玉米建议大家家中啊冰箱常备，就每天餐桌上你不用多吃啊，俩人一人一半吃半穗都比你不吃强。
1: 甜心爸爸说鸡蛋下单了，今天下单什么时候能到？有的人今天下单下午就到。
0: 对，快的话今天下午就能到。
1: 之前有位朋友是泰格虎，
0: 泰格虎
1: 他是上午买的，下午就给他送到了，
0: 特别快哈。
1: 哎，
0: 因为他是顺丰快递直接到您家，他不需要说拿鸡蛋片，您再去市场再兑换，再自己拎回去，没那么麻烦。所以呢，这个您就看一看，等等电话，看看今天下午能不能给您送到啊。
1: 这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今天推荐的这3款产品有鸡蛋吗？没有，但是有的朋友在我们商城里就看到了森珠兰这个鸡蛋。
0: 对，如果今天下午给你打电话说鸡蛋到了，晚上买点肥牛片回家做一点那个锅，
1: 啊，
0: 然后呢打个生鸡蛋做个拌饭也行，
1: 做个高兴锅，长寿高兴锅。
0: 还有这个小伟说怎么能看商城呢？您发送完种草之后，点击这个2维码，长按添加我们的小客服，他会给您发送商品的链接，您点击链接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城内容了。
1: 好，有一起路行的是真空庙有提示，陵水桥公交车站往黑石礁方向道路最内侧有4家车撞人的事故，影响了交通的通行，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了。
0: 好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来看看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商城的好物。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啊，提到了刚才这个脂肪肝，这个抗性淀粉，很多人呢就是一下就记住了。
0: 嗯，
1: 现在呢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说呢，抗性的这种淀粉，在饮食当中的这种摄入，也不用就是每一天呢就只吃它。
0: 嗯，
1: 你还得吃点什么其他的东西。
0: 对，就样样叔叔什么都吃点，但是呢，你的主食里面建议大家没事多加点这些豆子之类的。其实这抗性淀粉啊，不是第一次受到关注，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就有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个研究，就日常膳食当中补充抗性淀粉，它是能通过改善你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从而改善你的脂肪肝。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处呢，其实不止在肝脏，比如说你的体重，你的身体的 BMI 的这个身体质量的指数。包括你内脏和皮下脂肪的含量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1: 哎，这个
0: 多好！
1: 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这个血糖高，
0: 什么谷丙转氨酶，什么乱七八糟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说中年人不敢去体检嘛，一体检完了看这个体检单，或者是没看体检单正检查呢，这大夫就是，这要不就叹气。

0: 要不就滋了嘴，那你这个时候是最害怕。
1: 给你扫描这个彩超的时候，发现怎么都彩超不到你的里面的这些家务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你的脂肪层太厚了呢？
0: 啊、这家务事儿没了可不行啊！
1: 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之前都知道吃一些杂粮谷物好，但是它为什么好，它怎么好，我们没太研究过。这回知道了，它是抗性淀粉。
0: 在我们商城里有高这个杂粮的是吧？
1: 杂粮大家可以选购，包括我们说的玉米，包括我们说的奇亚籽，还有大麦若叶，这其实都是属于类似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0: 我们不是只推荐吃喝，我们是把好的一些
1: 健康的理念传递给大家。
0: 另外就
1: 是
0: 我们之前也推荐过，就是比如说冲锋衣，在上面应该也有哈，冲锋衣啊，我们就简单提了一嘴。那天的是个冲锋衣发的，我就不敢再推荐了，卖的太火爆了。
1: 节目到最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咱们今天推荐这几款产品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墨西哥的奇亚籽啊，它既能补充你的膳食纤维，而且饱腹感很强。129元的是五盒，每盒呢是20条啊。这个呢，您可以热着吃、冷着吃都可以。大麦若叶呢是139元三盒，一共呢是132条，它的性价比更高，但是它不能够加热吃，它只能是温水冲，正常的常温水进行冲泡或常温的奶进行冲泡。同样是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两种的性价比都比较高，咱们自己家用都没问题。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液体沙拉礼盒呢，它是55一件，两件起售，一件呢是20袋。它相比较来说呢，这个价钱可能性价比没有那两种高，但是人家里边的东西多呀，它一袋里边呢就有16种果蔬的原料，而且添加了益生元啊。所以这个看您自己的需求，想自己吃还是想送人，还是说我想多补充一些东西，你都可以不同的选择，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就可以了。
0: 好了，今天的交广种草官就进行到这儿了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开种，拜拜
1: 拜拜。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医院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像中山路大医二院的附近、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附近，包括唐山济儿童医院、中山医院门前解放街的沿线，千山路目前在三院门前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相对其他路段明显一些，各位走的时候呢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9: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7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法官，我还有上诉
15: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6: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9: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7: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3: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我们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辽宁一男子婚内交往了小自己16岁的女子，为其购房以及买车共出资是67万元。离婚之后啊，两个人也分手了，男方就起诉返还，一审判决女子要返还47.4万元，二审却改判了，驳回了她的诉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马春雨律师为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改判，而驳回的依据又是什么。
7: 哎，好，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呢依然是听法官说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兴岛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执行局的葛亮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马春雨律师，为大家说一说执行中的财产分配的法律知识点。
13: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3: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就来说说啊，辽宁一名男子婚内就交往了小自己16岁的女子，为她又买房又买车，出资了67万元。当这名男子和自己的老婆离婚之后啊，和这个女子也是分手了，于是呢，男方就起诉要女方返还这个钱哈。一审判决了女子返还是47.4万，但是二审却改判了。
7: 嗯。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哈。这个男子吴某啊，婚内啊和自己比自己小16岁的女子古某啊交往之后，为对方购买了房子，购买了车子，总共啊出资了67.7万多元。吴某呢离婚之后呢，就和古某生活在一起了，但是生活在一起之后呢，却因为两个人之间有种种的矛盾而分手。分手之后，这位男子呢就将这个小自己16岁的女子古某诉至法院，要求呢返还67.7万的这样的就是交往之中花的花费吧。
13: 嗯，那么在一审法院判决古某返还了70%，也就是47.7万多后呢，这个古某提起了上诉。9月20号的时候，辽宁朝阳中院就做出了二审判决，撤销了一审的宣判。改判驳回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吴某在婚内与古某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而为了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而赠与财产给古某，已经是违背了公序良俗，他的作为过错方无权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7: 嗯，男子婚内交往其他的女子，为对方购车买房，出资67万。那么吴某、古某分别呢是47岁和31岁，都住在辽宁省朝阳市的卡左县。那一审法院认定呢，他们之间的交往呢是在2019年就开始了。19年的4月份，那这位男士呢就给这位女士购买了房屋，而且呢把这个房屋啊登记在了这位女士的名下，由这位女士呢来管理和使用。案件审理当中呢，吴某也提交了证据，证明哎这房子确实是他购买的，而且呢他交了首付款，还等等和这个房子相关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另外他还向这个女子呢转账，用于还这个房贷，转了多少钱呢？转了38.2万元。
13: 就在2019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古某又购买了一辆奔驰轿车，车的价格为20.23万元。吴某支付了购车的定金、首付款、车险、车辆的购置税等等，以及向古某用于偿还车贷的账户转账所收的款项呢，共计是17.42万多元，并且提交了相关的证据。目前古某也将该车转卖给了他人。
7: 当时间来到了2020年8月份的时候呢，这位女士啊与某公司签订了一个加装合同，工程款是7万块钱。这位男士呢又在8月4号给她转款了2.5万元，是用于这个装修的首付款。8月9号、8月30号呢，这位男士呢又分别两次向这个装修公司的负责人转了4.4万，那复言呢都是装修的预付款。到了2020年的10月份啊，一直到2021年的4月份，这吴某啊，也就是这位男士，就向这位女士转款用于购买家电、日常用品、家具等等吧。这个金额呢，又转出了5.1万元。上述款项呢，这个法院查明合计是12万多块钱。
13: 嗯，法院还查明，在2021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吴某提出对案外人吴女士的离婚诉讼。3月份，法院判决了准许两个人离婚。吴女士提出上诉之后，二审法院于同年的7月做出了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7: 嗯，大家看到他这个时间节点呢，2021年1月份，这个吴先生啊和他的妻子吴女士的离婚是完全发生在他和古女士买房买车之后。
13: 嗯，
7: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哈。那么这个吴某离婚之后呢，就在2024年的6月份啊，与这个古某发生了矛盾。古某呢就明确表示，我不想和你保持这个恋人关系了，也不想和你登记结婚，两人就此分手了。于是这位男士就将这位女士诉至法院。你看，花了这么多钱，合计67万多。
13: 我不得要回来呀，
7: 必须得要回来。我看来呀，我这是以结婚为目的给你的赠与哈。
13: 嗯。
7: 那么一审法院就认为，那吴某呢，在和古某交往期间，多次向他转账啊、购买这些东西，目的呢是期望以后能够缔结婚姻哈、啊，和他共同生活。那么他呢，就认定为双方啊以结婚为目的进行的一个赠与，看上去好像也是这样啊。
13: 嗯。
7: 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13: 这吴某就是男方赠与的目的没有办法实现，那个古某啊，你就应该承担返还赠与款的一个责任。而关于返还数额的问题呢，通过了男方提交的相关的证据，可以认定双方交往期间，男方共为女方购买了楼房、车辆进行装修和购买日常用品，一共出资是67.7万元。另外，双方交往的最初的时候呢，吴某男方还没有离婚，两人的交往行为确实是违背了公序良俗啊。对此，两个人

0: 他都有过错，为此法院就酌定男方按照70%的比例向吴某返还，因此
1: 女方
0: 女方
1: 按照70%
0: 的
1: 比
0: 例向男方来返还，因此呢返还的数额是47.4万元。
1: 哎，乍一听感觉一审，其实这个事情最戏剧化的是二审完全驳回了一审的判决，咱看一下二审法院怎么认为的啊，大家也分析一下。
0: 嗯，二审法院就认为男方在与他的原配的
2: 他的债权是多少，还有没有其他的债权人，我们通常都会通过以我们的一张网系统全部能搜出来，
0: 所以这个人是帮助了也是救了其他人。
2: 对， 对、
1: 嗯，但是如果说这所有的债权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话，就很有可能大家都没有提出分配申请，那法院可能就是该给谁就给谁了。
2: 对，因为
1: 没有别人的份了，
2: 因为轮候查封是没有法律权限的，轮候只有等首封处置完以后，你轮候才能接着往上顺位，才能作为正式的法律。
1: 哦，
2: 轮候本身它就没有法律效力。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知道财产保全的这一项，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财产保全之后我还可以参与这个分配的申请。
2: 对， 对，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比方说就刚才我接着说一下，就是多个普通债权人对同意被执行人申请执行，那么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走参与分配，这里面我要分情况说一下。比方说适用平等比例原则和优先主义原则，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什么叫优先主义原则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存在先后顺序，先查封先得。那么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是被执行人是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可供执行的财产可以清偿全部债务；第二是被执行人企业为企业法人的，那么符合这两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适用优先主义原则，就是先后顺序收偿；第二种情况就是平等主义，就是针对普通债权人的参与分配问题，一是被执行人是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其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第二种情况下是同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且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符合上述条件之一，依照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可以通过参与分配程序按照普通债权数额比例进行收偿。
1: 哦，参与分配的这个申请的申请期间和形式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啊，参与
1: 我们在现在的时间呢是10:28哈，我们在半点陆晴信息之前呢再把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各位你在过程当中有什么自己的疑问，您可以把您的疑问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有请葛亮法官呢给您个案做一个解答。好，有请。
2: 它这个参与分配是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和形式。时间要求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06条有相关规定，申请仅限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财产执行终结前提出，逾期申请不予准许。那么它的形式要求呢，启动参与分配原则上依债权人申请，向主持分配法院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一般是已经取得执行依据或虽未取得执行依据但对执行财产享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等的债权人。那么已知的享有优先权、担保物权人未提出参与分配申请的，执行法院应通知其参与分配。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查到一个房产，发现这个房产有抵押，那么其他的普通债权人提起分配，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相关情况告知这个抵押权人。
0: 嗯，
1: 抵押权人，
2: 对，比方说银行
1: 啊，那就是反正他也是首先是还他钱嘛。
2: 对，
1: 那么那还完他钱，剩下的那个钱是分配给其他的债主的。
2: 对，剩下的钱呢，如果都是普通债权，就像按照这个参与分配的债权比例进行平等收偿。
0: 嗯，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可能过于复杂哈，有些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就没太听懂，说能不能用一些简单到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半点之后呢，我们就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话来再给大家说一说哈。那么马律师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还有你们的地址在哪里？
3: 北京市北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层5层，劳动公园东侧。联系电话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4: 实名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5: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6: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2: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3: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4: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大连幼儿园门前中山路的西行方向，包括数码广场的环岛西。
8: 那的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也要扣除掉。其次呢，在清偿优先债权的情况下，最后剩下的钱才能轮到普通债权人进行收偿。
9: 那就是先扣除这个执行费，这是执行费有比例吗？
8: 执行费用是，比方说你这次按照500万，是按照500万进行扣除。如果说这次清偿的金额到手的金额是100万，那么就按照100万或按照实际的金额扣除执行费，而不是按照执行依据的这个金额来确定执行费，因为它有可能在实际的过程中呢，它的本次的拍卖产生的费用啊，或者是剩余的价款，它不可能全部覆盖债权，所以说它只能按照每次实际到位的金额，我们来扣除执行费用。
10: 那么执行费用扣除的比例是多少呢？
8: 它是有严格的比例，比方说1万以下，零到一万之间，它有个费用；1万到10万，10万以上，它是一个递增。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严格的计算公式，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过相关的软件都能搜寻出来，或者是在每个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它都会告知你，因为都有一个计算的公式。这个现在已经普遍观众他都会算出来。
9: 像咱们这个执行分配的时候，也是要按照比例，比如说你欠。

0: 王某某的意见通知给其他债权人和被证人，就很显然王某某不服的，我们王某某不同意，我们将他不同意的意见告知你这些人，那你们是什么意见？那么其中呢，这里面就债权人刘某某、孙某某就提出反对意见，凭什么这个王某某是否方，我不同意他反对意见，所以说其他的王某某就是在法定时间内呢，因为这个刘某某和孙某某提出了反对意见，那么王某某就在法定的时间内必须以债权人刘某某、孙某某为被告，因为刘某某、孙某某是反对的，所以说谁反对，
1: 我起诉谁，
0: 这个受方责任我就告谁，作为被告进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就相当于走了一个民事起诉，回到了原点，走了一个诉讼程序。那么然后王某某呢，在诉讼阶段呢，他可能又咨询律师了，又是咨询了相关人，他在诉讼阶段撤诉了，就是说相当于他撤诉了，撤诉了。那么本院呢，因为他撤诉了，我们就按照原执行分配方案进行了财产分配，这样其他的十一名债权人都按照债权比例进行平等受偿。
1: 这王某某起诉那两人的时候是什么案由？是怎么起诉的？我不，
0: 他是按照那个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因为他对执行分配方案有异议，他的案由就是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2: 那么他如果他不撤诉的话，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出现呢？
0: 他不撤诉，那么我承办的第二个案件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债权人没撤诉，法院呢维持法院的执行参与分配方案，驳回了他的起诉。
1: 那他的损失是什么？有损失吗？起诉费用。
0: 他只有
1: 所谓，
0: 那么是他是个人承担，那这个事儿没有办法的。
1: 那就是起诉的成功率我觉得不大呀，因为咱们都是按照法条来执行的，是吗？
0: 对，因为不是说成功率的问题，因为我们审判和执行是分离的，审判不是我负责审判，我们只是执行部门把相关的材料、分配方案、相关的债权就移交给我们的民事审判团队，由相关的民事部门按照执行分配方案移之诉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一个民事诉讼。
1: 那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疑问，说那首封的优势和先财产保全的优势在哪儿呢？
0: 首封的优势就是，比方说在，它有这么两个优势。它的优势，如果说被认自然人，他的债权够，那么我首封我就先能处置这个财产。如果说呢，所以说这个就看，如果你不进行首封的话，你可能连处置，你连这个得回债权的依据都得不到。那么这就看这个处置财产变现的快慢，而且被执行人到底是不是自然人，这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通常情况下，和老百姓想象不大一样，我首封了这个财产就应该都是我的。但是呢，如果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过参与分配的这个案件，承办好几十起，这种情况下在法院来说，确实你首封，你起诉的早，你没得到钱。从天理人情上，这个首封债权人确实没拿到受偿权，我们也很遗憾。但是法律规定就是法律规定，解决不了你人情的问题。你是首封，从理上是这么讲，但是从法上不是这么说的。
1: 那意思就是，比方说这个一共这个他只有100万，那么首封的人可能就30万，那么这个30万可以优先偿还他，剩下那些给其他人按比例分吗？
0: 不行。如果说如果说他剩下债权人一共超过了这100万，那当然所有的债权人都得按照债权比例。如果说还了他30万以后，剩下的70万够覆盖其他的债权人，那么就没有问题，他就可以做到现在。
1: 那我这也没看到首封的优势。
2: 首封有优势哈，因为这个参与分配方案，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开始所说的，不是作为债权人你都能够参与到这个分配方案里的。有可能呢，你有这个债权，但是因为你不知道信息，你也没做这个查封，你是不知道也没有资格。
0: 主动保全的方式来查封，当时呢还不是被证人，叫被申请人名下的财产。那么如果说是保全阶段呢，当这个判决生效以后，那么诉讼保全的措施就转化为之。
3: 再一个呢，如果时间长了变色了有异味的话，及时更换就可以。
4: 小二迷糊插了个问题，我是2024代轩逸，之前在中生日产买了，现在店黄了，正好购买的保养也到40了，想问问能不能推荐个保养服务店。两个方向，一，如果说你因为您这个车一年的车啊，一年车，你如果还想在日产保的话呢，山东路有一个个人店，但那个店我们也很熟，而且他们家销量也 OK 啊，这个是可以在4S店做。如果说你不想在4S店续了，因为你保养不到了嘛， 但是他们。

0: 没出保，对吧，小东老师？
1: 没出保一般我建议，
0: 对，我也建议你先在那个山路你先凑合两年，然后呢等到三年头上之后，我们再帮您对接小宋老师，然后你们直接联系也行，没问题，没问题。
1: 在保内的话我建议到四 S 店，因为
0: 对
1: 一个索赔问题，如果公里数或者时间你出保一个出保了，你可以到外面。
0: 对，
2: 这只是个建议啊，还是以您个人的需求为准。
0: 对，
2: 如果您需要现在，比如说我就是要换地方，然后我就是我不相信什么什么什么怎么着的，那您就留个联络方式。
0: 对，您留电话就行了，我们帮您对接就完了。
2: 我们帮您对接，
0: 这事不难。
2: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核心的几个就是维修保养基地。
0: 哎，尤其呢，跟大家说一下，我多夸小老师一嘴啊，就绝大部分特别简单的，或者说那种工时很短的，他可能都不收钱。我印象中他经常干赔钱的活儿，我印象中。
1: 正常检查的话，一般的话都是不收费的。
0: 对，这个经常好多听众去完之后说：“哎呀，这个给钱人没要。”我说：“下回你硬给。
1: ”再一个就是说，很多东西的话，如果能使用的话，都不建议更换。
0: 对。就是不用说一切都按照所谓四 S 店给的那个，但不是说四 S 店说的都错啊，各位啊，咱划分两头，
1: 是情况而定。
0: 对，
1: 很多你看保养车，很多情况是先检查再更换，
0: 对，
1: 检查放在前头。
0: 哎，
2: 你要分清楚是什么呢？他是到底想帮你真正的解决问题，还是说想留下你的客户，然后我要挣你这笔钱？
0: 哎，
2: 啊、
0: 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四 S 店每次给你打电话让你换东西都不对。
2: 对，
0: 但是呢，就是当中可能有一小半东西是啥，你稍晚点换或明年再换，其实并不影响，因为现在。整体讲，除非你营运，不然大家正常在室内行驶，你每年行驶里程包括那些强度其实都很低很低很低，
2: 嗯，
0: 可以忽略不计都。
1: 对，像过去啊，我算了一下，一般呢一个客户一年在12000-12500左右，
0: 嗯，
1: 但现在大部分在7000-8000。
0: 对，
1: 就现在就行车它的里程啊，包括强度比过去降低很多。
0: 包括我们节目上能有20%左右的听众年行驶里程大概就是5000公里左右啊，这所以现在强度不大。啊，就一月可能就几百公里撑死了，
2: 嗯，
0: 大家呢就没必要说一定按照，但是有些核心部件或核心政策您别迷糊啊，比如说年限或公里哪个先到为准，
1: 对
0: 啊，尤其新能源车这事儿一定要整准啊，一定要整准。我们碰见过，我们碰见过啥？哎呀，这车给我8年啊，或者说这个多少别超就行了，然后他一年跑了150000，直接一年就超了，好多新能源不都是8年或150000公里吗？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帆风顺问一个说。几位哈，昨天在网上看到说保时捷削减9000个岗位是真的吗？是保时捷官方和这个国内的员工代表啊谈了很长时间，说你怎么看？是不是因为销量问题？就是销量问题，就是销量问题。大连现在就一个保时捷了，你想想啊，而且那一个保时捷还不想卖车。我跟你说实话，为啥卖一台赔一台？你说闹不闹心？
2: 因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什么就小众的东西，它总有饱和的时候。
1: 再一个就是说四 S 店啊，就是扩张速度太快了，就太多了。最早的，像保时捷东北就一家，这整个销量简直顶上天了。
0: 那是你的供，你就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了。这然后这个反，哎呀，现在有一家店黄了，我们可以讲大连这俩店当时打的就简直邪乎的要命。各位还记得某一年的车展上大打出手吧？还记得吧？就当时就大跌眼镜，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顶级豪华品牌应该办的事儿。
2: 我们记得是22年10月，
0: 不要回忆那个时间啊，知道你现在记性好。然后。就是这两家哈，就各种的，我给大家讲点有意思的，就是 A 和 B 两家店，
2: 嗯
0: 啊 ，A 是老牌店 ，B 是新开店 ，B 把 A 的店员撬走一半，因为你现成的呀，我就挖呗。好，然后两家，我认可我不活，我也把你拖垮。结果后来有一家扛不住了，然后到现在为止，全球范围内不光是国内，各位啊，当然之前由于亚太地区的保时捷增速特别快，像小老师讲的，各地开始疯狂的开店，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现在就是城市整体的这个销量供给，或者说它的这个增长就已经是负数了，不需要那么多店了，该黄得黄。但现在就剩一个店，像我说的哈，实打实真话，不想卖，卖赔，不卖量还完不成，死循环。所以这裁员是早晚的事儿啊，就这种级别的裁员是早晚的事儿。而且啊，这种级别的品牌，它的定向客户或者说一年，它就属于啥呢？像我们老话说，很多珠宝行似的，
2: 嗯。
0: 就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大概就是这种。
2: 大概这个意思吧。
0: 哎，对，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加上各种原因吧，所以销量都在降，那它的这个份额就越来越小。这事儿咱就不讨论，除非就是啥呢？你们家亲戚在那儿工作，或者说你有想买车，你如果想买车，我告诉你，现在是好时候，真的。以前谈不出来的还得加钱的，都给你优惠 啊，无非就是多少的问题，
2: 是
0: 就是这样的，而且车源还快呢，各位。
2: 嗯，
0: 现在好多以前得等半年、半年八个月以上的哈，可能仨月不到就提车。
2: 你就把它当。

0: 上一个新闻来看，这个其实跟我们大
1: 就是个新闻
0: 都没关系，
1: 没关系。
0: 我俩要不是因为从业者，我俩也不关注这事。
1: 对，关键从业后来发现行内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啊。
0: 嗯，
1: 我是永恒啊，我姓永恒，想问一下小崔老师，防冻液一般多长时间更换？他没提车型。
2: 防冻液一般像德系啊、美系，一般呢4万到5万公里或者4年左右啊，检查一下。
0: 嗯，
2: 第一呢，看冰点，有专用测试仪；再一个呢，看一下年限、公里数。如果有异味或者变色了，这时候需要更换。很多也感觉大连地区啊，就是个温度啊不是特别低，我5、6年甚至7、8年的话，它也不要紧。防冻液时间长了，它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1: 嗯，
2: 之后会结成像水垢一样，
1: 对，
2: 堵塞暖风水箱。
1: 嗯，
2: 很多车冬天暖风不热，什么原因呢？就暖风箱堵塞了。
1: 嗯，
2: 一般像日系或者一些部分美系车，它注明长效防冻液。
0: 嗯，
2: 这防冻液的话可以跑8万公里。或者是8到10年都可以，
1: 嗯，
2: 但看车防冻液的质量，
1: 嗯，结合使用强度，然后呢所处的环境，或者说其实特简单，各位就是只要说小文老师那边能不能开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就去让他们看一眼，这玩意儿就开个盖然后拧开瞅一眼闻一下也就差不多了。
2: 现在防冻液有专用的测试仪，
1: 对，
2: 包括电瓶啊，包括刹车油都有专用检测仪，一测试好坏，
0: 嗯，
2: 该不该更换，一目了然。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还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师傅的这个经验，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喊就是老师傅就是到处都紧俏，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靠经验的时候必须得有很长的从业这个时间。那现在呢，可能用一些设备哈，或者是机器，包括电脑，我们就来能解决很多问题。其实这个跟以前大家就出门，尤其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出远门之前要好好的检查。那现在其实检查很方便，小宋老师是不是？
2: 对，
0: 嗯。
2: 现在你看四 S 店，包括维修店，一般没有老年人了，就是老年龄比较大一点，像比较大一点的，你像40、50岁，
0: 嗯。
2: 但现在一看，大部分都是在20、30岁，特别年轻。
0: 嗯，就是，
2: 现在就是说，包括设备啊，包括专业啊，
0: 嗯，
2: 专业人用专业的设备干专业的事儿嘛，
0: 嗯，
2: 就是说现在特别年轻化了。
0: 嗯
1: 嗯，今天我们很多听众啊，都是你们是攒着一假期的各种问题，今天一起问哈。星刃就说啊，懂车帝测试那 V800紧急制动刹车踏板断裂是属于重大安全隐患吧？反正国产从来不召回。小老师乐了啊，嗯！
0: 但是这个你没有办法给他算到底是
1: 他有个事儿，各位是在今年的9月7号有个什么事儿呢？尊界 V800的一台试驾车在绿灯直行时候和一台老头乐发生碰撞，
0: 嗯，
1: 然后呢造成对方驾驶员受伤，这个呢就围绕他的 AEB 或其他这些啊有通报或者等等，反咱不得罪人哈，没有什么可遮掩的。但我问一下小崔老师，就是，很多时候一些新出来的车型，咱都不算品牌，就不限品牌，各位，纯新出来的车型，我个人一般不建议大家马上买，尤其是贵的。
2: 这个观点特别对。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刚刚就进入这个汽车维修行业，
1: 嗯，
2: 当时大众出一台车，它从出车到销售，
0: 嗯，
2: 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检验周期。比如说最冷的地方，最热的地方，各种路面行驶起码1年到2年这个车型才真正推出。而现在我们车型更新换代的速度特别快，就造成一些在特定情况下它没有经过真操实验，就是说检验周期比较短。
1: 哎，得罪人是我来了，
0: 嗯，
1: 这保护一下嘉宾，就是我们讲过啊，
0: 2026年紧急上市，都是紧急上市。
1: 就是各品牌现在就是现在国内有一种风气，我个人觉得值得商榷，就是他们把这种我一个月能出一台车，或者说一年出好几台车，当成了一种荣耀。
0: 嗯，
2: 对，大灯或者保险杠轻微一变化，就是一款新车。
1: 你或者说就是简单换个标或换个合作方，我就出一个车。但是我没特指是谁啊，我只是说这种纯速成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我存疑。啊，我持保留意见。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很多东西啊，嗯，一个是价值限制，一个是其他。我还是坚持什么呢？如果说这个玩意儿它之前没有过，突然出来了，愿意冲的，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敢摸三相店那种啊，这是属于真的猛士。
0: 嗯，
1: 愿意冲的先冲，咱先看一看。
0: 你说猛士出新车了吗？
1: 我咋没提神行者八呢？你就是你们先品一品，尤其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只是说我买得起的，其实就是一个家用区间的车，你就当看一乐子就完了。然后等到3个月、半年之后，哎，厂家偷摸该改的也改了，然后市场反馈那些问题，有的能解决，有的把各种反正都解决掉了，你再出手也没问题。或者干脆啥呢？最简单的，等它二代车型出来， 对吧？
2: 对，对。

0: 一个车型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反馈，它有一个改进之后的话，你再购买，我个人感觉相对比较成熟一些。
1: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还有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我们俩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的，包括请我们嘉宾来讲述的一些观点啊，也都是相对客观，然后代表了也你说完全不代表我们俩的个人的主观的色彩呢，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2: 肯定也有我们自己的好恶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大家我觉得就是买车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想法来，然后这个不该操的心就看看就得了，
1: 对，
2: 就没有必要去较真儿。因为什么？有些问题，你包括这个召回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这个故障性的问题，你到底说它是普遍现象还是这个个别现象，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测试这个事儿，它是测试了一台还是测试了50台？它样本也不一样。
1: 嗯
2: 哦，然后有可能是啥呢？某一条生产线或者某一个工人手里的车，他总有问题。
1: 对，但像
2: 这都不好。
1: 然后刚才说了，结合我们听众刚才说这一个，就是一台测试车在某网站进行测试的时候，刹车踏板断裂。
2: 嗯，
1: 这就是质量问题或者做工问题，你不用想别的。就是你想，你900斤，你也不一定能把那个刹车踏板给踩折吧？
2: 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你把它当成是这辆车的问题，还是当
1: 成
2: 整个批次
1: 的问题，就是个性问题还是共性问题？这事很重要。所以呢，
2: 这个没有办法，
1: 以观后效不就完了吧？
2: 对，
1: 还是那句话，你让敢冲的猛士先冲呗。你着什么急啊？
2: 你比如说，它整个批次出了100辆车，它其中大概率有5到10，
1: 也不用5到10，俩。这事儿就算大了，
2: 对，就是比较大事儿了。
1: 对，
2: 但是人家就可能你检测了很多，就这一个，那这个就看大家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哎呀，还得是老同志圆回来了，你知道吗？
2: 不，这真的是这样，
1: 是是是是，确实。
2: 那你比如说，我们仨讲有一个问题，各自观点不一样，然后你就能说到底谁对谁错吗？又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1: 对，以偏概全这个不可取啊，以点带面也不合适啊。但是事儿是有是在，但这事儿我估计您要不提啊，好多朋友可能想不起来。啊，但因为这个车本身它销量也没那么高啊，就是小众车型，就是一般这个心是给纯有钱的朋友去操的啊，这个你们可以多关注一下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开心每一天说新能源胎压多少标准，这是个半句话，还有一半句，你是什么车型？
0: 其实说每一个车啊，在车那个门旁或者是油箱盖，它有个贴，它有一个。满载和空载的胎压，
1: 对，
0: 按照它的提示，那个胎压是最准确的。
1: 我要没记错，我在工信部网站看过一个相关的一个介绍区间，那这个完全是大约母，用咱自己话讲就是属于大概齐啊。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新能源的轿车，一般建议多少呢？2.6到2.9。
2: 嗯，
1: 如果是 SUV， 2.8到3.1。好多朋友会有疑问说，开了一辈子车啊，就很少能碰见说胎压3以上的，为啥？因为现在车太沉了，3吨以上车现在比比皆是。
2: 嗯，
1: 它胎压不足能行吗？小文老师，
2: 尤其是新能源车，
1: 你想想，你那个轮胎气儿不够的话，你整个那么磨啊，对吧？
0: 对，相对油耗也高，轮胎磨损也异常。
1: 对，所以就是背着抱着一边沉啊，就是公有利必有其弊，这话一点都不假。啊，你享受的是豪华或者所谓的省油或其他，它这个重量由于在固态电池没有量产泛民用之前，这些东西解决不了，它是一个行业的整体的一个难处，它不是说个体的问题。
0: 对，像胎压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所有车必达到2.8或2.6，
1: 没有，
0: 所以说因车而异，因情况而异。
2: 那你冬天和夏天的胎压还不一样呢，
0: 对，
2: 你怎么去规定这个问题？
1: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可以把你想问的问题都发送过来。换电到底靠不靠谱？小老师怎么看换电这个事儿？
0: 其实我刚开始看换电，我感觉哎挺合算的。
1: 嗯，
0: 觉得电池你不考虑这个电池蓄电的周期，
1: 就不考虑持有电池的问题了啊。
0: 就是说我们没有电就换，但是还有个问题，后来也考虑你换电池。能比原来的电池更好吗？更好用吗？
1: 但现在啊，就是您后面那个疑问啊，是属于1.0时代的正常问题。现在基本其实能解决，因为每一块电池都是经过检测的嘛。但就是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各位看没看那个新闻？尤其南方啊，就是说有的朋友发了一个视频哈、啊，好像我看着了，大概描述的文字什么就是。原本我以为我是一个尊贵的未来车主，后来发现我身边好多尊贵的未来车主，因为在国庆期间，他在高速的换电站不要排队1个半小时。
2: 嗯，
1: 啊，说到这个啊，当时就有一次就是内部的论坛，然后当时 我发言，我就说，我说我。

0: 我感觉啊，所谓的这个换电站，我觉得最佳模式并不是现在这种独栋别墅，现在就是独栋，一个栋一个。我觉得是啥，就像那个大家看那个 GT 比赛或者赛车比赛那种，就是连排的坯房似的那种，就是它好几个栋，它可以同时充五到十台车。
1: 对，
0: 但是那个是什么呢？太理想了。首先你的电压稳定性，对吧？你电从哪儿接？然后呢，再加上你的稳定性，包括其他这些。但是试想一下，假定因为他前面那个我看那个视频，国庆期间那位车主说前面是排了18还是30个人，我忘了，反正一台车平均换电成本大概是3分钟左右。那假定他同时能换6台车的话，对吧？那假定他前面18台车，那他的效率就提升300%，对不对？
2: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国庆或者过节的时候，它用频率比较高。
0: 嗯，
2: 但如果平常周期呢，
0: 用不了那么多，
2: 用不了多就浪费了，资源浪费了。所以这个问题有特性，
0: 对，
2: 它不是供给的问题。
0: 哎、
1: 而且另外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你一年才见它一次，你又不是天天见，就不用担心。就国庆春节这个，就是大家避免不了，没有办法。
0: 开启每一天啊，把这个车型带过来，送 LDMI 啊，新能源胎压多少标准？基本就2.728就行了，啊，你这个车型吧，它不算正经的那个长相的 SUV。我说长相啊，不是说其他，
1: 嗯，
0: 就是你不用参考什么这个2.8、3.1，你就照2.6、2.9之间，那就2.7、2.8就够了，基本就够了啊。四 S 店不傻，你想啊，你这车或者说你回去保养或者怎么着呢？哈，每次我估计胎压这个事儿应该得给你解决。对吧？
2: 正常现在标准4S店流程的话，必须有胎压计效。
0: 对，尤其是新能源，你想，他们比你更清楚哪块容易出问题，对吧？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补充一条信息啊，就是在十月，我们的旅游团期已经确定，市面上少见的云南秘境线路，精心定制6天5晚的行程采用2飞1动车的空铁的搭配。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风景，整条线路最大亮点呢，就是探秘极少人踏足的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神秘感、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西双版纳的野象谷，逛星光夜市。云南团期呢是10月17号到10月30号，尤其10月30号完美衔接大连中小学生秋假，温度适宜，景色优美。还有一条南疆的精品线路，10月18号和10月25号南疆的8日游。一次性打卡2处绝美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享受西域烟火和丝路风情。南疆行程呢，采用3飞出行，大大缩减长途汽车，乘坐的舒适度直接拉满。想要奔赴南疆金色盛宴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咨询报名。尼泊尔的出境游呢，10月28号和11月16号两个团期也等待大家加入。带上护照和主持人一起出发，可以拨打电话1350007978213500079782预定席位，价格有优惠。咨询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获得回弹链接，扫描绿色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具体的行程和价格。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任何车相关的问题和车辆使用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见。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保持的还是比较平稳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各位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17到24度。

0: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翟楠楠。翟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我市居民王先生被一则足不出户日赚千元的刷单广告打动，抱着好奇的心态刷了一小单，很快拿到了本金和提成。尝到甜头的王先生完全放下戒备心，继续按照对方要求刷单，后被告知要连续完成多单才能拿回本金和提成。为了拿回本金，王先生多次向对方账号转账十几万元，最终也没能拿回本金。骗子通过 QQ、微信等社交软件发布招聘广告，打着居家、高薪、轻松的旗号引诱受害人，先让受害人刷一小单付给佣金，而后要求刷完多单后才能返款，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刷单本是欺诈行为，切勿参与。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0: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来，继续请回小孙老师。今天问题还挺多的哈。 DLY 想问一下小孙老师啊，这我这车啊迈速表不准啊，高速显示120，导航提示114，说好解决吗？
4: 相对比较容易，往后看具体车型，检查变速箱那个速度传感器，
3: 对，
4: 有可能速度传感器啊，有误差，
3: 就是有点没那么准，
4: 对
3: 啊，
0: 就是你家那个测体温的温度计坏了，
3: 老显示你37度，实你38.5度，但没差距没那么大。说实话啊，高速120，导航114，他俩，各位啊，就是你正常这个车的速度表和导航显示有2公里上下浮动误差是很正常的，是很正常的，这不用担心。但是你这是大概6公里啊，我个人说实话啊，可调可不调啊。你要说就瞅它难受，你去修一下，这也不难嘛。
0: 嗯，
4: 就可以拿电脑啊，就是说
3: 匹配
4: 拿电脑做一下数据，
3: 嗯，
4: 看数据和你表是否一致就可以了。
3: 对。然后孙健啊，这个哟，我不应该念你全名，对不住啊。他说假期开了几天某街 V9，北京到大连全程辅助驾驶，宣传续航1200，实际也就700公里。悬挂直晃悠啊，室内标线清楚，应该右转，结果左转了，海底隧道限60，他给跑成限速80了。怎么讲呢？我站在品牌的角度，你明知道跑高速或者说快速跑，它续航就越来越差，你还跑高速，你这不就故意的吗？对吧？你是不是故意的？再一个，各位哈，樊小老师在这，咱可以畅聊哈。我举一个我可以随便说的，比如说传奇的 M8。啊，这车已经算国内神车之一了。现在这个品牌燃油版本的车型就靠它活着了，别的都不行。M8 这个车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您在理想道路下去跑，不管这道平不平哈，你速度过了115，其实你乘坐在内部，它那个上下的那个减震和左右的横晃，它就来了，远比你在100速度内要清晰、敏感或者说不舒服的多。这是什么原因？
4: 就是说每个车辆，我打个比方，都有共振点。
3: 嗯，
4: 什么共振点呢？比如说在90或者在100，就这个规定的时速，一定的时速，车体产生共振。
3: 嗯，
4: 或者有异响，或者像你说的左右晃悠啊，前后上下就是颤抖啊，这种情况，会存在的。
3: 就是大家这么记啊，就是车啊，作为商品的宣传卖点，商家找的那个点，一定是这个车在这个速度下、这个温度下、这个状况下最好。

0: 好的表现，才能给你那些最理想的续航数据和最黄金的享受品质。
1: 嗯，
0: 这好比像什么呢？都看过披萨的广告啊，哎，你看那披萨出来热气腾腾，而且那芝士能撑2米长是吧？
1: 拉丝。
0: 哎，对，但实际那都是用那个胶拍出来的广告效果。人是为了有广告效果才那么拍的，车其实也一样，都是商品，他一定找他的最佳黄金期或者所谓的最佳赏味期去给你做一个宣传。
1: 嗯，
0: 但你不能按照他最佳状态去按他平均状态去对。
1: 他的最佳赏味期就是你刚提车的时候。
0: 但不是说所有车都一文不值啊，这也两说。但是呢，就是海底隧道限60，他又跑成80，这我没想到。这个没想到，就是有些车啊，有些车我讲话那电脑是大聪明啥的，海底隧道限速60，他给你跑到65，就低10%。其实这个情况下，我个人也不是很推荐。我所有用支架去测跑限速隧道或者说相关地方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卡着，比如说他如果限60，我就59，或者我就60整。你要是东快路，比如说好多时候他那个是你要是按照出隧道之后的理想状态下实际限速，它是按顶格100算。对，有的车能跑出100几来，有，真有，表险啊，表险。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人是车的主人。
1: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愿意用 AI 写一些东西或者什么，你就会发现
0: 头几行还行，
1: 就是你一看反正就知道它是 AI 写的，
0: 就不是人写的。
1: AI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瞎编，你知道吗？它就是我最近发现了很多这个，然后用图片就发现这孩子要么4个手指头，要么6个手指头。
0: 所以说很多车型宣传的实际续航，比如说它给到1000或1200，我个人认为啊，它要是1200的话，大家就是打一个大概7-8折左右也差不多，
1: 嗯，
0: 反正也差不多。它要是1000的话呢，你就打个6-7折左右也差不多啊。
1: 我们绝对不是说为了某一个品牌或者某一个企业来说话，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就科技这个东西，就是就像你这个电路短路似的，就它真的是不可避免，你也没有办法。当然就是肯定也有品牌的原因，那你说你连算法都算不明白，那你这个芯片用的是啥？
0: 再一个，哎呀，我觉得广告法还需要完善一下。
1: 嗯
0: 啊，好多东西约定的没那么限定。
1: 广告法说我也没有办法，因为 AI 太能编了。
0: 就是反正我是这么建议啊，如果说各品牌说什么你都信，那您绝对是优质的客户。
1: 嗯，
0: 真的。
2: 其实这个就像理想油耗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贴那个贴儿油耗，比如说5个油或
0: 理论油耗，
2: 理论油耗，
0: 对，
2: 特定情况没有负载。
1: 对，开玩笑讲，就这样的消费者朋友，就建议您去买车之前先下载一个这个反载 APP。
0: 嗯，太理想了，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啊！理想不可能那么丰满啊，
1: 跟理想没关系。
0: 啊，对对对对，跟品牌没关系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红旗的油车到底咋样？小杨老师说一下。
2: 其实红旗油车刚开始出事的时候啊，毛病确实挺多的。
0: 嗯，
2: 但是从现在，包括它的油车，包括电车，现在我感觉销量确实挺不错的。
0: 就是
1: 我们俩一年请你一回是对的。
0: 就是不，小杨老师说的是完全客观的，没问题。
2: 就刚开始出的话，
0: 红旗在第一代车型当中，价格下不来，贵，成本还高，而且那时候油耗、故障率都挺高，
2: 毛病特别多。
0: 对，但是啊，随着什么呢？它的第一代 HS5 之后，后期再到它第二代 HS5 和它的二代、三代的 H5， 包括其他车型出来之后，包括现在新能源也有了。首先，成本价格上这个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因为我还是有举这个例子啊，我曾经跟宝马的官方领导在一起，我问过他们这么个事儿，我说2.87米轴距的 SUV， 给你 2.0T8AT， 然后252匹马力，你觉得这车得卖多少钱？他说最便宜的25万吧，哪怕国产。我说好，我说落地如果有补贴的话，用不到13万。好，他们就惊了，问我什么？我说红旗啊。他说啊，那红旗就正常了啊，别的品牌不行，红旗可以啊。包括就是红旗的两个优势：一，首先就是国产车舍得堆料这个事儿是成立的啊；二，它的整体的维度提升是高的；三，它的后续的保养和使用成本是非常低的啊。大家可以看，这没有问题。
1: 嗯，
0: 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保时捷不裁员嘛，然后又给我们发了一个新闻说保时捷发布2035年全新战略啊，聚焦跑车本源，深耕高端盈利市场。简单了，标题把新闻说完了。
1: 嗯，
2: 什么车好卖就卖什么车，
1: 然后看看是不是标题党，然后内容好好审核一下，一会儿我们俩来审。
0: 就是在世界汽车市场上，小杨老师其实有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就是很多高端品牌啊，它不能太亲民。
1: 嗯，
0: 它一亲民骂声就来了，

0: 是不是？
1: 对，特别就是说有一些部分车型就给高端人士准备的。
2: 嗯，
1: 如果你太亲民，高端人士就不采用了，不买了。
2: 嗯，
1: 这个整个品牌所谓的高度就拉低了。
2: 嗯，像在今年十一前，我当时看个新闻，我都动心了。那个照片和视频出来之后，奔驰那个三二一出了一个限量款特调，然后我一看那个长相，我说这么漂亮啊！完一看价格700万，我一看秒没，全球限量70台。
3: 这特调鸡尾酒一般一晚上也调不了几杯。
2: 但你这，但是有一点，各位啊，就是大家不能否认，就是现在哈，有一个算一个，国内在售的很多以性能和外观卖点的车型，或多或少或几乎全部都参考了保时捷车的外观，你就不能不承认它设计确实成功，对
1: 对
2: 吧？
1: 很多
3: 经典就是经典，
2: 对吧？
3: 嗯，
2: 但这玩意儿也没有错，人也没告，反告你也告不赢啊，这没有问题。
3: 不像那个老话，
2: 哎嗨，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再来看一下。孙健还把这个照片补过来了啊，这个 V9 的车，反正怎么讲呢，嗯，还是看消费层级，你消费能力到了你可以尝鲜，你可以试错，这没有问题啊，这没有问题。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想有问题请教一下小孙老师啊，他想说请教但打了个请示。带电的越野车到底能不能越野？
1: 其实说我也看了，就是包括带电越野车的参数，其实说越野车带电它为什么呢，就为了说省油，
2: 省油好看，
1: 对，这是主要的核心的啊。所以说它越野性的话你自己思量思量。
2: 因为什么，就是咱这么说，小老师，从古到今，打从有越野车开始卖，国内的车主，各位100个当中也就不到仨能正经去越野的，我觉得
1: 其实都是一个梦想，就是感觉一种梦想，就是像我们过去一个侠士在江湖上走动，
3: 嗯，
2: 你得有力气啊，你得有一把名剑配你，
1: 是
2: 吧？
1: 对，就
2: 是
1: 那种
2: 宝剑赠英雄，对。
1: 但实际，我说真正达到越野，你能跑几次？
2: 像我和燃峰在节目上了解，我们很多听众买完所谓的越野车，包括坦克系列，包括其他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我一定比同级别绝大部分车，我都要比它高一头，
3: 嗯，
2: 我视野特别好，然后差不多地儿别人上不去，我能去就行了。他不考虑什么过不过坑、上不上山、跑不跑河，他不考虑。
3: 其实就是大多数人连这个越野的概念都没弄清楚，
2: 对，
3: 就内容到底包括什么是越野，不是你上趟下下河就叫越野，
2: 哎，
3: 也不是说你上趟银沙滩，然后说哎我从这个沙滩上脱困就要越野了，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对，
3: 就是越野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几何时，我们在周末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这个讲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有老师傅来带你，
2: 嗯，
3: 不是你
2: 想象的，报班学习，
3: 对、
2: 啊、
3: 不是你把说哎我带了10箱矿泉水，我带了2袋方便面，我就能去越野了，这绝对不是这样的，
2: 嗯，你去送温暖了那是，
3: 对
2: 啊。而且我说实话，就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就这么记，但凡啊能问说哎呀电带电的越野车能不能越野，其实你心里有答案，你我觉得你会倾向不靠谱。
3: 嗯，但是呢，因为什么呢？你的那个销售人员很靠谱，因为他拼命的向你介绍，所以你就有点晕。
2: 客观的说哈，就是我参加过的所有厂家活动绑在一块儿，我们用过官方提供的量产的带电的越野车型跑过沙漠，
3: 嗯，
2: 但是没上过山。我印象当中没上过山，我但凡上山都是用的纯燃油的越野车。
1: 其实现在很多。

0: 你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去检查就行了，去检查就行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之前没试过 Mini Cooper 啊，趁着假期去试了一下，感觉那车底盘怎么那么硬？你要试那车底盘硬，它就对了，就对味了。小老师说一下吧，这车就从来没出过底盘软的。
2: 其实这个车的话，特别是个女性，包括我弟妹看上去车就喜欢，就想想美。然后我开始我劝不好用，我说等一周，不行等两周，我给你找人看看再买。等两周之后，我说你自己上网上看一看。然后看看你的需求，看看适不适合你，然后之后换车型了。就是说这个车就开始看特别夺人心，特别女孩一看，哎，这个外形啊，外观大小啊，感觉特别适合自己。但是你要实际使用起来的话，就不一定和你想象的像这么美。所以说这个车，因为它是单独从宝马单独拿出来嘛，可以单独做。这个车的市场还是有的市场的。
1: 这车市场有，但是现在已经很小。
2: 对
1: 啊，但大连就是独家。然后呢，就是 Mini 是宝马从英国收回来的啊。在目前为止的话，除了它电动化车型之外，其他还是进口的状态啊。底盘必须硬，就这么说吧。除了它那个 Countryman 就最大的那个系列，它由于离地间隙，包括整车的装配和调教，它稍微软化点之外，其他的包括 Clubman， 包括它正常的 Cooper S 等等，一个比一个硬，
0: 不耽误大家的喜欢
1: 啊！对，
0: 因为就是我跟你讲，大多数人小孙老师就是因为他是个专业人士，软硬其实大家都没分明白到底啥叫软硬。你承认吧，这一点底子，我觉得大多数朋友开车是顾及不到这个东西，除非他开了很多车，比如说这个有15年驾龄或10年驾龄是20年驾龄的人，他才能，而且他开了很多系别，
2: 对，比较，他就比较才能得出。
1: 就这个车是啥呢？就是如果说你人生第一台车，像您讲年轻的男男女女啊，家里条件还好，你开它，其实对你来讲的话是幸福的。
0: 对
1: 啊，但是你开完它之后再开别的，你会发现啊，别的车减震都比我好。但是啊，咱客观讲 ，JCW 除外，那特调那也特调啊，但是那落地得30万了，那除外啊。永敏说，双擎车城市走走停停带颗粒捕捉器就是致命缺陷，那咋你能给它摘了吗？咱说话有用吗？这不是抬杠啊，真不是抬杠。小石老师符合国六，能不带吗？
2: 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存在它有合理性，但是它有不合理性，但是因人而异。
1: 那但合不合理都以合理为准。
0: 你就拿着这个问题讨论，你放到网上
1: 没用，
0: 肯定就是一堆吐槽了，然后一堆支持的，就是然后一堆去看热闹，
1: 它没有结果，
0: 它没有什么结果啊。
1: 我觉得是把这个放开，试车带颗粒捕捉器，可能很多人都认为都是致命缺陷，对吧？
0: 对，
1: 是吧？
2: 现在就这颗乳气对车的要求特别高，包括油脂，包括空气各方面。
1: 你别说双擎车，性能车都得带颗粒捕捉器。
0: 对，
1: 你想在国内卖，你不按照这标准来，怎么可能啊？对吧？23年的 ES300H 咋样？车好不好？车好不好？你问我们仨吗？我们仨是能看着它长啥样，它公里数什么样，还怎么着？小老师问一下，如果是看二手车的话，或者说年限不长的那种车，像这种像雷克萨斯这种啥的，咱特事特办啊，保值率高，性价比低啊，对吧？然后呢，相对稳定性还不错的车型应该注意什么？
2: 其实说雷克萨斯就是丰田的高端，很多东西和丰田用的是一样的，所以说但是标不一样，部分配件材质不一样，所以整体价格就比丰田高很多。
1: 这个我插一嘴啊，就还是那句话，行内我们有句开玩笑的话，但说的是真的。你要买得起雷克萨斯，你买 L 打头那是正经雷克萨斯，其他不是 L 打头基本的东西，一半以上甚至70%和丰田都是完全一样的。
2: 对
1: 啊，好，您继续啊。
2: 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车雷克萨斯故障率特别低，
1: 对，
2: 这事实。
1: 对，
2: 再一个呢，保值率特别好，这事实。但是现在保值率这个问题。我说任何车保率都相对而言，现在二手车你可以看一下，包括新车价格下调，二手车价格更低。
1: 对，但是我刚才说了，它性价比低，为啥？它新车价格也降，甚至给优惠了。
0: 对，
1: 但是它没有别人降得狠，所以它保率就相对好。它保率相对好，你二手车的整体价格性价比就低，
2: 对，就高，相对来
1: 说对价格高，你性价比不低吗？对，就看年限。首先呢，就是3年或3年半的车，只要它公里数不离谱。然后其他的你其实可以找机构出检测报告的。
2: 对，就现在这个车，如果比如说打个比方，年限可能5-6年，但公里数2-3万，这种车也是很适合。

0: 嗯，
1: 因为只要你经过第三方检验，这车没有大事故，
0: 嗯，
1: 没有水淹，
0: 嗯，
1: 没有经过调表一系列的问题，嗯，这个车买起来肯定没问题。
0: 包括雷克萨斯的车，我要没记错的话，它6年12次的还是10次的那个基础保养免费，而且这些车的保养一定是联网的，你可以要求卖家出具它的这个保养的记录，
2: 嗯，
0: 你看。
1: 对，雷克萨斯虽然价格贵，但是保养的内容比较多，
0: 嗯，
1: 可能很多车除了机油三滤之外你不管，但是雷克萨斯包括刹车贴片了、花塞了，
0: 嗯，
1: 都管你，所以说你
2: 相当于是就是你买了这个车之后，如果是二手的话，你去小孙老师那儿整体做一个，就用我们的原来的话说什么穿大褂啊什么的，这个车应该会继续为你服务很多年。
0: 那对，就是只要说他这个车源没问题，而且这个车就是没经过什么什么水淹啊或者等等这些，就没什么。
1: 其实我手里有10多台，就是说现在过了保修期，
0: 嗯，
1: 从现在出来在我的保养，
2: 嗯，
1: 就是我保养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故障，
0: 嗯，
1: 这是实话，
0: 嗯，
1: 就是故障特别低。
0: 就这活爱接是吗？就检查一遍就行了。
2: 对，
1: 对，
2: 因为，
0: 啊，不难。
2: 而且二手市场现在其实我觉得最闹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相当于新能源车的很多一些服务政策，就是这个跟首任车主
0: 扯皮，
2: 不跟后，
0: 啊，
2: 不跟首任车主的问题，嗯，这个是最闹心的。
1: 跟车跟人，
2: 对，跟车跟人的问题。
0: 哎，
2: 嗯，
0: 广丰一丰合并的话，一丰的车还能买吗？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明天我们会请一汽丰田的嘉宾来，让他亲自现实说法。
2: 国庆节这个假期，这个消息一会儿辟谣，一会儿又发布消息，反正挺热闹。
0: 但我觉得南北丰田的合并，我觉得只是个序幕，后边搞不好南北大众啊，其他有可能都会，
2: 就是看股票涨不涨，然后看这个销量怎么样，然后保留什么样的车型，然后后面大家就是这样，就是这是人类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一看，哎，小宋老师开个汽修厂挣钱，我跟笛子，咱俩传一个吧，一人出根雪糕，
0: 嗯。嗯，趋同，
2: 对
0: 啊，这个
2: 趋同性，这个没有办法啊，
0: 对，都是趋利避害的。
2: 但是这个应该也是在目前就是来整顿汽车市场相对低迷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吧。未来是不是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0: 对，
2: 啊，
0: 但是呢，就是一切咱别瞎猜，
2: 对，
0: 因为好多时候你那事儿你自己瞎琢磨，尤其你隔壁邻居再给你加一锤的话，你就觉得事儿是真了。
2: 你如果害怕，
0: 啊，
2: 那他的品牌的车你就避让就完了呗。
0: 啊，对，但到底避不避？怎么个避法啊？有没有必要说这个一下就成惊弓之鸟？这具体的我们让相关人士来辟谣，咱明天节目大家来听就行了，啊，
2: 我们仨都不归丰田管，
0: 哎，对，也管不着，咱管不了他，他也管不了咱啊。好，看看时间啊，特别感谢小孙老师啊。大家节目之外如果说有车辆相关问题啊，需要节目帮对接的话，您找我们就行。然后呢，节目之外任何时间您有任何车辆的想试驾呀，想找人买车没问题，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3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
2: 嗯，
0: 感谢各位，感谢小孙老师，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2: 再见。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各位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

0: 看到妈妈。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7到24摄氏度。
4: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呢，除了广播之外，还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客户端，通过大连云 APP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哎，大家呢，如果遇到出行问题、交通投诉、消费维权等各种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送微信，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是直接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881186668811866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我们的目标呢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很明确啊，就是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
0: 哎，
1: 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的节目口号，打开车窗
0: 有话直说。节目刚开始这边呢就看到了老听众的问候。首先呢是小七同学啊，这个上一档节目这一档节目都这个发了微信啊，说假期完工正式开工打卡，一边忙碌一边听节目，辛苦了啊，愿今日好运常在，事事如愿。反刚才进来的时候，我隔壁这位女士说她还没有从假期的那个状态调整过来，
1: 这一下子就被揭老底了。
0: 那、哎、这无所谓啊，就没说别的。我不知道假期大家都在忙什么啊，反正就是我利用这个假期呢是调整了一下作息，然后呢补了点觉。对，然后呢发现今天这个衔接还比较成功啊，相对还成功。但是呢我估计大家可能会攒了很多问题找我们。像上来刘府就说啊，你瞅瞅，哎买啊，就不能走几步吗？旁边就是加油站，光天化日在主干道。说大连北站旁边旅游旺季，无语了。他发了个照片，看看什么东西啊，这是啊。
1: 哦，我猜是不是解决内急的问题啊？
0: 个人问题是吧？
1: 我猜啊，因为图片网络问题迟迟没有打开。
0: 我们一位的哥师傅在加油站旁边的树丛开始浇花了。这个事儿吧，不常见，但是偶尔能见到。甭想了，肯定是男司机为主，我基本都是男的，基本都是男性，女性不可能，女性不可能啊。这个确实不应该，就像我们听众说的哈，你说，哎呀，首先旅游城市
1: 加油站嘛，这不是
0: 加油站旁边，你怎么着不能借一个？各位，他就是华北路一圈，他那个加油站旁边，往前一点就是智己和领克的4S店
1: 啊，4S店可以啊，
0: 你就在加油站，你都可以去借一下他的地儿，他能不借你吗？
1: 对呀，
0: 对吧？这个尤其是咱们的。出租车师傅，这真是，这我们听众挑的一点毛没有什么的，旁边走几步，再一个呢就是加油站，而且在主干道旁边华北路上啊，还是旅游旺季啊，这对吧，报数点满了，而且还有灯呢，
1: 啊，
0: 还是个巡游出租车呢，
1: 是呢，
0: 对吧，
1: 这车牌号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0: 对，而且就在国旗底下，你说这个你
1: 过分了，
0: 这真过分，真过分了，这不应该，真不应该啊，真不应该。说到这个，我提一嘴哈，今天啊，这个早晨这个上班的时候，在东快路，因为我们上班的话，要么就是走东快，要么走东联，这是从其他的区往市内走，要么就是有一些朋友是从这个中山路或黄河路拐过来，对吧？走联合路，
1: 对，
0: 也就这几个门。我今天正常从东快往下。就是我的车的右侧能看着那个咱后面民群街小道那个口了，啊，好，惊险的一幕来了，我打了一哈欠，但好在我真有这个习惯，我打哈欠吧，我至少右眼能留个缝儿、
1: 哎，你这可以啊，水平很高。
0: 我个人习惯就有，我一定留个缝儿，然后我就发现一个身高1.7米左右的大汉，为什么说大汉？这哥们儿不瘦啊，
1: 哦，
0: 然后光头，然后也不白啊，穿一身黑。挎着那个隔离带就奔着东快路主干道来了，他要从这边过到那边去
1: 啊，你是说他要横跨
0: 东快路？
1: 哇，
0: 同样的用刘府的话讲，多走几步旁边就是地下通道。
1: 对呀、啊、哦，要横跨。
0: 对，我说当时哈，得亏我这个习惯救了我，我眯了个缝，我就看到我什么东西黑乎乎过来了，我就一下我就睁眼了，我哈欠没打完呢，我打了把方向盘，我把它让过去了。
1: 关键是那个东快路咱门口那个车流速度有多快呀？
0: 它两边不是有那个就是矮的那个护栏嘛，大概就到成年人的裆部那个位置，它点脚可能就过来了，它真就过来了，而且很轻盈，
1: 虽然块头大哈，但是不影响。
0: 所以一上午我状态特别好，为什么？我一下我就醒了，我再困我也醒了，
1: 太吓人了，
0: 给我吓一跳。而且我给它绕过去了，但是它并没有收的意思，我到这个单位门口就是 东淮路那口右拐咱进那停车场嘛，
1: 嗯，
0: 我用后视镜余光我尽量找，我发现他已经在马路中间了。你就说吓不吓人？
1: 吓人啊，这一路上他得遭多少骂呀。
0: 嗯，骂都是轻的，关键大家不想出事儿，不想你出事儿。
1: 是啊，这太这，我觉得这不是说坑挤，
0: 要命的就是旁边就是地下通道，就是过街的那个地下通道。
1: 对，你或者你要是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不敢走地下通道，那那边还有红绿灯呢。
0: 你打车直接开到马路对面去，我估计师傅也不能收你钱啊。好，这边已经有李先生在线了啊，想要反映问题。好，我们咨询一下啊，来聆听一下，李先生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是这样，我跟您反映一个问题啊。
0: 嗯。
2: 那个在马兰南街上，就是红星美凯龙后院的入口那块儿，也就是马兰南街有个新楼盘正对面的这个位置啊。
0: 嗯。
2: 有一个人行，大概有一个20米左右的那个人行步道。
0: 嗯。
2: 然后之前呢，因为这个马兰南街乱停车现象，那车经常就甩个头，然后压着这个人行步道。
0: 嗯。
2: 就把人流呢都逼到这个马兰南街上通行了，很危险。
0: 嗯，
2: 那后来我不记得哪个媒体上发布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就有人来安那个隔离桩。
0: 嗯。
2: 这样呢就杜绝了这些车上这个通道上。但是尴尬的事就出来了，他那有个烧烤店，因为他安了个隔离桩嘛，这20来平地方啊就变成他烧烤的地方了。
1: 哦。
2: 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人呢还是得避开他。而且他也不光是早晚高峰，他一直在那摆一个彩拱门，然后再加他那个烧烤炉子，大的那个烧烤箱柜式的那个炉子，所以他24小时不撤的，所以就是行人走到这个位置上还得绕到这个马路上，然后呢就没有人管这件事情了，因为在马兰北街大概就离这个店大概300-500米远的地方，马兰北就是交通执法大队的办公室。而且他这个店的正门口啊，就眼门前啊，他有一个马兰社区街道的一个党组织部还是什么部，就这么个情况下，人家一直在这开了这么长时间，占道经营，就没人管这事。所以我寻思吐槽，咱能不能有人管这事啊？
0: 先问一下李先生啊，您有没有就是你行经过那个地方拍照的照片？比如说他占道经营啊，或者说把那块道挡了，相关的这个照片有没有？
2: 啊，这个没有，他天天都在那儿。
0: 这样啊，这个位置您刚才说了，然后电话也有，要方便的话您，我估计您也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什么时候要方便的话，等赶明天或后天您要再路过啊，或者什么时候都行，您呢在我们节目时间段你把这个照片补一下，我们拿着所有证据一起去给相关部门就行了。
1: 嗯，
0: 这事不难，因为您讲话24小时都在吗？
1: 对，我还想问一下李先生哈，咱刚才说了就是意思是挺长时间了，
0: 对，
1: 这样，
0: 大概多久？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就没安隔离桩之前他就在那儿，安了隔离桩以后那时候就变成他自己的了，就是他在那儿放最少有3个月以上。
0: 哦，好，我知道了，这个我们收到了，这个之后等我们反映一下，那最好您能给我们一个照片。
2: 行，那我明天、
0: 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注意安全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不麻烦不麻烦啊。好，还有别的事吗？
2: 好，没有了，谢谢。
0: 好好好，哎，再见。嗯，好，占道经营尤其是露天烧烤这事儿本身它就违规。
1: 嗯
0: 啊，这也不用多说别的，关键是啥啊，你看李先生说自己也乐了，就原来啊是有车老在那儿，就是借用或怎么着，然后压人行道，人没地儿走，好容易啊安了隔离桩，把人的地儿留出来之后呢，他那块成为快乐天堂了。
1: 对呀，啊，挺好
0: 啊，给我留出地儿了，
1: 这出地方来了，
0: 这就是我的乐园嘛，是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嗯，这坡你下驴反不合适，下蛋也不合适啊。啊，行，这我们记住了啊。斌又来了啊，二位能不能打听一下有补的事儿啊？再来一遍啊，哎，咱俩要不下回做录音得了，真的。
1: 那多不好呀，多没有感情温度啊！
0: 我问你答啊，今年有补有没有？
1: 有。
0: 发的是哪一年呢？
1: 发的是去年的，
0: 啊，具体什么形式多少钱什么时候给
1: 这个还得等。
0: 嗯，行，回答
1: 完了，肯定有啊，
0: 肯定有。
1: 嗯，
0: 然后具体时间算不出来，
1: 我估摸着呀，可能大家是不是觉得你看这
0: 离年底近了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
0: 着急了，
1: 啊，能不能没呀，啊，不能没，因为上次我们还给大家找出那个文件来了呢。啊，嗯，
0: 大家可以这么想，就是相关部门他也急，你急他也急，很简单，你们因为是靠近年根底下了，这一年快过完了还有一个季度，他们也是一样，
1: 对
0: 对吧，都压这个事儿呢。
1: 嗯，
0: 这个但是这个我们一直反复说啊，他并不是说 大连市相关部门啊，我觉得我可以发了，或者钱到位了，我该发就发。不是，他一定有一个更高级别的文件啊，指导精神啊，你得按照那个去弄，它的系数啊，包括等等，它不一样。今年发的是去年的，
1: 嗯、对，但是它是属于“十四五”
0: 哎
1: 里面的一个项目，
0: 对、
1: 哎，跟大家相关，
0: 它肯
1: 定
0: 有，它肯定有，
1: 对对对
0: 啊。大海泉水啊也来了啊，高迪中午好，给咱俩起了个名
1: 啊，我觉得这名还挺好
0: 听的，啊、挺好的，就是一听就不矮啊。派对人生，我这一个假期每天加班多加一小时，天天早上三点起床，三点半出车，到下午两点半下班，效果不错，这七天没少挣钱，挺好的。
1: 嗯，挺辛苦啊。
0: 恭喜恭喜，多拉慢跑，各位多拉慢跑啊。明说求助一下，哎，我们正好求助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各位老司机啊，大家给回忆一下什么呢？地面指向为单右转，此时右转过红灯算不算闯红灯？就是圆盘灯，不是指示灯，圆盘灯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哪呢？大同街奥林匹克沃尔玛门口那条路，然后走到头，它那个不是一个右转吗？是往那个五四路恒隆广场那个正门那方向，地面为单右转，指示灯一直为红灯，可不可以右转？（括弧）我等灯啊，被后边车一顿滴滴。有个出租车师傅说一直是红灯，信号灯设置是不是有问题？那个灯时间长，我也走过，但赶巧我走的时候它都是绿灯。
1: 哦，这样。
0: 但它路面底下确实是最右侧是右拐，
1: 右拐的
0: 啊，中间那块也是右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求助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大同街奥林匹克沃尔玛门口那条路右转往五四路恒隆方向，地面为单右转，但是指示灯一直为红灯，能不能右转？能不能右转啊？我印象当中，我没开车走那个地方的时候，绝大部分车辆红灯也右转。
1: 对呀、啊，
0: 我印象当中是啊。
1: 虽然我对这条路没啥印象啊，但是我单凭我的阅读理解，
0: 嗯、
1: 就是看咱们这位听众明他的留言，我感觉应该可以转。
0: 这咱别感觉啊。
1: 对，还是问问大家伙儿、啊。
0: 对，我们收音机前这个藏龙卧虎，大家都知道啊，你们也见多识广的，帮我们补充一下啊，帮我们补充一下。然后呢，维尼啊说这个，哎呦呵，
1: 小作文来了、
0: 啊，是大作文啊，这是
1: 啊、慢慢看，别着急。
0: 说二位上班愉快啊，我有个事儿吐槽一下。就是咱们大连市内公共卫生间非常方便，非常多，这非常好。但说建议咱们交管部门能不能在一些比较热门的地区，或者在容易挨着路边或十字路口的公共卫生间划一到两个临时停用的车位啊，方便上厕所。为什么呢？说五号那天啊，在东北路建业花卉市场附近卫生间临时上厕所，不到一分钟就被拍照了。所以真是建议花一到两个这个临时停车位，同时呢也希望相关的环境卫生部门主管部门对卫生间的卫生加强管理。说今年新修了一些卫生间非常好，但是卫生间里边哈、啊、烟味太重。
1: 嗯，
0: 你现在看到马路上抽烟的人不多了，反倒吧全上卫生间抽去了。
1: 嗯，
0: 尤其是商场公共卫生间，那抽烟太重了啊。就像我去那天去那卫生间，好嘛，说烟雾缭绕，一开门跟那个蓬莱仙境八仙过海似的啊，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负一下责任，把环境卫生再做得好一些。这东西怎么讲？现在大连市区内的一些大的、知名的、环境比较好的商场都是禁烟的，
1: 对，不允许抽烟
0: 啊。然后小商场或老商场，
1: 嗯，
0: 管得没那么细致。
1: 是，
0: 这个东西怎么讲呢？这个只能说是家人。

0: 事儿，但现在人工挺贵的，说实话啊。
1: 对，而且我在想啊，其实在卫生间门口说设置临时停车位哈，这个事儿是好事儿，但是呢执行的话也真的是靠自觉。
0: 哎，
1: 你看咱们之前节目里不也说过嘛，那些蓝色的停车位，
0: 嗯，
1: 最后便宜谁了？
0: 长期的霸占的。
1: 对呀，
0: 啊，您说这个就是在某些，我觉得这个加一个限制定语，就是在某些有条件湿化停车标线的公共卫生间可以加。
1: 嗯，
0: 比方说，我举一个就是大家最熟的，我们台后身这个黄河路上有公共卫生间，最右侧车道，在那个黄河路背后。斑马线挨着那个中山公园正门口前面一点点，那块是没法停车的。你想黄河路上怎么给你划停车位啊？
1: 我想起来了。
0: 但是经常有一些就是营运的司机师傅啊，我能看到就车在那打双闪，人家赶紧冲进去，那看来是真急啊，看来是真急。但那块肯定是不让你停车的。
1: 嗯。
0: 所以我说加一个前置定语，就是允许停车的公共卫生间，因为您说了什么呢？咱大连市区内的公共卫生间很方便、很便捷，也很多。
1: 嗯。
0: 有些有条件的可以加，但有一些可能就你得费点劲，你得规划一个停车位置，然后你再去。
1: 对，其实你说像黄河路那个地方，咱说哈，当然了，很多人可能不认可哈，咱就说，如果你合规合法，是不是可以把车停到中山公园那个停车场里？
0: 我有那时间，我还上这儿上厕所。
1: 好了，就像我们刚才，
0: 哎，你看我说对不对？
1: 那个图片，
0: 你看我说对不对？我有那时间，我还上这儿上厕所。
1: 嗯，但是咱
0: 刘虎发那个和这个不是一个性质，他那个变，他那个旁边全是可以去借卫生间的地方
1: 啊。对，你说全是借卫生间，对啊，那加油站不是很方便吗？
0: 对，就是你得找个能停车的地儿。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是可以商榷的，所以我觉得为你提的并不是错。
1: 嗯，
0: 就是在有可能有条件湿化停车标线的位置，加一两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后面说那个就是什么呢？太应该管管卫生间抽烟这个事儿了，但是难。
1: 太难了，
0: 真的。而且咱合理合规的说，各位，你看啊，公共卫生间管理员基本都比你大吧，对吧？你想想，不是大哥就大姐，
1: 对，
0: 就是咱将心比心，你不说他眼神或者其他的怎么样，就够他忙活的。忙完之后喘口气儿，可能前后的他也不能说挨个门去闻吧，
1: 嗯，
0: 也就是那个人出来之后，他去收拾时发现，哎呀，前面一个或前面那几个不讲究的又抽烟了。他可能也得骂两句，但是然后呢，对吧？你总不能说在你方便如厕的时候，我先搜身，他没有那权利，对吧？
1: 对，
0: 所以这还是合理合法和这个自觉之间的矛盾，其实一直在。哪怕有那个禁烟标志，其实也是一样的。最简单的，各位，高铁站，你算算，就很多时候高铁经停大站的时候，就那一两分钟，有那老烟枪，不也得下去吸一根？
1: 我那天看一视频，然后呢，一大哥
0: 下去
1: 抽烟，
0: 完车走了吗？
1: 对对，车门关了，
0: 该就该。而且你看，就是在高铁站，尤其咱们大连作为始发站，啊，很多时候你去看啊，经常的，就是全年各个时间，不管你带不带孩子，或者车上有没有孩子，你去赶车，不管你是上去的早还上去的晚，你在各个车厢门口前都能闻着烟味儿。
1: 嗯，
0: 但你还能不让他们抽吗？那你说你对吧？
1: 那你看那吸烟室，那吸烟室我觉得都惨不忍睹啊！那里面烟雾缭绕的。
0: 行，这事儿就不提了啊！这事不是说一句两句就能怎么着的啊！大家又发来好多好多的，我们一个月来啊。
1: 对，
0: 那个，
1: 您刚才说那个路口哈。
0: 啊，大海说啊，就是刚才说那个位置，就是在不影响直行车辆的情况下可以右转。
1: 哦。
0: 啊，燕说圆盘灯管直行和左转，不管右转吧，能，都说能。反正那块我印象当中是能的。
1: 嗯，
0: 就是，但是是这样啊。刚才这个我们那位朋友说，这个就是他在那边等灯，然后后面车滴滴，他觉得心里不舒服。其实如果你就是第一个，你就认可不走，我就担心我万一走了给我拍了，你就不动。
1: 嗯，
0: 大不了他滴滴还能，你别的话你也听不着，你别脑补就行。
1: 对，
0: 对吧？但你知道一次之后，你就可以走了嘛。所以我的理论就是，如果你手不行，对全域路况地图还不熟，记性还不好，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你过你车底下是那个标线，你忘了，哎呀，这个有没有右拐箭头，有没有左拐箭头啊，能不能直走，
1: 太容易忘了。
0: 对，怎么办？你就避免自己变成第一台车，
1: 嗯，
0: 你只要不是头车就好办，但祈祷你前面那车别是个二把刀的。
1: 嗯
0: 啊，不然一带错错一串啊！
1: 我在想哈，他滴滴就滴滴呗。有的时候我们要有着什么样的精神呀、啊？就是
0: 阿 Q 精神，
1: 不随他们去吧、啊，那是你的课题，你去解决吧。我就在这儿，我就不动。
0: 思远发来说，我不知道二位能不能看到视频，能，这是昨天啊在镇雷路路口。

0: 发生的事情，一点转向灯都不打，两排车直接横过来，我们看一下、啊。
1: 看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啊，它有点
0: 没事能看着，哎、
1: 哦，这样的车最讨厌了，就是在你车前
0: 面一辆老款的奥迪 SUV 在旁边，然后呢是直并两排道。
1: 嗯，
0: 说这个哈、啊，各位，今年高速都出去了吗？反正我在高速上，我碰见最讨厌的两件事，一个是啥、啊？黑天晚上开车的时候，他正常啥事没有，你到他前面了，他就把大灯打开了
1: 啊。
0: 就你只要在他前面，他就把大灯打开啊。这是一二，高速不打转向并道了，
1: 太吓人了。
0: 我真是好好问候他了一遍，真是太吓人了，而且速度还不慢啊。
1: 嗯，
0: 你这不要命吗？也是像您发的是横跨两排道。
1: 嗯，
0: 你甭管什么车道，你那个转向道是摆设吗？这个确实不应该啊，这确实不应该。思远，这个其实是这样，你如果你的行车记录仪你这是拍的很全的，你是可以发到这个交警平台的。
1: 对，
0: 你可以去举报，你可以举报，
1: 有奖
0: 还是有奖的呢。如果判定是他违法或违规的话，是可以给您啊、一些补偿或奖励的。
1: 嗯
0: 啊，
1: 我特别能够体会，当时气坏了，肯定特别生气哈、啊。
0: 对，日光城啊，说
1: 这不是占车位的吗？用那个
0: 说在幼儿园门口自己画车位写专用，这是违法的。
1: 嗯，
0: 您可以联系相关部门，比如说打122或者什么地方，就
1: 可
0: 以，他们可以直接罚重点或怎么着的哈。这些东西它就简单了，
1: 是从那儿违章，好，让你都不用多说，我让你三天不开车，你试一试。
0: 嗯，还有朋友问油补呢，这我们就不多说了，肯定有，但是什么时候给不清楚。
1: 哎，我突然想到哈，每天一问的小凯今天怎么没来呢？
0: 哎，别喊，万一喊回来怎么办？你
1: 一会儿他就出现了。
0: 刚才还有朋友问说，哎，前面说那个横楼前面那个口能右拐吗？可以右拐。
1: 嗯，
0: 就是大同街过那个奥林匹克沃尔玛门口直走，然后过电子城，然后右侧不是一个右转的道吗？然后前面是个圆盘灯，它变红，在不影响五四路直行的前提下，您可以右转啊，您可以右转。好多朋友说我胆小过不去，
1: 能理解。
0: 你慢慢的先把车头探出去，保证最右侧通行的直行的车能看着你了，你就挑有个心软的或者反应慢的给你绕过去就完了。
1: 对，要不行的话吧，你就在那多等一会儿。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哈，真的脸皮该厚的时候要厚一 点。
0: 就是我也碰到过什么，就是各位都走过吧，就是我们单位门口就是东环路桥下，然后我们如果说要出市或者往那个西北路或者往东港走，
1: 那不刚才我说那地方吗？桥底下，
0: 桥底下都得左转吗？
1: 我老被人滴点。
0: 桥底下左转那块我一般看什么呢，有的车过了那个就是黄河路那红绿灯了，我能看着它，它基本上离我大概也就是五六台车的位置。如果说我起步那个速度和它那个速度，我大概大家开车都有一种判断，就是江尖我会先让他，
1: 嗯，
0: 因为没必要抢，因为他过来可能是尾巴了，然后后面没有车了我再转。但这个情况下啊，那个桥底其实也是一排道吧，各位都知道吧，都碰见过大聪明在那旁边扩出二排或三排道的吧、
1: 哎、
0: 有吧有吧，
1: 他把你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
0: 而且是啥呢，他探那块把你挡死他还走不了，
1: 对，
0: 然后
1: 特别讨厌，
0: 直行车也走不了，互相都得让，要么就是在后面瞎滴滴的，
1: 对，
0: 你就甭理他就完了，
1: 嗯，
0: 你就当他是那个眼神不行啊，或者手帕金森，你就甭理，你甭理他，他手可能就是抖啊。
1: 对
0: 啊，再来看一下 FX 啊，说交通大学对面西林街右侧禁止停车，左侧全是做生意小商贩停的车，下班没地儿停车，寻思停一下，第二天上班就挪走了，也不阻碍交通，交警掐点，下着班就来贴条，要不就大早上六点来贴，说能不能缓缓。
1: 哎、老小区的停车难问题哈，
0: 这也是合理和合法之间的矛盾、
1: 嗯、
0: 首先不让停车地儿它贴条一点毛没有，但是人性执法这块就体现不了啊。而且个别时候我也碰到过，就是一大早六七点就全员出动就开始贴条啊，就满大街这个小蓝条就是飘然啊，绿色的贴，
1: 对，我也看见过。
0: 这个怎么讲呢，反正我们会去建议啊，这个诉求我们一字不改，我们会拍成照片，我们会发过去建议，但是采不采纳或者说如何给什么解释，这个不好说啊、
1: 嗯、从陈哥到陈叔哈，
0: 嗯，
1: 他说
0: 现场交警大于信号灯，信号灯大于地面标线，两个左转信号灯就意味着两排可以左转，黄河路去前程街也是两组左转信号灯都可以转，就是现场有交警，就以交警指示为准。
1: 对，
0: 他让你过，哪怕是红灯，你该过。那交警那好多，那手臂抡出花来了都。
1: 对。

0: 哎，
1: 轮
0: 那
1: 火星子了。
0: 对，那个就是在后台处理的时候，只要现场
1: 这啥事没有，对，啥事
0: 没
1: 有
0: 问题。
1: 对，包括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看电视剧或者看网上新闻，有过什么就是道边，比如说拉了一个伤患，
0: 嗯，
1: 或者孕妇，
0: 嗯
1: 啊，在车上，然后你看如果旁边有交警，你赶紧打拉下车窗跟他说一下大概情况，他直接给你开路就完了。
0: 对，
1: 这样的话他也是你的证人，你所有的违章违法其实都能解决。
0: 对，
1: 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种问题，大家有诉求的都可以发送文字过来，或者呢是您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天选打工任先生说苏迪这个心态啊，我太喜欢了，说如果能保证他这个心态，我能少上很多气。唉，进步都是逼出来的。哎呦我的天哪。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哈，我送这个任先生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吧、
1: 嗯、
0: 你要有一种能被人讨厌的勇气。就是在路上开车啊、别人滴滴你啊，或者是跟你比比呼呼的呀，那没关系。
1: 就包括前面，我们那位朋友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你下回再在第一个，然后你不敢走，后车滴滴，再有人怼你脸上，开始对你口吐芬芳，就直接拉窗告他。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呀、啊？
0: 对，这不是我俩瞎说的啊，这是心理学家阿德勒说的哈、
1: 嗯，
0: 你可以去查。哎，要有被人讨厌的勇气哈，没关系。
1: 蔚然成风啊，说什么呢？我是上世纪80年代考的驾驶证，啊，说那时候没有考场，南山新开的五四路周边都是考场，我们练车都在这些地方练。由于新手呢，车辆时不时就熄火，后边车加喇叭，我们更手忙脚乱了。这时候啊，教练就提醒我们拉好手刹，稳住心态，不管后面的车，这样操作起来就不手忙脚乱了。教练提醒在以后的驾驶中受益匪浅。这事儿其实也是分情况。咱有句话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刚才我们那位听众就是这个位置，他没走过，他不敢拐，我就等一个灯。
0: 对，
1: 我觉得你就是图稳，你可以不走。
0: 对，其实就是后面的车哈，司机下来了，然后走到你跟前儿，我觉得他即便骂你，你记不记得原来我在节目里说那大哥嗷嗷骂我、
1: 嗯，
0: 然后我摇下车窗，我说我觉得我开的挺好的，当时那大哥的气噌一下就收回去了。
1: 这个也分情况啊，就有些大家能互相理解的，或者你单方面能原谅的，其实原谅自己不是原谅他。但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那种恶意谩骂，或者说人身威胁谩骂，比方说我跟银行说我得弄死你
0: 啊，那个还不赶紧打110吗？
1: 你如果能录下来的话，是可以判他的，啊，这句话是不应该说的，这是明显的人身安全威胁。你如果有证据的话，可以是打110，直接的就是去举证去报警，啊，这个就大家别惯他啊。但说到心态和蔚然成风说这个事儿怎么讲，就是纯新手，大伙儿能看得出来，
0: 嗯，
1: 对吧？就是比如说，咱不说高速了，东快路，限速100跑40，或者说关键是啥哈？如果是他在里边又打电话又玩游戏又怎么着的那种，是纯该骂。
0: 嗯，
1: 你就是属于自己分神了，你不要命，然后影响大家出行的这个效率。有的是啥呢？你看啊，像黑猫警长似的，眼睛瞪得像铜铃，
0: 太能理解了，
1: 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但听不着外边滴滴。
0: 嗯，是。
1: 然后俩手在方向盘上，这脸恨不得跟前挡风玻璃就只有一块豆腐的距离了。
0: 对对对，那个胸都靠到方向盘上。
1: 对，你会感觉他是认真的在开，但他就是不敢开快。
0: 是，
1: 你就原谅他吧。
0: 对，都打那时候过来的。
1: 那种状态下，你要再滴滴，或者有的我真碰见过啥呢？前车压他速度，他去毕业一下。更危险、
0: 哦哦、太
1: 你想想危不危险？
0: 对呀、啊，没必要那样。
1: 你都有能耐绕过他，你就不能放他一马？就我说的是真的，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他那个状态，我觉得老司机都能判断出来、
0: 嗯。
1: 有的需要看侧面，有的直接看后面就行。就那车就稳的不行了，要么岁数大，要么手不行，要么就是再分神溜号。第三种是最该骂的，也是最应该举报的。前两种就是大家原谅一下，但是也反过来，你手不行，不代表你可以一直用大马路试错。
0: 那。对
1: 对吧？你如果就手不行，你就贴边儿就完了呗，你别站最中间的道。
0: 他可能会想，笛子，我想贴边儿，我贴不过去啊，有没有可能？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但是在马爪的情况下哈，该打转向打转向，还是那句话，还要记住让速不让道，新手并道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包括什么？大家在。高速通行的时候，假期时候，包括你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有吧，跑高速或者在室内一直用支架的人睡着了，有吧、
0: 嗯、
1: 好，这就是违法，不用想别的，肯定是违法，不用想。支架不能代替人啊，支架过程当中或者支架退出那一刹那产生的一切交通违法行为，你都是主责，或者你是全责 啊，因为明确写着它是辅助驾驶，它不是完全自动驾驶。再普及一下，

0: 现在一切辅助驾驶级别是 L2， 只有达到 L5 级别才是真正意义上你在科幻片里看这种真正的自动驾驶。
1: 嗯，
0: 但那个没个二三十年够呛啊，你等吧啊。咆哮的狒狒也是小作文来了。
1: 嗯
0: 啊，中山
1: 好可爱，
0: 哎是啊，球星狗。柳林街南北和育才街东西的路口简直是事故天堂，说好多车都不知道地下有个倒三角标志是什么意思。柳林街这个路口啊，就有倒三角这个让行，那就是让行，你车头前面有那个你就得停，稍微瞭望一下看看对向或其他方向的车辆，你得先让人家。
1: 嗯，
0: 但是呢这条路上的车几乎不让，还得滴滴育才街主路行驶的车。昨天又发生一起事故啊，说车都侧翻了，真不知道这些标志明明在那儿却不按规行驶，谁快谁有理。有不少驾驶员或者有一些司机就认为那马路是他家开的。
1: 哎，是这个天大地大不如老子大。
0: 就是不讲理是最大的理，然后不懂法我就是法，但这事儿它就不成立啊。
1: 我们有的时候说嘛，无知者无畏哈、啊，这无知者无畏，你分怎么看？你像这种时候贬义啊，无知者无畏。
0: 对，就是你认为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事儿，它就是不合法。说别的都没用啊。咆哮狒狒这事，他说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尤其啊，就是在哪儿呢？他说的这个中山和这个育才街这块，包括七街那头，好多小道交叉，很多地方都有那个倒三角的标志。就是你并道让直行或者其他这些，其实是大家在考科一的时候你都学过。
1: 对呀，
0: 但好多人是不是忘了？
1: 哎呀，压根儿脑袋里面就没这事
0: 儿啊。然后就哎，我学过吗？
1: 我觉得咆哮的狒狒，其实有的时候我真希望像这样的人，咱可以咆哮他一把。
0: FX 这个提示我觉得是对的。他前面不说那个交通大学对面西林街右侧禁止停车吗？他说最好啊，能什么呢？就是晚上停车，早上挪车，设个时间段。
1: 哦，
0: 比如说晚上19点到早上8点之间允许停车，其他时间不让停。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合理的。就这个时间段，要不然的话，就跑远点停，就停车场一个月光停车就得好几百，还不保证有车位。你说这个，我得同情一下奥莱那大姐。
1: 嗯，哦，前两天那个
0: 对吧？
1: 嗯，
0: 半个月前你这车被划了，我还找不着，没有摄像头。
1: 对，
0: 你想现在停车难就是问题啊，就是问题。反正大家反映的一切合理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去反映一下。
1: 嗯，
0: 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其他的直接诉求可以直接打电话88118666。猪猪侠说：“一涵开车心态比笛子更好，那肯定是。”
1: 哎，我跟你讲，我这好心态怎么练出来的哈？就是跟青春期的孩子打交道多了，然后这个好心态就练出来了。真的，因为我现在
0: 谁不是被岁月磨平了棱角？
1: 对，就是因为我做家庭教育节目嘛，我老跟那个青春期的孩子哈，各式各样的聊天儿。这是聊完之后哈，自己本身也是个成长，心态绝了。
0: 经历的多了就不是事儿了啊。
1: 对，
0: 任先生来说，关键啊，我的问题不是说别人讨厌我或者我讨厌别人，我特讨厌啥占车道慢悠悠开那种，就刚才像我们俩讲那种，说你说不，他不到限速是吧？但前面啊，他前面100多米没有车。啊，然后就40-50在那晃，特别这个假期或其他时间哈、啊，而且有的还是在高速公路上，我也碰到过。那怎么办？首先你别憋他啊，你别憋他。这时候你要憋他出事的话，你全责或者说你占主要责任。但我也在这两天看了好多在国庆期间哈、啊，各地交警执法，尤其是在高速执法的时候，很多视频占大头，有60%以上我数了，什么呢？警车。开到最前面催那个车赶紧提速啊，限速120开60，你后面压了好几公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伙都不敢开，结果发现就是你在前面慢慢晃。
1: 嗯
0: 啊，这个就原谅他吧，那怎么办？他手就不行。所以我说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开车啊，我说实话啊。我刚拿驾照跑高尔基路红灯时排在第一位，绿灯时候老是死火，压了后车一个灯，后面大哥就上来对我说：“哥们儿，你挂错档了。”都是那时候过来的。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
1: 我觉得后面那大哥心态挺好的，
0: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啊。远说黄河路上黄河桥中间穿沈阳路右拐，胆儿秃，不是闯红灯吗？他说双右拐都可以走吗？不是啊，这事儿我们再讲一遍啊。你右转那个灯儿。就是首先你前面不是那个箭头灯，是圆盘灯嘛，前面如果变成红灯，我们讲过好多回了，你最右排道可以拐到沈阳路， 你可以拐沈阳路，但是不能拐黄河街。为什么？因为沈阳路是双向通行，你右拐进黄河路并入一侧，但是你左边还有一侧是对向行驶，对向的车容易和你直行加右拐进黄河街那块发生事故。所以如果说黄河路那个位置变成了红色的圆盘灯，你是可以右转进沈阳路，但不能进黄河街，听懂了吗？这事我们讲了很多遍了啊，这是

0: 说这女生谁呀、啊？啊，我们老江台的听众都知道高一涵。
1: 哦，问我呀？
0: 啊、哎，对我们老听众了、啊这也是我们老同事了，啊。
1: 能不能不加老啊？一定要加老吗？
0: 经典同事，经典主持人，
1: 反正
0: 一点儿都不老，就比我大几岁。
1: 嗯，那你别说你几岁啊？
0: 明年40。我说我。
1: 不，在我年龄。这个以三开头之后，谁也问不出来我到底多大。
0: 但我印象当中啊，就是，不管一涵是在交通广播，还是说在其他频率上节目，他那个状态没变过。而且不管他是从少女时代到刚结婚，再到有孩子，我觉得他状态、心态也没有任何变化。
1: 嗯、
0: 而且他现在脾气比原来好多了，各位。
1: 对，心态现在特别好。
0: 教我小闹龙闹呢，你
1: 小孩都特别喜欢我，愿意和我聊天。我有好多的这个中学生、高中生的好朋友
0: 啊。你是不是告诉他，你要不喜欢我，其实阿姨没好意思告诉你，阿姨已经吃过好几个小朋友了啊。赵阿西十问边海路今天单双号限行吗？
1: 哎，我怎么记得？
0: 我记得往年就是到10月8号。
1: 对，就是国庆。
0: 国庆回来之后，
1: 对对，
0: 他就不限了。
1: 对，应该是不限了。
0: 啊、对，应该是不限。往年反都是啊，
1: 嗯、
0: 往年反都是。好，继续再来看。
1: 正色替这个赵
0: 说，我有一个朋友啊，叫开出租车的赵庆龙，让我问一下二位啊，今年有补什么时候能发？
1: 我猜这个赵师傅应该在听节目吧？
0: 是你本人吗？还是你朋友啊？还是说你就真替他问一下哈、啊？好，再说一下，我们说的全面一些啊。
1: 这本期节目第三遍了啊，
0: 有补这个事儿。就给专门的巡游出租车准备了，
1: 嗯，
0: 其他车辆没关系啊，个体司机更没有关系啊。然后呢，有没有？有，今年发的是去年的，啊，然后呢，去年发的是前年的，参照这个就是采件码一年压一年，
1: 嗯，
0: 现在文件包括其他给的消息是明确就是有，但是什么时候给，多少额度，什么形式，这个比例包括算法怎么来？是沿用去年还是按照新的指导文件的精神重新测算，这些都是未知。
1: 嗯，
0: 好吧，这听明白了啊，所以现在就等着行，肯定有，但啥时候给不知道。我们问了，我们真问了，问不出来。
2: 非常甜，
1: 哦、甜
2: 水分非常大，它是漫山遍野全种的橙子。
1: 哦，其实在网上见到过，以为这个事情的这个可真实度啊，可需要探讨
2: 啊。
1: 原来真有，
2: 哎呦，真有，就是你随时随地，就是也导游就讲了说，如果说你要开小车，
1: 嗯，
2: 你是可以和当地老农去来购买的。
1: 哦，
2: 啊，甚至是说的，哎，这我能不能尝一个？你直接就可以，但是你不能私自去摘。
1: 哦，这是在什么地方的园子呢？就是哀牢山吗？
2: 不是，它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沿线、
1: 哦、
2: 啊，就是在你旅途的沿线，你是可以看到的。
1: 这个贵吗？
2: 不贵，
1: 不贵，
2: 不贵，不贵、
1: 哦、
2: 啊，几块钱。
1: 什么橙呢？它有名字吗？
2: 哎呀，
1: 青橙。
2: 吃完了之后没记住，
1: 你看看，哎、
2: 啊，
1: 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啊，当地的特产，这个应该算当地特产吧？
2: 对，这算当地特产，哎、因为云南它的这个水果也是比较丰富的啊、
1: 嗯。那地理条件好。
2: 对，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去到了是西双版纳。
1: 哦，西双版纳。
2: 西双版纳第一次去，但是呢，西双版纳你是可以完全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东南亚国家的这种感觉，
1: 嗯
2: 啊，包括呢傣族的风情，
1: 哎，
2: 然后你还可以品尝到当地的一些这个傣族的美味
1: 哦，
2: 啊，
1: 当地的这些美味能吃得惯吗？
2: 有一点吃不惯，它是有点酸酸辣辣的感觉，
1: 哦、
2: 就是东南亚的口
1: 味
2: 嘛，
1: 哦、是的
2: 啊，有点个植被。然后还有什么呢？花卉园，
1: 哎，能乘坐大象吗？
2: 哎，这个是不行的，
1: 哦、
2: 你可以喂啊、
1: 哦，可以喂它。
2: 乘坐大象的话，10月底啊，我们有尼泊尔行程。
1: 哦那个、
2: 你可以骑大象，哎，那个是可以骑大象。
1: 哦，在这儿它没有这个项目，
2: 没有这项目，
1: 但是可以喂。喂什么呀？你们都
2: 啊，有胡萝卜
1: 啊
2: 啊，有香蕉
1: 啊
2: 啊，你是可以买一些啊，在园里边直接喂就可以。
1: 大象吃肉吗？
2: 它不吃肉，
1: 不吃肉，
2: 不吃肉。
1: 你看看，
2: 啊、但是很聪明，
1: 素食啊，
2: 很聪明，非常聪明。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呢，比如说，它会有表演嘛，
1: 嗯，
2: 它怎么样去够树上比较高的食物？
1: 哦，
2: 他自己拿一块石头，
1: 哦、自己
2: 他踩到石头上，
1: 有逻辑啊！
2: 哎，然后把前脚前两只脚踩到这个石头上之后，然后他用鼻子给他勾下来。
1: 你看看
2: 啊，包括现场还有一些问答的环节，
1: 嗯，
2: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孩子们体验还是不错的。
1: 哦、
2: 包括到了什么呢？花卉园，花卉园的话呢是有专业的讲解，坐着电瓶车，
1: 嗯
2: 啊。游玩一圈之后会告诉你哪些植物是什么、
1: 嗯、
2: 啊，它生长了多久，

0: 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1: 哦，
0: 啊，
1: 植物也都比较奇特。
0: 对，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橡胶树。
1: 哦，
0: 啊，怎么样？这个割胶，
1: 哎，
0: 整个的过程，
1: 这也挺特别的。
0: 啊、是，
1: 咱这大连可都没有啊。
0: 哎，所以你看啊，在10月17号，如果说你有时间，我觉得这一波。云南六日游你是可以在全年的这个团当中算是比较便宜的，
1: 性价比高
0: 啊、哎，不到5000块钱。
1: 嗯，
0: 我们优惠完了的话呢，4800左右。在10月底10月30号，这个团因为呢临近的是什么孩子们的秋假，
1: 嗯，
0: 往返的机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所以呢、哦、这个价格呢又有所上调了，但是呢
1: 但
0: 也不
1: 是特别多。无论如何，十月份两个团期，
0: 对，
1: 一个是18号。一个是30号，
0: 对，
1: 都是云南。你说的这个啊，咱们是、
0: 哎、
1: 首先是双飞，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先飞到昆明，
0: 双飞加一动车。
1: 嗯，
0: 动车呢是第五天的下午，我们会坐着动车从西双版纳返回到昆明。哦、你知道西双版纳到昆明的这个动车包括火车它的频次有多密吗？
1: 哦。
0: 差不多10分钟一趟，
1: 这不是公交吗？
0: 哎呦我天、
1: 哎呦！
0: 但是我们坐的是什么呢 ？C 开头
1: 哦，
0: 城际列车。
1: 嗯，
0: 城际列车什么意思呢？它是从老挝啊一路开到西双版纳，再到昆明。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上车之后，直接车上的广播都是双语，
1: 哦，
0: 老挝语加咱们的汉语。
1: 哎呀，
0: 啊，中国话。
1: 啊、
0: 还有，你看英杰就问了，他说现在去西双版纳真的很好。他说温度比较适宜，水果又甜又便宜，但是温度呢确实中午比较热
1: 啊，
0: 它只要是太阳一出来之后确实是热，
1: 温差比较大，
0: 温差非常大、
1: 嗯、
0: 一早一晚的话呢你需要穿一个长袖的 T 恤衫，
1: 嗯，
0: 然后中午的时候你必须要穿短袖，因为中午差不多到32度左右了。
1: 哎，
0: 昆明的温度非常好
1: 哦，
0: 啊，昆明呢早晨的时候微凉，中午的时候呢它的温差也不是特别大，基本上真就是24度左右。
1: 那就和咱最近这两天的大连情况比较像了。
0: 对，差不多。
1: 哎，咱大连最近好。
0: 我们云南这个行程啊，是最后一天的时候呢，给大家半天的时间，并不是其他旅游团说最后哎要返程了，领你上什么集散中心买特产，没有。
1: 嗯，
0: 我们没有这个环节。
1: 哦，
0: 完全的，比如说下午3点的飞机，我们1点或者12点半最早。从酒店要出发去机场，去机场也就是25分钟半个小时。
1: 嗯，
0: 那么一上午的时间干嘛呢？有的朋友领着孩子去到了云南的博物馆，
1: 哦，
0: 省博，然后呢，也有的朋友呢领着孩子呢去到了是昆明老街。
1: 嗯，
0: 然后当天我也是，
1: 你去的是、
0: 啊、昆明老街。
1: 哎，
0: 我是叫了一辆车。差不多呢，大概20到25分钟，因为我们住那个酒店呢，它是属于是这个经开区，
1: 嗯
0: 啊，然后直接打车过去之后啊，差不多呢是25分钟左右，哎，到了之后真的很好逛
1: 哦，
0: 非常大
1: 哦。除了大之外呢，都有一些什么呢？
0: 哎，有很多呀，你比如说你可以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呀、
1: 嗯、哦，好吃的、
0: 啊、好吃的，
1: 嗯，
0: 包括你可以吃到这个百年老店的米线
1: 啊，
0: 120年的一个店龄。
1: 哎，那你吃过之后和咱们吃的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云南的米线没有像咱们这边特别粗的
1: 啊，全都是细
0: 的，都是细的，
1: 这个听说过。
0: 而且呢吃起来之后啊，它是比较脆，它不发面，它是脆生生，就是你嚼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芯儿会稍微脆一些。
1: 啊、哦、是这种。
0: 哎，是这种的。
1: 味道呢？
0: 味道也不错，味道其实大差不差了、
1: 哦、
0: 都是那些骨汤啊，鸡汤啊，
1: 嗯，
0: 牛肉汤啊，这种炖出来的做出来的啊。
1: 哎，还有呢？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咖啡。
1: 啊、哦、咖啡。
0: 哎，云南的咖啡、嗯、小粒咖啡。
1: 啊、
0: 哦、啊，当地的小粒咖啡其实大家呢是可以去品尝的。
1: 嗯
0: 啊，它的年份不同。然后呢，它的颗粒大小不同，它带出的口味也不一样。
1: 哦，啊，这是咖啡，
0: 这是咖啡。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鲜花饼啊，
1: 你看看，
0: 鲜花饼呢，在昆明老街呢，你可以吃到有现做的。
1: 嗯，
0: 然后呢，也有那种呢成品。
1: 哦，
0: 啊，都是可以不错的。但是你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昆明。
1: 嗯，
0: 但是在西双版纳我们会逗留2天。那么其中有一天呢，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什么呢？去到了当地的最大一个夜市。
1: 哦，
0: 星光夜市。
1: 哦，晚间的时候逛夜市。
0: 哎，晚间逛夜市就给大家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嗯、
1: 啊，
0: 然后呢去逛夜市。哎呦，这个夜市就是它雷同的一些东西比较多，
1: 嗯，
0: 像什么烧烤啊，像这个有一个叫什么重鸡脚
1: 哦，就你的意思、啊。

0: 是在云南当地夜市的时候也吃烧烤，这全国都统一了，看来是，是不是？
1: 云南的烧烤需要蘸蘸水的
0: 哦，
1: 就是他会什么呢？他会给你上一碗蘸水，
0: 嗯，
1: 这个蘸水呢有什么酱油啊？就我吃感觉有酱油，有辣椒，
0: 嗯
1: 啊，有稍微放点醋，但是太咸了
0: 哦，
1: 一般情况下不蘸。啊、
0: 不蘸的话味道就已经挺好了，
1: 差不多吧，就基本上全国烧烤差不多
0: 都是什么呢？都是肉串，
1: 哎，肉串
0: 啊，
1: 当地的小牛肉的那种小肉串、
0: 嗯、
1: 特别的广泛
0: 哦，他们是小把的比较多、
1: 哎、一块钱一串
0: 哦，
1: 小牛肉串，
0: 嗯
1: 啊，但是呢烤的可能火候呢略大一些
0: 啊、哦、
1: 有点干，
0: 这明显和咱们北方不太相同、
1: 啊、不一样，
0: 什么那种红柳枝大串，
1: 哎，完全不同，完全不同、
0: 哦、
1: 啊，
0: 嗯，
1: 哎呀，另外呢再来看一看雨佳，他又说听起来呢感觉哀牢山很有热带雨林的感觉，对，它就是这种啊热带雨林的感觉，而且它的树木非常高，
0: 嗯，
1: 还有一些古树基本上它的这个树干都已经就是都已经就变成一个这个树洞了，
0: 那就是保护的好，
1: 对，
0: 是的
1: 啊，保护好啊、
0: 嗯、
1: 之前的时候有朋友在我们节目的视频号还在问说哀牢山有蛇吗，
0: 哦，
1: 有
0: 哦，
1: 但是我们走的这个线路是碰不到的，
0: 嗯
1: 啊，
0: 别走野路，
1: 那何止有蛇还有熊呢，
0: 那是吗，
1: 没看着
0: 啊，有，你这不是熊人吗，你这不是，
1: 还有小曲同学，小曲同学他又说呀、啊
0: 嗯、
1: 他说呢节后首日打卡，假期落幕、
0: 哎、
1: 带着收获好好出发，
0: 哎呀、
1: 啊、
0: 感谢小曲同学，
1: 月光茶坊也来了，他说呢节后第一天上班很忙，
0: 你看看
1: 再忙也要偷偷的来听品游天下，
0: 就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1: 哎呀这就是啊，
0: 哎，咱们抓着这个证据之后告他一下
1: 啊，还有、哎、大海泉水也过来报道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彩虹啊，彩虹在说、
0: 嗯、
1: 云南的肉串呢是薄薄的小小的，
0: 哎
1: 啊，炭火烤完之后撒糖加辣椒
0: 哦，
1: 啊说甜大于辣
0: 哦，
1: 一口一串，甜香很突出，很多人第一次吃会很惊艳，
0: 这彩虹去过、
1: 这个、他说的这个小肉串其实不是说在、
0: 嗯、
1: 昆明的这个烧烤店里，
0: 那是
1: 在昆明老街，我看到有个大姐、
0: 哦、
1: 她呢是一个米线店、
0: 嗯、
1: 旁边呢放了一个小炉子，小炭火炉子、
0: 哦、
1: 她就烤这种她说的这种小肉串，
0: 哦，这是当地特色之一，
1: 哎、
0: 嗯、
1: 她呢是五块钱七串、
0: 哦、
1: 啊，五块钱七串，
0: 嗯，
1: 然后这个小肉串非常小，大概呢就和中指的这个成人中指的长短差不多，
0: 你朝谁竖中指呢，你收着
1: 啊，那就朝自己然后呢她就是给你放上糖，
0: 嗯
1: 啊，然后他说你想吃什么口味，偏甜一点还是什么、
0: 哦、
1: 我说那就偏甜一点尝一下啊、
0: 哎、
1: 然后他会给你放一点什么呢，放一点那种像是糖沫
0: 啊、
1: 哦、这边倒一点糖沫，这边倒一点辣椒，你就蘸着吃，
0: 好吃吗，你觉得
1: 好吃，
0: 哎，那就说明你和彩虹可能逛了同一条街，
1: 差不多，
0: 昆明老街，
1: 哎，昆明老街啊、哎、如果要是去昆明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昆明老街逛一逛啊、
0: 嗯、
1: 真的很好逛啊，
0: 是不是，这是现在隔空给那大姐拉客的，这是
1: 真是啊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在十月份、
0: 嗯、
1: 啊，我们还有一个团、
0: 嗯、
1: 是南疆要开启了
0: 哦，
1: 新疆南疆
0: 是
1: 目前新疆南疆，我们今天的宣传第一天，10月18号这个团期，也就是在下个周日就要出发了、
0: 哎、刚才那个云南是10月17吗，
1: 10月17，
0: 哦，这个是
1: 下周六、
0: 嗯、
1: 这个是10月18，
0: 嗯，
1: 10月17呢现在已经有三四位朋友开始预定了，
0: 嗯，
1: 然后10月18呢目前是六位朋友已经确认位置，
0: 哎呦这么快啊，
1: 因为呢还有两位是今年今年三月份跟我们一起去老挝的，
0: 嗯
1: 啊，一位大姐，
0: 哦，
1: 然后她跟她的家人啊，今天刚刚报名，啊，然后呢，她又说，她说，哎呦，跟你们出去就感觉这个品质非常高，
0: 哎，
1: 因为吃得好，住得好，而且我们全程无论是去哪儿，你比如说是去什么云南也好，还是去这个新疆也好，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都是什么？全程四钻酒店，
0: 嗯。
1: 车辆呢都是2+1的那种这个豪华的旅游大巴。
0: 哎。
1: 啊，到云南我问这个云南当地的导游。
0: 嗯。
1: 哎，我说你们这个2+1的大巴车跟新疆的很像，都是33座、
0: 嗯、
1: 35座。
0: 是。
1: 我说这个基本上现在云南都这样吗？他说并不是。
0: 哦、
1: 他说这样的2+1的车很少用。
0: 哎。
1: 因为它价

0: 除了是新疆、南疆、云南，包括还有就是尼泊尔出境游、但是我们这个云南呢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不是什么昆明、大理、丽江、不是传统线路，也不是什么昆明、大理、丽江加西双版纳呀、加这个香格里拉，不是，
1: 都不是。
0: 我们是这条线路真的在云南境内，导游都说很少有这样的线路。
1: 因为山的这个啊，
0: 去哀牢山的人并不多，但是你去到哀牢山了之后，你去了解了整个的它的这个历史，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过去的哀牢山呢，它归属啊，它又归普洱，又归玉溪
1: 啊、
0: 因为它正好是在交界，然后呢，说如果说你要是从普洱进，有可能你可以逃票，因为它那个时候归玉溪，因为普洱进去之后啊，你不是从我们玉溪进的，我就不收你门票了、但是现在已经是非常规范了、可以去打卡，可以拍照。
1: 哎，现在你说它归谁呢？
0: 它也是归两方管、它有不同的门儿、我们呢是从普洱的那个门进去的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茶叶。云南的咖啡，云南的茶都是相当不错。然后去到了西双版纳的话，真的力推的是秋假，如果是
1: 对，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也选择这种租车的方式了，是吧？哎，那咱们看一个听众啊，他说先说我这车的基本盘哈，我这车是19年的 A6L， 19年的，哎呀，这也是
2: 七年车
1: 哈，现在68000，那跑的公里数也差不多哈。他说这个公里数放在奥迪身上算什么阶段呢？
2: 我觉得68000的话，基本上不超过10万公里的话，你就是属于，过完磨合期，
1: 就刚过了磨合期的阶段。
2: 对，因为磨合期一般的话也得是1万到2万，然后你现在跑个60000来公里的话，我觉得正是好时候，
1: 正是黄金期啊。
3: 对，哎，我们一般讲7年、10年，是吧？完了8万公里、10万公里、12万公里，这都是属于有些车该维修了，是吧？
2: 对，它按照一定的公里数，它进行一些保养，换件儿。你就像我们说的6万公里，都比较了解这公里数，一般需要换全车的油水，包括变速箱油，重点是变速箱油，然后像2万公里换火花塞儿，
1: 他说我这车呢，主要是平时市里边就是通勤，然后周末呢偶尔带孩子去一趟周边儿。国庆这趟跑完回来呢，就是觉得高速上，踩刹车啊，踩下去感觉就软了半拍儿。然后呢，早上冷启动，发动机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像68000公里哈，这个我不知道它这个节气门啊，还有这个气门积碳哈，洗没洗过？如果气门脏了，或者气门积碳太重了哈，就导致这个气门封闭不严。然后发动机工作起来的话，尤其是凉车啊，会抖，会有抖的感觉。然后跑热了之后哈、这种现象就会消失。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像68000公里了哈，虽然说发动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底盘、悬挂呀、一些胶套，这个公里数的话也是有磨损了。我们也可以去检查一下。
1: 那你说他这高速上踩刹车觉得软了半拍，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高速上踩刹车，你首先第一点，他以前可能总是在室内开哈，因为频繁的踩刹车，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明显的感觉，因为你到高速上嘛，车速都比较快，所以说我们踩刹车的话，那个用的力哈也比较大一些。这个的话就看看他那个6万多公里了，他那刹车油换没换？如果把刹车油换一下的话，可能还会好一些。
1: 建议看一下刹车油。
3: 对，以往的时候哈、保养的时候都是按照6万、4万、6万，对吧？
2: 对，
3: 每隔2万。
2: 对，
3: 所以我们当时开玩笑说，你看你跑多少公里了，大保养哈，6万6千、7万7千、8万可能就更多了啊。
2: 对，
3: 就是4、5、6的时候基本上就比较准。你开4万了，你开4万公里哈，你到那个四 S 店保养，报价一出来4千、5万了就5千，6万6千，哎。再往上涨，对呀、
1: 那你说这个6万6千，咱们
3: 8万以上12000，
1: 你说就是奥迪车吗？
3: 差不多，就是这种。哎，你看我们这苏经理就笑了，对吧？是不是苏经理？大概过去有这规律吗？
2: 基本上和梁少老师说的差不多，
3: 差不多啊。
2: 因为以前的话， 就现在的车都是链条传动了，
3: 嗯，
2: 之前的车还有正时皮带，所以说八万公里还需要换正时皮带。
3: 对。

0: 套正时皮带换下来的话，价格就比较高一些了，就得基本上都得过万了。因为现在这车基本上都是链条了，所以说就没有正时皮带了。
1: 对，
0: 但是它有发电机皮带，但发电机皮带的话，八万公里左右也需要换一下。但是它这个价格的话就偏低一些，可能一千来块钱也就做下来了。
2: 你说这个一千来块钱做下来的价格指的是 4S 店价格吗？
0: 这是我们的价格，我们追求的价格，4S 店可能比它再贵一些吧。
1: 对，有的过去的保养叫任务考核，对吧？
0: 对。
1: 哎，那现在的你要到专业店了，就是社会的综合修理厂，那就实事求是嘛，对吧？检查出坏什么，然后呢，听友还借助 AI。有的时候通过咱们节目也帮推荐一下，对吧？该做的一定要做。那实际上节气门清洗啊、除积碳呢，这些实际上都该做的啊。
0: 对，
1: 对吧？
0: 需要定期就需要做了。
1: 对，
0: 你像那个皮带，
1: 对，
0: 你要求是八万公里换。
1: 嗯。
0: 然后我们实际上去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皮带也没有裂口，
1: 是哈。
0: 然后那个橡胶那个还比较完好。然后那个站紧器、站紧轮的话，站紧力度也可以的话，我们也建议他再跑一段时间。
2: 是这样的哈。另外，你刚刚说那个节气门吸碳呢，这个问题呢，这个一般应该是从几万公里的时候就应该关注到这个事儿呢。
0: 像节气门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啊，两万到三万公里就洗一次。洗一次。但是现在有很多车主的话，就是不太关注这一块儿，然后就是一直的话，就是不及时清洗。可能导致六万公里也没洗过。像气门积碳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四万到六万公里洗一次。
2: 这个不洗的话，就是容易开车的时候抖呗。
0: 对，油耗增加，两车抖动。然后怠速不稳。
1: 对，
2: 这么多问题哈。但很多人说是，就积碳这事儿，好像这几年都没怎么关注呢。
1: 对，
0: 现在车吧，它跑的少。很多的时候吧，它都是在室内跑。
1: 对，
0: 室内的话，你本身也是频繁的启动、频繁的压车，有可能你还感觉不出来。
1: 这个哈，就是我们有代表性啊、很多车开的少，这个假期这一跑长途了，反倒是出现点问题，
0: 对
1: 吧？
0: 对，
1: 哎，还有就是长期在室内跑，对吧？缺乏养护，以前还知道定期养护，好像看得比较严啊，这几年。反正对付，结果还是容易出问题啊！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车友朋友啊，大家是不是？我们也问候一下，
2: 各种信息都有。
1: 哎，大家都好像很充实啊，是吧？小曲同学嘛，先生，周四安康，复工启程了，电波常相伴，是吧？忙里有心安，对啊，忙里要自己注重这个安全驾车，
2: 这个就生活状态很好哈。
1: 对，我昨天晚上有个体会，走这个东快路的时候哈，我以前你遇到过，我就是紧急刹车，给我自己吓的哈。昨天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我一点不担心，就是一个什么转变呢？就是我老是盯着别人的车的时候哈，盯着前车或者是什么的速度，自己控制不了了，遇到紧急情况急刹。刹车把自己吓一下，我昨天就是集中精力开车，集中精力，所以我自己也刹车，我一点不担，因为我能控制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所以如果后边追尾的话，我也不担心啊。但是我刚才讲了，以前我要追尾前面，这家伙，
0: 因为那个德系车啊，它那个制动效果哈、比较灵敏一些，
1: 对，
0: 然后制动效果也比较好，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就像开德系车追尾别的车哈，少，除非你是溜号了，一般的话基本上都能站住，但是你站住的话，有些车它站不住，所以说就是德系车被追尾的比较多一些。
1: 还有这说法
2: 啊、这个我倒头一回听说。
0: 你能站住，别人不一定能站住。
1: 站住哈，
0: 对。
1: 但是平时的刹车都很重要。哎，我今天看人修理厂后边，检查那个刹车呢。司机朋友哈，所以这个换季的时候，我们车主是安全行车的第一责任人，对吧？哎，
2: 我们这听众说他这个普通轿车租过120多块钱一天。还有呢，这 L 八那个商务跨省，全国的600块钱一天就租过。
1: 就是两种车型，是不是啊？
2: 你看我那天看那个视频号，就是、就说那个 GL 八那个商务啊，100多块钱一天，
1: 对，
2: 含保险。
1: 所以现在防不胜防，不就这些事儿吗？对不对？那边套路深，是吧？
0: 他可能也是让你感受一下，你可能也不是他们的会员，办完会员之后，有可能租车就多一些，有些车，你像租赁公司，它有很多的车，那租不出去，它的成本会更多，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个一定要小心哈，这个就是套路的情况，是不是？哎呀，你还没到那个定期给你

0: 发那个防诈短信的年龄吧，啊，这是有点早吧，但是要防不胜防啊。这您的问题啊，就是假期自驾上轮渡啊，自驾游山东嘛，
1: 啊，
0: 这太好了啊。
1: 嗯，游车长途自驾的时候，最该注意的是电瓶亏电。
0: 对，
1: 他从淄博自驾到泰安，早上就吃了个早餐的功夫啊，
0: 嗯，
1: 就打不着火了，找了个救援，搭了个电好了。他最后一天呢，回大连的时候呢，在天津港排队等待开船，开车上船啊，开车上船。
0: 对，
1: 旁边大哥呢，车突然亏电打不着火了，差点啊，
0: 对，
1: 没上去船呢。
0: 嗯。
1: 那就是走之前，这应该检查一下电瓶呗。电瓶通常剩30%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换一电瓶吗？
2: 不一定，
0: 嗯
2: 嗯，剩15%吧，不到15%的话，他那个有那个电量，还有一个指标是测那电瓶的使用寿命。
0: 嗯，
2: 你测那个电瓶的剩余的电量，不一定就代表这个电瓶需要换。如果是电瓶的使用寿命哈，就是归零的话，那需要换。
0: 嗯。
2: 就像我们总在长途就是在室内跑的话，这个电瓶或者很长时间不开的话，我们都会亏电。
0: 嗯，
2: 就正常的话，就像奥迪哈，就是使用说明书上就写着你是28天不打火，
0: 嗯，
2: 就是打不着火的话那是属于正常的。
0: 嗯，
2: 因为你虽然说把车给它锁了，
0: 嗯，
2: 然后得20多天不开车，但是它那个防盗系统还是起作用的。
0: 嗯，
2: 嗯，还是耗电。
0: 好，但是一般他这有没有看您就是看年限嘛，我们有检查发电机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按理说你这跑长途他就是充电时间比较充裕了，但是啊，
2: 嗯，
0: 刚才讲电池到寿命了，充不进去了啊，就是老是充不满的意思，
2: 嗯，
0: 是不是
2: 你像你要是跑完长途的话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嗯，
2: 除非的话就是你在等船时间太长了的话，
0: 对，
2: 你还打着空调听着，
0: 嗯，
2: 听着这歌曲或者用电设备发动机没有着火，
0: 对，
2: 然后是导致你那个电瓶的电亏的就比较厉害一些。
0: 嗯，哎呀，这一点哈，你像电车就是好像春节不是这个国庆啊，头一天的时候这个充电遇到点麻烦，后期呢就是经过改进啊，但是他们在用电上好像因为它有大电池嘛是吧，
2: 对，
0: 像这种小电池基本上就没什么担心了啊。
2: 电车也有两块电瓶，
0: 嗯，
2: 它有一个大电池，
0: 嗯，
2: 大电池就是我们跑起来的时候给我们供的是高压电，
0: 对，
2: 像你启动的时候它也有一块小电瓶。
0: 嗯
2: 嗯，然后但是一般的时候小电瓶没有电的时候大电瓶会给小电瓶去充电。
0: 嗯，
2: 但是我以前也坐过这个电车，但是那小电瓶它也是一个小的那个锂电瓶，
0: 嗯，
2: 也会有也是有寿命的，
0: 嗯，
2: 也需要更换。
0: 对对，
2: 而且它那个电瓶一旦要是没电的话，一点电没有的话，你想搭电的话也很困难。
0: 嗯，
2: 基本搭不着，你就得找那个充电桩去直接给它充，或者拿那个专用那个检测仪啊，先给它检，
0: 嗯，
2: 那个给它亏下码，你才能去给它连着。
0: 对，他肯定就是盯着那个大电池的充电嘛，对吧？
2: 对，
0: 要不然怎么在服务区，比如说晚上睡觉啊，连那被褥都买好了，嗯，但是他一晚上在服务区睡觉的话，他一看电用电量很少啊，
2: 很少，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嗯，
2: 但是每个车都有那种就是休息的模式，你把那个模式给打开，
0: 嗯，对。各有不同的利弊啊。
2: 对，
0: 欢迎大家，今天是我们下午1008车友会，应该主题就是爱车自驾回来之后我们大家该要检查的一些内容，另外呢确实有维修的内容，估计这几天呢修理厂都比较忙，有些刚才说了好不容易回到室内了，然后有的时候到外地加油，说反正车友也互相提建议嘛，说你这到外地可能用油不好，这只是一个方面哈，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不仅仅是用油的问题，是你过去累积的故障经过你长时间长途用给它放大了，正好这零件到这儿也该坏了，也有这种情况啊，是不是？
2: 存在
0: 哈，你最近有没有维修的案例，就是正好到了时候来换了这种？
2: 嗯，也有不少，你像那个有个车主跑了8万多公里，
0: 嗯，
2: 之前的话也在室内开，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2: 但是这个十一确实出去了，
0: 嗯，
2: 然后也跑了1000多公里回来，说这个底盘响声就比较大，
0: 嗯，
2: 我们支起来一看哈，本身这车将近10年了，然后又跑了8万多公里，那底盘那个胶套悬挂呀哈，就是确实是很松散，
0: 嗯，
2: 磨

0: 磨损的间隙也比较大，我们给他换了，就是原厂那个没给他换那个纸币哈，都是换了原厂的胶套子。换完之后哈，明显感觉这个底盘就比较紧凑了，那个异响声也就没有了。嗯，
1: 啊，就那个异响声哈，就是原来很多人以为这个底盘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咣啷咣啷，比方说过一些这个。烂路的时候才会有那声，但有的人就只要 一坐到那个驾驶座位上，就觉着那个座位底下咯吱咯吱响，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底盘的问题吗？
0: 对，一般就是平衡杆这耳响声比较大一些。嗯
1: 嗯。哦，那个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就是换一个，
0: 它只要是有响声的话，就需要换了，
1: 就需要换了哈。
0: 对对，
2: 这个响声是我们大家的选择不同嘛，对不对？
1: 你就把这个汽车当成一个消耗品就可以了。
2: 对对，就我们也特别强调的是安全检查、驾驶检查，是不是啊？这车友朋友可以在住宿上省，还有像你玩的方式方法上省，对吧？还有在哪个平台上订票省，对吧？但是你去养车安全的方面，你这个最好不要省，对吧？从养车的角度来讲，养车费用实际上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换个全合成机油，比如说奥迪的，咱们讲那个 Q5L，
0: 嗯，
2: 在灶中那儿连滤芯儿，带机油，机油多少升啊？奥迪是这机油里 BBA 的机油用的最精准的。
0: 嗯，2.0四缸的，一般的话就是5升左右。
2: 五升左右是吧？
0: 五升，嗯
2: 啊，然后再机油滤芯儿，
0: 对
2: 对吧？大概多少钱呢？
0: 600块钱左右。
2: 对啊，就是这养车它一直是这个价格。那么修车呢，这配件刚才说了，比过去要便宜了，而且品质件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对吧？
0: 对，
1: 嗯，你说这600块钱这个滤芯啊，它已经包含空调滤芯了吗？就三滤吗？
0: 没有，就是机油机滤，
1: 机滤哈。
0: 嗯嗯，以前我们指那个散滤啊，都是机油滤、空气滤和汽油滤。
2: 对，
0: 现在我们说这个散滤的话，就是机油滤、空气滤和空调滤。
1: 对，包含空调滤芯。
0: 对。
2: 咱们这几个修理厂啊，实际上真的因为位置不一样啊，忙活的也不一样。你刚才说了600奥迪车，奥迪 2.0T Q5 哈，
0: 嗯，
2: 完了那车友说了，我可能会用300的啊。你知道300之前，就是在11之前，我们有修理厂在干啥吗？
0: 嗯，
2: 确实是这种有些机油哈，形成了水泥汤子
0: 啊。
2: 我做修车节目啊。这么多年，然后呢修理厂也待过啊，水泥汤子我还是第一回见到。
0: 嗯，
2: 就是机油放出来水泥色。
1: 你说这放了开了多少公里了啊，然后放出是这个颜色呀？
2: 那都顾不上问了，
1: 顾不上问了，
2: 因为三台车呢，
1: 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就震惊了。
2: 啊，对呀。
1: 嗯，
2: 我那天是不是发给赵忠了？好像没看到那个图片吗？你这是没遇到过吗？
0: 我这儿也遇到过，就是不像你说那个特别严重，
2: 太严重哈。
0: 就是机油嘛，它肯定是液体的哈，然后是发黄，然后020的话有点发绿。
2: 嗯，
0: 用加完之后啊，可能跑过几百公里之后啊，它就颜色就变深了，
2: 嗯，
0: 变发黑。但是有很多那个车啊，就是基本上都有点成固体状。
2: 嗯
0: 嗯嗯，就像那个沥青一样。
2: 那个见过，哎，
0: 那个见的很多，
1: 就开了几百公里就这样了呀。
2: 没，应该是
0: 他那个就是加的不好的机油，劣质机油。
1: 啊，对呀。
0: 然后长时间运转的话，它就变质了。
2: 嗯
0: 嗯。
1: 怎么也要开出1-2000公里能发现吧？
0: 它不一定。
2: 嗯
1: 嗯。
0: 它就很有可能就是说，你加完这次油的话，你跑5000公里换了之后，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再去加的话，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时间长的话，
1: 危害已经造成了。
0: 对，危害已经造成了，可能就是通过发动机拉缸。
2: 嗯，
0: 然后那个机油报警，然后加速不畅，然后导致发动机的问题，然后把发动机分解之后才发现这里边这个问题。
1: 这个就很触目惊心的哈。
0: 对。
1: 那你说就是你接触过这样的一些车主的话，他有没有跟你讲他上次加机油的时候是多少钱一升加的？
0: 嗯，基本上都比我们便宜。
2: 那不能说呀，反正
0: 多少钱都有，
2: 要么就是我也不知道啊，
0: 对，
2: 要么就是我都是大品牌嘛，
1: 也没有什么印象
2: 啊。
0: 对
2: 对对对。确实这个很难发现。我们刚才讲为什么几个修理厂遇到的故障不一样呢？有的呢是车友呢确实是10年以上的车了。
0: 嗯，
2: 他是因为什么发现呢？就是因为我们正常开呢，好像就是说你像动力啊什么那异响啊他也没感觉到啊。动力他更是不容易感觉到啊。我讲用差他不容易感觉到，但是你要用好他肯定一脚油下去，他能感觉出来。
1: 你说你说这个开着动力没有什么感觉，是因为他经常走的是这种拥堵路段啊？
2: 哎，有这种情况，
1: 所以他就感觉不明显。
2: 对对，
1: 他一走高速。

0: 他就感觉出来了。
1: 哎，坐高速又感觉刹车不好用了。
0: 嗯，或者他开一下别人的车，然后一对比，他就感觉出来了。
1: 哎，是这样的。嗯，还有就是别人一上车，说你这车怎么这么肉啊？嗯，或者是你这个油耗，他自己感觉又这么高啊？
2: 对，
1: 那这是一种能发现的。嗯，还有一种，我为什么讲一换火花塞，这经常换嘛？
2: 嗯，
1: 到火花塞一拔出来，上面都是机油的时候啊，
2: 发黑。
1: 哎，他就想着什么去要换那个就是缸盖那个缸垫了哈。
2: 嗯，
1: 结果把这缸盖一打开，哇，发现了原来油泥水泥汤子的，是不是啊？
2: 对，
1: 哎，这就出现了。
2: 嗯，
1: 对，我跟你讲，现在有些修理厂，啊，发了图片之后，他确实有点痛心，也痛心这个行业，说你们这么干，你们这么对车主，对吧？你们这是不应该的。他

0: 点名一下苏经理啊，服务热情周到还专业。
1: 谢谢，
0: 是不是啊？
1: 谢谢。
0: 我们先把这个对车哈，就是不太关心啊，或者说，不去研究的车友朋友，我们把托付给易和达做车保姆的服务，对吧？
1: 啊，这个没问题。
0: 对对对。然后呢，如果想要学习交流的，那苏经理经常有时候做节目，然后呢，像小飞龙，我估计是到苏经理那去过嘛，对吧？然后呢，也可以交流交流，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哎。买点我们推荐的添加剂什么的啊，就我们有句话叫润滑油的灵魂是添加剂啊。我最近也有刷到那个视频博主烧机油治理的，一上来就问你这是不是加了添加剂了，你这是不是加了添加剂，那添加剂有很多种啊，那要分开对待啊，是不是啊？
1: 对, 对，
0: 哎，我们有，
1: 它也是添加剂，很多是添加剂成分。
0: 对，你别忘了修一个发动机10000多啊，你免拆治理2000多，我们加添加剂，我加五瓶我看多少钱，
2: 五瓶多少毫升的呀，
0: 啊，就是300多毫升嘛。
2: 嗯，
0: 但是我刚才讲多少钱都有啊，我为什么要想一下呢、嗯、因为有可能我们推荐的稍微贵点，5瓶500多，也有可能啊、5瓶就300多的，也有，是不是啊？
1: 也有。
0: 那你根据不同的车不同选择，绝对不能一概而论，千万不要一概而论哈、啊、
1: 对
0: 对吧，
1: 只要这个产品是真的，基本上的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2: 嗯，继续风雨就问了，说我2017年的奥迪 A4 去年发现倒车影像坏了，
0: 嗯，
2: 我问了一下 4S 店修得多少钱，
0: 嗯，
2: 他说我这事儿啊有没有必要去 4S 店修。
0: 嗯，
1: 2017年的倒车影像它分成两种，第一就是你原车的倒车影像，还是我后加装那种升级的倒车影像、嗯、如果是原车的倒车影像的话，那需要到店里边咱看一下是摄像头啊，是线路啊、
0: 嗯、
1: 还是控制器有问题。如果是后加装的，那只能是再换一套。
0: 嗯，
1: 因为这
0: 便宜，后加装的便宜。
1: 对、
0: 啊、
1: 后加装的2017年的产品到现在基本上就是找不到。
0: 原车好像还没什么变化啊，就是。
1: 原车的东西相对还是稳定的、
0: 嗯、
1: 很少有坏的，但是也有坏的。嗯，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它就是够用买嘛，倒车影像嘛啊，但是你现在的新款太花哨了是吧，360就是新车带的那些可以炫目那些功能。
1: 嗯，新车的倒车影像其实真是非常的好，360度、
0: 啊、
1: 包括底盘都能看得见。
0: 底盘，
1: 对。
0: 那怎么弄，那就是说，对呀、啊、你说我这一冲动换了个这个，这几年坏了我也重新的换新版本，这始终是用新版本嘛。
1: 对，
0: 这也行呗。
1: 嗯，
2: 那你像一套新的版本，比方说自己家的这种的、嗯、大约现在是什么价格呀？
1: 你要加装一套360的话，估计也得，
0: 嗯，
1: 好一点的品牌也得2000块钱左右吧。
0: 嗯，还有呢，那个行车记录仪，对吧？现在这你看哨兵模式，这车都带着嘛？
1: 那都是
0: 对
1: 原厂就带这种模式，
0: 原厂都带了哈。啊，这都是现在就是产品就是极大丰富，组合组装是吧？
1: 就是我们能想到的，
0: 嗯，
1: 以前有的功能都有了，
0: 嗯、
1: 我们能想到的它也有了，我们想不到的它也在更新。
0: 哎、嗯。是这样的啊，有很多是我们也想不到的。
1: 对，我们想不到。
0: 对，
1: 就是哨兵模式，我们也没想到啊，他车他就
0: 走
1: 了。嗯，
0: 我还怕把我那电池给我用电池耗电，因为它可能你熄火之后它还在工作嘛，是不是、啊？
1: 那个哨兵模式呢，一般都是新能源，它本身那个车上自带那套软件，它可以监控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装一种就是买的那种成熟的产品。
0: 对。
1: 然后你装上它取，它确实取你电瓶的电。
0: 对对对，有可能还出现电瓶亏电啊，什么其他的情况。
1: 肯定的。肯定的。
0: 哎，好，嗯，总之呢，我们让我们这个车生活啊，首先是保证我们行车的安全，另外我们车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就是还是那句话，现在配件质量、产品都极大丰富，但是整体的维修这个价格都是应该比较便宜的。它随着这个整车的价格都在降低，对吧？
1: 对，
0: 嗯，
1: 都在降低。
0: 对，所以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好像解决也有好几种办法，多少钱呢都。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呢，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车辆不多，所以大家走起来呢，应该感。

觉压力不大，但要提示各位什么呢？就是这样的路况，如果走的话呢，您的车速还是要好好控制一下，不要随意变道超车，或者一定要做好瞭望的工作之后再去做这些动作。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我们在下午的3:01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会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7到24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开始了，我是小蝶。日子如常，今日上点心，新旧的心，因为我们是怀旧但不守旧的天天好听。

天天好听，每天都上心，用心的心，今天上点心，新旧的心。这是一首新歌，小沈阳的《亲爱的赶路人》，亲爱的赶路人，又一首给奔波赶路的人的一首歌。纵然是雨打风吹，一身灰尘，依旧心怀热忱；纵然故事难尽完美，历经百转千回，也都在勇敢奔赴。所以呢，借由这首歌曲，祝福每一个努力活出专属自己风景的你、我、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是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他在爱情经历后的一些感悟。作者根据刘若英的爱情经历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因此其中的每一句歌词都能够打中刘若英的内心。不过呢，据说他之前跟那个香港作词人林夕啊，其实没有那么的熟，这也让他不禁心生感叹，原来最了解自己的人居然是一个陌生人。为了给这首歌啊增添一些特殊的味道，制作团队还特地前往日本进行这首歌曲的录制和后期制作。这首歌来自于已经很遥远的2013年，2013年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关于路人的歌，我想到了这首，突然想到这首，本来没有在今天的播出计划里面的。哦，这里面的人呢，个个都是天王级别的。

0: 是的，我几乎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会关注微信上大家的留言，会随时随地啊在节目当中满足大家的愿望啊，有一些愿望要延时满足，有一些愿望会即时满足。今天我们的团宠是咖啡很苦，谢谢你分享的歌曲确实好听。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了解空中幺幺零之前呢，先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状况啊。嘉欢已经在线了。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现在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几条路间需要各位注意，一个呢是在西北路目前台子桥的附近，有一桥的附近也是有压力的，整体出市方向呢移动的速度是略有缓慢。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的车多行驶缓慢。此外就是西南路学工街，包括中心医院的门前，解放街上中山医院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压力。但说实话，大部分路街的通行质量还是比较理想的，通畅度也不错，大家走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应该很舒心的一个驾驶体验。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7到24度，17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17到23度，17到23度。
2: 无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管他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0: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1: 此时正在播出的是天天好听，来自于 FM100.8 交通广播。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随缘。
2: 其实很多人都不是说不想瘦，是怕减得费劲还反弹。那其实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你瘦的方向，就是想要显瘦显年轻的好身材，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不能够减水分减肌肉，要减掉的是纯脂肪。那很多人可能把减肥就当成一种定期的任务了，就想减肥就赶紧饿一段时间，然后突击吧哈，然后体重秤上的数字掉了几斤，然后就开心好几天，然后大餐一顿又打回原形了。那经常这样的话，其实你的基础代谢率它会受到一定的损伤。那大家与其反反复复的减肥，不如说找到一种对的方法，让减肥成为这一个阶段的事情，就是拿出1到3个月，一步到位，并且你也不用靠节食，这样子你瘦下来的体重才不会因为吃一顿大餐就胖回来。
1: 嗯，于洋老师说的这点非常重要，就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健康的方式，但怎么样做才能够在健康的这种前提之下瘦下来还不反弹呢？
2: 好，那我推荐一款全大连唯一的专利的瘦身项目，叫五点瘦身。就它不是凭一种方式通用所有人的，而是针对每一个人的根源的肥胖原因来减。就五点瘦身，五点它是指什么呢？指五大肥胖根源，就是每个人长肉的源头，也是你减肥反弹的五个卡点。我给大家来展开讲一讲。第一个就是体质差异，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吃饭，一个人可能吃了一碗米饭，人家也不胖，但是另一个人他吃了半碗他就长肉了，这就是每个人他体质是存在差异的。那我们五点瘦身，它是从体质上啊，让你从易胖变得易瘦。当你体质变了，你不用靠饿，不用靠运动，你一样是可以瘦下来的。那现在其实大家都很重视什么养生，那对于像体质虚、脾胃差、气血不好的人啊，那这种你每周来做2次五点瘦身，你体质变了，身体不淤堵了，那你循环好起来了，其实你就正常来说，正常吃饭就是可以瘦的，一般4次下来哈，肚子就能小一圈。很多人他做1到2次就能够在局部维度上瘦3到5公分的尺寸，体重下降3到8斤，那身体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疲惫了，会感觉到很轻松，更加有活力了。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彻底的逆袭啊，成功的减肥，那听众朋友们今天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团购活动，原价是298元做一次，那只要打

0: 刚也提到了说，四次下来呢，你像肚子啊、体重啊、体质啊，都会有明显的改善，最终呢形成易瘦体质。所以如果你想瘦身减肥的话，就马上行动起来啊，不要光听，赶紧动起来。于洋老师刚刚讲过，说拿出1到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逆袭，改变现状。电话我再说一下，是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呢添加微信，微信呢是在这个电话号码前面加一个字母 M84618813 进行预约。我们提到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体质。
1: 对。
0: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1: 第二点是内脏脂肪啊。那像咱们现在基本都爱点点外卖，或者是出去吃点重口味的东西，那么内脏上其实很容易有一层厚厚的油脂。就当你的肝脏、心脏这些很重要的器官，它裹上了一层很厚的油，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所以你的代谢会慢，你的肚子会越来越大，显老又不健康。那现在像很多顾客，他就专门用5点瘦身来减肚子和减内脏脂肪的，就男士女士都有哈。那做完你不单是肚子小，那你去体检的时候，你会惊喜的发现你的内脏脂肪的等级它是下降了，包括甘油三酯啊、脂肪肝都会有改善。5点瘦身呢，它因为能够解决内脏脂肪的一个问题，所以很适合一些想要减肚子的朋友哈，或者中焦淤堵的这些朋友。就通过这腰腹一个部位的改变，你会发现你的体态立马就不一样了，就像女士的身材就会更加有曲线，更紧致，那这样你穿衣服才会更好看。那男士的话就是你会发现体态更加挺拔不臃肿了，就去掉了那种中年男士的油腻感了。而且内脏脂肪下降，我们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帮我们提前去规避了一些三高的风险。那我们有一位顾客孟先生，他就是属于内脏脂肪超标，加上代谢也很慢，平时呢应酬也很多啊，经常有一些酒局，所以肝脏的负担重，那脂肪就都堆在他的这个肚子上面哈。他是属于自己创业当中，就是事业其实也做得很成功了，但这些年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他说试过早上就是很早起来跑步啊跑了一周，发现膝盖开始疼了，就不敢再跑了啊。那中午也是吃的这个减脂餐，下午都感觉实在太饿了哈，但是想偷偷吃个零食又怕被其他员工看见笑话的。那来做了4次5点瘦针，他说其实肚子这块松快了真的非常多，就感觉皮带已经可以往里面挪一个孔了。那2个月下来减了有25斤的体重，然后啤酒肚小得特别明显，而且他的脂肪肝已经从中度降到轻度了，就爬楼走路都不是那么的喘了。他说以前觉得减肥真的就是一种遭罪，但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养生。有一回我们聊天，他说很多朋友都说他最近怎么瘦得这么多问他是不是最近因为喝酒少了，他说酒没少喝但是肚子就是小了。
0: 这个减肥不是女士的专利啊，带了家里的这个爱人一起瘦下来，健康的瘦下来啊。关注一下家里的男主，这效果呢应该很多人都想自己要亲自感受一次，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啊赶紧团起来啊，很给力。原价298一次，现在198可以做4次，电话84618813，84618813，就打这个电话来团哈，可以减重，可以减肚子，不需要运动，不需要节食。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当然你也可以添加微信，1对1的跟于洋老师进行咨询。微信我们说一下，
1: 搜索 M 加上84618813 M84618813。我接着给大家往下讲，就第三点就是很多人都很关注的啊，基础代谢。很多人都说，哎，我吃的少，但是也是胖哈。其实就是你代谢越来越慢了，特别是30岁之后，我们的代谢率每年会下降2%。所以以前你吃米饭可能你2个小时能代谢完，但现在呢你可能要4到8个小时。那如果你这还是代谢不掉的话，那它就形成了脂肪了。那5点瘦身我们不是让你少吃，而是帮你把代谢从一个慢调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足够你把多余的代谢足够你把多余的脂肪和热量去代谢掉。还有第四点就是你的体脂率啊，体脂率的意义呢就在于精准的去瘦你最想瘦最该瘦的部位，就让你瘦出来的线条更加紧致好看，身材的比例匀称，而不是那种干瘪松垮的瘦。那第五点是湿寒，其实90%胖的人都是有湿寒的问题，不光是体现在像手脚冰凉像女性还会有痛经宫寒。

0: 整个人气色暗沉，像男士很多是浑身乏力，总是很困的状态哈，有口气等等。那做完五点瘦身，你的气色就会从一个暗黄的状态变得很红润啊，像经痛啊、宫寒都会有改善。那很多男士最明显的就感觉自己的精力好了，体力好了。那最后几分钟哈，我给大家说一个更好的福利，就是再给所有团购的顾客送一次免费的专业测评，就是通过我们的专业测评让大家先去了解到自己内脏脂肪的等级，了解到你的基础代谢率，你的体质问题在哪里，然后帮你去找到你肥胖的根源，这样减起来才更加有针对性。而且今天198元真的就是我们全年最低价，并且四次之内让您看到明显的效果，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1: 好，打电话
0: 84618813，84618813，
1: 赶紧打电话，马上于洋就会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一对一的给大家解答。谢谢你，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

0: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桃园桥下的沿线，东快路出市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西南路春柳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缓慢一点。北部城区目前东快路的入市礁金山隧道，以及在这个华南广场的环岛位置，华北路目前甘南路桥下的东行线方向，车行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2: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3: 畅快晚高峰。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17到24度。
7: 回家啦，
1: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7: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畅快晚高峰。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
3: 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儿，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嘿，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一下吧。
1: 来互动说一说哈，你的状态调整怎么样了？
0: 嗯，
1: 今天上了一整天班哈，是假期回来第一个工作日，状态到底如何呀？这个时候的小脑瓜能不能自己再去决定今晚能吃点啥，还想我好想回家睡一觉。
0: 今天正常不应该都是特别萎靡吗？
1: 是啊，
0: 很怀念假期是吧？
1: 哎呀，假期估计很多朋友是没少吃好吃的吧。
0: 嗯，
1: 哎呀真的是啊，杜哥这假期去哪儿了？
0: 哎呀这个假期啊别提了啊，就往返于老丈人家里啊，也去了一些这个小景区什么的啊、
1: 哦、也就是还是在东北这一片溜达，
0: 哎，
1: 吃的还是咱东北饭啊。
0: 哎，我就热爱东北。
1: 哎，我也是、嗯、就在沈阳溜达了一圈哈、啊、那你发现没有哈、啊、真的是很多接地气那些好吃的真得咱东北饭啊。
0: 那是，
1: 那面食啊，绝对是半壁江山哈、啊、
0: 哎，
1: 昨天我还真的是说到这个面食，我在节目当中出了一个对联儿。
0: 嗯
1: 嗯，面对面吃面，
0: 哎呀哎呀，啊！
1: 很多朋友回复来下联了，
0: 下联是
1: 下联、啊，说啥都有啊。
0: 哦，
1: 嗯，
0: 哎呀，这面食啊，真是
1: 说的东北人说的让我感到接不上溜了。
0: 东北人对面食、啊、那真是老太太踩电门，那浑身都来电呢。
1: 呀呀呀呀！
0: 别光知道饺子啊，什么粘豆包啊、锅贴、饼子、糖三角、疙瘩汤，哎，擀面。这花样多到你数不清，一顿面食下肚，你心里才算是落了底了。
1: 哎呀，你就说这个糖三角啊，
0: 嗯，
1: 咱不叫糖三角，糖三角，
0: 三角，
1: 糖三角，
0: 哎，
1: 太好吃了，
0: 是不是？
1: 而且那个糖三角，你发现就你一给它掰开或者一咬一口的时候，它可能在边边那个地方，它有一块儿是那种已经感觉点稍微干了一点那个糖
0: 哦。
1: 哎，就那一块最好吃，反而是那种流往外流的那种糖，感觉好像没那么美味了。
0: 哎，那有点腻得慌
1: 啊。对啊，
0: 正常的话，我们都往那红糖里面，
1: 嗯，
0: 啊，兑点面。
1: 你家放红糖
0: 啊？
1: 我家可能就是白糖。
0: 不会是红糖吃不起吧？
1: 有可能，有可能啊。但是这个粘豆包肯定是要放糖的。
0: 哎，那是
1: 粘豆包蘸着的时候要蘸糖。
0: 嗯，
1: 粘豆包吃到第二顿的时候，发现哈，你呼的时候，你在这个蒸的时候啊，
0: 嗯。
1: 好像有点形状跟之前不一样，那哎呀，那得了吧，直接给它按一按，压成饼，再给它煎一下，
0: 哎，
1: 蘸着白糖吃，外酥里嫩的，好好吃啊，
0: 是不是？
1: 咱就说这些吃食，南方人知道吗？
0: 那肯定不知道。
1: 另外，咱小的时候啊，一般就比如说就是做面食的时候，甭管是包包子、包饺子、包面条那种做面条啊，
0: 啊。
1: 嗯，很多小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就在妈妈这个屁股后面转悠啊，
0: 给我一块面呗，妈妈。
1: 特别是妈妈在那个包饺子弄剂子的时候，
0: 嗯，
1: 直接嘎噔一下，这小剂子给你玩了啊！
0: 哎，就觉得咱也能包跟妈妈一样的饺子，
1: 是弄个小馒头啊、小面人啊，
0: 嗯，
1: 或者说我也跟着学擀饼，
0: 是，
1: 然后歪歪扭扭的也包个饺子，
0: 就喜欢凑热闹。
1: 王总在说哈，你把那饺子捏严实一点啊，嗯、别下锅之后直接撒了啊，
0: 露馅儿了啊！
1: 所以我妈总在说我呀，叫什么呢？癞蛤蟆打哈欠，
0: 嗯，怎么讲？
1: 口气还真不小呢啊！手艺啥都没有，想法挺多的啊、
0: 哎。这画面咱太熟了啊！小时候都调皮，家里蒸粘豆包，那个黄澄澄的那个大黄米面啊，还没等上锅呢，咱就抠一块往嘴里塞呀。那面啊，虽然说是生的，又黏又涩，噎得我直翻白眼儿，被我奶奶逮着一顿念叨，说我猴急。
1: 嗯，
0: 现在什么呢？说怎么说？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饭还没熟呢，你就电视吃了，你这
1: 还是挺嘴馋的啊、
0: 嗯。
1: 以前咱说这个家里边都那种大铁锅烧柴火的，
0: 哎，
1: 那个咱说那个锅贴啊，
0: 嗯、
1: 哎呀，真的是啊，大连叫好像叫玉米饼啊，是不是？
0: 饼
1: 啊，饼啊，
0: 啊、哦，
1: 底下炖着菜，一般可能就是炖那个豆角比较多一点，
0: 哎，
1: 或者说可能就是糊点茄子比较多一点、啊，
0: 炖鱼也行
1: 啊。对对对啊，哎呀，这周边那个小饼子烤的呀，焦焦啊，脆脆的，那小焦壳才是灵魂啊。
0: 嗯，
1: 那一上桌抢着吃那个锅巴啊，头两天我吃了一个那个铁锅炖，他们家竟然是有一道菜就是这个 锅巴，
0: 哎
1: 啊，一看就什么呢？他是拿那个勺啊，
0: 啊，
1: 直接顺那个大锅流淌下来那种的一个饼子，
0: 哦，
1: 所以那锅巴那块特别的薄，特别的脆啊，
0: 嗯，
1: 小的时候感觉这个咬腮帮都跟着疼了，跟着发酸了，
0: 哎，
1: 现在感觉越嚼越好吃啊。
0: 那玉米饼子哈，
1: 嗯，
0: 是真扛饿啊，
1: 真是。
0: 老一辈常说啊，说饼子就咸菜，干活它不倦怠啊。不过有时候也有翻车的时候啊，你火要烧大了，那饼子糊的啊，黢黑黢黑的，
1: 嗯，
0: 你咬一口啊，倍儿硌牙，那真是咬不动。有劲儿啊，没处使啊！小时候我记得啃那糊饼子啊，那牙呀都跟着罢工，还硬着头皮往下咽。我跟你讲呢，很多老人啊，一提到玉米饼子，说：“哎呀妈呀，别提饼子，吃的勾勾的。
1: ”硬着头皮往下咽，感觉确实挺为难的啊。
0: 是，
1: 哎，那糖三角也是，你就发现每次在吃的时候，总容易烫入手，就外面皮儿不烫，但你咬一口之后，里边那个糖浆往外流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感觉哈，啊，就得来回倒手。哎哎或者经常烫着舌头啊，
0: 太烫。
1: 但是也要把那口甜吃到嘴巴里边，
0: 嗯，
1: 吃完了嘴角，哎呦，一圈糖像小花猫一样，
0: 拿舌头抿一圈，这都是啊童年的一些名场面。还有那个疙瘩汤，谁家孩子胃口要？

0: 不好，感冒不舒服，家里啊必做一碗疙瘩汤。这面疙瘩吧，大大小小，有的跟那鹌鹑蛋似的。汤热热乎乎的喝下去，浑身都舒坦。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啊，东北面食咱不讲究那些花里胡哨的，讲究就是什么呢？实在。
1: 嗯，
0: 皮儿薄馅儿大啊，分量管够，属于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实在。
1: 还真是这样，南方面食讲究是非常的精巧啊。像咱们北方这边的面食，主打一个什么呢？就实在，然后管饱。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蒸一大锅那个馒头啊、花卷、豆包啊，放外面那个天啊，天然冷冻，咱属于常温啊。吃的时候呢，拿回来热一热，又省事儿又香，又感觉非常的难得啊，这个口味。
0: 真是，长大了之后啊，很多朋友也吃过不少精致的面点，但是总找不回小时候那个味儿啊，就是守在灶台边等着出锅那股期待的劲儿。那时候面食呢，不只是饭啊，更是家里的烟火气儿。
1: 嗯，说到这特想问问大家哈，说到咱这个东北的面食，你最爱吃的是哪一口呢？
0: 有没有吃面的时候发生过什么有意思难忘的事儿呢？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来互动一下吧。

0: 看快网高峰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平台当中看到朋友好像发来这个信息内容说今天过生日、
1: 啊、哎呦，这可是重要的事儿啊。
0: 这又说了，豆哥小美、晚上好，今天我过生日，能不能来一首生日快乐呀？好的，豆哥给你清唱一句啊。
1: 必须得给你合唱一首。
0: 好像这早晨还跟老高要祝福了。
1: 哎，
0: 老高唱没唱？
1: 我们来个两人二重奏。祝你生日快乐，
0: 快乐乐乐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快乐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朋友说你大家这么唱我就不太快乐了、
1: 哎、
0: 祝福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快乐啊。
1: 哎、
0: 宁仔说这小曲儿真的太应景了，小的时候啊
1: 是是
0: 过了小年儿、姥姥就开始准备走油了。
1: 哎，都炸点啥呢？
0: 油饼、麻花、江米条、地瓜丸子、地瓜条炸鱼，真的太好吃了。
1: 哎，都是这套啊。
0: 现在说人过40，姥姥也离开了、再也回不到当年的童年了，回不去姥姥家了。
1: 关键是吃不着这个味儿了
0: 啊！现在你发现没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哈、就是过年没有这个年味儿。
1: 嗯，
0: 你说这个年味儿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一大家子人在一块儿忙忙活活的，是吧？
1: 嗯，
0: 真的什么时候开始发面，什么时候开始蒸馒头，什么时候开始一家人贴这个对联儿，什么时候开始走油收拾屋子，
1: 哎，
0: 都是有讲究的。购买这个年货都感觉很热闹。
1: 最关键什么呢？就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是不是？团团圆圆的。
0: 现在好像反而好像这个老家不在的话啊，就是可能爸爸妈妈那边很多哥们几个呀姐们几个好像也很难聚在一起了。
1: 哎，
0: 所以说啊，现在珍惜我们此刻能聚在一块的时间，也珍惜孩子还在我们身边这段时间，
1: 珍惜眼前人。
0: 是，你说到时候孩子上大学，人结婚了，是不是在家外地了、
1: 你就跟着走，
0: 是吧？豆哥，豆哥，豆哥家女儿
1: 啊，
0: 你说这姑娘万一真的是以后咱说
1: 啊
0: 嫁到那个沈阳啊，
1: 挑个好点地方 啊沈阳好，
0: 沈阳还行
1: 啊，沈阳
0: 沈阳还能近一点
1: 哎，
0: 鞍山抚顺什么的，这里都还能稍微近一点。万一你说比如说上海北京，或到国外聚一次，真的太难得了。
1: 是是是、
0: 到时候姑娘说我想念我爸爸的手艺
1: 啊，忘了吧。爸爸不想做了。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啊此时此刻大家一块吃饭的时间。估计这个节假日国庆的时候聚餐的时间也非常多吧。
1: 哎呦，真的是我们那前几天啊天天在一起，就是吃吃喝喝。就是难得全家人都回来了。
0: 所以有人朋友在说嘛，这个假期就是什么呢？是一张试卷。
1: 哎，
0: 是当中含有聚餐，含有旅游啊，游玩景点儿，但是今天咱得正式提交这个答卷了。
1: 哎，
0: 有没有朋友说我还没写完呢？
1: 没写完也得交了，看能打多少分吧。
0: 估计很多朋友都提前交卷了啊，四号五号就交卷了是吧？
1: 微光提到了说这个包着饺着面条着，刚出锅的大馒头那都是优质面食，特别是馒头啊，泡鲜儿的，就一块甜嘴里，香。
0: 而且那个馒头被刚蒸出来的时候。上面那层皮儿好好吃、
1: 像你们这些淘孩子就光啃那个皮儿吃啊。
0: 就想吃那个皮儿。
1: 就哏啾是吧、
0: 那包子更不用多说了，肯定肉馅的更好吃，那个肉那个馅
1: 啊
0: 那个油都要从那个褶里边溢出来
1: 了。那个包子你是乐意吃皮儿还吃馅儿呢？
0: 那我爱吃那个有沾点那个馅的那个油的那个皮儿。
1: 哎，我就知道啊，一般孩子都这样。哎，是是是，那馅儿满满登登的肉团，他不吃，
0: 就
1: 得
0: 吃
1: 那皮儿。
0: 对啊，饺子呢？饺子，
1: 哎，
0: 特别爱吃皮儿。
1: 哎，都是皮儿。
0: 我爱吃什么？就是不知道咱这边流不流行啊？我家那边，比如说饺子包的时候，剩点那个馅儿没包完，或者说哎，好像那个擀的皮儿比较多，怎么办？我妈会包那个盒子
1: 啊。
0: 我超爱吃只有一点点馅儿那个盒子，
1: 带花边的那种，
0: 或者剩几个饺子皮儿直接一煮，就那个蘸的蒜酱吃也挺好吃啊。
1: 哎，是不是？咱这个形式啊可以多种多样了啊。啊哈说了，最爱吃的面食啊，必须是我们水师营的糖骨火烧。
0: 糖骨火烧，
1: 哎，
0: 这还真没尝过。
1: 就这玩意儿啊，我跟你讲哈、就是一个鼓起来的一个硬壳饼
0: 哦，
1: 里面呢有一层糖。你放在嘴里的时候就嘎嘣脆，然后呢就是那个面这个脆的那种口感啊，夹着那层红糖，
0: 哎呀
1: 还特别好吃。
0: 那火烧一般不就是一个小饼吗？里边是那个牛肉或者羊肉馅的吗？
1: 注意第二个字骨
0: 啊。对，骨。
1: 哎，没骨它就不能鼓起来。
0: 这也叫火烧。
1: 、哎、
0: 我也想尝一尝啊，这配点羊汤得老好吃了，
1: 脆撑的啊。 一飞说了，那必须是长春的那个麻辣烫，麻辣烫里有面吗？
0: 加点宽面行不行？啊，
1: 正宗的四川川天麻辣烫，免辣麻辣烫，那还叫麻辣烫了吗？
0: 这怎么了？这还是什么？这国庆去四川那边玩了，对于这口念念不忘是吗？
1: 哎，
0: 刘叔啊，假期结束了啊，这第一级难度的驾驶难度终于结束了，虽然是有点余威，但是那也是强多了。
1: 嗯，
0: 怎么这个假期堵在高速上了吗？
1: 刘肯定是自驾出去了，是不是？
0: 嗯、
1: 啊，可以说一说，分享一下去哪儿了啊？
0: 我一号那天早晨7:17从家出发，
1: 堵哪儿了？
0: 下午3点才到沈阳
1: 啊、
0: 哦！我到富州城那个服务区的时候
1: 啊、
0: 哦，哎呀，开了3个小时啊、
1: 嗯，
0: 就2个多小时才出城啊！
1: 你看看，嗯、
0: 这咋这我都没敢走那个高，直接上高速口，走的是渤海大道。
1: 有没有像停车场的一些路段呢？
0: 就是它没有完全停，但它是一直缓慢前行的、
1: 哦、缓慢前行、
0: 嗯、反而回程的时候真的很顺畅啊，
1: 嗯，
0: 4个多小时稳稳当当到咱大连了，
1: 是是啊、嗯、平平安安的就好。也欢迎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去哪里特别好玩啊，可以分享一些假日的照片啊、
0: 嗯、也可以说一说去哪儿吃了当地非常出名的面食啊。
1: 嗯，
0: 看到这 YO 已经开餐了，家里啊，
1: 不是，这是做的是啥呀？压货啊，这是啊，
0: 酸菜炖大骨头，这什么
1: 看着怎么像，这是看着像鸭货
0: 啊像肉，什么肉
1: 底下那个呢？哎呦，这是宽粉、
0: 哎、
1: 什么东西炖的宽粉啊？
0: 这今天什么菜系呀？
1: 嗯，自己家弄的这个大灶啊。
0: 哎呀这一个接一个的发，哎呀4:20就发了，说一个人做饭20个人吃，大家看看吧。
1: 啊
0: 是一个朋友去包了个温泉别墅
1: 啊，去泡温泉了。嗯，
0: 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1: 给主持人都馋哭了的。
0: 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呀！
1: 哎呀，
0: 就是别人在做饭，我在那享受生活，泡小温泉
1: 啊。
0: 上来之后说：“哎，饭好了，过来吃饭吧，吃完饭眯一会儿再睡一觉。”
1: 没事，小美，今天晚上连夜就送你走。
0: 我今年过年的梦想就是和朋友，我们去就是包像这个杨说的这个小别墅，
1: 嗯，
0: 全家人在一块儿啊，两家人在一起，然后那一块吃个饭，做个饭，打个小麻将。孩子在一块玩，我觉得挺好，有没有大家可以推荐的？
1: 哎，
0: 在咱大连周边有没有开车就是2个小时左右的？别太时间长了。
1: 嗯，
0: 哎，能聚在一起这种的，有没有好的推荐可以互动说一说啊？
1: 哎，温泉还得好一点，是不
0: 是？啊，对对对。但是歪哥说这个大灶，这个这大冬天，这能合适吗？这能支起来吗？
1: 这应该是人家那个租那大院里带的。
0: 嗯，这挺好啊，可以推荐推荐啊。
1: 哎，
0: 紫薯说了，说我觉得啊，这个牛肉大馅儿饼好吃。
1: 嗯。好吃归好吃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凡是这种馅儿饼类的东西，它油小了不好吃，
0: 嗯，油大了太腻，
1: 哎，它腻得慌，知道吗？
0: 但是真香啊！
1: 哎，
0: 我这个就是肉的那个馅儿饼啊，上次上哪儿？阜新
1: 啊。
0: 是不是他们那边有一个馅饼特别好吃？
1: 哎，一般就是什么呢？牛肉馅的，再不就是那个酸菜馅的
0: 啊。对对对对，嗯、哎呀，他那个饼烙特别的薄，然后但是很大一张，
1: 皮薄馅大。
0: 很多人都是慕名而去那个小店儿，
1: 哎，
0: 结果排了好长时间，为了吃这一口，
1: 大馋鸭都排1小时，
0: 老好吃了
1: 啊、
0: 就如果当天能在那吃更好，当天后悔也不坐高铁去好，开车去好。
1: 咖啡很苦说了，刚过完11，这就想过年了。你俩这跳度也太大了吧？
0: 那可不怎么着，跟大家说一说哈，这11过完之后，你再过节的话，就得是阳历年了，
1: 元旦了，
0: 明年的元旦了。
1: 嗯，
0: 通知大家，2026年的这个法定节日已经全部过完了啊。
1: 是，
0: 接下来这大半年。

0: 你哎，小半啊，两个月左右就狠劲儿干吧啊。
1: 啊，那个其实这个面试啊，今天我们只是这个宏观的说一说，就是要说的太多了啊。我们准备做一个系列啊，饺子过年饺单独说啊，
0: 好好说一说啊，
1: 哎，
0: 好好包一包啊。今晚先把话把那个馅儿活了啊。
1: 是的，
0: 佟大庆说还终于到你俩了，说的是咱们那个
1: 小台历
0: 啊，
1: 嗯，
0: 叫车载小台历，
1: 别说。啊，好饭不怕晚。
0: 哎呀，关键家人们，最近有个豆哥呀，
1: 啊，
0: 又录了个视频。
1: 我说大家看不着没看到啊？
0: 对呀，啊，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现在互动这平台，你点击视频号的位置，在10月1号当天，我俩录了一个关于我们节目宣传的小视频。
1: 哎呦，那大家留言呢，小美是广受好评。
0: 那
2: 哎呀，你这小姑娘，
0: 那
2: 这小腰条，
0: 那还说啥？
2: 那小颜值，你
0: 咋的小？
2: 这小眼睛，
0: 小编给我10几美元，我都格外给红包了，豆哥。
1: 什么？怪不得没给我美颜呢。
0: 哎，确实是啊，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宣传非常的难得啊，因为咱们好像近期线下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嗯
0: 嗯，我一直在疯狂减肥当中，但是这个假期一过呢
1: 又回来了。
0: 我这假期昨天一上，今天早上一上秤
1: 啊，
0: 胖了2斤
1: 啊。2斤，
0: 小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美了。
1: 2斤不算多啊，
0: 此刻是微胖的小美了。你呢，1斤没胖吗？豆哥，你这么自律。
1: 不是，我就没敢上秤。心里没有底，
0: 谁能忍得住啊？
1: 我每次都是摸哪儿呢？
0: 啊，摸哪儿？
1: 摸肚子。
0: 就是摸肚子，我感受到了。
1: 哎，我这肚子一只要是游泳圈微微出了一点儿了，
0: 赶快不吃了，
1: 我就知道了，该吃了，
0: 该吃，
1: 该抑制吃的了。
0: 哎呀，
1: 啊，该练起来了。
0: 谁能抑制得住我这大面食，包着饺子，面条子？
1: 哎呀，都是好吃的呀。
0: 来吧，互动说一说哈，关于东北的面食美食，能想起哪些呢？这个假期你又胖了多少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4:30钟，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室方向是灰石矿弯道开始，进入焦金山隧道，然后一直到海口路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会比较低，车辆密度上的也会比较快。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呢，在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武汇路目前的东行在劳动公园的附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南行，包括在西山小区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西北路的入市在新生桥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略有缓慢的。新水泥路目前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压力会略微有点大。另外就是在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到23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畅快晚高峰正在

0: 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0: 哎，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视频号啊。前两天我跟大家都录了一个关于我们节目视频的一个宣传，
1: 嗯，
0: 啊，节目的宣传视频，
1: 哎，
0: 大家可以给我们多多点赞，然后呢。不要吝啬你的甜言蜜，不是
1: 啊，
0: 不要吝啬你的真实评价啊，
1: 使劲夸就行
0: 了。对对对，别夸我俩，主要夸夸节目，
1: 哎，
0: 和晚高峰对于大家的陪伴，我俩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啊。
1: 啊，收到 ，over over。
0: 向明光在说哈、啊，说哦，向明光在说什么？十一那天的视频怎么说呢？啊、这你是不是这段话就你留言？我看了这段话留言、
1: 哎，看到了，说小美穿的非常精致，豆哥穿的叫东拼西凑，
0: 我俩特意研究好的
1: 啊、
0: 哦，有这种反差感。
1: 微光，你的感受没有错，委内叫叠拼。
0: 对呀，多潮流啊、
1: 嗯、
0: 是不是让你一下子注意到豆哥的穿搭了。
1: 就我跟你讲哈，就这个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找不出第二个比我还潮的。
0: 哎呀，滴到水了，哥快来的，我擦擦地。
1: 潮乎的。
0: 啊，再看了这个关于我们聊到了东北面食这个事儿、
1: 嗯、
0: 丁了个东再说哈、啊、他说我老婆呀祖籍是山东的。
1: 哎，山东的。
0: 认他之前、嗯、我主是以米饭为主的、
1: 哦、
0: 馒头也都是在外面买的。
1: 嗯，
0: 认他之后呢不一样了，尤其是在结婚之后啊。
1: 啊，
0: 我现在也是馒头、包子、手擀面、饺子、大饼子轮番吃。
1: 山东人也爱吃面是吧？
0: 当然啦，
1: 嗯，
0: 说都是自己做的，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
1: 哦，
0: 怪不得以前我不爱吃面食，好像做的方式不太对。
1: 真的就是这个发面啊，一个人发一个样，你要想这馒头好吃，发面非常关键。
0: 嗯，
1: 稍晚一点吧，我和小美给大家分享一个发面攻略。嗯，
0: 现在先发起来吧。
1: 啊，发起来呗，
0: 大家发发发发发。
1: 有的就是我跟你讲哈、啊，他那个酵母放完之后。你发现那个面没发起来，
0: 哎，差在哪儿呢？
1: 是啊，
0: 温度
1: 啊，
0: 密实性差在哪儿呢？
1: 差哪儿呢？
0: 但是丁格东太阳说的可能就是说，哎，咱这个面是和东北啊、
1: 嗯、
0: 和山东比啊、
1: 哦、
0: 还稍微差一点点
1: 啊、
0: 哦、确实是一个山东一个山西，
1: 嗯，
0: 山西人做面食那也是相当霸道了，
1: 哎，彪彪面，
0: 估计很多朋友去山西那边吃了很多当地的这些碳水呀、
1: 嗯、
0: 都说碳水之都嘛，必须得睡个午觉，
1: 是
0: 谁吃谁不迷糊啊。
1: 嗯，
0: 山东那边更是啊，山东山西人这个美食的感染能力非常强，我之前也是
1: 啊，
0: 蘸饺子的时候从来不用那个陈醋，都是用酱油、
1: 嗯、哎，
0: 放点这个蒜末啊。上大学之后宿舍里边四个山西两个山东的
1: 给你包围了，
0: 结果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啊、
1: 嗯、
0: 就开始蘸饺子包括蘸包子啊全都用陈醋了
1: 啊、哦、不是有了男朋友之后才吃醋的啊、
0: 哦、一直都爱吃醋呢、哎、而且他们山东那边有一层、哎、有一种饼像那种千层饼一样，
1: 嗯，
0: 因为我同学他当时好像是家里面给邮了一些那个饼，
1: 哎，分享给你们、啊，
0: 对，给我们尝了一下，然后他妈妈自己做的那个蘑菇酱，
1: 哎呦，
0: 太好吃了！
1: 要蘸那个饼吃吗？
0: 对，关键那时候你说没有那个冰箱啊，它也不坏，
1: 嗯、
0: 吃好几天也能好吃，里边带椒盐的感觉的，
1: 都赶上新疆那馕了、啊，
0: 哎，好好吃，好好吃、
1: 啊，馕也不坏啊，
0: 嗯，
1: 山东啊，我记得就是有一种东西，那去了必须吃
0: 什么？
1: 大饼卷大葱 啊，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再抹点你说那个酱，那绝了。
0: 嗯、哎，单说咱本地这边开分苦说了，大家推荐个地儿啊，荆州有个叫做郭老大的馅饼。
1: 哎、嗯，
0: 从小的时候6毛钱，涨到现在5块钱了。啊、哎，博晨推荐个地儿啊。
1: 嗯，还有二哥
0: 是啊，
1: 一飞都给你推荐。

0: 了啊。
1: 是吗？
0: 嗯，
1: 我看了啊。
0: 就
1: 安波温泉，
0: 小美
1: 说钱库里的温泉小镇。
0: 小美的意思是啥呢？
1: 嗯，
0: 就是别推荐，直接安排。
1: 昨天谁上节目跟我说让我10点去东港等螃蟹的？
0: 等螃蟹？
1: 港东五街说他下蟹笼，让我过去拿螃蟹。怎么今天早上不今天晚上没动静了？这个人？
0: 那笼是不是让螃蟹叼走了？
1: 啊，刘在说了，说想念老家朝阳那个对夹，
0: 嗯，
1: 和
0: 辣串儿。
1: 对夹指的是不是烤冷面夹臭豆腐那个对夹啊？
0: 哎，是不是那
1: 个
0: 东西？
1: 说其他地方咱们看看啊，
0: 嗯，
1: 说其他地方
0: 吃不着这味儿呗。
1: 啊，很难吃得到。
0: 嗯，
1: 辣串儿，哎，朝阳辣串很火吗？朝阳真的没听说，朝阳不是小米很好吗？串儿不得是那个锦州那边很好吃吗？
0: 咱说这个辣串儿是类似于像什么呢？是烧烤呢？
1: 还是辣条那种的？
0: 还是像钵钵鸡似的哪一种呢？
1: 大涛哥说了，说老板煎饼果子来一套啊，加长加蛋，多酱多辣，就想吃这一个。
0: 嗯。这煎饼果子也分家啊，
1: 嗯，
0: 我一般呢都是告那个那蛋别放了，给我放两块那个
1: 脆脆
0: 锅巴。
1: 哎呀，二哥开始吃起面食了。
0: 这次做的是
1: 炸的丸子吗？
0: 看着好像是西红柿啊。
1: 啊，对，就是丸子形的，像小李子似的，外面裹着糖，
0: 感觉西红柿皮包了蘸了糖的感觉。
1: 这什么可以揭秘一下，二哥吃的到底是什么？
0: 嗯。
1: 麦欧说哈，
0: 嗯，
1: 那是红蘑菇，真没见识，你俩真是
0: 红蘑菇、
1: 那个不是鸭货，
0: 没有，实在是看不出来、啊、
1: 说鸭货搁哪了，这个哦，你太会吃了，就是叫真蘑，是不是炖菜的时候炖小鸡的时候放点这个老好吃了，
0: 是
1: 啾啾的，
0: 是这个吗？那红蘑和真蘑
1: 是
0: 一个东西吗？我知道那个好像普兰店那边啊，就是一到雨季过后会有一种蘑菇叫胖孩腿儿，
1: 哦，
0: 哎，长得形跟那挺像的、哦、
1: 是不是这个？
0: 嗯，
1: 但红蘑好像不是，红蘑好贵的
0: 啊。是吗？
1: 嗯，红蘑真的是一到这个季节，有家附近有山的，黑龙江那边是这样，都会上山采蘑菇、啊、
0: 珍馐美味呀、
1: 啊、对，我们都叫采蘑菇的小姑娘。
0: 嗯，背着一个大什么筐
1: 大箩筐。比如说啊，对夹像那个肉夹馍似的，
0: 嗯，
1: 但皮儿更酥脆一些，里边夹着类似像熏肉还有独特的那个味道，我特喜欢吃纯瘦肉的。
0: 哦，类似于肉夹馍。
1: 说那个辣串本身就土豆片、嗯、但是加了很多蔬菜，煮熟了之后一拌，灵魂是酱汁儿
0: 啊，有点像麻辣拌的感觉。
1: 对呀、啊，有点像那个抚顺麻辣拌呢。
0: 啊、哦，可能就是这个食物的吃法都差不多，就叫法不太一样、嗯、啊。
1: 他说肉夹馍啊，他可能当地那边是流行那个里边是放肉的。
0: 嗯，
1: 在我家那边流行什么？里边放炸蘑菇。
0: 炸蘑菇，
1: 这个店最近在大连也开了，
0: 那能吃吗？
1: 好像是叫好吃啊，
0: 啊，
1: 外面是那个小饼，就像这个刘说的、嗯、这个炸的那种的，
0: 哦哦，
1: 外面给它过个油，然后中间给它切一下，里边放那个炸蘑菇，
0: 嗯，
1: 叫鸡西大冷面他们家吧，还叫七台河热面他们家、嗯，就在单位附近这边啊。
0: 你说这个肉夹馍啊，嗯、你看就是，什么陕西的啊，就是，它那个外面的皮儿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有的就确实就嘎不溜脆的、
1: 嗯、
0: 啊，有的一嚼就是挺梗的那种啊，
1: 一般都是脆脆的好吃，然后抹点那个烧烤酱，
0: 我记得最早
1: 撒点那个芝麻孜然，
0: 就是那个肉再加上点什么呢？青椒碎
1: 啊，对对对，
0: 还是尖椒碎的，
1: 那就是肉夹馍，
0: 嗯，
1: 对，
0: 那好吃。
1: 那我说那饼夹馍我也可以尝一尝啊。
0: 哎，
1: 阿文苦说他叫你和他一起下蟹笼，我叫你让他直接拿得了。人家就没声了，约好了昨天晚上10点之后在那港东五街，左手戴白手套，没动静了呢，
0: 肯定是没钓上来呀，
1: 还是说收获颇丰啊，
0: 没赶上这波吧。
1: 一锅茶坊去吃上了，说你俩馋不馋吗？吃啥去了？再来看看，
0: 我看看，这点开这个手擀香头面。
1: 手擀香头面是
0: 啥？叫香头面呢？
1: 老甘州这边的美食。
0: 嗯，这一看就不
1: 是，它这个香头指的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浇头吗？就是咱们说那个面的那个卤子、
0: 哎、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哎，这个还真，
1: 你看、啊、
0: 差不多啊，
1: 应该是，你看，
0: 嗯，
1: 炒香头面，炒香
0: 炸酱香头面，卤肉香头面、
1: 哦、
0: 应该可能就是料头。
1: 对，跟咱互动说一说啊、这什么面呢？这是啊，
0: 这是哪儿的美食啊？乐一里说了，这本来就饿，听完你俩说更饿了。
1: 这时候回家真的是弄一碗这个手擀面。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这两天吃的盆满钵满，顶脖的时候
0: 啊。

0: 什么手擀面比较好？西红柿鸡蛋打卤面，那个弄得稍微酸一点啊，你放点小白醋在里边，嗯，然后呢你再现炸一碗那个辣椒油，
1: 哎，
0: 再浇上去。
1: 不行不行，小美不赶趟。
0: 怎么赶趟？
1: 太饿了。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
0: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都觉得费，都觉得就费劲了这样
1: 啊，泡包方便面吧。
0: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这个 DA 的一个爆料信息哈，我们看到了他说的是在东联路这边入市方向，是在那个联合路快到联合路下桥那个位置最外侧车道有一个人蹲在那个地方了啊，
1: 嗯，
0: 外侧车道然后贴着那个栏杆那个方向，他说他是出市区方向的，我是在出市区18公里左右看到的，
1: 哦，
0: 他应该是入市区联合路快到联合路下桥口那个位置，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有点危险。
0: 感谢 DAMI 的提示。
1: 哦，好的。二哥说啊，刚才展示那个图片是啥呢？叫冻沙果。
0: 哦，
1: 啊，说乌兰布统饭店里吃的啊，嗯，冰凉加酸甜。
0: 嗯，
1: 而可能是海棠果吧。
0: 沙果，
1: 他也不太确认。
0: 我看看
1: 啊，
0: 哦，真的是好像
1: 沙果长得像小苹果似的。
0: 来辽宁之后，真的很少看到沙果，卖鸡心果的比较多
1: 啊。它这个皮儿上是冰碴，不是白糖啊，
0: 哦。
1: 嗯，
0: 沙果像什么样？就它那种酸甜的口感，
1: 嗯，
0: 那个形比那个鸡心果那个小果稍微小一点点，
1: 圆的
0: 皮儿特别的薄，
1: 哎是，
0: 然后吃起来特别的脆，冻的还没真吃过，一般都吃冻梨比较多。
1: 是。啊，茶方说了是张掖市甘州区啊，这个某食这个某家美食小店儿
0: 啊，是真的，西北那边它这个面食也非常的多，
1: 嗯，
0: 也非常的地道啊。有女生好像说，小美昨天成语答案到底是什么？
1: 昨天又难为大家了，是不是？
0: 没有什么难为，之前我画简笔画，大家觉得我画的不像
1: 啊，
0: 画觉得这上哪才去？这是啊，我出了一道题，
1: 这说你画简笔画不像
0: 啊？
1: 小美不是鲁美毕业的吗？
0: 鲁美，
1: 鲁美隔壁，
0: 鲁串，鲁串小美是吧？预知这个答案啊，请听本周末节目啊，为大家揭晓一下啊。
1: 嗯，
0: 再画个简笔画啊。
1: 呵，好嘛，这还得等好几天啊。幸福小人说了，唾液已经分泌了，肚子已经咕咕叫了，越说越馋呢。
0: 想吃点什么面食呢，小鱼儿？
1: 来炖个小鱼儿吧，炸个小
0: 鱼儿，
1: 要炸个小鱼儿酱吧。
0: 您本来叫幸福的小鱼儿，你这叫美味的小鱼儿了。
1: 尤其是那温泉里啃腿那小鱼儿，
0: 哎呀呀呀，
1: 炸酱可好吃了呢。
0: 哎呀呀呀呀。嘎巴脆的是不是？
1: 哎，
0: 开封苦说，说你俩再唠一唠吃的，一会儿你俩能不能晕倒在直播间里呀，
1: 啊？能低糖啊？
0: 有没有可能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就已经吃好了呢？
1: 嗯，
0: 自从我俩做晚高峰之后，都是在上节目之前吃好饭，回家之后一口不吃，然后就瘦下来了。
1: 哎，
0: 原来上早高峰的时候回家先吃，然后睡觉。
1: 哎，节前真是这样，节后今天是怎么没吃啊？
0: 没来得及吃的是吗？
1: 啊，没来得及。
0: 开封果说提到了北京一个，就是他算是面食的美食。他说那个豆汁儿配那个焦圈
1: 啊，之前说过，
0: 焦圈不也算是那个面食吗？
1: 炸的啊，嗯，
0: 这真的是，
1: 怎么讲？
0: 难以理解那个味道。
1: 可能是咱们这个东北人吃不太惯啊，
0: 嗯，
1: 但是可能对于北京人来说啊，
0: 那是一道美味。
1: 焦圈啊，
0: 嗯，
1: 还有这些卤煮啊，
0: 哎，
1: 豆汁儿都是美食。
0: 嗯
1: 嗯，
0: 这又提示了一下，说有个救护车啊，刚从华北路上东联路啊，说跑特别快，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大家45度让行一下，感谢各位啦。
1: 嗯，有空茶坊说了，这一次正宗的兰州拉面，
0: 嗯，在哪儿呢？哎，啊，看到照片
1: 了啊。
0: 这好像跟我上回吃的真的是很一样。哎，
1: 哎呀，
0: 上回去那个大西北带团的时候，我们有最后的半天是可以就是在
1: 自由行
0: 啊，对，自由行，
1: 嗯，
0: 就是可能是在中午的飞机，大家可以在附近溜达溜达啊。然后导游带我们去吃了一个当地他认为很好吃的一个
1: 很正宗的
0: 兰州拉面。
1: 哦，不是那个茶坊，这个兰州拉面的汤色怎么这么深呢？
0: 哎，当地就这样，而且是那种很小碗的，
1: 旁边好像飘了一些那个像
0: 酸菜那种感觉
1: 啊，是是是。
0: 你看这张图就能看得出来，
1: 嗯，
0: 咱们大家吃的兰州拉面可能是碗比较大，当地碗特别小，
1: 嗯，
0: 然后当地那个肉啊，跟咱这边也不是特别的一样啊。
1: 咱这儿的肉那真是薄如蝉翼呀，
0: 那跟你讲可考验刀工了啊，
1: 那透明了都。
0: 那边的肉真的是结结实实一大块，而且在当地可以选什么很多那种小食，
1: 小吃的小鲜菜，
0: 啊，就卤的什么东西什么的啊，
1: 嗯，哎，
0: 特别的丰富丰盛，很好吃，
1: 卤味拼盘啊，
0: 嗯。当时我就选了很多倒在我的面上，我感觉面没吃几口都是那个卤味了。
1: 小美一般上外面溜达哈，那碗了嘛都得冒尖儿，我的妈呀！
0: 必须的，
1: 嗯，
0: 杠尖吃，
1: 是
0: 因为感觉真的错过这村很难碰到这个店了，
1: 啊，真是，
0: 嗯，真的很地道啊。
1: 之前好像去贵州吃某个面食哈，就是特。

0: 别好吃，名字我都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真的吃完之后特别难忘，再回来找不着了。
1: 哦，希望咱大连这边能吃到很多这个全国各地的美食。风雨在说，小美你俩四点之前吃完饭，这不相当于这个
0: 168减肥方法？
1: 168、
0: 就是168。
1: 168
0: 就是一天是24小时。
1: 哦，
0: 我们集中在8小时以内吃所有的东西
1: 啊，对对对，
0: 剩下空腹是6小时
1: 啊。是，我也之前就是在想该怎么能够瘦得更快一点啊。
0: 嗯，
1: 因为之前有小宝宝的时候就感觉下节目要再补一点，感觉就像吃不饱一样、
0: 不能亏待宝宝、
1: 对，然后现在发现哎，好像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把饭吃完，回家之后不吃了，瘦得稍微快一点点。
0: 嗯
1: 嗯，恢复到之前的体重了，甚至更瘦了一些啊。
0: 是是，现
1: 在、
0: 啊、
1: 努力啊，目标是101斤
0: ，还得过百呀，
1: 也不能太瘦了。
0: 嗯，
1: 太瘦这件衣服都穿不了了，103、104吧，目标。
0: 那你
1: 现在差个50来斤吧？
0: 你真的小美，我教你个数字哈，你就瘦到100斤08两。
1: 这太难了吧？为什么呢
0: ？FM 100.8，
1: 这么个瘦法？
0: 哎。
1: 那多一口饭都不行了啊！
0: 二哥发这叫馓子，
1: 这怎么能够吃能瘦下来？这老好吃了，
0: 炸馓子。
1: 说这面是小的时候最爱呀，
0: 嗯，
1: 就是像面像那个粉条一样很细，但是面食做的那种，像那种细面一样直接扔到锅里边了。
0: 其实很多大连的小吃街啊都有卖这个的，
1: 现在也有。
0: 它是怎么讲呢？很好吃，
1: 嗯
0: 啊，但也是油炸的嘛，嗯。
1: 豆哥，这不健康，
0: 不健康也吃。嗯，好吃啊。
1: 青涛说了哈，不论什么面食都不如自己做的好吃，想放什么料什么料都可以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真香啊。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饿得不行的时候，你说你再去发面，或者是我和面再去擀面再做个面条，有点来不太及。
0: 是，
1: 就想单位附近啦，
0: 嗯，
1: 顺道啦，哪儿吃一口面呢？太得劲儿了，太顶饿了，
0: 就近就找一家就吃了，是不是？
1: 当然，这个发面也有讲究的啊。
0: 哎，真的，就是你看馒头啊，发面的包子、饺子，你都离不开这个发面的过程。
1: 但你发现没有，就是发面吧，有的时候就凭缘分或者点子，就感觉好像差在哪儿啊？有朋友不在说了，在家做面特别好吃吗？
0: 哎，
1: 但发面总爱翻车，要不然可能就发不起来，硬邦邦的。就外面一层硬的皮儿，要么可能就是酸的直皱眉头，发大劲儿了，
0: 是不是
1: 啊？全都那种蜂窝状了。
0: 嗯，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东北的面食啊，咱们不讲究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精致啊，咱也不摆盘，就把这面好好发一发，哎，让它发起来。怎么办呢？咱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尤其是这个大馒头哈、啊，想蒸好了那可不容易。这面食揉的呀，不只是面粉和水啊，揉的也是一家人的烟火气儿啊。美呀，跟大伙说说，
1: 这怎么个
0: 怎么发呢？
1: 怎么个用法呢？我一般我发面吧，
0: 嗯，
1: 我可能就是全凭运气 啊。
0: 你比如说
1: 捏小捏那个酵母
0: 啊，
1: 就是感觉。
0: 全凭手感呢，
1: 多点。
0: 哎，那可不行啊！我跟你讲哈，看
1: 你看面料，
0: 普通的中筋面，咱比如说500克，
1: 嗯，
0: 你干酵母整出5克来，白糖5克，温水啊，注意啊，主要是温水啊，
1: 温水和面，
0: 250到260毫升，
1: 嗯，
0: 划重点，水温特别关键，你不能是开水直接把酵母烫死
1: 啊，是，
0: 哎，面直接躺平了，
1: 哎，而且那个水温啊，是那种就是不烫手的这个温水啊，
0: 哎，
1: 凉水和面也不行，面会特别的硬啊，温水和面你也能够揉得开，
0: 死呆呆，
1: 大概就是。

0: 暖、比较温暖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阳台呀，
1: 嗯，
0: 或者说那个旁边那个温水锅上方这个位置啊，别直接坐水里边啊。
1: 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放炕头
0: 啊，对，炕头是最好方便的地儿了。
1: 哎，那怎么判断第一次发酵有没有到位呢？很多人拿捏不准时间啊，死记一小时、两小时，环境温度不一样，时间哪能一刀切呢？是不是？看状态不看时间，这面团长到两倍大，扒开里面啊全是蜂窝孔。这才算是发好了。
0: 要是扒开那个发现那个孔洞很少的话，可能就没发透啊，还得继续等。但如果说那孔洞非常烂的话，就闻那种酸臭味，可能就是发过劲儿了，发大了这个面啊。你发过劲儿面你别扔，你可以加一点点那个小苏打，你再揉进去，你综合一下那个酸味儿，可能可以再抢救一下。
1: 发好的面千万别直接上锅蒸啊，一定要充分的揉面排气儿，把里面那个面的大气泡全揉出去啊，不然蒸完馒头啊表面坑坑洼洼的，麻子脸儿，颜值直接垮掉了，不光滑。排气之后整形馒头花卷还要二次醒发。
0: 二次醒发这点也非常的重要啊，很容易让大家忽略掉了。蒸好型这个面食别马上开火，你放蒸屉里边你静置15到20分钟，你拿起来发现手感稍微轻飘飘的感觉，体积是微微有点变大的感觉，然后你再开大火，再上气儿，你再计时蒸，这时候就好了。
1: 蒸完也别着急开盖啊，关火焖3到5分钟再掀盖，这冷热一激，馒头瞬间就回缩塌陷了啊，到手的成功直接打水漂了啊，很多人就栽在最后一步了啊。所以说总结一下零失败的口诀，就是温水活化酵母，糖给酵母补营养，看蜂窝判断发酵，充分排气，二次醒发，关火记得焖一会儿。按照这套流程的话，新手也能蒸出鲜嫩蓬松的大馒头呢。咱说啊，面食揉的不只是面粉和水，揉的是一家人的烟火日常。发面等待的过程就像过日子啊，急不得，躁不得，要给时间慢慢发酵，才能收获鲜嫩饱满的滋味。一蒸一煮之间裹着亲情，藏着乡愁。晚风寻味，品味烟火，不要走开，稍后为您带来晚高峰的第二时段。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松榆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目前我们看到从这个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密度会比较高。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在春柳下桥口的位置，包括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附近。华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刘家桥的沿线，以及在大连门小区部分相

0: 周路的双向车辆呈现出的压力会比较高。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西北路目前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目前在北行从交通大学一直到西山小区，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明显的。红岭路目前以暖山为界，就叠翠山庄的这个路口为界，双向是有车辆等候的，这边呢是有施工，所以大家如果行经的话稍微留点心哈、就是错个风或者说保持点耐心，这可能过一会儿就会比较慢了。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陵水路理工附近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有下降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滞缓是稍微明显一点的，它的车速放慢呢是比较多，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千万留意加之路口会比较多，并道超车这样的动作务必做好瞭望的工作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到23度。
5: 回家啦，
6: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7: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8: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6: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8: 畅快晚高峰。

0: 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唱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所伟发了互动信息说哈，打卡打卡，这歌真的太应景了，说出了我的心声啊。
0: 哎，就是给你们放的。
1: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是不是
0: 啊？
1: 哎呀，这假期怎么说呢？说实话啊，我已经有很久没有这种失恋的感觉了。
0: 哎呦，详细说说啊。
1: 昨天晚上我又体会到这种心碎的感觉了。
0: 嗯，
1: 就是那种啊，不想回忆，可眼睛一闭一睁，感觉和假期在一起那种快乐一下子涌上心头了呢。
0: 平时吧，跟假期待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没觉得他有多好，可是眼睁睁看着就要失去他的时候，反倒格外在意，格外的舍不得呢。
1: 可不是嘛，一想到接下来又要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了，不是
0: 啊，
1: 就是工作啊，
0: 哦，
1: 感觉更难受了呢。
0: 你的意思是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了
1: 啊？
0: 这太到位了，这说的不是我吧？还记得9月30号大家的留言吗？
1: 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大家说啥了，很多朋友都可能都已经忘了啊。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0: 啊，
1: 我们的公众号是可以梳理到您大家给我们留言互动第一条内容的啊。
0: 那咱给大家来读一读当时的留言。
1: 找着了，找着了啊，
0: 找着了啊。放假啦，放假啦，哎，我也下班了。
1: 还有什么呢？啊，这还有一条啊。哎呀，豆哥小美晚上好，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刚下班，好开心啊，马上开启我是3天的小长假了，开心。
0: 哎，
1: 这就是那个把中秋国庆连着请的，
0: 这还是中秋节之前的留言。现在想想真是感慨万千，是五味杂陈呐。
1: 所以我们俩想问问大家伙啊，如果说今天啊，你早上一睁开眼睛发现，哎，今天不是10月8号
0: 啊，
1: 不是那个就是放完假回来那个第一天上班工作日啊，
0: 而那是哪天呢？
1: 而是9月25号的话，也就是说是中秋节之前那一天的话，
0: 哦，
1: 你愿意吗？
0: 啊，这算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吧。

0: 一首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好像每次节假日回来都要放一下。
1: 哎，就希望时光能够倒流。
0: 想问大家，如果今天真的是9月25号，你愿意吗？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啊。
1: 很多朋友都学啊，就是我就是还想放假，小美怎么办呢？
0: 还想放假，提示一下家人们啊，
1: 2026年
0: 的假期已经完全休完了
1: 啊，都休完了，
0: 这个是最后一个假期即将结束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下个假期就是2027年的元旦了。
1: 哎呦，
0: 咱不知道元旦那个就是12月31号那天能不能给放一下哈、所以目前来看很可能啊，这是咱们本年度最后的假期已经完全休完了。
1: 哎呀，今天开始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
0: 周六上班大家别忘了啊，别错过了啊，定好闹钟。

0: 多米说，我太愿意回到9月25号了。
1: 嗯，
0: 这个十一怎么呢？我和我的好朋友自驾去了内蒙
1: 二山，
0: 人呐，就得待在那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出去玩太快乐了。
1: 啊，有愿意也有不愿意的啊。
0: 啊，还有不愿意的？
1: 你看微光就说了，不愿意还得重复过日子，就喜欢推着往前走。
0: 还有这种想法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十一过得真的太累了啊！
1: 哎，
0: 秀琴说啊，钟反着走可能就钟坏了吧？你是一点油盐不进呢？
1: 人说
0: 的你就不能浪漫点，好好想一想。
1: 小美说的是时光倒流，倒流，
0: 倒想能不能顿熟，顿熟。
1: 哎，据说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潜伏》？
0: 嗯，
1: 里面有个站长啊，有个金句，说时间像一头野驴呀，
0: 野驴
1: 跑起来就不停。另外。我连休了13天，
0: 那你这野驴挺能跑啊，13天呢，
1: 太气人了，
0: 半道补没补草啊。
1: 哎，
0: 啊，另外有朋友在问哈，关于这个路上的情况，有朋友在提到了这宋阳说了，问大家啊，滨海路限号的事结束没有？结束了，
1: 嗯，
0: 10月7号18点就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正常走了啊，
1: 跑吧，
0: 甭管节假日啊，什么这个什么双休日、
1: 工作日的
0: 啊都不限号行驶了啊，在线就是明年的事儿，明年再说吧啊。
1: 哎，太好了啊，大圆说个路况啊，由于鞍山路的施工，导致东联路下到联合路之后啊。直行方向超级拥堵，
0: 嗯，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
1: 哎
0: 呀，收拾好行李，清点假期美好的时光、
1: 嗯、
0: 你发现这个国庆长假真的是一过之后啊，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虽然说是放假，但很多朋友休整了几天之后发现一个情况啊，
1: 嗯，
0: 感到特别的疲惫，明明感觉歇了挺长时间，但是感觉浑身无力呀、啊、情绪低落，想到今天要回来工作，不由得感觉非常的焦虑啊，
1: 是不是？这未必是懒惰啊，更有可能是大家可能知道的那个假期综合症。

0: 啊，怎么说？
1: 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一个主任呢，介绍说，从医学上讲，这假期综合征啊，并不是疾病，它属于是一组功能性紊乱的症候群，属于是长期的假期期间作息、饮食和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咱的人体固有平衡。多在节后的一周之内出现，多数人呢可以自行缓解。专家认为啊，它是从身心，从这个休息模式切回到任务模式的一种不适应。
0: 这种不适应从哪来的呢？专家认为说啊，这源于大脑的预期性的这种压力。真正让人感觉紧张的不是压力本身，而是还有就是快要面对压力时的感受。这难道说的不是要放假之前那种快乐的期待感吗？
1: 人家说了，说人大脑啊，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还有不确定性，并做出反应啊。当提前告知人们说第二天要完成所有压力任务的时候，身体那压力激素就会升高了。假期之后这头一天，人们还在假期当中，大脑就已经预告说你要上班了啊，你要上班，你给我等着，你看你这两天乐的，你忘是谁了，你都。
0: 但专家也说了，说这种焦虑不一定是坏事啊，恰恰说明你身心正在为复工做好调整。另外提到说了，临近上班的时候那种不舒服感是心理预演的压力，情绪自主感下降与身体昼夜节律重新校准三重因素叠加之后的结果啊。源于什么呢？身体从低要求到高自主这种松弛状态转向那种低自主高要求的工作状态时候，这种产生的落差感，所以感觉有点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
1: 哎，专家说了，临床上假期综合征的这个不适啊，它分为什么呢？生理和心理的两类。大家看看是哪一类啊？生理上多见什么呢？睡眠紊乱、胃肠功能失调，还伴随着头疼、肩颈酸痛、心慌等症状。心理上呢是非常的烦躁、焦虑、抵触工作学习，同时注意力下降、思维迟缓。这一类短期的紊乱，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会加重不适，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持续性的焦虑等问题呀。
0: 你就说咋调整吧啊，教你几招。除了咱们别熬夜之外，吃的稍微啊这个清淡一点啊，蔬菜水果粗粮吃了之外啊，教你个方法，叫做131方法。
1: 哎呦，
0: 哎，什么叫131呢？
1: 快详细说说。
0: 专家建议说啊，返岗第一天就今天哈，你没有必要给自己列过长的那种代办清单。可以尝试131的调节方法，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再加上一件下班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说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这样的事儿。哎，你试试这样做，可能就感觉身体恢复一个正常状态。
1: 关键是有些人为了尽快回归正常状态啊，可能会通过大量的饮用咖啡这样的饮品，
0: 这不我们
1: 或者增加运动量的方式提神儿。专家说了啊，不能期待一返岗就回到满分的状态，你得给身心一些适应时间呢，是不是？所以说大量你喝咖啡呀，可能会加剧你焦虑和睡眠紊乱。突击高强度运动则会对缺乏锻炼的朋友造成损伤，适动的小小锻炼一下，以规律作息调整身体的节律。
0: 想问问大家，今天你上班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回没回过神来了啊？
1: 是迷迷瞪瞪呢，还是精神百倍呢？
0: 别说了，小美说这些根本不存在啊。
1: 哎呦，
0: 是我前天就感觉开始非常兴奋了，要上班了，
1: 期待上班是吧？
0: 开心的不得了啊！
1: 那怎么事儿呢？因为说整个假期都在带孩子，而且还是一拖二。
0: 哎呀！
1: 今儿上班是简直是开心到起飞了。
0: 我这原来不懂这种感觉，我说那带孩子能有多累？上班有多累？后来发现，
1: 终于明白了，
0: 上班才是休息的事，回家之后根本干不完的活，睁眼就是干。
1: 就这两个小时是小美最开心的时刻，有没有？
0: 你说怎么能有那么多活要干呢？他怎么就那么需要在身边就得陪伴呢？自己玩会儿不行吗？
1: 真是，
0: 就自己玩会儿，旁边还得扒拉你一下，一会儿过来搂你一下，过来抱啃你一下啊！
1: 这还不会说话，说话了就妈妈妈妈，一会儿就是不叫你心里难受。
0: 这两天开始捣鼓话了，
1: 是不是？
0: 就爸爸妈妈就是无意识那种在说这些话。
1: 哎呦，
0: 他一起床就有声音。他一起床谁也别想睡。
1: 开始有声音了。
0: 好吵啊，
1: 马上要说话了。
0: 是啊，
1: 社会沙爹说了，期待月末的一个小长假
0: 哦，
1: 孩子们的秋假跟着能休几天
0: 啊。对，咱大连很多孩子今年是有秋假的了啊。我昨天晚上一回来一上秤，我的天，还真多了三斤还是30斤，因为你那个发来的互动信息三后面有一个是口吗？
1: 是不是一个表情？我估计是
0: 啊，是是是，不是三十斤吧，帅哥他爹？
1: 每逢佳节胖三斤，正常正常
0: 啊,
1: 啊，胖的不多。
0: 我是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开始上秤啊。
1: 哎，
0: 杜哥，你真的一斤都没有胖吗？
1: 我关键是我没敢上秤，
0: 没啊啊，
1: 我就摸着自己的肚皮说，嗯，该减一减。
0: 可以上秤看一看，这几天是不是吃的好吃的没白吃啊？
1: 啊，地狱两光说了，结婚第一天上班，哎，哪么同事送你们什么见面礼了吗？说我同事啊。那家伙的送我一个又小又长的补
0: 啊！
1: 当时我都蒙头转向，都晕了都。
0: 你这什么同事？
1: 辣眼不？什么配方能反映一下不？
0: 这怎么这啊？这不拿自己当外人，这关系都这么亲密了吗？
1: 就说那谁，多米，你看我今早吃啥？你在那座大楼里低着头。他说啊，今天上班真是如坐针毡呢，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啊。
0: 四个字形容一下今天上班的感受，你的四个字是什么呢？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来互动说一说啦。

0: 们互动室的时候吧。放假回来工作日第一天，四个字形容一下此刻你的状态啊。
1: 苏菲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啊，我就是萎靡不振呢，靠着咖啡续命呢。话说鞍山路这个施工啥时候能结束啊？堵得都要睡着了。
0: 别睡着，别睡着，稳住，稳住哈，咱节奏稍微快一点点啊，大家稳当当
1: 啊。
0: 对对对，平安到家很重要啊。嗯，
1: 今天我和小美也是造了好几杯咖啡，
0: 今天晚上估计能睡着觉了。
1: 现在还有点蒙圈呢。
0: M 在说啊，看着自己的小外甥从幼儿长到12年级，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真的
1: 是、
0: 嗯、孩子就是你生命的坐标啊，
1: 哎，一个时钟
0: 啊，真的是感觉看着他一点点变大，自己真的是一点点变老了。
1: 娜娜提到了智行小学的红绿灯处啊，说在门口啊有一个老有一辆车在那堵着停着，本来放学孩子那个车就多，站的地方也大，导致家长的车都停在了路中间了。
0: 嗯，这咱们需要关注关注了啊。嗯，白小光说啊，就休2天，没有任何的焦虑，算是休了大礼拜是不是？
1: 小光忙啥呢？这么忙呢？
0: 大礼拜也很难得，多少朋友都是单休呢，
1: 就是跟没休一样啊。
0: 小文说我是浑浑噩噩，木若呆鸡。今天早晨去单位的时候，开机密码还记得吗？
1: 开机密码。不是，
0: 恍惚了。
1: 小五人他是干啥的？还有开机密码呢？
0: 那单位你打开电脑不得开机密码吗？啊、是不是？
1: 哦，我以为只有咱们单位有密码呢。
0: 欢笑说啊，我就是厚着脸皮请四休14那个人。
1: 哎呦喂！
0: 在放假第一天我就去那个港迪了，去香港迪士尼了。嗯。然后在下午5点半之前刷完了所有项目，真的好嗨啊！
1: 欢欢酱应该是买了快通吧？
0: 还是说没有买，按照自己的攻略做的？来分享分享是怎么刷所有项目的？
1: 五点半之前？
0: 嗯，你太厉害了。
1: 那你也得等看完烟火再走吧，是吧？
0: 啊，是啊，我有的时候去迪士尼，我就在想，看这个迪士尼哪些项目最好玩，嗯，就是几个大项目，然后
1: 就玩主要的
0: 啊，对对对。但是他说这个所有的项目，你真的太厉害了
1: 啊！哎呀，这钱花的值啊！小猪说了，今天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周四，都上了3天班了，今儿有什么不同呢？好在周六我不用上班，那才是真正的休息呢。哎，就真的，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今天是周三。啊，
0: 今天估计很多朋友都在懵了，今天到底是周几呀？
1: 我家小豆问我说：“爸爸，什么时候还放假呀？”我说：“孩子，你上3天学，再放假
0: 了。”对，这周六大正常上班，闹钟要定好了，千万不要忘记了啊！伟在说了，上班第一天要加油，指的是车要加油吗？
1: 哎，剩见底儿了，这是啊。
0: 这回油价可能会有下降的一个信息内容啊，大家现在如果油箱没见底儿，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啊。
1: 见底儿赶紧加了啊！小人说了，别提了，今儿早堵的呀，上班都迟到了，巨堵。这第一天呢，就满勤就扣了了啊。梁说7天都没有休息哦，今天啊继续上班，没有感觉，辛苦了，辛苦了啊！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路面上啊您遇到的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或者事故，哎，发过来互动一下啊。稍后为大家过渡半点的路情，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进入5点半钟，中山广场的环岛港龙路、港龙西路的沿线，包括凯丹的附近、人民东路，目前去往这个港湾广场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吴慧路进入中山路，一直到市场街、新开路北行，在北港桥的部分。树港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在香炉
1: 啊，受不了。但是像今天白天我穿的挺厚的一层出去，感觉我热的又很闹心呢、啊。
2: 嗯，
1: 所以大家很可能这两天要选择洋葱式的。

0: 穿法了，给身体做好保暖。
1: 哎，
0: 早晚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啊。
1: 嗯，
0: 但问大家对这个秋天您有所期待吗？秋天的服装已经准备好了吗？秋天的行程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1: 很多朋友啊，这个国庆没有出去，就等着错峰出游了。
0: 哎，秋天可以去玩的地方真的太多了，比如新疆这边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再看了一下这个现在这个团期啊，跟大家说说，如果想出去玩，真的抓紧时间了。市面上很少见这个云南秘境路线。精致定制的六天五晚的行程采取的是两飞一动的这种空铁搭配，把更多时间呢留给风景。整条线路是最大的亮点什么呢？探秘极少人踏足的这个叫做哀牢山的这个地方，叫做金山森林公园，这种神秘感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还有西双版纳那个野象谷，可以逛逛那夜光夜市，可以在当地弄个旅拍，是不是？这是很多姑娘非常期待的。
1: 哎，跟大家说说云南的团期啊，是10月17号和10月30号，尤其是10月30号，完美衔接了大连中小学生的一个秋假啊。
0: 嗯，
1: 温度也非常的适宜，景色特别的优美。
0: 刚不有听众说了吗？在等假期，就是在这个月底，
1: 嗯，
0: 孩子们放秋假了，可以安排一下啊。
1: 哎，
0: 还有就是新疆真的是太美了，
1: 精品路线啊。
0: 那怎么叫大美新疆呢？咱啥时候出发呢？10月18号和25号，新疆南疆8日游，一次性打卡两处绝美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感受一下西域烟火与丝路风情。南疆行程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大家可以大大的缩减长途坐车，舒适度是直接拉满的啊！可以想奔这个南疆金色盛宴的朋友，抓紧时间开始咨询报名。
1: 嗯。如果说有朋友说啊，我想去国外溜达溜达，也有啊。尼泊尔出境游是10月28号和11月16号两个团期，期待您的加入。带上护照与主持人一起出发，欢迎大家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预定席位，价格还有优惠。
0: 另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俩字儿"旅游"，获得回弹信息。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具体行程和价格，一块儿跟咱们出去赏赏秋景吧。

0: 好，来抓紧时间看看发来的路况啊。有朋友说五一路同泰街联合路这个交叉口啊，每天晚高峰总会出现绿灯跟进的问题、啊、
1: 嗯，希望交警帮忙关注关注啊、嗯、另外这个卢在说发现城市道路当中好像开支架的真的很多，确实是、
0: 哎、小蓝灯一亮
1: 亮了小蓝灯呢，
0: 哎，保准是自驾了。
1: 昨天我在路上也看到很多车辆是亮了小蓝灯、嗯、说实话的上高速的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支架如果开启的话，你比如开支架开智能巡航，就那个叫、哦定速巡航，
0: 定速巡航
1: 都能稍微省省力气啊。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手不能离方向盘。
1: 对
0: 啊，
1: 还有就是朋友说，那支架我不用自己开，是我喝点酒呗？真的在假期的时候有、哎、有这个新闻内容显示说，一个驾驶员
0: 睡着了，
1: 喝了一瓶白酒
0: 啊，
1: 然后开车上道了，
0: 自驾
1: 支用的支架功能、嗯，结果被交警给抓住了。
0: 那也属于是醉驾了。
1: 得喝多些酒啊、嗯，这可能真的惩罚起来真的非常严重了。
0: 何提到了振兴路后眼。说这是为啥一动不动了呢？
1: 嗯，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是有事故还是流量比较大呢？
0: 哎，
1: 佳佳说前两天我在男生也看到个女生穿貂，给我惊讶完了。
0: 哎，估计咱俩看的是一个人。
1: 哎呀，简直女生那只是穿搭的一部分。
0: 我那天看那个女生啊，是穿了一个咖色好像带条纹的一个
1: 貂。你看看印象印象深刻了吧、
0: 啊、嗯，
1: 小姑娘今天穿搭我跟你讲啊，花了心思的。
0: 我当时我一看那女生我汗滑
1: 想减速了。
0: 你看看就气人啊。
1: 别生气别生气了，来咱猜下歌，在车厢里边嚎两嗓子释放下这个压力吧。
0: 哎，来吧，看看今天猜什么呢。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太霸请就位，
5: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有朋友在问关于油价的情况，油价是15号24点会有调整信息内容，大概率可能是会下降啊。
0: 还有7天，
1: 嗯，齐先生说20多岁的时候啊，参加婚礼没什么感觉，
0: 哎，
1: 到了30岁的时候参加婚礼，每参加婚礼都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呢。
0: 啊、哦，
1: 当时的心情就是不亚于新婚夫妇啊。那你这个感觉跟我今天准备这首歌曲真的太像了。
0: 哎，你要是
1: 往外涌的感觉，
0: 曲先生当时是不是想，如果我当时没结婚的话，啊、我这都自由好几年了都，是这种心情吗？
1: 就是那种很感慨于这种纯真的感情。
0: 哎，
1: 像最近有个电影叫做《什么意思夫妇》，很多朋友说看了之后是颇有感慨。
0: 小沈阳和沈春阳、
1: 还。

0: 小猫这个朋友今天早上很早就发了一个互动信息说，一想到今天上班我就感觉已经开始头晕眼花，头晕目眩，感觉有点恶心。
1: 哎，
0: 这晚上唱歌劲头来了呢，
2: 下班精神了，
0: 还得上班，气血非常充足啊。
1: 多多米提到姚家路绿灯跟进严重啊，造成了严重堵车，说整个后沿的区域现在堵得都很厉害啊。
0: 嗯，好了，以上就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
0: 稍后时光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明天见啦。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6点钟的时候呢，现在的西南部城区整体的这个繁忙程度是有一致的改变。目前五一路从国际新城开始，一直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西南路五一路的十字路口四巷，以及在数码广场的环岛、数码路五一路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还有学院广场的环岛，车辆呈现出的压力都会比较高。广贤路目前呢，在科海街的沿线北行线的方向，学子街目前广贤路的路口位置，包括博远路目前进入红林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会略有些缓慢。西快路呢，目前是卡在了石门山隧道的出隧道口位置，这个路段呢，其实是由于红林路在叠翠山庄的这个位置是有施工，所以导致了红林路的一个压车，顺带着连上了西快路的下小口位置，车辆的移动缓慢。马兰北街南行，目前马兰广场、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快路从玫瑰东方向西一直进入西南路的桥上，黄河路目前盖州街开始向西一直到黄河桥下，疏港路呢，现在出市区的方向在

0: 向陆郊高架开始，一直进入西北路的新生桥路段，香洲路目前从促进路向西一直到华香立交桥的桥下，迎客路从一别蓝天到迎客广场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双向，东联路入市方向春柳下桥，东快路从香洲路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北行线的方向呢，现在是从九流集医院到向陆郊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特别的理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目前以华东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慢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港龙路在凯丹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华乐街鲁迅路交汇的路口，以及在解放路的南行火车头体育场的附近，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石奎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7到23度。
5: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6: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5: 聊点有趣的事儿。
7: 八点零五。
5: 遇见有意思的人
8: 儿。你敢答应？
9: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5: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0: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1: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2: 哇、wow, 太酷了，
13: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吗？国庆假期回来的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感觉到如何？有没有很放松的状态，或者是注意力很不集中，有一点点焦虑或者抗拒工作呢？这里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欢迎光临的节目，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先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吧。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提到了一些路段，比如豆豆宝宝提到的后沿在姚家这块都已经瘫痪了，全是绿灯跟进呢，都已经锁死了，来个交警来疏导一下吧。确实今天在上班的途中也会发现啊，路况复杂起来，但是发现各个路口都有交警在执勤，可能我们的心态才能放松一点。但是上班的时间路程是一样的，可是时间会比以往要长一些。三十而立提到的是鞍山路，鞍山路在右转联合路的位置，因为啊有修路，四排道变成了两排道，拥堵比较严重，半个小时了，车也没超过50米，心态要爆炸了。所以在晚间的时候，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也是小心翼翼的。路面上通行状况复杂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心态就很容易崩盘，因为这个时候啊真的会有一种怒气堵在心里，你又没有办法去释放。哦，每到这个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共情，因为我是在周末一到了商圈周边就感觉哎呦好难行走啊。家说了相当焦虑。对，各位朋友可以用微信的方式跟我们互动聊天，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比如说你假期的状态啊，这几天有没有出去玩啊，出去玩是看到的人从众吗？看到了人山人海吗？现在你又切换到工作模式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要跟你说啊，焦虑、注意力不集中、抗拒工作，甚至是有一点点不会工作、走不进状态，这都是一种正常的适应反应。你要通过科学的调整，才可以快速的缓解这种不适，平稳的度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接纳自己的节后综合征，允许自己有短暂的疲惫、偷懒和焦虑，不要因为你状态不佳而过度自责。我今天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说哎呀，晚上上班了还不知道什么样的状态啊，是不是有一点点不会开口说话了，我到底怎么样跟大家来交流。所以你要给自己的身心留出一个1到3天的缓冲期，你不能强求我已经放松了这么多天了，哪怕我没有出去玩，但是我在家里面其实也是要么疲惫要么欢脱的。你一定要接纳这种节后综合征的行为，你不能强求第一天就满血复活。各位朋友也不要给自己灌注鸡血啊，不要第一天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今天我状态不在哦，我今天这个任务没完成，我是不是特别差劲呢，我特别自责呀。不用不用，把我们的预期给降低，因为到我这个节目啊已经是晚上的时间段了，而晚上可能已经下班了，你已经经历了这么一整天的磨练了。那么我也想跟大家说，这三天之内啊，这1到3天之内，把你的预期给降低，把你的任务给拆分，别给自己列那么长的代办清单，也不要因为你任务堆积的太多而产生焦虑。是不是所有的孩子们，我们在这个假期啊玩的比较嗨，或者是我没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到学习当中，我思想就会比较懈怠，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天很难收心，或者是昨天晚上在全力以赴的补作业，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焦虑。你要采用一种方法，什么方法？叫131的调节法，完成一件你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你像我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时间当中，我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有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晚上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了。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任务，如果其他的任务完成的不够顺利的话，也不要自责，不要愧疚，不要否定自己，推进3件简单的细碎的小事。有没有在这个假期想要去办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办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想在上班之后在工作日的档口去办的事情，可是你都没有拿出太多的时间去办，哎，在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之内你可以把它拿出来了，找出3件这样的细碎的小事，平常一直想办却没有办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留出一件下班之
后的治愈小事，逐渐找回你的工作节奏，找回你的工作状态。我呢，在下班之后有一个治愈的状态，那就是去吃了。他们说，哎，你开心的时候干嘛？我说吃哦。他们说，那你不开心的时候干嘛？我说吃哦。除了吃之外呢，可能上超市啊，能够缓解我的内心，逛街能够缓解我的内心，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聚会喝咖啡，也能够释放我的心情，治愈我的心情。春熙说了，状态呢也不用太缓，因为呀我4号就已经上班了，只休了4天，所以你刚才看我的这3天的一个休整期是不是就对了？你4号的时候已经上班了，你休了3天，休了4天，那么在这4天当中你已经找回了工作的一个状态。而现在是8号，好多人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放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哪怕我们没有出去玩，但是我们早晨肯定也是起来的很晚的哦。这种状态已经习惯了，那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要早起，我要晚归，我要早8，我要晚5，我要早晨的时候就已经出门，开始拥堵的道路交通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我们要开始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来调整呢？转换你的心态。如果你返回自己的岗位，你把它变成一个重新梳理工作调整状态的一个契机，也就是说你在这8天7天之内把我所有的工作我给拆分开来，把之前没有完成的我重新的整理，就像一个新的任务一样把它完成。哎，这样的话你就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不想上班的负面情绪上给转换了，也就是说我们就开始避免到了这种负面情绪。那如果把负面情绪都给抛开了，还有什么呢？那就是正面情绪了。哦，对，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哈，饮食还是要清淡的，因为我们在回归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回归正常的作息时间的时候，饮食一定要清淡规律。这几天是不是大油大酒都溜着了，是不是啊？吃饭的吃饭，聚会的聚会，唱歌的唱歌， K 歌的 K 歌，是吧？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够缓解你身体的疲劳？哎，你要多吃清淡的，把你的肠胃先给刮一刮，再多喝点温水，咱这几天就别再喝饮料了，减少高油高糖高盐的摄入，减轻你的肠胃负担，你就不会经常闹心了。减轻你的肠胃负担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新陈代谢已经非常好了，那个时候你就不闹心了。如果你再有时间，或者你有兴趣你有精力的话，你再进行个20到30分钟的轻度的运动，促进一下血液循环，缓解一下身体疲劳，提升一下你的精神状态，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离开心就不远了。但是一定要注意哈，避免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有人说早8晚5那叫早出晚归吗？啊，不算吗？你看啊，早8晚5你是不是至少得7点钟之前就要出门？我不知道你们啊，我平常要是8点开会的时候，我肯定6点40就要出门的。也不是说家有多远，总是害怕路面上会拥堵，会有什么样的突发的状况，那你一定要早走嘛。你6点，可能你是男生，未来可期，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男生。你是男生的话，你大概8点上班，是不是你8点钟起床，你抹着一把脸也不吃东西直接就上班了，可能8点钟就能到了。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我们8点到，我们害怕路面上拥堵，可能6点40到7点之间就已经出门了。那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化妆的时间提前30分钟，6点10分你就要开始化妆了。你再洗个头洗个澡，可能你5点40就要起床了。这还不叫早吗？这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就很早了，而且这还是在没有吃饭的情况下。你如果弄一个早餐啊，不管是我们说的那种很快的用微波炉叮一下啊，那种早餐的披萨，或者是早餐的汉堡，或者是什么东西，你这早餐你能带着出门，这还好。如果你在家里面认认真真的泡杯咖啡，我弄点吃的东西，煎个饺子等等等等，你是不是又要挪出来一个20分钟的时间呢？晚上5点钟下班，现在一般人都是5点半下班，对吧？为什么晚上6点钟是高峰期的时间段？为什么路面上那么拥堵？因为大家这个时候正在

下班嘛，5点半下班，你稍微在办公室歇一会儿，你不能下班马上就走吧，你肯定下班之后才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拿上你的衣服，背上你的包，装好你的东西往外走，可能你还歇一会儿，你再等一会儿电梯，是不是5点50分了？5点50分你再往后出，你走到车位，你的车排出停车场，是不是就已经6点钟左右了？6点钟左右你再出去，你去买点菜或者准备回去做个饭等等等等，是不是早出晚归呀朋友？如果我这么一分析的话，哎，你会发现好像你们的人生跟我们的生活也不一样，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平常都是几点出门呢？你晚上的时候几点回家？如果你是6点20，像现在为什么学校附近啊总是拥堵？因为初中生高中生要放学了，那学校附近周边的地方车行压力就会比较大了，你接完孩子之后再回家做饭，那几点钟了？是不是得7、8点钟了？也就是说我们早晨从6、7点钟出门，一直到晚上的6、7点钟才回家，这还不叫早出晚归吗？想一想哦，还真是挺辛苦的。大圆来报个路况，说在红岗路去往西北路方向呢，左转的大弯道位置右侧第二排车道呢有追尾的事故发生了，是去往西北路入市区的方向。去往西北路入市区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啊，在红岗路去往西北路方向，在左转弯大弯道的位置右侧第二排车道有追尾的事故发生，各位朋友注意。蒋明飞来了，他说柳树南街哦，这个好像天天上榜啊，柳树南街这个地方违停特别严重，导致压车啊，说这个地方急需交警来治理一下。是我们的交警平台，现在这个平台大家都能看得到啊，交警部门也能看得到，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啊反馈上去。其实柳树南街我都已经反馈过了。小雪同学他说我是男生，我如果我说早上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提前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起来做好准备了，生怕路头上有什么岔头耽误了。对呀、你肯定得早一点。你看我啊，我如果要是开会的话，我会早点出门，到单位早了，那我就在单位吃点早餐。如果到单位没那么早的话，我就顺便的在某个超市买点面包，买点蛋糕。但至少你要有这个提前准备、提前出门的意识。而且你到单位，你不可能马上就开会吧？你说我到单位，我把东西一放，我拿着本笔，我就去开会了。不是，你到单位之后，你是不是得花时间整理工位呀？你清理一下杂物啊，保持桌面的整洁呀？你是不是要把电脑打开，输入一下你的密码啊？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环境来调整心态的，这样的话才能唤醒你的工作状态嘛。只有你静下心来梳理你积压的这些待办的事项的话，你按照轻重缓急来分类，你说今天有几件事情是我第一大重要的，有几件事情是我第二大重要的，你按照一个紧急缓急的分类优先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重要的任务，你省着你开工之后你就手忙脚乱嘛，是不是？如果有一些工作是要跟同事对接的，你还要调整一下他的时间，你得看他有没有时间，你才能跟他沟通，你才能同步补齐他的信息差，要不然可能就会耽误工作了。所以提前量打好，这个很有必要。晚上回家之后你非常的疲惫了，哎，听众朋友，你们在很疲惫的时候回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女生是不是就是做个面膜，男生就是泡个脚，或者说女生回家卸了妆之后好好的躺着刷手机，男生回家之后哎，整点小菜，点点外卖，弄点烧烤，整点小皮皮，是不是这就是比较幸福和快乐的事情了？今天我不知道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加入到欢小妹？如果曾经加过欢小妹的这个平台的朋友，你应该在欢小妹的推送里面看到一个视频。在过节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跟大家说，我还有一个小助理，我的小妹妹欢小妹会给大家带路，找到你的心头好物啊。这个里面的物品也都是在好多好多的物品当中选出来的，不管我们是几千件物品还是几百件物品，但是至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物品都是我们主持人各自用好的。你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呢是拌面酱，就是那个炸酱面的料，炸酱面的料，这个是在我11之前特别推出的，哎，3袋啊，
每袋的话是320克，一共是不到30块钱，29.9块。这采用的是传统工艺制作的，而且麦香原色的，里面是有面条 Q 弹入味，而很耐煮，它也不容易糊，翻炒的时候也不容易黏糊，口感很筋道，很舒适。这个酱料它非常的浓郁，味道很美，但是它不油腻，那个辣味儿哈，劲爆，香辣刚刚好，芳香四溢的那种感觉。用料都很充足，你看这个里面有什么洋葱啊、土豆啊、胡萝卜、香菇等原料制作的。这个东西是我在节前比较多的去推的，这也是一种正宗的韩式风味儿，你在家就能吃到的一个地道的韩餐口感啊，口味经过调配升级了，口感非常好。另外就是今天如果你没有加入过欢小妹的，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欢小妹三个字，你能看到我录制的一个视频哦。这个是我在家里面已经用了10天的，但我没天天用，一个面膜，这个面膜叫林博士面膜，据说在南方啊他们用的是特别多，然后我就尝试一下，我说面膜不一定啊，因为面膜这个东西吧，有很多的人他容易过敏，他用上自己的一个固定的面膜之后，他很少会换面膜。然后我们的小编，我们的这些主创团队们的人就跟我说，说这个面膜哈、啊，它特别不一样，它的透明质啊，它那个什么烹饪的感觉呀，淡纹的那种系列呀，它得到的好评率特别高。然后我就说那我得先用一下，我不是为了蹭这几个面膜啊，我真是，我说我得先用一下这个面膜呢。我在用的时候我发现，首先第一点就是我用到它我不能过敏，我第二天我的脸不能有红疙瘩，或者是那种小红豆有红色的一些纹路，这些都是我不能允许的。那么如果我在用的时候我可以它不立马见效，但是你必须得保证水润，因为我觉得这种淡纹的东西哈、啊，它只是一个噱头。我们这里面又说什么润烹啊、淡纹呐、啊，又让你的皮肤美白呀、啊，太美白淡斑的东西我们反倒不敢用，对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跟不跟我一样，太美白淡斑的东西我不敢用。然后我就说我试一下这个面膜，哎，我试一下，我还真的觉得非常好。好在哪里？我自己在试的时候拿出来那个面膜水水润润的，那种肤质的水润状态真的是面膜里面的这些精华给你带来的。因为你把整个面膜带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还能捏出来很多很多的水儿，这个小分子滋养你的肌肤表层，把面膜敷在脸上之后，再把剩余的袋装里面的这些水你再给敷在脸上，那你就会发现，哎，给肌肤真正的补水了，上脸之后你的肤感非常弹润。朋友们，我要跟你们多说一句，就是这个面膜用完了之后好不好你先不说，抛开这些，第二天早晨你在画粉底的时候，哎呦绝了，第二天早晨你在画粉底液的时候，我是用那种小刷哈、啊，先刷一遍，然后再用定妆喷雾往粉扑上喷点定妆喷雾，啪啪啪在脸上拍。有一些化妆博主就告诉我们不要使劲的拍，那都是博主网红他们为了这种流量噱头才这么做的，其实我们正常来说就按压就可以了，你就用那小粉扑按压，然后你就发现你的脸那种肤质的贴合感真的绝了，它的这种透，它的这种服帖会让你显得你的皮肤更加的白皙，也没有那种细小的颗粒，还没有卡粉的那种感觉，哇，这种水润状态真的特别棒。听众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现在可以发送三个字欢小妹，你真真正正的来感受一下啊，三个字欢小妹，你在我们的视频里面先看，然后再可以感兴趣的话啊，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下单，因为这个面膜真的很划算，89块钱，89块钱5片，一盒面膜是5片，一共是3盒，一共是3盒，你可以选这种淡纹的，还有水光的，还有美白淡斑的啊。你自己看一下这个价钱，这个价钱我没有太关注到，一会儿我再问一下查一下，但是这个面膜如果你想要的话，欢小妹三个字平台当中打出来。

0: 你会听着这歌稍微有一点点单啊，因为这是我在手机里面内录下来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大有来头的，我们在半点之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哦，你看好多朋友都在说欢小妹发送过来了，是不是？对，这个面膜真的是太给力了，真的太给力了。而且你想89块钱三盒，如果你买大牌的话那得多少钱呢？我就不多说了，欢小妹啊，你可以来试一下，但是我是过敏体质，我用不过敏。马上过渡一小段的信息，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关于电影方面的事情。国庆假期你都看什么电影了？可以跟我聊一聊吗？国庆假期你都看什么电影了？或者你现在想要看的电影是什么？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半点之后我们再见喽。
1: 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进入6:30中，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略微有点高。另外，民主广场的周边，包括港龙路目前凯丹的这个路口位置，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稍微有点缓慢。石奎路呢，目前东行方向奎因小区的路口，解放路现在从胜利路向南一直到石奎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还是有的。明秀的附近，目前秀月街15中的门前东行方向略微有点压力。东北路东外路的沿线，目前在出市区方向，从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联路呢，在入市方向的春柳下桥口，以及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略微有点车辆等候。西快路从中山路以及五四路上桥的上桥口位置就要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兰溪文苑，都是车多的状态，而在入市区的方向呢，还是卡在了红林路这个下桥匝道的部分，目前仍旧是以叠翠山庄为界，双向有车辆滞缓。五一路西南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学院广场的整体路口位置，数码广场的这个环岛附近，广贤路北行客海街的路段，以及学子街目前广贤路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7到23度。
6: 海港航班动态，
7: 航班动态，
0: 一起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钟顺龙海轮，21点30分龙兴岛轮，22点20分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分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钟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畅龙海轮，13点10分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钟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2: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3: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2: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有一点点热血和激情了，是不是？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欢迎光临，我是主持人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是的，看到了很多朋友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哈，你们都是聪明人。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个面膜89块钱是三盒，89块钱是三盒，它有三种，一个是烹饪淡纹的，一个是舒颜水光的，一个是美白淡斑的，这三个组合在一起就真的是一个热销的方式啊，特别好，有浅蓝色的，舒缓水光的，有主打补水的，让你的脸蛋水润蓬蓬的，有粉色的，是美白淡斑的，这几天呢我都试用了，最重要的是它很柔和，它淡化你的干纹的视觉效果。另外呢，就是你抹上之后，你涂抹了之后，你不过敏。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就直接睡着了，这一点特别不好，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啊。你在做面膜的时候一定在15分钟之后你要给它洗掉，然后再抹上什么水啊、霜啊、精华呀，你该抹的东西都抹上。但是我呢经常是做完面膜之后往那一躺，看着手机刷一刷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发现哎，这一张面膜就在你的枕边。不过我第二天看在枕边的时候它还是有一点湿润的，我说哇真是哈、啊，我的脸就已经很干了，但是一宿了它还没有完全干透，你想想它得多滋润呢、啊、它得让你的皮肤多通透啊。哦，这个真是能够淡化你的肌肤暗沉，这一点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

你的皮肤你会发现它有一点点水透的感觉，那个斑点吧会浅淡一点，它不会像你平常啊做完面膜或者是抹完化妆品之后你的肤质不那么通透。平常你要是用完的时候你的肤质总是感觉扎扎约约的或者不清亮，这个抹完了之后很清亮，关键是便宜啊，哦，真的很便宜啊，我们欢小妹真的很给力啊，89块钱三盒，还想啥？好，这件事不多说了啊。为啥在节目当中的背景我要播放一下跟大连相关的一些内容？是因为啊，我在半点之前的那首歌是跟咱们大连相关的，是一部大连著作电影。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鱿鱼派的节目呢是请到了爱迪生、爱导还有制片人杨硕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聊了一下他们在网上短剧的情况。那么在10月7号，也就是昨天，他们又开始有一个首映礼，有一个大电影正式在院线上映了。这也是曾经跟我们交通广播合作过的一个班底啊，第二次爱你那时候我也参演了。哎，我就那么一点点角色，就不要再提我这个什么什么女主角，不是，我真的不是女主角，因为女主角是会更演戏更会演戏的那个女生，漂亮的女生。这一次啊，大令我爱你的这部影片它有一点点小特点，是啥呢？是我们的这个男主角杨博，他是一个房产销售，他呢会读心术，遇上一个让他乱了方寸的女主播，哎，他就有变化了。然后嘴笨却热心的大明呢，他是一直在照顾着一个喝酒的酒醉的姑娘。第二天阴差阳错到了民政局，虽然没有成功啊，但是他们后来也有一些后续的往来。哎，最后怎么样你们自己看电影就行了。有一个周星阳演的那个角色网约车司机，为了两张球票男扮女装上场，但是却意外踢车了桃花。与此同时呢，有一位老人在相亲角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姑娘，竟然和她40年前的初恋长得一模一样，而这个姑娘也真的是她初恋的孙女。就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5年4班大家都知道啊，5年4班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次视频都会非常的惊喜，每一个都是带着很多的情怀。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跨海大桥啊，可以看到大连的一些地产的地方，这些我就不多说了。从海丰里面的街巷一直到热闹的小区，有一些些让我们觉得捧腹的误会会让你的情感交织，但是当玩笑散去过后，你会发现哎，藏在心里的那些故事或者是嘴硬的那些事情，体面的那些事情，还有沉默的真心，都会让你觉得哎，有一点点不一样哈。究竟有多少勇气是没有面对现实的，是有多少没有说出口的事情在你的心里埋藏，这是一种青春的记忆，也是一个对大连的情怀。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大连我爱你的这个片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想探讨的也是这个国庆假期你到底有没有看电影呢？你看了多少的电影呢？是不是？你看我们一般在假期的时候好像总会拿出那么一天两天到电影院，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假期真的就像电影一样，散场了人还在座位上舍不得走，我们现在开车，我们现在上班，但是我们的心思还在假期里面。电影不就是这样吗？当我们看了一部很好的电影之后，曲终人散了，我们的思绪还是在回味当中。就像我看到这个电影，我看到的大令我爱你的这部电影，还有什么意思夫妇这部电影，都会让我觉得哎，有无限的玩味在里面。在电影院里面你捧着一桶爆米花和一群人一起笑一起哭，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窝在沙发上，你盖着毯子把一部一部曾经在影院看的老片又看一遍，是吧？是陪着爸妈看的那种合家欢，还是一个人偷偷抹眼泪的深夜场？有的时候我们记住了一部电影，不是因为它剧情有多好，而是因为你身边坐着谁，或者是那一刻他刚好替你说出了心里的话。现在各位朋友可以用微信的方式跟我们留言，格式很简单，电影名加你的一句话感受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把你的假期电影故事放给更多的人听，我们会把它传递过去。电影名加上你的一句话感受，你对电影的评价，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哈，看完某个电影突然想给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发个信息，你把电影名说出来，或者某一个电影名加上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的，笑着笑着就安静了，或者某一个电影名，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奔着捧腹大笑，
但是后来我被深深的治愈了，我的纸巾还是用到了电影院里，是吧？你可以把这些方式来告诉我们，如果没去电影院也没关系啊，你这个假期你在家里面你重新看了哪个部电影，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乐得捧腹还是哭得稀里哗啦，这个假期你究竟走进了谁的故事，你又想起了谁呢？来留言告诉我们啊，你究竟看了什么样的电影。

来拨一条路情啊，东北快速路出市区的方向，在距离疏港路东下道口500米处，中间的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了，希望司机朋友都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在东快出市区的方向，距离疏港路东下道口500米处有事故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

我觉得今天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哈，想要看我们链接回弹，想要看我们视频的朋友都是聪明人。为啥呢？因为今天的这个面膜真的太划算了，89块钱3盒啊。莎，看到你的信息了啊，去看了首映是不是啊？这是一家啊，来看到首映了，说大令我爱你，他们在现场。是，我也是去看了首映，我是上午那场，下午还有一场，是不是很好看？嗯，可以来推荐一下。其实在这个假期啊，确实是有很多的剧作出现了，有正剧，也有破案的故事，还有张译和马丽主演的，风格有点偏近日时的那种硬核刑侦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像稍微老套一点点啊，但是你也会捧腹大笑。什么意思？夫妇啊，有一些吐槽的声音，说被吐槽那个段子感挺重的，剧本挺老套的。虽然我们都能知道结果，我们也会想到这个结果是什么，是很励志的。那沈春阳他是第一次当导演，可是我觉得他导得很好。我最开始在看前几分钟的时候，我觉得沈春阳怎么戏这么差呀？为什么他演戏那么浮夸，只是在背台词呢？为什么他的那个动作都要那么浮夸，一点都不自然呢？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因为小沈阳和沈春阳他们两个是互换角色的，他们两个是穿越了身体那种感觉，所以他只有在戏的开篇演得比较浮夸，那么小沈阳在模仿女生的时候，你才能深刻地抓住他的特点，你才觉得哇，他演得好像啊。尤其你知道小沈阳和沈春阳两个人，他们长得越来越像，他们一家三口长得都很像，他们长得越来越像的时候，哎，你就觉得好像没有违和感。他演女生也挺像，沈春阳演男生也很像，这个还真得经过一定的默契，而且长时间的观察，你才能够把这个戏演得很好。嗯，这个假期吧，有不少的片子是两极分化的，有的呢就说这个剧本挺好的，演得也挺有意思的，尤其是你看到那些喜剧人的脸，只要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简直好有意思，他们一出来你就有戏。但是这个是属于对待你了解这些喜剧的，你看脱口秀的这些人，他只要一出来你就知道他的梗在哪儿。如果没有看过这些，你就会觉得哎呀，又是那些喜剧人，哎呀，烂片儿。那么我觉得哈，我们在看任何一部影片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适当的节奏放慢一点，适当的降低一下你的预期啊，这样的话你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样的遗憾啊会存在。就像我们看到五年四班的电影，你不要总觉得哦，五年四班就是爆笑，不要再停留在什么这里有情况的那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想一想，现在每个人都在成长，每个人都在变化，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接触的有所不同。哎，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每个人都沉淀了？他们在前面是爆笑的，在后面是引发深思的，是吧？是老年人在重新的40年之后又聚首的那一刹那，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感动。尤其是主题曲，不管是什么意思夫妇的主题曲，还是大令我爱你的主题曲，主题曲一轰的时候，哎呦，你真的会觉得整个情绪啊全都爆发出来了，你会觉得你自己啊那种鸡皮疙瘩也会想起来，而且你的眼泪会随之而来。这次啊票房口碑跟目前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哈？神探之痕迹这个现在是排名第一的，什么意思夫妇是排名第二的，生化危机是排名第三的，欢迎来龙餐馆是排名第四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排名第五。这个是我们国庆档的这几部影片。神探之痕迹哈，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先进事迹为蓝本。这个影片呢，它的时间线是跨越了数十年，既刻画出公安警的公安干警的这种初心守候，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哦，这个题材啊，建议大家都能观看。那么他讲的是什么？是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的崔道植，他有7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自从当了警察之后呢，这资料上就显示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张译就说这是一次让他手心出汗的一个巨大挑战，他也希望能够借着这部电影吧，向所有的公安战线上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们致敬。好像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已经是一个正派的代表了。谭健次，张译真的是正派的代表。张译我之前看三大队的时候演得非常好。那么什么意思夫妇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两个人主演的，这个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他们意外之间灵魂交换了，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一些故事，是他们在没有交换之前，女生她的那种认真上进和对男生的那种趾高气昂事事看不上，到最后真正的发现了男生也很不容易，要为了这个家打拼啊，要在完成工作的基础上，在酒桌上啊去喝酒，甚至是不被待见，天天很谨慎的去做人，特别害怕做错事，但是两个人都有一个正义感，都有一个共同的情感，这是他们共情的地方，就是正义感啊。两个人这种正义感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也揭露了很多不好的事件，我不多说啊，多说的话有点剧透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重生，重生是延续着写实的叙事风格哈，讲述的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他们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但有一部影片是我一直想去看，到现在还没有来得及看，下一周吧，下一周我要去看的《活色生香》，我希望它别快下线。《活色生香》，我在看介绍的时候，在抖音也经常会刷到哈，聚焦的是中老年的群体的情感和生活，讲述。

的是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一个故事。哦，现在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说女生啊，到了中年之后发现活明白了，就是对生活当中这种细腻的观察会让他们演出了彩儿。而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不甘自己的事情也不愿意听了，也不愿意去感受了，也不愿意去在意了，随便怎么说吧，随便怎么做吧，对吧？这个时候发现你开始活通透了，开始爱自己啦，开始爱美啦，开始打扮自己了，爱买衣服，爱逛街了，也开始用造型的变化来完美自己的人生了。大令他爹说好期待陪着儿子去看呢，说儿子就叫大令啊。如果是首映礼的话，你这大令是不是就不用买票了？明说了，说我跟家人呢去看了东北超，还中了两件大连队的队服，哇，这么幸运呐！东北超确实是挺好看的，我也特别觉得我的同事如意哈说的一句话很对，东北超这次呢虽然我们不敌长春队啊，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触动我的内心，就是他说谁也不是为了输而去得的这个亚军，而是这些孩子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比拼才获得了亚军，我们不是这种正规军，我们就是学生的队伍，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些孩子们有更多的包容。确实实力上也有点不及长春队哈，但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很多的人都在说啊，有很多人都在讨论。现在真的大连足球就又一次回归到曾经的那种鼎盛的时代了。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没有一次不聊到足球，不管是东北超，还是我们提到英国的这个团队啊，或者是我们在说聊超的一些事情，都会提到足球。不管你懂不懂，不管你了不了解，你都会或多或少的参与其中。这次东北超，我们不管谁赢，都是东北赢，这句口号不能白喊。为东北超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夺第一和第二，而是为了让我们东北的整个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是为了让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好。所以各位朋友多一些包容之心。刚才我们说生化危机已经进入到前五了哈，生化危机讲的是什么？是普通人布莱恩因为意外深陷全程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呢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的一个关于求生和抉择的一个极限的突破啊。这个友情提示就是未成年人要谨慎观看，确实后劲儿挺大哈、啊！我身边的朋友，包括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杨萌，他看完之后都是哭的都不行，后劲儿挺大啊！戒断的反应非常的明显，回家之后久久不能自拔，哎呦，给我发微信、打电话，说了好长时间，就说到这个生化危机的事情。可以看，假期会结束，电影会散场，但是那些被光照亮的瞬间会留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繁忙的工作当中能够给自己一点点释放自己的方式，也给自己吧能够了解自己的一个理由，是吧？你可以在工作之余啊，跟朋友一起吃吃饭呐、啊，看看电影啊，逛逛街呀、啊，爬爬山呐、啊，跑跑步啊，不管是怎么样，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更美好的生活。

好嘞，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一路相随，也感谢大家能够跟我们互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啊，我们今天还可以有一个过渡的时间，包括明天和后天，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去适应我们工作的这种状态，清点一下假期的美好生活吧。毕竟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一周了。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7到23度。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

首歌赵雷，我们的时光，它好像总会带给我们什么。每个人的回忆里总有一段旧时光，无论风尘多久，都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想起它，那里面藏着温柔，也刻着难忘，岁岁年年又念念不忘。OK， 谢谢大家的陪伴。小宝森，欢迎你，他说七天不见甚是想念。康宁说，他说我想问你一下，你真能一顿干掉一个大肘子吗？哥们儿，你把真去掉，能，太能了，真的，要不就加持一下，狠点，真能。我小的时候就那一个人造一个小肘子。

真的，这事儿不是吹的。要不然哪一天谁整个肘子，我现场来验验货。他说玉芬又想彪哥了，你看着整。哎呀，哥们儿上头吧。玉芬又想彪哥了，彪哥有遗憾，彪哥的遗憾就是玉芬，而我们的遗憾就像刚才那首歌一样，永远藏在了我们回不去的时光，回不去的青春里，对吗？哎，是谁让彪哥这么痴情？是捂不住的大奔，还是留不住的玉芬？是那炖不熟的豆角，还是回不去的青春？顺势来了，他说涛声依旧了，一直在焊得死死的。哎呀，比心了哥们儿。飞鱼说，阿卓，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即使过那么一两年之后我就要回江苏老家了，我也不会忘记你的，我也不会忘记你的。飞鱼，谢谢你，谢谢你一如既往的守候。一两年以后就要回江苏老家了啊，那是个好地方，我特别喜欢江苏，不管在哪儿，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的，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再见面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还没分别我就已经开始想念你了吗？光阴似箭说，为啥我点歌你就不播放呢？哥们儿，你点啥了？这锅我不背。说的义正言辞。Crystal， 节日快乐，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他说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快乐。 OK， 明天说一周没见了，假期过得开心不？他们都点歌制造难度，我不点歌，我只关心你胖了多少。你瞧瞧你这颗心操的呀，你太操心了。我胖了不多不少四五斤吧，这两天我有点难过，我在想我怎么把我这长上来的胖的四五斤给他整下去，谁有什么好招吗？晚上好，杨依依爸爸。笑颜常在说，谢卓今天上班第一天，周四快乐，好想你，比心。哦耶，好事讲尽说，这十一没有你的陪伴，开车都没有乐趣了。哎，说到这儿，我还是想跟大家伙一起探讨一下，因为平时我休息的那一天，比如周末，因为周末哪一天休息不太固定，有的时候我周六休，有的时候周天休，一周差不多能最少休息一天吧，一周能休息一天，周末的时候。还有就是节假日，我会，之前我一直都在做特别版的节目，制作好，特别费劲儿，真的，朋友们，谁能理解我？我制作的那一期特别节目大概需要大半天，啊，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这个样子，其实挺大的，比我上一期节目难度大多了。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回放吧，听一期特别的节目，然后直到有朋友说，谢卓你可以播放录音回放，我们喜欢听你现场的感觉。这两天我陆陆续续收到了好多朋友的这方，刚才我说的这方面的一些建议和好的提议，录音回放来吧，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尤其是前天的时候，七号吧，哦，昨天晚上我正好在路上，晚上八点半的时候我听100.8，就是这个时间我听到了我自己特别制作的节目。哦，六号那一天真的不一样，跟现场还是感觉少点啥，所以问问大家伙的意见，有什么好的建议提一提。特别制作呢，还是播放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的直出的音频录音的回放？只是我一直在想的就是，如果播放录音回放的话，因为节目里面有大家点歌，可能很多的朋友不明所以，不知道咋回事儿，会继续在节目当中不停的留言，而我又几乎看不到，浪费大家的这份心思，我有点舍不得，所以问问大家伙的想法。红太狼说，谢卓啊，节后上班综合征需要月光快递来治愈，你看我这不是出现了吗？许先生说，我大概是终于理解了城南旧事的感觉，今天在家附近溜达，走到天津街小的时候总吃的一家饭店吃饭，饭店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他说自己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妈妈带我来餐厅吃饭的放学的中午或者晚上，不同的是自己已不再是曾经那个懵懂无知天真无邪的少年。有那么一刻我多想回到那个下午，那个晚上，妈妈依然年轻，我也依然是那个她牵在手里的少年。意识到长大的瞬间总是有悲伤巨大的

感受将我吞没，再也不能回到那个下午，那些时光。我看到带自己孩子来吃饭的妈妈愣愣的出神儿，那一刻我觉得那是当年的自己。她说我们隔着一个桌子的距离，却是20多年我跨不回去的光阴。成长就是伴随着巨大的失去，失去再失去。她说花开花落，泛黄的树叶落了一地，又是一年秋，想点播一首起风了。哎呀，说的有点扎心，又有点伤感呢，哥们儿。

起风了。哎，为什么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曾经的那段话，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你看起风了。

曲先生说，微风吹过那一刻思绪万千，插曲是我给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买单了。他说恰好晚上有我们节目可以诉说当时的心情，哎呀好人呐，为青春买单，哎，这事儿有意思。OK， 北京时间20:28，欢迎你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这里是月光快递，而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明浩说：“嗨，老谢，你也谢谢我，Thank you。”隔壁小腾说：“咱表演一个三口一肘子。”哥们儿，你是想跟我 PK 呀？我觉得我听出了想跟我 PK 的架势。三口一个肘子，你能不能？你不能，别说那话。

Superman 说，我昨天就发信息，是不是发早了？他说几天来一直按时准点来收听特别版的月光快递。特别版的月光快递，无论从选题、选歌、语言用词的搭配组合，还有对歌曲的解读，彰显卓尔不凡的你主持的功底。哎呦我的天！他说假期期间特别版节目辛苦了，一句话，相互陪伴真好。谢谢你 ，Thank you。有你真好。说十一假期还上节目了，天天有你陪伴。十一假期是特别节目，哥们儿，我没有出现在直播当中。他说我儿子特高兴，他是你忠实的粉丝。我儿子不点歌，他说你放啥歌他都听。快把小朋友的名字报上来，我要好好感谢一下他。天涯说，哎呀，红陵路这天天的现在又开始挖了，哎呀又堵上了。大家不管堵在哪儿了，咱都放松心情，听听歌，疏解一下，好不好？他说这个点儿红陵路都已经红色饱和了。OK，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也希望在路上的大家都能慢点开车，别着急，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咱都能平安回家。Sir Norman 他说今天是上班第一天，也是自己48周岁生日，他说你送我一首歌好不好？

生日快乐，哥们儿，48岁哦，48岁快乐，48岁。我们知道这年龄啊，是唯一咱不需要努力就能得到的。岁月如梭吧，我们经历了世间的风雨挫折，混到了第四个本命年，对吧？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前两天刚过完48岁生日，他说是他的本命年。食人间烟火，走人间规律。OK， 希望你一直快乐，朋友，生日快乐。广章说4-5斤不多，俗话说每逢佳节胖10斤，拉倒吧，太狠了。咱说也不是不能够啊，真的，你再多两天，多亏我收手收得早。1980说点歌不播放那是常事儿的习惯就好了，哥们儿，你扎我心。他说就像我现在似的，就听就行呗，点啥呀？这不是点歌了吗？点一首歌，他说想听吕方的每段路，你看看，考验我呢。孙姐说咱播录音回放就行，他说比如说你录播那天呢，你在节目当中提前预告一下就行了。哎呀，慧华说谢卓，我能不能自私的说实话，就是我每天晚上8点都守着你的节目，如果特别录制的节目也不想落下，我都赶回家安静的坐着听，咱能不能就周日这一天给放个假，我可以不着急回家。你太可爱了。你又是来温暖我的吗，慧华？哎呀，太感人。哥们儿，这个我真的，哎呀，我实现不了，因为我们三个人轮周末的班，所以三个人呢不像两个人，我们可以固定一下是周六还是周天休。三个人比如说这周我周六上节目，下周我就是周天上节目，再下一周我2天都休息，然后再如此往复循环，咋整？小姑姑说卓尔不凡的我来了，孩子上学了我就来听歌了。哎呀，咱俩是卓尔不凡小分队。加油努力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时针它不停的在转动，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小雨它拍打着水花。他说我点的侃侃的滴答什么时候能播放？哥们儿，这歌啊有一点问题，目前在节目当中还没有办法成全，你原谅我好不？大涛哥说我就支持录音回放，有感觉，这是真实的谢胖胖。他说谁不同意我就跟谁急。你看有人跟你不一样啊。刚才好像看到有一朋友是小曲吗？小曲说还是特别制作节目比播放录音效果好，但是制作特别节目的话呢你又很辛苦，哎呀好纠结，这可咋整？天涯说了，他说红林路出市区方向啊，千万大家伙儿能换道咱就换道吧，现在啊都压都在那压着呢。谢谢天涯的提醒。 L 大锤他说我提议剪辑一周高光时刻录音合集，做特别节目应该很不错。哎呀，明明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好开心，久别又重逢，你看看。荣说谢卓，我点播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平时都是自己点，今天给开车的老头点一首歌，哎呀，这必须成全，来吧。

OK， 这首歌《朴树平凡之路》，平凡之路，想一想我们平凡的路啊，脚下的路是那么的平凡又冗长，平凡的日子其实挺好的，对吧？真的，你看，不知不觉我们也终于长到了这般年岁。像我吧，四十几岁，这个年岁上可以共情长辈的沧桑，下可以理解少年的锋芒，然后呢，你可以做到对有情的人有情，对无情的人无情，对共情的人共情，厉不厉害？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就好像发现自己真的好像就到了这般年岁了，咋这么快呢？时光荏苒，所有的一切好像也都能理解，也都能接受了，不然咋整？好事蒋劲说，我挺喜欢回放的，节目改完之后总觉得听不够呢。 Yes， N+1造型文老师来啦。幸福先生说，谢卓可不可以把你这个晚上主持同时开播你的抖音直播呀？哥们儿，这个现在我没有工作纪律也不行。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号俩，一个号呢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就是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一般直播呢在谢卓谢老板这个号上直播听歌聊天，谢谢大家的关注。彼岸说，谢卓放回放就挺好，不然你太累了，一切随缘就好，要啥自行车啊？不行，我得做到最好。吕胖胖说，快来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Falling 唱的，让你好好听一听，好久不见你胖了一大圈怎么唱。晚上好，动动刘军他说，很长时间没听节目了，我今天开始放七天假了啊。你这是要错峰出游吗，哥们儿？晚上好，猪猪邹丽说，想点播一首《使一颗心免于哀伤》。他说，因为啊，我假期可不止胖了五六斤，所以胖了一大圈的是你啊，你胖了一大圈。李俊孝说，我是不是还年轻，挺好奇的，特意去抖音搜你的号，我看看你好多美食，你没看错，哥们儿，那是我。有你真好说，我儿子名叫王运博，乳名叫平安，他说他刚上初中，自从交通广播改版之后几乎天天听广播，他说他刚刚告诉我十一是特别节目，我只知道十一听到你的声音了，不知道是特别节目，你看看 Nice。 王运博，平安同学眼光真好，一下子就被你发现了，真的满怀感激之情。上初中了，课业有一点繁忙，有一点紧张了，希望你可以应付得顺风顺水，越来越好，加油同学。姐姐谢谢你。戴戴说，想听一首《海阔天空》，来吧，我们先听黄家驹 Beyond 这首歌怎么样？王涛说，老谢来一首《我是愤怒》，油门已经准备好了，你要控制你自己，油门别给太猛啊。

爱这首歌，来自 Beyond， 我是愤怒。哎呀，听这首歌，妥协。他说，为什么伴着这首歌，我的愤怒一下子就出来了呢？吓我一跳，哥们儿。他发了好长一团文字，大概的意思呢，我总结了，他说是因为自己很愤怒现在的生活，因为不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做着自己每天不喜欢的工作和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好累啊，特别想换一个圈子，换一份工作，换一个家庭。哥们儿，你淡定点，淡定，稳住。最后来一个灵魂的叩问，他说想问问大家，人生到底意义是什么？哥们儿，人生我觉得它没有意义，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最重要，那不是意义。因为我们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最终也一定会赤条条的离开，对吧？而中间这一段，刚才你称之为你不喜欢你难过的，那就是活着，活着的时光，所以它本来没有意义。生活就是难的，当然也会有快乐的，那些所谓的意义是被别人，是被后人加上去的。我们习惯了被加的太多了，然后就以为那些东西它天生就应该扛在自己的肩上，直到有一天你忽然恍然大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曾经拼命追逐的东西大多数只是欲望的影子。真正属于自己最重要的是啥呀，哥们儿？是咱能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把这短暂的一生给它过完啊。说到这儿，真的，从小到大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被安排了一连串的任务。二十几岁我们要考上大学，三十了我们要结婚生孩子买车买房，四十岁要干啥？事业有成，存款丰厚，这些任务一条接一条，太多了，把我们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的，喘不过气来。有的人他为了一套房子的首付，他可以忍受十几年不喜欢的工作一直坚持做。为了别人羡慕的目光，你可以压抑自己真实内心的最真实的渴望和想法。为了不输给身边的人，把自己活成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终究为了点啥呢？咋说呢，一说这儿又说多了。真的，从小到大可能我们也听的太多的声音，就是告诉我咱要好好过，咱要光宗耀祖，咱要成为家族的骄傲，要对社会有贡献，要活成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可是你好好问过自己吗？你想成为什么？你为了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快乐吗？所以你像我现在四十几岁了，真的，我发现这两年的时候，尤其是去年，我经历过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我忽然之间恍然大悟，我想我不能一直陷在那种坏坏的情绪里面无法自拔，这对自己是那么大的莫大的一种消耗，不能那样。所以有一瞬间你开悟了，你悟了，你就会觉得把什么都看淡，不是所有的人都跟咱一样。说多了，又说多了，咋整？一楼听风雨说，胖胖啊，油门给到底了，没油了怎么办？你他说你来不来帮我救援？许先生说，刚才那位同学他的名字叫平安，充满了妈妈对孩子的爱，感觉是孩子妈妈起的名字。他说真好，母亲总是那么伟大。哥们儿，万一是爸爸起的呢？君少说，七天的录制特别节目，他说我都听了，挺好的，值得表扬，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直播，直播的你能嘻嘻哈哈，更能读到我们发的信息。他说胖胖，这条消息不用读，什么，你要是不读就有点打脸。我还以为你说别读。

慧华说，谢卓，我这几天我就憋了一首歌，你快回来。他说你不用播放，我自己唱了。不行，我太任性了，我必须放。

OK， 这首歌来自孙楠，你快回来啊！听到了曾经的旋律，曾经的歌，这感受真好。孙姐说，有了第二次生命，更能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啊，康宁说，人生的意义就是放过你自己。对，大涛哥说，睁着眼睛就有意义，闭上眼睛就都不是了。没错，洞洞说，这个假期和夫人出去玩，因为一张照片没给他拍好。他说，那把我说的呀，他说我也就回了一句，你就是个茄子，我咋能照出个香蕉来。他说就这一锤，就这把，他说我都不锤出内伤了，但闹归闹，他说我还是会很认真的给他拍照，因为我知道今天的我照不出昨日的他，活在当下，享受

每一天吧。 Yes 哥们儿说的真好。小一说没有你的日子我可咋活，哎呀哥们儿谢谢陪伴，有你真好。说哥们儿真的是平安爸爸起的名字啊，你看看我猜对了，哦好开心。默默无语，他说你的录播和回放每一天都在听。

认可，你自己喜欢就好了，按照自己的节奏走自己的路，看自己喜欢的风景。OK， 今天晚上9点的关门曲，月光快递的关门曲，来一首吕方《每段路》，点歌的朋友是1980。

OK， 晚安各位，今天月光快递就进行到这儿了。晚安明明，晚安慧华，晚安大连小胖、曲先生、小飞龙、小一、大涛哥，谢谢大家的陪伴。OK， 就到这儿吧，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

0: 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3度。
1: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2: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1: 夜色温柔，
2: 在城市的呼吸里
1: 陪你安静下来。

晚上九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呢？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九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周四快乐月如，假期过完正式开工，来听夜色温柔，把一天的疲惫都安放。欢迎大涛哥，他说百年港湾打卡报道。欢迎小曲同学，他说周四快乐月如，今天是假期结束后的上班第一天，忙碌奔波了一整天，来到夜色温柔，在静谧的夜晚卸下白日的疲惫，愿夜色温柔治愈所有辛劳。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一周未见，甚是想念。今年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呀、恰逢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携程、同城等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前一天及当天出发的跨城出行订单，较今年端午同期增长18%。湖南接待游客904.22万，四川景区迎客408万。上海中秋当日接待游客277.38万人次。而在人同攒动的各大景区里，往左走好像是这家店，往右走呢好像还是这家店，走到最后啊，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这儿和咱们家门口的景区怎么感觉卖的好像是同一批东西呢？那与此同时，微博话题现在的景区同质化有多严重也收获了数千万的阅读量。不少人发现说，现在有些景区啊，感觉好像越来越相似了，甚至是连景区里的伴手礼也开始有了固定的标准答案。那其中最经典的大概就是这三样了。首先第一样就是护手霜，一家采用小清新配色，正面墙上罗列着各种香味的护手霜店，截至2025年的6月，该品牌呢已经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出了150多家门店。你像上海的南京东路啊，成都的春熙路，北京的王府井等等的这样的知名的步行街，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什么365天生日花，12星座、百家姓等等等等，就这么一支小小的护手霜，就能根据这些不同的主题，给你定制出各种各样的定制款。从上海限定到北京限定，再到各种城市专属包装。

庄，限定两个字精准捕获了许多游客来都来了的消费心理。那第二样呢，就是城市冰箱贴。说实话哈，我有的时候呢出去旅游也会去买一些城市冰箱贴，就尤其是看到一些和这个城市息息相关的一些地标建筑啊、建筑特色呀，这种时候我真的会下单。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买冰箱贴其实也挺苦恼，就是要在众多的冰箱贴当中去挑中你自己一打眼就非常喜欢的那个。你会发现啊，冰箱贴好像现在已经成为旅行伴手礼当中的显学了。当游客兴冲冲地寻找一款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的冰箱贴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现好像全国各地的冰箱贴感觉长得也差不太多呢。尤其是有那么一款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地标建筑，然后呢上面配上几个大字，再配上一点地方特色元素，一般来说就是楷体字加上地标建筑组合，就这个是特别经典的一种冰箱贴。长城啊、故宫啊、布达拉宫、鼓浪屿等等等等，换一个城市换一座地标，似乎就能重新生成一款城市限定。种呢就是文创雪糕，这个我曾经好像买过一次，应该是在武汉的时候。这文创雪糕呢负责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怎么让游客愿意为了拍照先花这二三十块钱，哪怕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也要先买一根雪糕。从最初的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雪糕爆火，三天卖出了4.7万根，到故宫博物院几售雪糕现象级出圈，微博话题的阅读量近5亿。现在越来越多的景区呢都开始推出了特色文创雪糕，然而这些文创雪糕造型是出片的，口味却是随机的。你看25块钱一个的清明上河图雪糕，凭借哈密瓜草莓味儿让不少网友叫绝。西安的兵马俑雪糕则因为加了花生酱而觉得很奇怪。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经典的三件套以外呢，在很多城市的景区步行街里还有大量的同款伴手礼。比如说同样一盒糕点，你在江西庐山你可能会发现它叫云雾茶糕，但是等到你去了井冈山它就又换了一个名字，但其实呢它们是同一种糕点，长得都差不多。那除此之外，传说当中的景区限定养生花茶也并不少见，包装换一版，名字换一个，仿佛就拥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身份。一打眼儿好像标价几块钱，结果呢称了一袋结账花几百块钱，再仔细一看那个标价写的是几块钱仅一克。于是呢这一趟旅行下来，真正让人记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特产，而是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年轻人呢现在到了景区，他不是不买了，而是越来越会算账了。有调查显示说，近50%的受访者都认为有些景区同质化严重，缺乏一些地方特色，排在雷同之前的呢是价格。其中59.2%的受访者都认为说，景区伴手礼定价比较高，但是性价比很低，这比同质化严重还要高出近10个百分点。你像我们刚刚说的护手霜，同一款护手霜如果说在市区商场里专柜购买的话，可能赶上做活动、商场打折、周年庆什么的会更加便宜一些。那同样一个冰箱贴，

在网上，在电商平台上，9.99就包邮了，还包磁吸。有一位设计师网友说，一件文创啊，从创意到上架，要闯过预算审批、开模、打样、铺货等等等等好几道关卡，这每一道呢，可能都在削掉一点地方特色，那最后活下来的往往是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案。那与此同时，义乌制造也在为流水线般的景区伴手礼贡献了一己之力。义乌国际商贸城仅一区主营冰箱贴的店铺就超过200家，是全国最大的冰箱贴产销中心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国庆中秋假期前后，每天有超100万个冰箱贴从这里发往全球各地。也就是说，我们在喀什古城买到的帕米尔限定和在鼓浪屿买到的海岛风情限定，很有可能它们都是出自同一条流水线，只是呢换了一版贴纸。当然了，景区呢也不仅只是有这些千篇一律的伴手礼三件套，如果咱们细心发掘的话，也会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比如说，有人就在新疆回喀什的路上买了一个白沙湖透光书签，光线呢透过这个书签，流沙般的光影映在书页上，湖水的颜色也会随之铺展开来。再比如说，有人在云南古镇发现了一本以树叶作为封面的手账本，每一片树叶呢都不完全相同，这也就意味着每一本手账都拥有自己的样子。所以呀，我们其实真正想要在景区买走的，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着写着这个地名的纪念品，而是在这一瞬间和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点微妙的联系。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出去玩，去到景区或者是去到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城市，你会购买什么纪念品的？欢迎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出去旅游，去到景区会购买什么纪念品呢？盘说了说，冰箱贴呀可能会买，但是其他的不会了。欢迎 AMOIT， 他说我觉得有些文创雪糕口味还不错。确实哈，有些雪糕呢就不光是造型好看，吃起来也还不错。你像我之前在武汉买的那个文创雪糕，它就是巧克力味道的，而且还挺浓郁的。这边还有个朋友，名字是一个表情符号，他也说了说景区的文创雪糕口味还是相当可以的，又能拍照又能吃。

菜市场老赵说了说，我现在出门呢都是只旅游，非必要不买纪念品。而且他说有的博物馆

啊，打卡之后呢，会送小礼物，质感也不比买的差。说实在呢，就是想买伴手礼送人的话，直接淘宝买完寄回家就行了。你会发现这个哈也不失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因为有的伴手礼呢，可能易碎呀，或者是比较沉，我们行李托运什么的手拎着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在淘宝上有同款旗舰店，你就干脆在旗舰店里购买一个，然后呢运送回家，回家之后你该送给谁，对吧？该带给谁的，这好像也挺不错。之前我有朋友，他们来杭州的时候，就是我带着他们呢去西湖边上的那个伴手礼店哈，就是一些卖糕点的，我觉得挺具有杭州特色的糕点店。然后去了之后呢，大家尝完都觉得哎，味道非常不错。但是那种现烤制出来的糕点呢，它一般都是有保质期，而且呢有一种规定的储藏的方式。你像他们如果说在杭州再待几天，或者去完杭州之后再去到周边其他城市，然后再回到家，这一道上就拎着这些糕点的话，一个是比较沉，不太好方便携带，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糕点啊非常的容易坏掉。所以他们呢尝完之后呢，就打开淘宝搜，发现淘宝上还真的就有这家糕点的旗舰店，于是呢他们就在淘宝上下单寄回了家里。等到他们玩完这一圈回到大连之后，基本上这糕点也都寄到大连了。所以你看这个哈，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购买伴手礼的新的思路。

快快乐乐说去新的景点儿，我也会去买冰箱贴啊，或者是明信片这样的留个回忆。对，除了冰箱贴儿，我也是会买明信片，因为小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咱也没听说过冰箱贴这个东西，感觉就是这两年突然流行起来的。但是明信片一直都有，你像我小的时候好像如果说去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新的地方，就会去买一个冰箱贴，买一个明信片。但是这个明信片呢，我也不会写完寄回来，我就是买一张空白的明信片留着自己珍藏。一般这个明信片呢，就还是跟我购买冰箱贴的这个标准是一样的，一定是有当地的这个地方的特色呀什么的，比较好看的，我认为好看的花纹在上面。大刀哥说，年轻的时候干导游的时候，去哪个城市不买纪念品，就买点咱们大连没有的，比如说什么吃的呀，什么什么什么啊，给父母带回来。没毛病，我现在出门其实也是因为不知道给家里亲戚啊父母买什么的时候，其实你买吃的真的就很好解决这个事儿。小许同学说，说起出去玩，去到新的景点呢，我会去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文创纪念礼品。他说毕竟觉得出去玩嘛，得留点回忆。阿阳都他说，冰箱贴呢还是有很多特色的。对，我们今天说到的其实只是一种哈，就是有一种可能上面印着城市的名字，然后呢选一个地标性建筑。当然有一些城市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特色，比如说一些吃的呀，这样的以吃的作为主体的这个明信片，或者以什么什么小动物作为主体的明信片。当当说，现在出去玩，景区里有太多我在哪哪哪等你的路标。这好像也是这两年的一个特色，尤其是前两年的时候，一般在一些景区或者是一个城市的网红饭店、网红咖啡店门口，都会竖着一个那种路标牌，蓝色或者是绿色。

上面写一行字，我在哪哪哪很想你，或者是我在哪哪哪不想你，或者是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哪哪哪哪哪儿，再或者什么，我在等风也在等你，就是类似这种的非常文艺的

0: 好了，朋友们，更多内容我们先过渡一段半点信息，稍后回来。
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3度。
1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2: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今晚我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关于微小的歌，一首关于一点点的歌，一首旋律温暖、歌声清甜的民谣小调，傅如乔的《微微》。先说说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微微》这首歌呢，由潘凯和周雨成作词，周雨成作曲并编曲，傅如乔演唱。2020年3月20号，随同名专辑发行。同年，这首歌获得了 QQ 音乐《青春不打烊》原创歌曲征集大赛第二季冠军。傅如乔当时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正在参加选秀节目《青春有你》第二季。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复杂的编曲，就是一把吉他，一段口琴和他干净清透的声音。但真正让这首歌站住的是他传达的那个念头。傅如乔在被问及对这首歌的理解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微微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代表着所有的伟大都是渺小构成的。我们虽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不弱小，我们是很强大的。这段话很朴素，也很有力量。他说了一件我们常常忘记的事儿：伟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伟大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你看到的那些很厉害的人，很了不起的事儿，拆开来看，都是无数个微微堆起来的。今晚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傅如乔《微微》。

有人说这首歌像一杯温白开，平淡却治愈。傅如乔的声音软软的，但是把平凡生活里的小希望唱了出来。今天是寒露，寒露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你可能会觉得秋天的下半场是不是要开始收着过了。可我想跟你说，寒露之后的秋天恰恰是最好看的秋天。叶子红了，柿子黄了，桂花开了，那些颜色不是一下子出来的，是一片片叶子一朵一朵花慢慢染出来的。你也是，你不需要在一天之内变成另一个人，你也不需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才能被爱，你可以就是现在这个你，还在努力，偶尔迷茫，有时会累，但从没有真正停下来的人。你在寒露的早晨喝的那杯水，你在通勤路上看到的那片落叶，你在加班后抬头看见的那弯月亮，都是你的微微。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世界，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读，你就是那束晨光。你也许只是一个人，你也许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儿，可你的点的亮，会在某个人的世界里变成温暖。

0: 小曲同学说，微微晨光点亮喧嚣世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冰雪。我们大多都是平凡普通人，没有耀眼光芒，却在跌跌撞撞里学会坚强，在迷茫中寻找方向，哪怕只是微微微光，也从不停止前行。愿每一份微小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快快乐乐说，假期落幕，回归忙碌，我们都是平凡的赶路人，纵然渺小，依旧不曾疲倦，跌倒之后依然勇敢去闯。愿我们都带着微微的力量，踏实奔赴往后的日子。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今天是寒露，时至寒露，很多人会突然发现天气变得不同了。原本的单衣可能现在要在外面再加一件薄衫。北方的一些地区早晚已经挂了露水，蝉声早已近歇，雨水日渐稀少，天色显得更加高远。正所谓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寒露时节，云白叶红，柿子甜熟，棉花丰收，黄菊灿然开放，我们走进了这秋天中的秋天。今天也是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要带着假期当中积攒的能量，开启新的工作周期。正如时事带我们从

秋初的温热走进深秋的清寒与丰硕。这是一个蕴藏的季节，俯拾眼前美好放在心间，也期待季节给我们的下一个惊喜。都说寒露时节蕴藏着秋的生命力，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那么此时呢，气温较白露时会更低一些，露水会更多且带着寒意，所以叫做寒露。寒露呢，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字，所以这也提醒着我们，天气正在慢慢变凉，早晚要多加衣裳。寒露时节，菊有黄花，秋高气爽，适合饱览深秋的清丽山色。橘黄蟹肥时，远山如黛，云垂天目，秋风送爽。去山上，层林尽染，霜叶渐红，野果压枝，秋日的颜色一层一层晕染上来，一片盛景。去水边，芦苇微摇，虾蟹正肥，天水一色间，风动时水面漾开浅浅涟漪，静而悠远。寒露的秋天呢，也在舌尖上。在寒露前后，虾蟹繁多，雌蟹黄膏丰腴，所以这也是吃母蟹的好时节。剥开蟹壳，凝润的蟹黄绵密留香，也是秋日独有的鲜醇。佐一杯温热黄酒，将这橘黄蟹肺的时令滋味尽数收于唇齿之间。寒露宜赏橘。如果说红叶是深秋的热烈生命力，那菊花就是它隐逸潇洒的一面。开在深秋的菊花被古人视为淡名利超凡俗的象征，百花凋零时只有它不惧寒霜高洁坚韧的开放。陶渊明更是将隐逸志趣编织入里，他的饮酒诗里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代表着一种喧嚣之外安然自处的人生姿态。这就是秋的气质，草木褪去青翠，却不曾失了风华，空气渐渐凉爽，却酝酿万般丰盈。秋不是凋零，是万物沉淀后的从容，是人间温柔清旷的好时节。秋色渐长，请妥善安放内心的力量。当日照变短，气温下降，一些感知敏锐的朋友就容易产生淡淡的忧伤，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悲秋。秋天是情绪的季节，天时牵连着我们的心绪，我们便与天地间产生了更多的联系。宋玉的《九辩》中有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曹丕《燕歌行》中写道：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而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可见秋的悲与喜终源于你如何看待它。十一长假即将过去，热闹散去，
生活重回正轨，也难免会点加几分秋日的怅然。这份低落并不奇怪，日照缩减带来的情绪起伏本就是人和自然同频的正常反应，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不必强打精神勉强亢奋，可以允许自己的脚步短暂地慢下来，接纳着淡淡的秋日愁绪。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借着寒露的秋意寻几件小事儿安顿身心，比如说登高望层林，赏菊闻暗香，尝一口蟹鲜，沾一块鱼肥，在晚风里慢走片刻，让秋日的轻盈驱散渐凉的空气。顺应时节安顿自己，你就会发现这一年四季啊，其实都有好景，没有哪个季节不值得奔赴。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场秋的清寒呢，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向内关照，在冷暖交替之间寻得内心安稳的力量。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消息。九号，我市仍以晴间多云为主，市区气温在17到23度，天气总体比较平稳。十号，云量有所增多，局部地区有阵雨，雨量不大，夜间云量有所减少，市区气温15到22度。由于本周六仍是工作日，有通勤安排的朋友可以留意天气变化，出门时备好雨具。11号白天天气晴好，市区气温15到22度，比较适合利用休息日安排户外活动。12号，也就是下周一，我市以多云见晴为主，夜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与此同时，风向将转为西北风，风力有所增强，陆地阵风可达7级。13号天气转晴，但偏北风仍然较大，市区气温13到23度，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风。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4级，辐射强度较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10点到15点，建议大家外出前涂抹 SPF 值大于15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镜、防晒帽等防晒用品，尽可能的在避阴处行走。同时，司机朋友呢也要准备偏光镜，并拉下遮阳板。化妆指数4级，紫外线较强，建议涂抹 SPF 值高于15 PA 两个加的防晒霜，同时呢选择具有保湿补水功能的化妆品。穿衣指数3级，建议大家选择穿着长袖衬衫、长袖运动衣、长裤等春秋过渡装。晨练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户外晨练，但早晨稍凉，晨练请适当增添衣物。洗车指数2级，晾晒指数1级，阳光充足，风不大，比较适合户外晾晒。散步指数1级，冷暖舒适，非常适宜散步。垂钓指数1级，天气和缓，非常适宜垂钓。

一眨眼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大涛哥说，下班了月如，今天的夜色很温柔。何乐乐也说了，说晚安月如，辛苦了。小徐同学说，夜色渐深，晚安月如，愿今夜好梦，万事安然。好了朋友们，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里，祝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健康这个话题啊。当然呢，咱们普及科学的慢病的防治知识啊，引领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而且我多次表达过，我说这个栏目啊，第一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啊，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明白吗？所以说啊，咱们呢闲言少叙啊，给大家讲一讲。说点重要的话题啊，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的情况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大家都在问我，问我什么呢？说这个李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到每克99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问得很好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回答。首先呢，国药长春益寿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三五天都不到啊。这个呢我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啊，而且跟资金呢、啊、跟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关系。我是想给大家持续啊开展下去啊，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用一块五毛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现实不行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毕竟咱们各个方面的条件它有限，所以各位一定要理解我啊。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啊，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99美金一克。所以呢，眼看这个时间呢没有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我再讲一遍啊，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结束之后肯定恢复国际市场标准价格99美金一克，现在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一克一块五毛钱的价格，抓紧报名，您看着办好吧。
0: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
1: 是啊，易诺你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我也没少被问到。就是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啊，就现在这个一些产品呢、啊、包括药品呢、啊、三天两头就搞什么优惠促销，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吧，我就感觉这里面花样啊水分呢、啊、哎太多了啊。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都会这样啊。那我在这跟大家伙讲，我说我们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呢

0: 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呢从国外回来，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啊，在医疗这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很忧心，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一支需要成千上万啊，要亲民太多了，就跟国外比啊，价格哎确实很亲民。但是呢还是说回来啊，对于我们国民来讲，对咱们国内的朋友来讲，一克99美金那也不是小数字。我心里边就想着能够让这个老百姓啊都快点用上，省钱治病。可是呢我自己的力量啊根本就办不到啊。万万没想到啊，我们的国家对新药特药非常的重视，尤其是中药组方配比的全新生物新药更加重视。国药长春益寿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新药之后，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马上就联系我啊，就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也很感动啊，我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对咱们人民健康的高度的重视啊。当时啊我就表态了，我说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全力配合。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这个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伙普及啊生物肽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讲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呀？啊，我想说的，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说啊，想告诉各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病，很关键。啊，我想告诉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用，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的，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同样是千金难求啊。所以啊，它不可能像大家啊用的那些什么保健品，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的，啊，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个活动，不会的，绝对不会。还是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珍惜，懂吗？你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啊，到时候你再想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一克那就是99美金呢。到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啊。咱们讲要珍惜啊。哎呀，说到这个治病啊，我也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啊，是会为了什么优惠去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是，不是这样的。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他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李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你没有疗效，你就是再优惠啊，我就是买一火车皮的药，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没用啊，也不能当饭吃。可要是有疗效，我就是啊，花原价，花再昂贵的钱啊，我们也能用啊，说实话就是有希望，我们也认这个道理。实质上大家呢还是认可疗效，对不对？有疗效了，哎，花多少钱呢自己都认可。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都走过弯路啊。这个老赵大哥呀，他就是这样啊，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啊心脏都不好，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啊，后漏气喘的人呢，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候整宿啊都睡不着觉。 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痰。这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呢？就怕遭到儿女的嫌弃。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这时间一长啊，你说这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啊，那儿媳妇有那么一天啊，看他给这个小孙子拿吃的，直接上来就这么一句话，说啊，多埋汰呀，全是细菌，啊，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个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越想越难受。六十几岁的人就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啊，哭了。自己遭罪呀，而且家人还嫌弃啊，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把病治好啊。所以这些年这老赵大哥呢，用的药啊和产品实在是太多了。他跟我讲啊，他说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不错，哎，正在搞活动呢啊，什么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呢保证用上就能够治好病。这老赵大哥一想，哎呦，这合适啊，能省一半的钱呢，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结果到儿子家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啊，保健品啊，不是药，连个正经批准文号都没有，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果，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哎呀，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这血压就上升了，血压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甚至差点要了人的命啊，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朋友们。
1: 嗯，还真是哈，李老师，其实像这样的实例啊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它到底是怎么样来解决疾病的，能够让大家呢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呢就有一次的变化呢？
0: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生物肽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大家伙都知道，人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病说到底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人要是生病了知道去找医生，那细胞要是生病了找谁呢？找生物肽。生物肽虽然在现代医学界是个新发现，但是其实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以前就知道了。咱们就比如说这个肽字啊，咱们一看、啊、是不是觉得像一个月亮和一个太阳啊，啊，在中医里边这个月亮和太阳代表什么呢？就是阴阳啊，宇宙里的万物都离不开阴阳啊，细胞也一样。所以当我们有了生物肽，其实就相当于利用大量的名贵药材，几百种的中药材给你干什么？调补阴阳啊。所以每个细胞因为有了生物肽，才能够展现出各种生命活力，身体里的新陈代谢才能够顺利进行，生物肽能够修复和再生组织器官的细胞，让细胞恢复活力，逆转细胞的衰老，从而从根本上来治疗疾病，达到呢治病救人的目的。我们就以前面说到那位老赵大哥为例啊，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你像他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怎么治啊？西医往往就是抗炎呢、啊、认为你这个气管肺子有慢性炎症，所以呢他们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呀、啊、滋阴润肺呀、啊，啊，这家说用这个什么祖传秘方好，那家说用那个什么皇家御方好啊，反正各说各的。结果呢，结果好没好？没有啊。 往往是患者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啊，最后怎么样呢？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了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呢，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啊，这个药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这种治疗它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知道吗？气管炎也好，老肺病、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其实就在于什么？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到损伤所造成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一排那个 CT 的片子，你就能够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呀，一片片的炎症啊，有的还有小结节。大家想一想，你的肺这个状态能不咳嗽咳痰啊？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吗？你自己去想，肯定会吧。那么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呢？只有啊，生物肽类药物，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黏膜和肺泡细胞，让它们能够啊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啊，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提到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有一种啊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生物肽，赫赫有名，它叫抗胆碱生物肽。抗胆碱生物肽最大的作用就是清除的作用啊，就像给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啊、感染呢、啊、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呢，这个英国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啊用上了这个抗胆碱生物肽。那么这个患者呢，哎，因为生活不良习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已经啊他发展到了啊这个肺气肿和肺心病的状态了，知道吗？哎，到这个情况了已经啊。那么通过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啊一大半吧都是黑色的，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肺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了抗胆碱生物肽一段时间以后，黑色的区域啊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三个周期之后啊，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的和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的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大家伙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生物肽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您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那还算什么？嗯，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位老赵大哥来讲，他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很快啊，不到一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这个咳痰、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啊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一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肺子啊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么这个老赵大哥呢，哎，没用多，三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啊基本就恢复得好好的。当然呢，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啊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的用药。现在的他啊，他自己啊要不说自己原来有什么毛病的话，别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敢给他脸色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该有多好啊！ 所以呢，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些，咱们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

0: 国药长存益寿，它是古方今用的全新的医疗手段，不仅用中医诠释了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新生。这就是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进行治疗的，现在呢，我把它带回了国，明白吗？哎，带回了国内呀，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啊，1块5能买啥呀？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抓住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说更多的话，我只是在这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7955，400-159-7955。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1: 哎，李老师，我呢，今年72岁了。
0: 哦。
1: 我用长春益寿这25天呀。
0: 哦。
1: 呀，这回总算是用对药了哈。说心里话，多亏了您，李老师，要不啊，说不定我都成什么样子了嘞。不敢想象了。
0: 哦，好好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啊，您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1: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我过去呀，就是个活死人呀，要不是你，我现在可能都在墓地里躺着喽。
0: 哎呦，说的怪可怕的啊，那你这个身体它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讲讲啊。
1: 哎，李老师啊，我过去血压一直都不好嘛，
0: 嗯，
1: 就是特别高的那种。
0: 哎，
1: 我这个病是2017年发现的。
0: 嗯，
1: 这不医院开的那个安博维安氯地平，
0: 嗯，
1: 吃了控制的还挺好，后来这不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哈。
0: 嗯，
1: 然后我就停了，结果是从2022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后来这不又吃药吗？
0: 嗯，
1: 刚开始控制的也挺好，一天一粒，
0: 嗯、
1: 血压控制在130-80这一个样子吧，哈、
0: 嗯嗯嗯。
1: 可是这两年血压就又上来了，150-100。
0: 嗯，
1: 关键就是检查出我双侧颈动脉狭窄了。
0: 嗯，
1: 嗯，还伴有腔梗。
0: 嗯嗯，
1: 那时候就这舌头吃东西，你就尝不出啥味儿来哈。
0: 嗯嗯，
1: 哎呀，反正嘴里老是不得劲儿。
0: 嗯，
1: 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了口它就呛鼻子里去了。
0: 嗯嗯嗯，
1: 哎，经常头晕，耳朵眼儿也滋滋的叫唤。
0: 嗯，
1: 走路吧肩膀子发沉，腿也沉。
0: 嗯、
1: 哎呀，然后心情就可不好了，烦躁的很呐、啊。记忆力也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

0: 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

0: 收听这档节目啊，了解到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知识，而且呢我们教给大家怎么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基础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这个大问题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认真收听啊，咱们闲言少叙啊，开始今天的节目。
1: 嗯，那李老师您看，转眼间我们的国药长城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呢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的情况。那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国药长城益寿之后啊，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也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呢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可是没想到啊用上国药长城益寿之后呢，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很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啊大家呢也就很纳闷了，都在问这国药长城益寿啊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呢？
0: 国药长城益寿啊，说实话啊，其实它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国药长春益寿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啊，集合了中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和生物医学治疗细胞的全面型的国家级的准字号的药物。我们要记住，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肽，从而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同时，更做到了大组方中药材的调阴阳啊、补气血，还有呢这个强化五脏、延年益寿的功效。其实呢刚才主持人呢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以往大家治病总是围绕这个病的本身啊，围绕疾病的本身，但是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你啊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当然呢所有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治疗。好，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这个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你是愿意挨个找电视机的修理工啊，还是这个找这个电冰箱的修理工、电灯的修理工啊，分别去找？那么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能够修电器的万能工？我相信大家啊肯定都愿意找一个万能工，对吧？一步到位了啊，一个人来就可以了，就把这些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我打这个比方大家应该很好理解，是不是？我打这个比方，我是想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啊。所以啊一体多病啊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之后，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它让您那心不慌啊，这个胸不闷，头不晕啊，头不痛。哎，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之后啊，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真的啊。你像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正常，眼睛清亮，视力提高，不咳不喘，有胃口，睡得香啊，二便呢都顺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风湿骨病、肠胃疾病，咱们都能够做到一步到位。你看看，从根源上控制住，而且直到这个细胞换新、疾病康复啊，这就好有一比啊。说一辆汽车它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么整个这个汽车肯定咱们说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整个汽车没问题，是不是？人也一样啊，我们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好了，那这个病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真正做到什么？

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细胞啊，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呢，咱们有的朋友一听到这个肽这个名词，还是觉得很陌生，好像离我们很远，有些距离啊，不知道啊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对不对啊？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新生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啊？那这个物质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细胞新陈代谢啊，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就是生物肽，朋友们，明白了吗？我再讲一遍，就是细胞进行所有生化活动，新陈代谢，它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生命肽。这个生命肽啊，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人体的阴阳。人体当中已知的生物肽有3000多种，它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就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如我们拿这个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作之后到医院做检查，那么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啊就要给你检测脑钠肽啊、肌红蛋白、心肌酶，检查这3项指标啊？而这个脑钠肽还有肌红蛋白，这些都是什么？生物肽，知道吗？大家总听人讲，但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的人都是一知半解。那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你们听好，心肌肽它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肽的总称，它包含着10几种生物肽呀，是吧？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因为心肌细胞坏死了，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肽，把生命里最重要的物质、最重要的东西全都给你释放出来。所以啊，你到这个时候检查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么就能够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呢，生物肽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啊，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呀贴切不过。那么除了这一点，肽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啊，火箭发射大家都不陌生，在电视上都看过啊。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肽，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那你注定会失败呀。那么讲到这儿，大家伙看一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肽类成分，比如这个心肌肽、乙酰四肽、胶原蛋白肽，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是什么？是溶酸肽、脑钠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维持生命啊，甚至啊是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啊。还有呢，我们大家要了解啊，对于这个生物肽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非常迅猛啊。凭借此啊，我们说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玛维特里希，因为在生物肽的研究分析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

0: 还有捷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这个瑞利和瑞利肽啊，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说吧，每次生物肽类研究的突破带给人类医学的都是一次大的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肽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呢。当然呢，我们得实事求是的讲，过去的肽类研究啊，还是停留在单一肽的阶段，也就是一种生物肽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多病缠身，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你一个生物肽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那么你就得用到啊十几种生物肽。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咱们说点现实的，你就说这个价格你能承担得起吗？临床上生物肽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的福利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肽，一克多少钱？一克就要2916元呢。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乙酰四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如果按照疗程来治疗来用药的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国外进行生物肽类药物研究的时候，我立志我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生物肽的技术突破，而且关键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我要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啊。当然呢，这个过程啊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是实话。
1: 那李老师，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你要说到这个困难呢，那么就困难在这个肽的提取，这是心里话。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呀尝试过千万种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啊取得突破。多次的失败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都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苦恼啊，实在忍不住啊，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啊是不从医的，但是我的祖父我爷爷他是一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他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啊。他说咱们这个中医博大精深呢，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啊，相得益彰啊，你不如啊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考虑啊。结果这一试怎么的，柳暗花明啊，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通治一身疾病的长春益寿方，分别从中提取出了100种中药生物肽啊。咱们说这一下子就实现了肽的历史性的突破呀。可是啊，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对我自己来讲还远远的超出以往啊。但我呢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啊，还远远不够啊。那么咱们这么说啊，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生物肽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和研究，明白吗？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啊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啊，就一种药来解决呢各类慢性疾病。哎呀，这又是一场啊漫长的探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宝库一样，它总能够给我带来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

0: 100多种生物态裂变为700多种中药生物态，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快速吸收，做到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阴阳平衡，40天气血充盈，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哎，就这样，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宣告研发成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多说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您的人生格局啊，您必须要打开呀。你要站在更高一层啊，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找这个大专家，有名的大夫啊，都希望找到最好的国际级别的专家啊，对不对？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是在一段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中药生物医学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啊，不能走啊。就像有些病人讲的，说现在出去啊，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那个普通的火车，只要能快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哎，这话没错啊。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啊，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方式。有好方法能尝试我们就得尝试，可这个尝试的前提是什么？咱们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呀。啊，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是不是？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说实话花光了家底儿，没有什么钱了，没钱治病了。就是那么就算你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国药长春益寿再有效啊，用不起也是白费，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它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1块5毛钱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这一辈子你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能不能？咱们说白了，这是最低的治疗门槛啊，给所有人啊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真的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啊没有期限的。目前咱们国药长春益寿一克1块5毛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一克1块5毛钱，全国的推广已经进入尾声。有需要的朋友，没报名的，咱们要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去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好嘞，导播呀，示意我时间呢差不多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啊。这个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接听啊现场的热线。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 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喂，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一克只要1.5块，这个推广工程那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嘛？
0: 嗯，
4: 关于这个肠胃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一直那个打不通占线。
0: 嗯，
4: 所以我就担心啊，怕错过这次、啊、这个审计这个机会。
0: 啊，
4: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给我争取个名额呀？我是沈阳的。
0: 哦，好好好。确实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能啊连3天都不到了啊。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呢，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4: 哎，好，我也知道，这是第一次啊，国家有这么实惠的事情，只花1.5块这个药费啊，就能治好病，所以每个人都用得起。这么好这个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真的我得后悔死啊。
0: 没错，确实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患者可以享受1克1.5元的医疗福利啊，机会呢只有这一次。说实话，健康已经送到大家的眼前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名额。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咱们做个介绍好吧。
4: 我今年58岁啊。以前嘛，就是那个睡不好觉，白天感觉那个心慌，但也不是很严重嘛，没当回事儿。这不今年年初的时候嘛，我们老同学在一起聚会，当时喝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感觉我这个心慌，头晕的不行，全是没劲儿。当时啊，一下就趴在那个麻将桌上了。后来我老同学一看我那个一看这个事儿，他们也很害怕呀。就打了个120，把我送去医院抢救了。
0: 哦，
4: 当时那个医生说我是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
0: 嗯，
4: 住了3天那个医院，出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贝塔论克，让我回家那个接着吃的。
0: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4: 嗯，关键是也没好嘛，这个心跳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100/110。慢的时候就是40-50下，
0: 哦，
4: 心特别的慌，心脏有时候把那个还咯噔那个疼那么一下，当时给我开的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啥，大便那个颜色发黑，哎，结果继续检查说胃出血了，
0: 哎呀，你看，
4: 说是因为吃这个阿司匹林导致的嘛，我就不明白，我说医院明明是医生开的药，怎么还吃出问题来？
0: 这个阿司匹林呢，我跟您讲，它具有啊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能够预防血栓，但是副作用呢也很大，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

0: 量减少，抵抗胃酸能力下降，那么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另外这个丹参滴丸呢，贝塔勒克的功效呢都是缓解症状，它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啊。你刚说你这个用上了啊，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胃心脏是不是好了很多啊？
1: 确实啊，好很多，因为我之前那个胃经常那个胀疼，对所有这个吃的药特别敏感嘛，一般那个药都会刺激到这个胃，但是啊、嗯，用以后啊，这个胃啊一点都不难受，反而这个胃也热热乎乎，很舒服。
0: 嗯，
1: 用完我当天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晚上那个睡得也快。
0: 嗯，
1: 现在七天时间吧，这个心脏跳得非常有规律，哎，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一下慢一下的了。
0: 嗯，
1: 现在这个动静也没有这个心慌这个情况，
0: 非常不错，太好了。嗯，
1: 哎，对，所以这个用的时间不长嘛，但确实啊，长途益寿膏我是非常认可的。它真的能治病，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啊。
0: 我刚才说到了这位朋友长春益寿见效快，当天症状就好转，他为什么这么神奇啊？长春益寿最大的特殊之处要记住，就是大组方独含有的700多种激活细胞的生物肽啊。你像这个独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ET8肽，还有这个乙酰四肽，就这些活性肽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呢可以啊恢复心肌病变啊，这个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再生，完全呢咱们这么讲可以恢复心肌的供血能力，而且这个营养啊心脏彻底康复。我跟你讲，就这个长春益寿所带来的效果，这是其他的药物根本达不到的。这么说吧，当您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那么心脏的整体功能呢就在逐渐的恢复，这个疗效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您记住，用够40天，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再生，气血足，阴阳调，五脏强，而且呢细胞新生，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用这个长春益寿啊，身体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保证做到什么全方位的治疗，一次性的完全彻底康复。嗯，
1: 哎，谢谢，我非常真的感激，谢谢李老师，这个药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0: 不客气啊，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抓紧时间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哎，好的好的，再见，我现在打电话马上去报名。
0: 好，我们再见。嗯，
1: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990-5790 400-990-5790。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我今天总算跟你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
4: 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说这药呀真好使。
0: 你这位朋友啊，真是快人快语啊，噼里啪啦像倒豆子一样。别的没说出来啊，就说俩字好使啊。什么情况？嗯。
4: 哎，李老师啊，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所以我说这药好使。
0: 那我先恭喜您了啊，讲一讲。
4: 李老师，你不知道，李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用咱长春益寿呀，这快40天了，恢复的吧特别快。我姑娘嘛，她在外企上班，工作压力大，总是失眠，月经也不调，结婚这5年了，一直没孩子。她婆婆一家着急啊，我也跟着着急上火的。不管是男孩女孩，先生一个，总不生呀，怕人家不要她。我本来嘛是给她用长春益寿治疗她的失眠的。没成想失眠治好了，内分泌还调理好了。
0: 嗯，
4: 这怀孕1个多月了，我们两家人啊都高兴的都乐哭了。
0: 太好了，意外之喜啊，但是呢这确实啊是一件好事儿啊，祝贺您。嗯，
4: 是啊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感谢长春益寿这么好的药。我过去吧颈椎压迫神经，这后脖子骨

0: 大包，脖子嘛就像锈住了似的，像子旁边嘛也扭不过去，脑袋后边嘛还跟着疼，就是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那样，整天嘛就没精神，脑供血也不好，脑袋吧不清醒，这血压还变高了，高压160，低压还110呢。这一天啊就是忽忽悠悠的，啥都不想干。再加上那会儿我姑娘不怀孕嘛，她的老婆婆说三道四的跟她较劲儿吧，我也跟着上火，有时候疼的呀，我就用拳头呀狠劲捶我这脖子，还砸脑袋。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是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最主要因素呢就是啊，你椎动脉受到压迫所造成的。一般呢我跟你讲都是呢这个钩椎关节增生啊，那么才对这个椎动脉啊造成了挤压和刺激。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压迫，第一个影响的是大脑供血。好在你及时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很好效果。那么我问一下啊，除了这个颈椎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嗯，
0: 还有胃病，胃糜烂。
1: 哦，几级胃糜烂呢？你是胃窦啊还是胃绞啊还是这个胃体糜烂呢？嗯，
0: 三级，具体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了。
1: 哦，那可不轻啊你这病啊。过去给你开过什么药啊？
0: 吃的那个利珠德乐还输液打的药，哎呀，挺老长的名了，我也没太记住，好像就是那个钾阳绿什么的。
1: 啊，我告诉你，这是钾阳绿普胺啊，这是增加胃运动性的药物。这个药一般呢，不是特别严重的都不给你开，不会让你用啊。因为什么呢？它除了是增加胃窦部收缩的频度的，还会呢加速胃的排空。它是通过呀这个窦丛和肠丛局部的胆碱能神经通路起作用的。这个药呢这个静脉注射之后啊，快速的让人感觉到这个胃变得舒服啊，它是这样的作用啊。
0: 对对，就是这样，你说的太对了，我输完液就感觉胃里头呀没那么胀了，疼痛都好了，但是过一阵好像停药了就更严重了。
1: 嗯，而且这个药啊还可以用于这个癌症的放疗化疗，你明白吗？所以呢它这个药劲儿和副作用可想而知。这个药轻易啊我是不建议患者用的啊。
0: 啊，要不说李老师是最专业的，我现在用长春益寿40天了，这些毛病一扫而光了。过去我满脸的愁容嘛，现在我天天容光焕发。
1: 你看看你形容这个词儿多好啊，容光焕发。那您呢快说说有什么具体的改变。
0: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颈椎转动灵活了，头吧不晕了，睡觉现在睡得也踏实了，血压也平稳了，这胃口呀也变好了，多吃点呢也不会胃胀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我这心情吧也好了，想着等外孙子出生了，我能帮着他带的孩子，我特别期待。
1: 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好事成双呢？你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呐。
0: 哎！哎，李老师，我今天着急问啥呢？就是我姑娘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长春益寿吗？
1: 是这样啊，这个失眠呢，还有月经啊，都已经治好了，而且呢，还怀上了宝宝，啊，肯定呢不需要再用了。在我心里啊，咱们老百姓治病花的每一分钱呢，都应该花在疗效上啊，不该花的钱多一分咱们都不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您看看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找对方法，用上好药。您和您的家人呢都康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啊。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起这个慢性病啊，很多老病号都能发现自己的病治了这么多年，病是越治越重啊，而且呢身体会越来越虚弱啊，导致呢这个病啊越治越多，老办法只能是在掩盖病情，结果是什么病都没治好。究其原因呢，就是以前治病的药都不是从细胞根源上治病的。如果咱们还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的方法，那么咱们这辈子肯定治不好啊，注定呢是在痛苦当中度过。咱们就说最让人头痛这个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病来说，长春益寿通过

0: 药材所含有的谷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啊，就像生物导弹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修复受到损伤病变老化的骨细胞啊，你像骨骼呀、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哎，都能够啊得到全面的修复啊，那么能够让这个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啊、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那么就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长存益寿。治病是什么？就是完全康复啊。啊，你的情况呢，我建议您再服用啊，巩固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啊，我们全身的细胞、气血、五脏还没有做到完全性的康复啊，赶上活动了，把药啊一定备好囤足，好不好？
1: 嗯，好，李老师，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报上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0: 好，那么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没有申请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好，身体好比什么都强啊。
1: 嗯，好，谢谢您了老师。
0: 别客气，我们说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国药长存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太谢谢你了，是你让我觉得活着有希望有奔头啊。
0: 好，有奔头就好，打来电话啊，说说您的情况吧。嗯，
4: 跟你说啊，我打电话我是用左手、
0: 哦、
4: 虽然慢点、
0: 哦、
4: 但是我用左手按的电话号码。
0: 哦，
4: 过去手不能动。
0: 嗯，
4: 现在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哦，好。
4: 不是废人了。
0: 不是废人了，太好了。哎。
4: 哎
0: 呀，这位老姐姐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啊，给您带来了康复的希望。您多大年纪了？跟我说说。嗯。
4: 我今年70周岁。
0: 70周岁了啊。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4: 我手啊是脑出血后遗症。
0: 哦，
4: 2023年10月10号早上上厕所便秘啊拉不出来。
0: 嗯，
4: 一使劲脑出血了。出血量是36.5毫升。
0: 哦，嗯，
4: 当时昏迷不醒。
0: 嗯，你看看
4: 我死去8天8宿。
0: 哦，死过去8天8宿啊。哦，
4: 哎，在重症监护室，后来我出来以后就成废人了。
0: 哦，
4: 一天躺着吧，糊涂一阵，明白一阵。
0: 哦，
4: 这心里头憋屈，
0: 憋屈。嗯，
4: 总拿别人撒气。
0: 你看看，嗯，
4: 又打又摔，老伴总是笑呵呵的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他越对我好，我的心里都越疼啊，我是累赘呀。
0: 哎呀，这位老姐姐您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讲好不好。
4: 嗯，哎，一直啊就是强对付活着，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吃长存益寿，脑中风。

0: 治好了，
1: 嗯，
0: 总得下地走啊。
1: 嗯，
0: 然后我还是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钛的药制定是全球最新的方法，
1: 嗯，嗯，没错，嗯，
0: 说是最好的，
1: 啊，
0: 就是价格太
1: 价
0: 高，
1: 格高，嗯。
0: 99美元一克，
1: 嗯，
0: 合人民币700多，太贵呀。现在国内一颗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活动了，我儿子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上名额啊。
1: 没错啊，长春益寿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新方法，而且我多次谈到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我现在呀，听着你这说话，恢复的还挺好啊，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吗？这药可真好，我真心感谢你，谢谢李老师，真的，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吃了5、6天，我就不流口水啊，
1: 好，
0: 这舌头就不那么太硬了，血压也开始平稳的下降。
1: 不错，嗯，
0: 半个月，左半边身子有知觉了，
1: 嗯，
0: 这才将近40天，就能扶着下地走啊，
1: 好，
0: 瘫痪1年了，
1: 哎呀，啊，
0: 没想到我
1: 哈
0: 还
1: 哈。
0: 能恢复这个样啊！
1: 能站起来是不是啊？能扶
0: 哎，
1: 着地
0: 站起来那天啊，我是抱着老伴哭啊。
1: 哦，
0: 高兴的哭啊，
1: 哎呀，
0: 真高兴啊，眼泪就控制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刚才您讲，别哭了，这位朋友啊，咱们效果多好啊，应该高兴啊。您刚才说这个将近40天啊，能扶着下地。
2: 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种活法。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太幸福了，什么东西都能买着，想要啥就买啥，都是现成的。搁以前，想用点啥，舍不得买，买的话

不方便。别的不说，咱就拿最便宜的东西来说，一盒火柴，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哪儿都能买的。计划时代，火柴也得计划着用。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标准火柴是2分钱一盒，但是火柴是紧

买一点，所以我母亲时不时的会给他弟弟寄过去一些火柴，但是寄的时候不会原封不动的就邮过去，他会把每一盒火柴都拆开，把那火柴杆掰断一半，掰断之后再给我舅舅邮过去。这是我舅舅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就省了邮费。以前的人过日子那可真是节俭呐！您想啊，过去划火柴的时候都是捏着这头划那头，火柴头划着的那一瞬间呜的一下很容易烧手的。我就想这火柴都折成这么短了，用这样的火柴点烟得遭多大罪呀、啊、人家就为了省这点钱不惜劳动，减轻分量，减完之后事先腰秤，可丁可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把这火柴给寄出去，寄到地方之后再给钱。现在人看来，过去的人都是抠的，抠门的，寄包火柴都要撅一半。但我认为过去人抠都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人计较了，现在的日子都富足，一个打火机块八毛钱能用好长时间，一件衣裳能穿老长时间也不坏，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但是少了点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快乐，过去家里头的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置办自己做，桌椅板凳皮具铁器都得现做，没现成的。要是自己没那份手艺，就请师傅到家里来打个柜啊，画个柜面啊，都是一点一点手工做的，眼瞧着它成型。现代人就找不到那份乐趣了，尤其是在木头上烫花，烫花的手艺几乎都失传了，个别的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手艺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普通家庭弄不起。胡家老高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本来熬老高的手艺可以往上申请报非物质文化之类的，但是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老高的好不用任何名声和荣誉去证明他好，没有必要，您生病了您就用他治病就行了。药这种东西地位越高越脱离群众，最后把它抬的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了，您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坏事。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永远在市井，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胡家老高是人民的药，给人民用的，不是给少数人非富即贵的人用的。非富即贵的人生病了他怎么的都能治，他有钱呢，有各种各样的保障。但是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选择很少，那么生病以后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能站到这一群人身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大家一把。那么今天聊到手艺人，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是我很早之前治过的一个患者，东北人。这老姐姐现在还活着呢，比我还大十来岁。老姐姐有

个儿子叫王遵义，他们兄弟五人，王遵义排行最小，村里人都称呼他王老疙瘩。老疙瘩四个哥哥各自成家单过，唯有这个最小的孩子陪在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身边侍奉他。这个老姐姐姓张，没有名字，就叫张氏。老疙瘩孝顺，对母亲照顾更是周到，从来不惹母亲生气，这让老太太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可老母亲心里犯愁小儿子的婚事，因自己的拖累，老疙瘩的婚事一直都没有眉目。以前媒婆给老疙瘩介绍过几个女人，可人家嫌弃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都没同意。张氏心里着急，盼着小儿子能早些找个合适的女人成个家，这样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即使自己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也就无牵无挂了。王家有一对香柜，那还是张氏出嫁时定制的。这对香柜的面因为年头太久了，早已昏黑不清了，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光彩。张氏为了让屋子亮堂一些，也为了女人再来相亲看家的时候体面一些，他决定把香柜面翻新一下，就赶紧让老疙瘩去请周画匠。周画匠善画香柜面，方圆几十里仅有他一个人，谁要是画个香柜面都得去请周画匠。乡村人家打香造柜多是用来装一些自家物品，装米装面，或者是平时不穿的衣物。过去家家户户都把香柜摆在堂屋当中，所以画好图案的香柜面就成了装饰屋子的一道风景。如果有能工巧匠能把香柜上的画画得活灵活现鲜艳好看，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给孩子相门户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砝码。五天后，老疙瘩把周画匠盛情邀请到家中。周画匠给老疙瘩提了一个要求，他不挑吃，但是三餐要顿顿有烧酒。王老疙瘩问他为啥喝酒呢？他说一分酒一分活，酒喝好了，这香柜面才画得精彩，才画得有韵味，才能出神入化。第二天，周画匠吃了王老疙瘩亲手做的饭菜，喝了二两烧酒，就开始做工了。周画匠给旧香柜面去皮，再用细砂纸打磨平整，忙碌了一上午也没忙完。中午他又喝了半斤烧酒，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整整一个下午，周画匠啥活也没干。在晚饭时醒来，他又喝了二两温好的烧酒。就这样一连十天，周画匠喝酒作画睡觉，睡觉作画喝酒，像在自己家一样，没一点含糊。酒喝了觉睡了，可是香柜面却还没画完。再说老疙瘩，
他除了要细心服侍母亲以外，对周画匠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即使周画匠喝酒睡觉，耽误画相桂面，王老嘎的绝无半点怨言。老嘎的所做的一切样样宗宗，一丁点都没有逃出周画匠的双眼。他喝酒是喝酒，眼睛总迷迷瞪瞪的，但是心里头清醒着呢。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王遵义的母亲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是王遵义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为了给母亲治肺病，他没少花钱，也没少托人打听治肺病的方子，最后还是他家在河北的一个亲戚曾经用过胡家老膏，所以才极力的推荐他给老太太用。当时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除了胡家老膏的药效以外，当然也离不开老疙瘩对母亲的细心照顾。张氏得肺病得了几十年，常年的咳嗽咳痰不止，最开始的时候张氏就把这个病当成普通的感冒看待，说他每年要感冒很多次，每次的症状差不多，一开始嗓子咽喉和气管不舒服，像冒烟的一样发紧，然后就像气道变窄了似的，喘气也不顺，就得咳嗽几声才能舒服。紧接着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开始往外咳黄浓痰，有时候还会咳绿颜色的痰出来，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就肯定会感冒。他的说法是感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感冒，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再后来王遵义的母亲就开始咳血了，而且咳血量越来越多，有一回咳出的血不小心呛到气管里了，张氏因此都背过气去了，窒息了。他们用农村的笨方法，又掐人中，又往前额上贴土豆片，很幸运的把这个老太太救活了。救活了以后，这个老疙瘩王遵义就到处找药给他母亲治病，最后就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几个月以后效果挺好，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能说话了。以前这个嗓子眼里全是痰，说话都说不了，谁要想跟他聊会天根本聊不了，那种装陶罐头的大罐头瓶子常年在身边放着，吐痰吐满了以后，老疙瘩第一时间就给倒掉，刷干净再拿回来。这活啊一般人真伺候不了，埋汰，然后晚上都睡不好觉，病人没日没夜的咳嗽。幸亏是后来用上老膏了，支气管扩张的大问题没有了，小症状一点一点也解决了。老太太张氏很难得的能跟人聊会儿天了，不怎么咳嗽了。有一天中午，老疙瘩出外干活，周画匠没有睡觉，他借着酒兴和张氏谈起了老疙瘩的婚事。周画匠问张氏：“老姐姐，老疙瘩这孩子到现在咋没说媳妇儿呢？”张氏说：“哎，这不都是我连累的吗？有我这个老太太，
哪家闺女能看上我家老小？

这回好了，这回我这个肺病渐轻，我砸锅卖铁也高低给我儿子说一个像样的媳妇。周话讲说，我看老疙瘩这孩子挺好，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他介绍一个，老姐姐您看行不？张氏说，那太行了。周兄弟，我老太太信得着你，信得着你。张氏说一句话说了好几遍，说着说着，张氏的话音里都带着哭腔了，激动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老太太盼儿子娶媳妇比盼自己病好还上心。就这样，周画匠转天就领着一个姑娘来了。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材也好，眼睛水灵灵的，穿着很朴素，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姑娘看上了王老疙瘩，王老疙瘩也相中了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姑娘和老疙瘩约定十天后带着聘礼到女方家，让父母也看看老疙瘩，要是父母没意见，这婚事就定了。周画匠高兴，张氏呢看见姑娘以后更是高兴。三天内，周画匠滴酒未沾，他把王老疙瘩家的香柜面画完了。香柜面画的的确山清水秀，花开鸟鸣，特别是香柜下面那双龙凤呈祥，更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吉庆和喜气。周画匠领了工钱，又被下一家画香柜面的人家请走了。走时，周画匠特意嘱咐老疙瘩，别忘了第十天头到姑娘家去相看相看。老疙瘩说，记着呢，啥事儿能忘，这事儿绝对不能忘。十天以后，王老疙瘩带上一些礼物，穿着打扮妥当，他赶着马车直奔姑娘的家。按照他和姑娘的事先约定，王老疙瘩找到了后街东属第三家一面青的红瓦房子。王老疙瘩把马刚刚拴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到近前一看，王老疙瘩脸红了，这姑娘正是他日夜想见的那个人。姑娘把王老疙瘩领进屋子，还没等他把手中礼物放在炕上，周画匠笑呵呵地站在了他面前。老疙瘩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前来提亲的对象正是手艺人周画匠的宝贝闺女。王老疙瘩是孝子，周画匠早就听说过，但是他没亲眼瞧见，心里没底，所以借着给老王家画香柜面的机会，特意考验了一下老疙瘩。他看见老疙瘩每天为母亲和胡家老高伺候他吃药，伺候他生活起居，那份孝心比金子都金贵，这个小伙子对老年人真是没得说，结果真令他满意，他姑娘也满意，父女俩一致通过，这门亲事就成了。一个人要是对父母好，百依百顺的孝敬，那么他对任何人都错不了，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希望

0: 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往这方面多多努力，也希望跟我平辈的老同志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少给儿女添麻烦，这样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会更加和谐。至于说治病方面，您用胡家老膏准没错，您信我说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好了，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儿，下面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3: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啊，和您说说话了啊。
0: 啊。
3: 平时呢，老是在线啊，老是说不上啊。
0: 嗯嗯嗯。
3: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哎，也挺激动的。
0: 啊，
3: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本源疗法胡家老膏呢啊。
0: 嗯。
3: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0: 嗯嗯嗯。
3: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0: 嗯。
3: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0: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0: 嗯
3: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3: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嗯，
3: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0: 嗯嗯嗯，
3: 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0: 嗯嗯嗯。
3: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
0: 啊，
3: 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那是难免的，是
3: 正常的事儿啊。
0: 嗯，对对对，
3: 啊。哎，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0: 嗯。
3: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3: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0: 啊。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膨出了。
0: 哦，
3: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也没治好。
0: 嗯嗯嗯。
3: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0: 啊，
3: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0: 啊，
3: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0: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3: 哦，嗯，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它也难受。
0: 嗯。
3: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0: 啊。
3: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0: 嗯。
3: 哎呀，这个滋味啊，您说也挺遭罪的。
0: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3: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的痛苦。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憋屈呀。

0: 胡了。
1: 嗯嗯嗯。
0: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1: 啊，
0: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了。
0: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0: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1: 嗯、
0: 哦。
1: 啊啊啊！
0: 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0: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0: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0: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0: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1: 嗯，
0: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1: 嗯嗯。
0: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1: 嗯、
0: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1: 啊，
0: 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1: 嗯嗯。
0: 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哦、
1: 嗯，
0: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0: 啊。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0: 嗯、
1: 是吧？啊，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0: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
1: 嗯、
0: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0: 哎，又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啊，哎，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容易、啊。
0: 可是每、
1: 啊、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1: 嗯
0: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0: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0: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哎，现在是
1: 吸收了啊！
0: 哎呦，对对对，
1: 变小了是吧？
0: 哦，
1: 太好了！
0: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
1: 嗯、
0: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
1: 嗯、
0: 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啊、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
0: 嗯、
1: 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哦
1: 太好了啊
0: 嗯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5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

0: 性子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就给我解决了。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
0: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的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
0: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孔。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嗯，好的，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是吧？
3: 我跟你继续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嗯。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加药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3: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1: 哎。
3: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都浑身没劲，
1: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又起不来了呀，
1: 啊，
3: 我试了好。

0: 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0: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0: 他们的弟弟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0: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
1: 啊，
0: 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0: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0: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0: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0: 就半夜疼的厉害。
1: 嗯，
0: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十多天、
1: 嗯。
0: 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0: 你看去年，
1: 啊，
0: 我在店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0: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0: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抽签凭什么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啊、是吧，老婆呀？
0: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
1: 哎，
0: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个秘了。
1: 哎，
0: 我一听你这个资深，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0: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啊、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了。
1: 啊，
0: 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
1: 啊、
0: 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
1: 啊，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嗯，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降、
1: 啊、
0: 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是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
0: 哎、
1: 是吧？哎，
0: 哎，晚上睡觉都特爽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肘子勾一勾了，
1: 嗯，
0: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这腿上也那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公对我这个肘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啊。
0: 到了30多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
1: 嗯、
0: 哎、
1: 啊、
0: 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公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啊啊，
0: 低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
0: 哎、
1: 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嗯、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不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
1: 嗯、
0: 点豆干，炒一点麦去。
1: 啊，
0: 以前能挣个180都不行啊、
1: 嗯！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是这个护家老高呀，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护家老高，
1: 啊，
0: 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是护家老高，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1: 啊、
0: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吴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我真的。

0: 信是吧，老朋友？
1: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1: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我现在呀，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0: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1: 对、
0: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那谢谢胡老师了
0: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啊！祝贺您，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牡丹江的，我总听您的广播、一直想跟您通个电话了、想跟您唠唠嗑、哈哈。我把您啊当成知心人喽，哈哈、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把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受益的情况啊跟您说一说，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先说我家老头子哈，老头子啊有20多年的那个肺气肿，他是老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喘起来吧，看见他的连的肩膀头都在喘啊，让人哇一看就知道呢，他那个气管不好呀，你看脸色也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他这个人哇特别爱抽烟，一抽烟哇就把自己呛着了，就开始咳咳咳咳咳咳，一直的咳。
0: 嗯，
3: 完了睡觉的时候吧，得把那个枕头啊垫得老高，不然就躺不下去呀、吃的药呀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没啥大的作用、看着老伴的病哇是越来越重了、后来老伴哇他除了这个肺气肿哇还得了个脑梗，哎呀，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不行了，就和那半个哑巴差不多
0: 啊，
3: 呜噜呜噜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0: 啊，
3: 我有时候啊能听明白，有时候就不明白，哎，完了吧，他那个哈喇子啊就和那个小孩子一样流的呀，哎呀，没事的时候乱喊啊啊啊，哎呀，我瞅着他一天哇、这个病哇、折磨了他哇，特别的闹心。
0: 咱看得出来，像这样情况您是非常痛苦的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但是有劲使不上呀，帮不了忙呀，是吧？
0: 那可不是嘛，病在他的身上啊，您只能在旁边痛苦，是不是？
3: 痛苦。
0: 哎，我能理解，老朋友。
3: 是啊。
0: 您讲。
3: 这不是后来哇，也就是为了让他分分心吧，不要老考虑自己的病哈。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我们两个一块听听胡老您的讲课。
0: 是吧？
3: 哎呀，我听
0: 到
3: 你讲的呀，好啊！我老伴我特别的爱听
0: 啊，
3: 这不是我们两个哇、听到后来哇、就听到，别人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都那么的好，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说是不行了，咱们两个也买点吧，
0: 对，
3: 哎。

0: 我们就买了。
1: 嗯，
0: 我老头啊吃了有机是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气喘哇、
1: 啊、
0: 就感觉比以前能出上气来了，感觉就匀乎了。
1: 大
0: 嗯也不那么喘了哈，感觉 感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吧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靠被子也靠床头呀的，感觉挺好的。这不是胡家老高啊，他吃了有一个多月、他那个口水哈喇子哇他就不淌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是吧、
0: 特别大。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他呀，这个说话的时候吧他口齿也清楚了，而且说话哇、感觉也洪亮了，比原来哈，原来别人是听不懂的。不到半年的时候吧，他的说话可利索了。
1: 嗯嗯嗯，
0: 就跟
1: 好极了，
0: 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沟通交流了。
1: 嗯，
0: 而且哇一天比一天好呀，看见老头是精神焕发啊，我就感觉哇、这个胡家老高啊太好了，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了。
1: 是、这也是您选择的这种幸福啊。啊，
0: 对对，选
1: 对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啊，好，
0: 是，你看现在他用了差不多有十个来月了吧哈，他现在吧就是了，不可以不喘了哈，这喘气匀乎了以后啊他就能出来走走了。他之前不是脑梗吗，他原来又上不来气儿，是又不能走，现在我不但喘气儿上来了，路也能走了。
1: 嗯，
0: 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我每天看他原来难受那个劲儿吧，我也跟上他难受呀哈。你说现在哇、他能走300-400米了，
1: 哎呦，
0: 恢复的呀，那叫一个好呀！我就感觉哇、哎呀，天也蓝了，太阳也亮了，我就感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好。
1: 好、我真为您高兴啊！大概您全家都为他而高兴，是吧？
0: 特别的高兴，我们感觉啊，这个老伴又有希望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1: 没错，
0: 好了。你看这是老伴的情况啊，说完老伴我还要说我呢。
1: 哎，好，您讲您的情况吧。
0: 我跟您说啊，你看我原来是我这个腿弯在这哈，就是膝盖后面吧哈，它这不是有个窝是吧，这个窝，
1: 对对对，
0: 这个窝里边有筋，那个筋我这感觉是特别紧一样。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腿伸不直呀，一伸它就疼得不行呀、我就这么圈着腿、然后早晨起来哇不能下地啊，伸不直。哎呀，感觉那慢慢的下了地以后吧，疼得我呀慢慢的活动活动，完了啊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
1: 你看看这个器官节的活动能力不好啊，是吧，太痛苦了。
0: 哎呀，这腿窝着啊疼得我邪乎，特别的疼。你说脱裤子也困难。哎呀，那时候啊说实在话了，你说上炕铺个被子费劲儿啊，这个腿也疼，穿衣服也费劲儿，每天这个脑袋哇是晕晕乎乎的，没精神呀。
1: 那可不是，整体的状况都非常不好。
0: 哎呀，
1: 我能理解，
0: 特别不好，糟糕，心烦气躁的哈，晚上睡不好，白天哇是疼，反正每天晚上睡觉啊我真的发愁。你说睡觉嘛，我感觉你看脱衣裳都脱不下来，睡下觉是疼得我睡不着，我就怕这个天黑，天黑一睡觉我这腿指定要疼。你说一天天的他不叫过日子，他就是熬日子呀。
1: 那可不是。
0: 哎呀，没办法哈。后来我不是听了您的广播以后，我就想清楚了，我不能就这么认命呀哈。你看我有老伴儿还有儿子是吧，我得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看我到底怎么了是吧哈。这不是上医院里拍了个片检查，做了磁共振，发现我后背的那个脊梁骨啊都坏了四节了。本该哇早就做手术了，但是咋哇咋也没看，就是让你做手术咋也做不起啊是吧。这家里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哇我听人说做手术啊是很有风险的。
1: 没错。
0: 后来我就想着保守治疗吧，就能活的我就感觉就行了，只要老伴有人照顾我就心满意足了。 哎，但是当时我活的我确实挺迷茫的，就没个方向，没个尽头，感觉活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是的，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哇，这不是用上这胡椒老膏了哈、
1: 啊、
0: 他用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吧哈，我一看老头的变化确实挺大的，我突然间、
1: 啊、
0: 我心里头就开朗了，就亮堂了、
1: 嗯、
0: 我就想
1: 有希望了，
0: 对
1: 是吧，
0: 哎，有希望了，我就想了，我怎么没把这胡椒老膏用上呢、
1: 就是、
0: 后来我就赶紧把这个胡椒老膏啊就用上了、
1: 啊、
0: 哎，我感觉用上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我感觉是特别见效，真的，而且挺快的，疼痛啊也确实在减轻。
1: 嗯嗯嗯。
0: 那每天晚上吧，我在按摩我的穴位，有时候我还压压这个腿。我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痛我就能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而且
1: 我也出来了，是吧？
0: 哎，出来了，而且这个腿哇、啊、也能弯也能伸了，全身都自如了。你看现在啊，我吃咱们胡椒老膏啊，也就是五六个月了啊，也时间不短了哈、
1: 啊嗯、
0: 睡觉呀走路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我听到这个过程和这个改变我都为您高兴。那么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样的好的作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能量它得到激发了以后，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您就用吧，老朋友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吧？
0: 好的，侯老，真的发自内心的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胡椒老膏的这种作用。就这样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非常感谢、
1: 啊、
0: 谢谢你啊，再见。
1: 好，
0: 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18到23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也欢迎各位呢把路面上目前正在通行的状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上来。谢谢今天一早来打卡的小曲同学啊，清晨打卡早安，愿一路畅通，万事顺心。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先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昨天早起是被迫营业，今天早起那叫渐入佳境。才两天啊，身体已经是偷偷找回了上班的节奏，对不对？没关系哈，咱们啊继续陪您把频道调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日历，10月9号，农历的8月29，星期五。今天呢还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呢，世界邮政日。1874年的今天，22个国家签订了第一份国际邮政条约，叫做伯尔尼条约。后来呢就有了邮政总联盟，再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邮政业务。今天这个日子啊，我们可以顺手干件特别有仪式感的小事儿，给远方的家人朋友寄一张明信片。车马慢，邮件慢，但是心意却可以很满。

年的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就此起步。70年过去了，天舟飞船载满着数百件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6号取回的月壤样品研究成果是持续产出，越来越多的国家载荷搭载着咱们的火箭上了天。有人形容咱们的货运飞船呢，就像是太空行李箱，装得更多，运得更快，举得更高。70年，从一张白纸到太空常客，这份成绩单是几代航天人用青春一笔一笔写出来的。今天，咱们向所有的航天人致敬。再说几个这两天刷屏的太空热词儿，天舟货运飞船被网友呢称作太空快递员，一趟趟给空间站运物资。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带回来的月壤研究成果不断上新，还有不少国家呀是排着队要把自己的实验项目送上中国的空间站。从跟跑到领跑，从仰望星空到常驻太空，70年的路每一步都踩得扎实。那咱们普通人能做点什么？子轩觉得呀，好好工作，认真生活，咱就是给这份事业最好的地面支持。我们再来关注两条跟生活很近的消息。农业农村部说了，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了40%，秋收是大事儿，粒粒皆辛苦，粮仓里的底气就是咱饭碗里的安心。我们再给青年朋友们带来一个消息啊，长春2027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昨天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正式发布。再过100来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运动员就要在冰雪赛场上拼起来了。到时候呢，咱们不妨多关注运动的热血，不分季节。天气方面啊，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在波动当中有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下的范围呢是逐渐扩大了。简单来说就是秋天正在回暖，但是啊早晚还是凉的，出门记得洋葱式穿衣，一件一件套，热了咱就脱，凉了咱就加。我们再来说一个消费的好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10月1号到10月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的商品需求特别旺盛，家电换新、汽车换新，政府补贴叠加企业让利，老百姓得实惠，工厂接订单，这是一笔双赢的账啊。科技向上，农业向实，消费向新，您看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中国，每一步哎，是不是都踩在了实处，又望向了高处呢？接下来呢，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仰望星空的人，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适合此刻，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70年前的今天，仰望星空的人一定想不到今天的中国能把自己送上太空，把月壤带回家。致敬仰望者，也致敬每一个在生活里抬头看星低头赶路的你。好歌送给大家，稍后回来。

北京时间来到了6:14，欢迎回来啊！大家跟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消息内容。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呢，先跟球迷朋友们报一个大新闻啊，郑钦文有赢啦！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陆战三盘，6-1、2-6、6-4，总比分呢是2-1，战胜黑马查纳耶娃，闯进了八强。那么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啊？郑钦文是连续第四场经受住了三盘大战的考验，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八强，也是时隔17个月再次打进了 WTA 1000级别的这个赛事八强。这一胜呢，他是收获了215个积分和19万多美元的奖金，折合人民币是130万元左右，即时世界排名升到42位。更难得的就是他是八强里边唯一一位非种子选手，也是中国军团在中网女单的独苗。而且呢，精彩继续，今天晚上的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呢将会迎战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那么对于经验丰富、球风扎实，但是呢，对于小郑来说呀，正是越强越有看头。比赛呢是今天晚上7点之后开打，你像很多的直播平台都会有正常的赛事直播，大家记得锁定，为咱们的中国金花加油，他是全中国人的骄傲，咱们一起都为郑钦文加油。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张八强的对阵表。哎呀，看完了这张对阵表你就知道了这一届的中网的含金量哈。那么除了郑钦文对斯维托利娜，下半区呢还有斯瓦泰克，还有腾尔泰斯

这些大满贯级别的名将虎视眈眈。那么前两天啊，前美网冠军高夫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小郑能在这样的阵容里面站到八强，这含金量懂的可都懂哈。巧的就是呢，昨天也就是10月8号哈，还是郑钦文24岁的生日。他在赢下了比赛之后表示啊，其实自己是有压力的，但是呢更期待未来的每一天不一样，有这样的体验。过完生日的第二天会迎来八强大战，那么这份生日礼物希望他今晚亲手拿下。女双那边也有好消息，张帅和搭档悉尼亚科娃同样是挺进了中网女双八强，双线开花，中国网球的这波势头啊，看的人心里真挺热乎的。咱再顺带提一嘴男单啊，德威科维奇是捧起了中网第七冠之后已经转战上海，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7号开赛开打，那么在持续到10月18号。39岁的德约目标非常的明确，冲击上海大师赛的第5冠，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也是来势汹汹，要抢世界第一。还有啊，吴亦丙、张之臻等中国选手的主场作战，老将的传奇目前还在写着，小将的故事也已经开场了。这个10月啊，网球注定不缺席。咱再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哈，上海大师赛，这可是亚太地区唯一的 ATP 1000级别的大师赛，今年正赛从10月7号一直会打到10月18号，9-6千的大阵容，前32位种子选手首轮轮空，咱们中国选手啊，吴亦丙还有张之臻以及崔洁都在签表里边，主场作战，球迷朋友不妨多给一些掌声。其实我觉得体育最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比分，而是不放弃这几个字儿。郑钦文目前已经是连续4场打满了3盘，每一场都是硬仗啊，每一场他都已经是咬牙挺下来了，这就跟我们今天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哎，你看假期刚过，节后上班，这哪一天不是第3盘啊？顶过去那就是8强，哎，再顶一场就是4强。所以啊，听友们，咱们一起加油。接下来的这支歌呢，送给所有正在第3盘里的人，追梦赤子心，向前跑。哎，向前跑的同时，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砺怎能感到。郑钦文的每一盘硬仗哈，都在这句歌词的注脚，也给今天要开工要早起的你。其实我想说，生活没有任何的捷径，每一步都是非常算数的。歌好听，咱们继续赶路。

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内容啊。这一位呢是 Tony， 问候到了，早安各位好朋友们。狼人说了，哎，子轩好，今天怎么又是你的班啊？明天也是我的班，因为过两天呢要休个小假啊。还有徐说到的是火车头体育场今天呢是有开运动会的，所以现在的解放路都已经是堵爆啦。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小企鹅问到我们说，这个石魁桥啊，今天早发现这么给封闭了呢，那封闭时间到底多长呢？我们把这个石魁桥的封闭施工交通调流通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石魁桥桥面维修工程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是从10月9号的0点钟开始起，一直到11月7号的24点钟，对石魁桥要实施一个全封闭的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呢，石魁桥的直行车辆均由桥下绕行，一定要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挥通行。那么此时此刻，我就想说，是不是要堵车了呀？派驻人生还说了，石魁桥桥上现在已经是全部封闭了，没有必要大家绕行啊，因为这个地方一会儿能特别堵车，现在啊都走在桥下了。好的，谢谢二位的反馈。还有江湖险恶哈，说那是梅尔滕斯吧，怎么来个腾尔梅斯呢？我说的是腾尔梅斯吗？这一早上4点半起来的人和大家正常起来的人确实是不太一样哈，包容包容一点啊。哎呀，还有翠霞发来了一张今天早上的朝霞的照片，哎，我今天早上就想说这粉色的天空可真好看呀。如果今天早上您也出门很早的话，不妨呢多看看如此美丽的天空。Colin 说，那是火车头体育场吗？那不是体育头体育场吗？哎呦，还记得这个梗呢。好了，也欢迎各位哈，继续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上来啊，我们跟小伙伴们共同来分享。哎，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组消息哈，跟您的钱包和日历都是有关系的，你得仔细听。咱先来说说钱包啊，油价又有新消息了。截止到今天，本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的预测降幅继续扩大，油价呢，汽油预计是下调240元一吨，折合到每升，就是92号的汽油大约要降1.9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大约要降2毛钱。那么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就在10月15号晚上的24点钟开启。如果说呢这个降幅落地的话，这将是今年国内油价的第6次下降，也能终结前一段的3连涨。当然了，最终的幅度要以国家发改委15号的通知为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油箱如果说还没见底的，这周先别着急加满啊，你再等一周。按照60升一箱的油箱算，92号接近降幅啊，2毛钱一箱，能省下11块左右，这能买2杯豆浆加2根油条了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明天啊，10月10号，伙伴们一定要调好你的闹钟啊，10月10号星期六咱们是要上班的。在这里边给大家也敲个黑板啊，按照2026年放假调休安排，国庆假期的补班日一个呢是咱们前段时间上过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明天的10月10号周六，所以说呢这个周末是单休的周末。明天上班，后天星期天我们才休息啊，你就闹钟一定要设置好，你就别怪闹钟也别怪自己，因为今天周五再坚持一天，你就是明天再上个一天，反正周日是完整的一天休息，就是算来算去，你这不都提前休了吗？也行，也是属于划算的吧。 这么说吧，伙伴们，大家不要天天总想着诗和远方那些浪漫的故事了啊。瞧瞧脚下，毕竟刚刚休息完。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目前我们中国大屏的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的双向车多，原因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香罗的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瑶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18到23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嗨，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6: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再次提示各位啊，目前呢有听友反馈石葵路桥现在呢桥上部分已经全部都封闭了，大家呢是需要绕行的。这个地方呢预判啊，很多人都预判一会儿呢能非常非常的堵车，因为只有桥下可以通行。所以呢如果说您每天这个是必经之路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啊这个时间的预留。然后德乐还说了，提示各位，目前普兰店是大雾的，能见度不足200米。对，我今天早上走这个高速的时候也是啊，因为从金石滩过来的时候呢，有部分路段也是有强浓雾的。哎呦，真是哈、啊，拨开云雾扒了过来呀。好，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资讯内容。明天啊，10月10号星期六，再次提示各位是要上班的。我们来说一说消费的事儿啊，双十一的战火。昨儿个就已经烧起来了，就是大家伙儿下载的各种 APP 是不是都给你推荐各种各样的活动了呢？你像从今天晚上10月9号，京东会率先开启家电抢先购，10月12号晚上的8点，那么双十一预售正式开启，某东的啊，然后某宝某猫这边呢10月15号晚上的8点开始预售，我都感觉今年好提前呐、10月20号晚上8点就可以开始在某宝某猫上付尾款啦，就有现货开卖啦。11月10号到11号进入到了狂欢主会场。说到这儿，子轩就不得不提示一句了啊，这大促啊年年有，哎，攻略呢要冷静，先把想买的东西你给加进购物车，比好了价，算好了国补叠加，等到预售一开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你千万别被啥呢叫限时秒杀的倒计时催得你手忙脚乱，你这理性过手过日子才能过出大智慧呀。好，咱们再来说一个本地的供暖的消息啊，从2026年到2027年度的这个采暖费缴纳的时间提示各位啊，到11月4号截止。今年的供暖时间呢是11月5号到明年的4月5号。居民住宅采暖费标准是每平方米26块钱，家里还没有采缴这个取暖费的好朋友们啊，这个月抽空，您无论是在小程序上呀还是线下呀，您都多费心把这个费用给交上，早交咱就早安心嘛，别等了天冷了再手忙脚乱的。那么具体怎么缴费，您家要缴多少费，要一个供热公司和咱们大连的发改部门的最新通知为准。你看油价要降，周末要拼，大促要理性，供暖要趁早。哎呀，咱桩桩件件说的都是一些过日子的事儿啊，说到底呀，就是四个字提醒给您，心里有数。账算清楚了，日子当然咱就过得踏实了。接下来呢，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把日子过明白的你，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油价省下的2块，周末迎来的一天，按时交上的采暖费，这些好像平时听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你凑到一起，这不就是咱生活当中的小美满呢？歌好听，歌后接着聊。

0: 笑着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把这首周深的《小美满》这么浪漫的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笑猫微光说了，双十一的第17年，明年啊就高考了。哎，我就想问，年年都买吗？明儿啊还说哈、啊，这子轩呢、啊，你金石滩你过来的话，早上得几点钟走啊？4:30就得出发、啊。红日还说，子轩你是住在金石滩，每天你这上班也有点太远了吧？对，我就是最近哈、啊，在某音上啊，总是给我推荐一些什么帖，都是咱们大连地区的一些小伙伴儿，上班和家住的距离非常远的小伙伴儿，以图片加文字的形式发在这个网络当中的，就问大家一件事儿：我们是有大什么那个病吗？就是那么远，为了点什么？为了点什么？可能为情怀吧。但是提示各位啊，就像德勒说到的这样，普兰店目前是有大雾的，能见度不足百米，高速公路某些路段呢现在也是有浓雾的状态，所以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还有朋友说了哈，这个石魁路桥啊，石魁路这个部分现在的这个路段呢、啊、已经是堵上了，6:38的时候就压上了，说一会儿呢就更得压上了，压毁了呀，这大队伍给你排的哟。那我们再把这个石魁路桥的封闭通告跟大家再来说一说，是从今天的0点钟一直到2026年的11月7号的24点钟，对石魁路桥要实施全封闭管理措施来维修桥面。大家呢需要从石魁路的这个直行车辆哈，都是由桥下来绕行，现场呢也会有一些交通道路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大家呢一定要听从。但是啊，这必须要跟朋友们说，今天要提早出门，你走这段路确实不好走，已经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反馈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跟您分享一组有新鲜事儿也有实用指南的资讯。先给养宠物的朋友们送上一份出行宝典，这不是后天嘛，就是周日啊，秋高气爽的好天儿。不少朋友呢是想带家里的毛孩子一起呢出门转一转。哎，坐飞机宠物该怎么办呢？要办理哪些证件呢？这个到了机场又有哪些流程呢？咱们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新闻广播的记者李如意帮您都打听明白了，咱一起来听一听如意的报道。
1: 据大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检疫工作部副部长胡永谦介绍，市内动物检疫申报点承担两大核心职能，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和普法宣传，市民携带宠物出行时需要查验。

0: 动物检疫证明。目前大连宠物检疫业务已实现数字化办理，依托辽牧通省级追溯平台，从检疫申报受理到出证，全流程线上推进，全流程可追溯。胡永倩：
1: 市民携带宠物出行时，需要提前三天在线上或者线下进行申报，这两种方式选其一即可。线上可以登录大连政务服务网或者辽视通 APP 申报，线下我们市民可以到我们检疫申报点，由官方兽医指导申报。我们建议咱们市民啊，采取线下申报的方式啊，会更好，这样避免自己在家填报时有填报不清楚的地方。
0: 市民提交申报后，官方兽医将在第一时间审核材料，材料齐全即可受理，材料欠缺的会当场或三日内一次性告知补全内容。受理完成后，兽医将对宠物开展临床健康检查，检疫合格后即可出具电子宠物检疫证明，市民可凭此证明携带宠物出行，且全程免费办理，无任何收费项目。据了解，为方便宠物托运，机场端口也配套了暖心举措。大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六大队副处级调研员杜勇：
2: 都水子机场卫生检查站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方便广大群众办理宠物托运手续。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及外地来连游客，托运宠物时，请将宠物与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一并带齐，到机场货运申报宠物托运。那么，执法人员接到申报后，将进行查证验物工作，对证物相符且临床健康的宠物可继续办理宠物托运手续。
0: 规范、高效、贴心的检疫服务让不少市民收获良好体验。首次带宠物外出的市民林先生对服务赞不绝口：
3: 我是第一次带我家的宠物到外地旅行，整个工作人员给我带来的感受是非常好的。第一是他们的态度特别好，非常详细的解答了关于我宠物托运的所有的问题。那么我整个过程呢，大概用20分钟就把我所有的流程全部提交完毕，并且得到了放行。
4: 谢谢如意的报道啊！听完了之后啊，子轩也帮您画个重点，也就是说呢，宠物啊，您带宠物坐飞机要提前三天进行申报，线上呢用辽视通 APP 或者是大连政务服务网，线下就要到动物检疫申报点儿，有官方兽医指导填报，材料齐了马上受理，检疫合格就开电子动物检疫证明，全程免费。到了周水子机场，24小时都有人值班，宠物和证明一起带齐了，办完托运就能安心登机。有市民朋友说了，20分钟全流程搞定，手续不麻烦，服务很贴心，带着毛孩子出门说走就能走。养宠物的朋友，刚才的这条新闻您也可以收藏转给同样爱宠的人，把毛孩子安排明白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体育圈的一件正经事儿啊。中国乒协这两天是正式回应了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已经协助报案，并且呢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追星没错，热爱也没有错，但是啊，如果把情绪撒到了赛场，撒到了球员身上，甚至做出了越界的行为，那就错了。子轩想说，最好的应援是文明观赛，最深的喜爱是尊重选手，尊重比赛。这一条也希望您转给咱身边爱看球爱看比赛的好朋友。咱们再来说一个今天特应景的事儿啊，世界邮政日。1874年的今天，22个国家在瑞士伯尔尼签下了伯尔尼条约，邮政总联盟从此诞生，后来发展成为了今天万国邮政联盟，咱们中国也加入到了万国邮联，这也已经过了100年了。哎，就感觉有一种什么呢，是时间不扛混呢，日子不扛过呀。说到这儿，想问问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手写过一封信，寄过明信片了呢？现在大家是不是都经常使用的是微信？哎，一秒钟消息就回了。但是那种啊，把信纸叠好啦，贴上邮票，投进邮筒，然后等待回信的慢时光，好像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了。所以说今天您也不妨试试，给爸妈写几句话，给老朋友寄一张明信片，邮戳会替你把心意慢慢送到，慢一点啊，它也是一种浪漫呢。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这是歌曲《从前慢》里的歌词。

世界再快，心里的那点慢还是值得留。愿您今天也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慢时光。歌是不是挺好听的？叫做《从前慢》，来自刘胡毅。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哈，关注一下朋友们在平台当中发来的信息内容啊。这一位呢，家在东北，说我想呼吁一下交警，赶紧来五惠桥这个地方吧，差死了，不动了。然后小莫微光说，写封信给子轩吧，寄往满家滩，没问题啊，一会儿手发你地址。小飞龙也来了，热烈的欢迎啊。派租人生还说了，带宠物出行啊，就是这个托运费它有点贵。因为前两天呢，我拉两个老乘客去长沙，从咱大连的啊，就是出发的时候，大连这个人的机票是700，那小狗的机票将近1300，哎呀，这成本不低呀。你说这毛孩子花了咱们没舍得花的那些钱儿啊。山高人为峰还说了，果蔬批发市场的西门货车停在了十字路口中间，停了好几台，特别影响出行啊。哎，茂源还说了，子轩呢，我就想去金石滩那边转一转，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哪里必须去的好地方？我可能给你介绍的都是饭店比较多。家住东北，刚才反馈的那条啊，路面情况五惠桥下目前差死的状态，民警呢已是临时在现场进行疏导啦。好，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中原海运方面的消息内容。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恒山岛轮21点，顺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22点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啦，把今天啊最后这首歌的时间呢留给啊一首老歌。这首歌就是老到什么样子呢，就它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一听啊，怎么放这么个歌啊。明天是周六上班的日子，也是新一周天气的序章。当然啦，我觉得把明天会更好这支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也是代表我们今天已经都会过得非常好。这里是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新的一天从大连开始，稍后呢我和高峰将会开启双人版的领先早高峰节目，一会儿再见喽。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七点整，我们首先来关注两个路段啊。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提到说，在武辉路进入到解放路，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今天在火车头体育场有运动会在进行，所以呢，整个解放路、武辉路、解放路的劳动公园路段周边路段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路段经过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现场是有多名交警在疏导交通。如果您被滞缓在武辉桥上、解放路、武辉桥上的朋友，一定要耐心。

0: 等待啊。目前呢，整个五会路五会桥上沿线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主要是在火车头体育场有这个运动会在进行。这是五会路中山路劳动公园附近的通行状态。桥封闭之后，石葵桥封闭之后呢，那么整个石葵路去往解放路桥封闭之后，石葵桥封闭之后呢，那么整个石葵路去往解放路方向只能通过桥下通行，因此这一段通行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我们再次说一下，因石葵桥，也就是石葵路跨解放路高架桥桥面维修施工的需要，从10月9号零时，今天早间的零时啊，到11月7号的24时，对石葵桥实行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石葵桥直行车辆均由桥下绕行，请按照现场的交警指挥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目前压力比较大的香路的桥上，通过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香路的桥上，一直排队的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香洲路工人村路段去往海棠广场方向，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路市方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另外，红岭路暖山门前的双向压力非常大，主要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再来关注高速，目前我们通过交管部门了解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是有限速的。首先来关注一下沈海高速公路金州到李官皮场高速因降雾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鹤达高速公路庄盖高速公路也是有团雾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内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将会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4: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体育场今天呢还是有学校要召开运动会，
1: 对，
0: 所以导致周边像武汇路啊、解放路啊，肯定车辆非常多。
1: 对
0: 啊，
1: 但是现在呢，我们从交警指挥中心得到的最新消息呢，就是已经派到交警来到现场了，进行疏导，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那么闹心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传胜说到的，他说老高，我告诉你说哈，坏菜了，出大事儿了，哎，我怎么发现我理完发也精神了呢？
0: 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教会大家如何判断一个男人是否变老了的标准，
1: 是是是，
0: 其中有一个就是，哎，如果要是觉着他刚刚理完发之后呢，觉着比较愣，
1: 就是愣头青那样感觉，
0: 哎，这说明你还年轻。
1: 对，
0: 如果你理完发之后呢变得特别精神，就说明你已经老了。
1: 不要把这个秘密再继续说破了。
0: 没关系，传胜，昨天我也刚刚理完发，也变精神了。
1: 你这是刚理完发呀？
0: 对，
1: 我今天早上看到老高的那一瞬间哈，我以为他是戴着头盔或者是帽子，这头发压趴趴了。哎，
0: 还有这个黑桃沟啊，也问一下说，今天呢石魁桥封闭吗？确实，今天从零点起，石魁桥桥面要进行啊全部的封闭。
1: 是的，一直是到11月7号的24点钟。
0: 然后再恢复开通。是为了迎接双十一吗？
1: 不是，是为了迎接这个，不是为了为了让这个路面给修整的更平整丝滑。
0: 对。还有呢，小曲同学也说，晨光破晓，新城起始，心怀微光，稳步前行，继续打卡报道。
1: 哎，每个整点都来打卡报道，小词儿都整那么硬呢。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互动留言信息啊，来打卡报道。另外今天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说，部分的路段呢有雾，
1: 有浓雾。
0: 之前在前一个时段子轩也说了，来的时候感觉是不是也有雾？
1: 对，部分路段的雾还挺大的呢。而且刚才还有朋友给我们反馈哈，说普兰店那个浓雾特别特别的大，视线很受影响。
0: 所以我们也收到了指挥中心最新的消息啊，受到天气降雾的影响，那么高速公路目前是有限速的。比如说沈海高速从金州到李官还有皮长这个路段，因为降雾现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那么鹤大高速和庄盖高速也因为受降雾的影响，也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
1: 还有朋友给我们在平台当中预告一下哈，说明天呢15中要开运动会，所以预判到秀月街明天早上会堵车。明天10月10号是上班的工作日。
0: 是的，
1: 哎，学生是上学的，所以要提前告诉大家一声，闹钟重新设计好啊，而且明天早上也是这个路段呢可能会堵车，早点走。
0: 哎呦，这一看我们又收到了开心日记发来的信息。要找一位小朋友14周岁，然后呢离家出走了，叫唐雨涵啊，10月8号，就是昨天晚上11点钟左右从家里走的。离家的时候呢穿的是深灰色的高领修身的针织衫，然后呢深色的牛仔裤，白色的拖鞋啊，戴着眼镜一小姑娘啊，
1: 是的，
0: 然后呢长发还没有扎起，但是她走的时候没戴眼镜，
1: 也没带手机。
0: 身高1米73，体重呢100斤左右。希望呢有发现啊上述衣着还有体貌特征的朋友呢，能够和家人取得联系，或者是和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啊。
1: 这是不是小朋友和家里的就是大人闹了矛盾，所以昨天晚上这么晚离家出走了？
0: 现在什么原因不知道啊，但是着急找孩子。
1: 对，
0: 但是通过这个开心日记发来的信息啊，他也说了，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呢，这个家长到现在啊，这一宿了没找着孩子，也联系不上。
1: 这一宿也家长也没睡呀。
0: 啊，比较着急。也希望呢大家帮忙寻找一下啊。如果看见之后呢，就好言相劝。
1: 好。
0: 啊，有什么事儿赶紧回家解决啊。
1: 对的。大海全是水还说了石魁桥封闭啊，这个现在已经压车压毁了呀。然后班狗还说了，东快路西岗体育场上方哈，有一辆三轮车是坏了，目前呢占了一排车道，就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了。
0: 这段是东北路立交桥啊，东北路立交桥就是在中山路上方这个位置呗，在西岗体育馆是吧？那具体是哪个方向？ 是影响了东北路的南行去往白云山隧道，
1: 嗯，
0: 还是说呢北行的出市区方向啊？

0: 只说这个地方啊有个三轮车坏了，
1: 是
0: 啊，一共这地方呢应该也比较窄，
1: 你看就给你剩一条道能走了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双向四排道啊，单向两排道，
1: 对，
0: 占了一排车道，不知道影响的是哪个方向？
1: 哪个方向的？
0: 还有这个 A 说了，14岁就1.73米了、
1: 嗯，
0: 我跟你说，现在这孩子个儿长得猛啊！
1: 对呀，
0: 啊，
1: 你像我姑娘现在才8岁，
0: 嗯，
1: 然后个儿窜到1.45米了，出去的时候人都问他，你是上小学5、6年级吗？
0: 嗯、关键是。你们这些受到基因影响，个儿肯定
1: 我俩个子就高，
0: 对，肯定矮不了、嗯、哈。
1: 是啊 ，Bango 说了是南行，就是去往隧道那边的方向。
0: 南行哈、
1: 嗯。啊，小邵同学给我们补充说，不知道影响的是南行往莲花山隧道走。
0: 嗯嗯嗯。马上那就是南行方向啊，东北路立交桥，然后桥上的南行方向去往莲花山隧道了，白云隧道了，应该马上到中山路下桥的那个盘桥匝道口了吧？
1: 对，
0: 就在那个位置。好嘞，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油价的走势变化。截止到10月8号，昨天的本轮周期的第四个工作日，国内的成品油价格目前呢都只是预测的阶段啊。
1: 嗯。
0: 汽油下调每吨240元，柴油呢下调每吨230元。那么折算一下零售的价格，92号汽油啊，当前预计下跌每升1.9毛；95号汽油呢预计下跌每升2毛钱；0号柴油预计下跌每升2毛钱。
1: 本轮的这个周期即将过半了啊，预计降幅呢是从最初的每升要降1.1毛扩大至了现在的每升要降2毛钱。那么如果后续国际油价持续走低位的话，10月15号，也就是下周四，调价大概率会迎来今年的第六次油价下调，有望终结此前的油价三连涨行情。有加油需求的车主们呢，您可以在等待几天，
0: 嗯，
1: 哎，调价前呢，咱也不着急把这个油箱给加满了。下次的油价调整时间，记好了这个时间点位，10月15号的24点钟。
0: 还有6天，不知道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啊？
1: 少加点，多少加一点点。
0: 还有小甲鼠说，石魁桥封闭了，那个地方直行怎么走？
1: 只能走桥下。
0: 对，走桥下直行，就得横穿解放路了。
1: 哎，
0: 啊。
1: 还有啊，这一位啊，飞翔的潘帕斯说，我就听你们刚才说是啥车，三轮车。
0: 嗯，
1: 三轮车它能上东北路桥吗？
0: 嗯，咱不知道这个三轮车它是属于机动三轮车呀，还是属于人力三轮车呀？
1: 嗯
0: 啊，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应该坐个老太太，是不是？
1: 你说出一种老头乐的感觉。
0: 还有这个陈梦绕梁也说，西北路的北行啊，和这个新水泥路，就是台子桥加油站附近，来个人看看呗，这个地方又乱套了。
1: 嗯，说从加油站啊违规穿越的，不按导向直行到左转的，天天咋都这样呢？得遵守交通规则才行啊。
0: 嗯，这还有现场的绿灯跟进的啊。
1: 嗯，就反正违规的现象都出来了。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11啊，国庆期间到河南呢，到洛阳啊，尤其是到开封啊，到开封走一圈回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咱大连交通环境那不是好的一星半点啊。
1: 那是腿好了，
0: 那是瘸子跳高腿好了。真的就觉得
1: 不比不知道哈，一比才知道，
0: 哎，
1: 我们生活在幸福中啊。
0: 到了那个开封啊，那个交通环境啊，就是很多人包括开封本地人当地人
1: 也开不明白吗？
0: 经常吐槽说在开封交通信号灯其实我们当氛围灯看。瞪眼儿就过不去呀，满大街啊全是小电动车电瓶车，全是三蹦子呀。
1: 真的呀，哎呀，雪给我们发一个这样的信息，说离家这个您可以啊在附近楼道里边让那个家长也来帮帮找找看一看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可能就觉得没走远哈。
1: 嗯，还有 Daisy 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差10米20米左右到5.7公里处有一辆微型的面包车有独立事故，目前呢占用的是最右侧的车道。
0: 嗯，还有这个东说，东快路这是怎么了？你说的具体是哪一段？如果
1: 是入市区方向啊，
0: 南行方向，要是过了广电中心啊，现在排队我估计应该是排过广电中心了。
1: 嗯
0: 啊，因为南行方向的东北路立交桥去往白云山方向，在中山路的上方这个位置啊，有车坏了，占了一排车道，
1: 嗯，
0: 一共就两排车道，它占一排。所以说通行效率呢影响50%啊。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小邵同学看说那个三轮车肯定是违章的那种三轮车，因为自己搭个棚还挂了个黄牌儿，
0: 嗯。那虽然是属于机动车啊，但是你自己搭棚属不属于这个非法的改装啊？
1: 那属于啊。
0: 那虽然是机动车，你三轮车是不是属于三轮摩托车呀？
1: 哎，
0: 那摩托车是不是允许走这个高架桥的？你这个都要画个问号啊。
1: 反正就是全都违规了，然后你特别耽误别人的出行了，
0: 然后还在这个地方坏了还堵了一排道。你说你是不是个显眼包吧？
1: 是吧。
0: 好嘞，稍后的时间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进入到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3: 巴拉蹦，巴拉蹦，
0: 刚刚呢，我们帮大家也是分析了一下当前的油价的现状。
1: 嗯，
0: 其实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进行了预测，说这个高油价或将持续到2027年啊，每桶100美元或者是成为了新常态。
1: 这个高油价或成新常态呀、啊？
0: 对，
1: 那得提示各位了，省油省心，咱得早点打算。
0: 哎，所以这个油价持续哈、啊、居高不下，
1: 嗯，
0: 是不是也是加大了大家呢去转型啊，然后入手新能源汽车呢？
1: 对呀，
0: 现在咱们国家这个汽车的销售市场来看，新能源汽车啊，肯定它的这个销售占比早都已经超过50%了。
1: 对啊，而且早就已经超过油车了。
0: 对，但是现在放眼全球来看，新能源车也已经超过50%了。
1: 是啊，
0: 嗯，所以燃油车现在呢，
1: 所以我就想说，新能源车的确还挺好开的。老高，你要不要考虑换一个？
0: 我家也有啊。再要来看看大家的后备箱啊，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却被扣了3分，还罚了100块钱。那么交警也辟谣了，说装货呢有讲究，现在真相来了，一会儿呢帮大家捣鼓一下啊。
1: 对的，就是后备箱啊，你装货你行，你能装东西，但你看你装的是啥、
0: 嗯、
1: 是有底线的。
0: 对，怎么装，
1: 对，
0: 哎，有讲究。
1: 是，
0: 嗯，
1: 咱得安全出行，不能踩着线出来啊。
0: 嗯，现在呢就是买东西啊，包括呢去携带，这也有讲究。
1: 嗯，
0: 海关呢接连查获，有一些伴手礼啊，就觉着到了国外挺好的，
1: 我买一点回来。
0: 哎，买回来之后呢，带给亲戚朋友了，
1: 分享分享。
0: 哎，带给家人了，还有同事啥的。
1: 哎呀，好吃。嗯，
0: 但是有些东西看着挺好，也是人家特产，但是千万别带回国，像什么冻肉了、燕窝了、鲜果啊，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些东西你要想带回国内，要想入境，你得先申报。
1: 对，
0: 哎，像什么这个肉果、燕窝啊，这些都不行。
1: 嗯，
0: 啊，你得提前了解海关的有关方面通知，否则的话呢，你在入境的时候给你罚没了，你说你不就损失大了吗？
1: 可不是吗、
0: 嗯、
1: 而且如果你想跨国邮寄的话，那个邮费也挺老高的哈、嗯、
0: 对，
1: 嗯，
0: 那邮费有可能超过你买东西的产品的本身价格。
1: 你关键你买这燕窝你还不能现场给吃喽。
0: 嗯，这咋的，就是
1: 咋的，就是有一回啊，我上国外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
0: 嗯，
1: 我买了几桶酸奶，我寻思长途飞行啊、
0: 嗯、
1: 就是帮助自己的肠胃好消化。
0: 嗯，
1: 然后人说不能带酸奶出去。
0: 嗯，
1: 我就当着人的面把那个小罐一罐一罐开了，全造了一共12罐。
0: 这不是女版王宝强吗？
1: 他喝的那是大桶牛奶，我喝的确实就是一小罐一小罐的酸奶。
0: 你架不住你喝的罐多呀。
1: 12罐，当时就把海关这人给造愣了。
0: 这种事情呢经常发生。
1: 嗯，
0: 还有的不管是男版的女版的，比如说携带的那个白酒，
1: 哎，
0: 不行，当场就给周了。
1: 那装的有点太多了。
0: 关键是你要是直接让他抛弃，就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值钱的，对，花钱挺多钱买的，
1: 对，
0: 自己不嘎实，
1: 嗯，
0: 所以当场就给喝了，是不是？
1: 我当时就是因为不嘎实，
0: 对，
1: 所以我就给造了，
0: 还是喝到肚里。

0: 它，是不是？
1: 嗯，对，我自己消化了。
0: 有东西呢也不能乱吃。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头孢，咱都知道吃完这个药之后
1: 消炎药哈，
0: 哎，不能喝酒。哎，有人说头孢这个药我都停了三天了，是不是我就能喝酒了？然后呢，喝茶喝醋能够刮油刷拾肠子。
1: 嗯，
0: 哎，专家其实都辟谣了，全都是假的，没有科学根据。
1: 哎，咱必须得敲黑板说一嘴哈，如果说您真是服用了头孢的话，你得停药了七天之后再碰酒。你要是想要刮一下肠胃那里边的油的话哈，你靠茶，你这纯忽悠你呢。
0: 咋的，我吃完头孢得停七天呢？
1: 你不是马上就喝了吧？你是酒舅的头孢吃下的吗？
0: 得过头期呀。
1: 头孢过七天，对，你这么理解是正确的。
0: 这一说出来，大家是不是心里都咯噔一下子？
1: 对呗，
0: 可能平时很多人那觉着今天吃了药了没喝酒，那明天就可以开干了。
1: 是，
0: 所以就是养生啊，安全真得是多多的注意，要相信科学。
1: 嗯，
0: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哎呦，刚刚呢，我们播报了一起交通事故，就是在今天的东北路立交桥南行方向，就是在中山路的上方这个位置啊，有一辆三轮车坏了，占了一排车道。结果哈，这个 Tan 就说了，东快路呢往广电中心走的方向呢，在香路礁桥上最左侧车道还有一台车是坏在车道上了。
1: 哦，所以这就造成了东快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非常的拥堵啊。
0: 对，因为堵点的不止一个。
1: 是
0: 啊。
1: 然后这位替代品还说了，今年十一啊，我也去开封了。
0: 嗯。
1: 我的总结就是，
0: 嗯，
1: 绿灯通行，黄灯通行，红灯它还是通行。
0: 所以人家当地人呢都开玩笑讲说，在开封呢红绿灯啊就是个氛围灯啊，
1: 没有指示作用哈。
0: 嗯，哎呀，还有这个希望也说，今天呢石魁路立交桥一封闭，结果呢石魁路东行方向压毁了。
1: 嗯，
0: 现在都排到石魁路隧道里面了。你说的是哪个隧道？是石魁路的东隧道还是西隧道啊？说桥下呢有好几个警察叔叔啊，在这儿指挥直行通行。哎呀妈呀，幸亏我是解放路左转进入到呢石魁路西行的啊。
1: 你是对向看到的是吗？嗯，
0: 还有这个山说，东北路这个事故现在已经辐射到了焦金山隧道了。
1: 嗯，
0: 有这么夸张吗？
1: 有啊，两起交通事故呢。
0: 对对对，嗯，啊，都是属于啊这个单车的独立事故然后影响的哈。
1: 哎，还有啊，三个 A 说啊，道路封闭供暖施工啊，不是热门的一个道路的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北港街后边的新康巷，不得要走了。
0: 嗯。皮猴爸还说了，国庆假期呢，我去山东威海玩了一圈哈，打这个网约车，跟司机说说你们这儿道啊咋这么宽呢？司机说太窄了，双向八车道啊，双向八车道居然都嫌道窄，是不是？
1: 那得，
0: 所以这不能比呀，啊，
1: 这得啥样啊？嗯，还有啊，这一位哈，涛涛说了，今天早上的东快路早高峰来的比昨天还猛。
0: 嗯，
1: 你看我今天是提前20来分钟出门的啊，怎么感觉堵得比昨天还瓷实呢？
0: 嗯，还有这个宏源也说，宏宇路和这个义林街交汇处啊，有两车相撞啊，哦，现在有一辆车呢，安全气囊都已经弹出来了啊，
1: 这是撞得不轻啊啊。
0: 嗯，
1: 还有啊，可说新能源是真香啊，十一出行前啊，油电我全给加满了。
0: 嗯，
1: 哎，来回1200公里，途中一点没补能，回来还有剩余续航。
0: 嗯，你看不一样天空也

0: 发现东快路呢南行方向快到海达广场有辆车也是独立事故，坏在了左侧的第二排车道上啊。
1: 今天你看这几起交通事故啊，东快路上的全部都是独立的。
0: 什么时候撤离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1: 好嘞。二哥还说了，东联路的入室就是联合路下桥口前方大概200米左右，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啊。
0: 哎呦，这个铁汉说东快路呢还是南行方向
1: 啊，
0: 过了香洲路的匝道，在中间车道上还有个车独立事故呢，
1: 这是咋回事了呢？
0: 今天这要这么说的话呢，东快路南行入市区啊三个堵点，
1: 怪不得堵得这么瓷实呢。
0: 所以这个油价哈、啊、必须得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是国际油价那、啊、也是持续处在高位的阶段。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给出了最新的研判，说这个油价现在是在高价的位置，它不是一阵子的事儿啊、可能是一段日子，预计呢就这个高价位将会维持到2027年。
1: 这维持的时间有点太久了啊。当地时间呢10月7号，这个 IMF 总裁叫做格奥尔基耶娃在新加坡表示，即便说当前海湾地区的局势很快平息了，高能源价格仍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你像从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呢高油价将会持续到2027年。目前呢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大概100美元的高位水平啊。
0: 那你说这个国际现在是高油价，对我们这儿有什么影响呢？现在都是属于全球范围内来进行波动。以前呢，咱都是属于啊，逢年过节的时候呢，自己在家放鞭请神儿。现在不是到国际上接轨吗？
1: 是不是？
0: 哎，油价为什么这么扛跌呢？那么现在有关人士人家也分析，主要是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恢复它比较缓慢，来的时候咔嚓这一下子。要想缓解啊，这玩意儿就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是一个道理的。
1: 对对对，
0: 运输成本现在也是居高不下。第二个呢，就是全球它的炼油产能不足啊，柴油啊等等这些成品油的零售价格处于历史上的一个高位。第三就是天然气运输渠道受限，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到威胁，这个影响就可能一直持续。哎，同时呢他还提醒啊，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再加上呢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的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压力还可能进一步的加大。
1: 哎呦，当然了这消息也不全是坏消息哈。相关人士表示了，到目前为止呢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说规模比较大，但是呢总体仍然是在可控范围内的，这得益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还有燃料来源的多元化，储备的释放，以及供应链的灵活性，都是占一定比例的。
0: 说到这儿啊，这个国内车主可能要问了，
1: 哎呀
0: 刚才你们说的都是国际上的事儿，
1: 是
0: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短期来看呢，国内成品油调价有自己的一套机制，对吧？10月15号24点是咱们国内新一轮油价调价窗口。那么目前呢，经过机构预测，汽油现在是下调每吨240，
1: 是吧？
0: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折合下来每升大概是下调个2毛钱左右。想加油朋友呢，可以再稍稍等一等。但是如果要是中长期来看，国际油价高位运行，这就意味着这个油贵，它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1: 是的，
0: 它不是短时间的。与其被动的承受，咱不如主动的打算。怎么省油，怎么省钱？
1: 对对对，就有人说了哈，如果我就是想省钱的话，我考虑我换个车。但是你要不换车的话啊，你是不是也要考虑跟朋友们互相拼一下？
0: 对，
1: 或者是错峰出行一下？
0: 对，
1: 再就是轻踩踩油门，你省下的这些不是别人的，都是咱自己的。
0: 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整合。
1: 哎，
0: 整合一下咱们的交通资源，想想看。咱说拼车，或者说呢，如果同事啊加在一个方向，或者是离得比较近的，可不可以一起上下班？那咱们的私家车一般都是5座的，是吧？
1: 对呀。
0: 你想想看，你开车上班，有的时候呢送孩子或者送家人，还有好几个座位都是闲着的。
1: 我那车后备箱老逼东西了。
0: 谁坐你后备箱啊？ 咱说的就是整合一下我们的座位，整合一下呢我们空闲的交通资源，把它充分利用一下。
1: 是。

0: 这样的话从节能，然后也节省道路的交通资源的占用，是不是？
1: 对，
0: 也节省我们的交通出行的费用成本，是吧？
1: 这是最重要的哈。
0: 对，
1: 其实油价这个涨跌它是有自己的周期的，日子呢还得咱自己算计着去过活的。哎，国际高位承压，国内窗口可期，精打细算，这才是车主的硬道理呀。
0: 对，骑自行车去酒吧，
1: 该省
0: 省，
1: 该花花。
0: 对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早间的重庆的特点呢是石葵桥封闭之后，整个石葵路沿线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目前我们看到，通过石葵路、石葵隧道、西岗法院门前路段进入到石葵路，去往解放路方向，以及通过五五路进入到石葵路，去往葵峰路方向，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好在路口都是重点路口，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目前通行秩序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等待，石葵桥封闭之后，对于整个解放路沿线、石葵路沿线通行压力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呢，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的关于东北路桥上中山路上方的位置南行方向的这个故障车已经排除，但是等整个东快路沿线啊，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的确，通过东快路石葵石矿弯道路段开始进入到东快路，途经彭辉，一直排队到东北路的白云新村附近，所以通过广电之后再继续直行到达东北路桥上，去往白云新村方向，通行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东联路呢，主要是从华南开始到金三角地区，去往春柳方向，目前东联路在大坊附近也是有事故，所以呢这一段暂时通行的速度会受到影响。红岭路暖山门前有施工，主要是影响到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另外呢，在黄埔路沿线，黄埔路陵水路交汇处双向以及文静街理工附小门前路段，早上送孩子上学的车辆还是非常多，已经排队到杨树街上，杨树街进入到文静街也受到影响。那么五一路沿线，目前看到在理工大学东门门前是舒阳街这个路口啊，去往陵水路方向通行起来是相当缓慢的。除此之外，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目前呢是入市方向，新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双向，疏港路绿波桥路段东行，去往香炉交立交桥，东联路的另外一段进入到联合路，去往安山路方向，通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那么除此之外了，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沈海高速公路金州到炮台、鹤大高速公路提长、庄盖都受到团雾的影响，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妈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0: 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7: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8: 领先走高峰，
7: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7: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啊。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路面上的情况。嗯哼，说到的是东联路的入市区5.7公里的地方，
0: 嗯，
1: 有两起事故，一个呢是追尾的事故，一个是独立的交通事故。
0: 东联路的入市区5.7公里，那应该是在金三角附近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少龙也看见了，说在石魁路今天早间不是由于这个桥面封闭吗？
1: 嗯，
0: 有些人可能还不了解这个信息，走到这儿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地方封闭，只能走桥下了。
1: 是，
0: 所以导致今天早间哈、石魁路桥现在第一天封闭，早高峰呢就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1: 哎，
0: 他发现呢就在这个解放路的这个桥下，交警和无人机的飞手是在一起。通过无人机来观测现场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啊，这位家说镇联路的东行进入到匝道，就是准备上鹤大高速的这个匝道口，目前呢有3辆车打着双闪，应该是出事故了啊。
0: 嗯，
1: 这镇联路的队呀、都已经排到了大连湾了。
0: 嗯，镇联路就是在大连湾这个地方有进入到鹤大高速的这个匝道口，
1: 是
0: 吧？
1: 嗯。
0: 还有这个宋说东联路现在是最南边的下桥口，那就入市区呗，最南边下桥口就是在联合路下桥口。
1: 嗯，
0: 说下来个20-30米啊，在中间车道上有2车出现刮蹭了，那就是啊东联路现在在联合路下桥，还没有到鞍山路，就是在丽景春天和缤纷四季这个位置吧，
1: 是
0: 中间有2车道啊，然后呢2车出现了刮蹭，现在大家得是溜边走，两边走啊，
1: 这应该是并道的时候谁也没让了谁啊。
0: 嗯，
1: 还有生财有路说台子桥这边有大货车在掉头，目前呢都堵在这个地方了啊。
0: 嗯，
1: 希望有交警过来帮着扒拉扒拉。
0: 哎，刘翔也看到东联路的入市区联合路下桥口有事故哈。
1: 嗯，还有小家属说，我呀是没进石魁东隧道口，
0: 嗯，
1: 我都绕到南山路到解放路了。
0: 哦，
1: 今天早上实在太难走了。
0: 还有大掌柜说金柳路现在去往啊红陵路方向，金柳路呢去往红陵路方向的，在快到那个3岔口位置有3车追尾，事故占用的是最右侧车道，这咋的了？这过了一个11回来之后大家不会开车了。
1: 嗯，还有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冒号说到的是沿河街的入市区方向，每天早晨呢是有车停在了这个边上，
0: 嗯，
1: 非常影响通过的速度，请交警啊也要过来管一管。32号有约会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的最外侧车道，
0: 嗯，
1: 也是有2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哎呀，今天早间这个事故特别多。
1: 对，
0: 这整的回来上2天班啊，又想出去玩呢，
1: 就没消停是不是啊？
0: 去哪儿呢？去彩云之南。
1: 啥时候去？
0: 哎，10月份。
1: 嗯，
0: 过几天就走。
1: 想说走就走，
0: 当然不是我们走，
1: 嗯，
0: 大家有机会可以走。
1: 嗯，
0: 比如说10月份南疆和云南团，现在团期已经确定了，市面上比较少见的云南秘境的路线啊，精心定制的是6天5晚的行程，行程采用2飞1动车的这种的空铁搭配，把更多时间留给风景。整条线路呢最大的亮点就是探秘极少人来踏足的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山林幽深神秘感，还有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就是西双版纳的野象谷星光大夜市。
1: 对的、
0: 嗯、
1: 云南的团期呢是10月17号和10月30号来出发，尤其跟大家推荐10月30号这个啊、
0: 嗯、
1: 因为完美的衔接了大连中小学生的秋假，而且温度还非常的适宜，景色超级超级的优美。
0: 嗯，
1: 着重考虑一下10月30号走哦。
0: 哎，还有就是给大连听友带来的南疆的精品线路，10月18号和10月25号，新疆的南疆8日游，一次性的打卡2处绝美的胡杨林啊，漫步喀什古城，感受一下西域的烟火与这个丝路风情啊。南疆行程呢采用是3飞出行，大大缩减了长途坐车，还有呢舒适度直接拉满。到新疆啊你就得飞，
1: 对，
0: 太大了。
1: 嗯，对，你要行驶在路上的话动辄就开个3个小时以上。
0: 3个小时？
1: 3到5个小时。
0: 5个小时？
1: 你开了多久？
0: 我跟你讲啊，到新疆的时候呢，早晨啊你9点10点钟出门，然后你问说导游今天咱们行程远不远，导游说

0: 远，才600多公里。你基本上晚上7、8点钟到那个地方，然后吃饭。
1: 10点钟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你怕啥？
0: 到11点还，真是属于天还大亮啊。所以报名方式啊，大家听好了，
1: 好，
0: 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咨询方式也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关键字旅游获得回弹信息，然后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具体的行程还有价格哈。
1: 好嘞，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玛丽还说了，石魁路桥封闭了，朋友们啊，大家要绕行啊。这今天一早上6:20不到的时候，就有朋友把这样的信息发送上来了。
0: 对，
1: 然后大家就说了，预判今天能特别堵车。
0: 嗯，
1: 伙伴们预判了大家伙的预判，确实是这样，挺堵挺堵的啊。还有这位木木 DJ 说了，教授啊，喝了酒几天能吃头孢来着？
0: 还惦记这个事儿呢，是不是？
1: 不是，人刚才说的是。吃完头孢7天之后你才能喝酒。
0: 嗯，这事儿
1: 他现在说的是喝了酒几天之后能吃头孢。
0: 哎呀，其实国庆假期刚过啊，酒局饭局没少参加的朋友举个手哈，你喝了几顿？
1: 挺多的。
0: 哎，
1: 嗯，
0: 这两天呢网上有几条啊健康经验也是传的挺广泛的。
1: 是，
0: 比如说呢，其中有一条就说了，头孢啊停药3天就能喝酒。
1: 嗯，
0: 然后你多喝什么浓茶呀，
1: 苹果醋
0: 能够呢刷肠子，
1: 对，
0: 能够刮油，
1: 给我推好几天了。这个
0: 大睡一觉就能够修复大脑，
1: 嗯，
0: 是吧？现在呢央视啊新闻也是联合专家都给辟谣了，这都是假的，千万别信。
1: 咱一条一条给大家捋着说啊。
0: 对对对，
1: 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头孢停药3天就能喝酒，这一条是假的。
0: 嗯，
1: 因为专家解释说了，这个甲硫四盐唑啧链，它的结构就是头孢类药物的一个结构。
0: 嗯，
1: 哎，比如说你那个头孢派酮、头孢曲松，你会长时间的抑制肝脏里边的一些酶。
0: 嗯，
1: 哎，一旦说的这个酶被抑制之后，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乙醛呢就会在体内大量的蓄积，引发中毒反应。
0: 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双硫仑样反应。
1: 嗯，
0: 这个反应它轻则你能感觉是脸红心跳，重则呢就是有生命的危险。这个头孢啊，这个药物进到体内之后呢，我们是要吸收，是要代谢的。
1: 对，
0: 它的代谢周期，这个就是因人而异，有个体差异了。它跟你的药物的种类、你吃了多少的剂量，还有呢疗程，还有你的年龄，还有你这个人的肝肾功能到底咋样都有关系。最稳妥的办法就一条，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啊，你停药至少得是7天内，你不要碰任何酒精的东西，
1: 含酒精的东西你也不能碰，
0: 你得过了头期。
1: 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哈，你得把这个安全期拉到7到10天左右。
0: 你看看，
1: 你看，还得七，就是你头期过了好几天才行。
0: 嗯，
1: 你就记住一句话啊，头孢配酒，说走就走啊，
0: 这绝对不是玩笑啊。所以这个药物啊，就不光是说头孢。头孢类的药物
1: 也是这样的，
0: 都是一样的，
1: 都有这个双硫仑样反应。
0: 啊，对，所以呢你得吃药的时候呢，你一定得提醒自己，不行的话你在手机里面做个提醒啊，这个时候期间有酒局的时候呢，你就喝点饮料吧。
1: 是
0: 啊，
1: 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啊。
0: 哎，喝点什么苏打水的、矿泉水的。
1: 哎，但是我每次去人都告诉你喝点这苹果醋呗。
0: 嗯，那你是另外一个功效，是为了让你刷肠子吧。
1: 但是你说这真能刷肠子吗？喝点浓茶，喝点苹果醋，或者是你就喝点那个香醋。
0: 嗯，你是不是有点吃的太油腻了？
1: 没有啊。
0: 如果你要是顿顿大鱼大肉之后，你像网上流传的喝茶、喝醋、刮油、催吐、泻药自救等等，这些靠谱吗？听着我就觉得有点玄乎啊。
1: 是呗。
0: 那么现在医院的医生专家也说，催吐会让食物和强酸性的胃液反流，来灼伤你的食管，造成误吸。你都别说是催吐了，就有的时候吃的要是不得劲儿的时候呢，经常就反酸水儿，
1: 反胃，
0: 哎呀，就反到这个地方呢，那是滋儿滋儿的酸，那个滋味可难受了。
1: 对呀，
0: 所以长期反复催吐可能发展成为进食的这种障碍。
1: 嗯，
0: 你要是长期用泻药呢，会损伤你肠道的黏膜，
1: 对，
0: 来搞乱你

0: 肠道的菌群。至于像茶，根本不会进入到小肠带走你的脂肪，顶多呢是补充点水分。你长期大量喝这个苹果醋呢，会腐蚀你的牙釉质，
1: 嗯，
0: 因为毕竟是酸性物质，
1: 是
0: 来刺激你的胃部，还有呢像这个血钾降低的风险。一句话啊，刮油啊那是错觉，伤身那才是实打实的。
1: 所以就从源头做起，少吃一点，别想着你吃完了之后用些这样的方法
0: 对
1: 减少自己的心理负担。
0: 对，另外呢那个茶呀还有呢什么苹果醋啊，
1: 嗯，
0: 本身人家没有这个刮油的这个功效，它也不是干这个玩意儿用的。你就正常啊喝苹果醋啊或者是饮品什么的
1: 啊，
0: 你一定要适量
1: 啊，不能哭哭一顿灌。
0: 对，
1: 你刚才酒都不让喝了，还不得喝点醋吗？
0: 嗯，你还是多吃六个核桃吧，
1: 还是多吃点药吧。药不能停哦。
0: 所以那个东西它本身就不是干那个用的。
1: 明白了。
0: 哎，
1: 嗯，
0: 第三条就是熬夜之后大睡一觉能不能补回来啊。专家也说了，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的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会损伤你的大脑功能。
1: 嗯
0: 嗯，
1: 我们说到成年人的正常睡眠需求啊是7到9个小时。
0: 嗯，
1: 你偶尔一次你说我睡了超过10个小时了，
0: 嗯，
1: 确实能够短期代偿。
0: 嗯，
1: 但是如果你长期这么干啊，没事你就睡觉，哎，它是弊大于利的。
0: 嗯
1: 嗯，你要是睡够8小时，你觉得我怎么还是有点累呢？
0: 嗯，
1: 问题多半出在深睡眠不足，
0: 对，
1: 睡眠结构紊乱上。你就记住一句话啊，23点之前入睡，
0: 嗯，
1: 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
0: 嗯，
1: 比昏睡一整天都要强。
0: 就是说，你的睡眠、你的休息、你的缓解，不在于你睡多长时间，
1: 是，
0: 再看你呢睡得有没有质量。
1: 哎，
0: 啊，你要是睡这一宿、睡一整天，但是老是翻过来掉过去，跟烙饼似的。
1: 对呀，其实你并不解乏，
0: 对，你进入不了深度睡眠，
1: 嗯，
0: 所以呢，你就没有得到呢很好的休息，是吧？你像上个时段子萱都说了，上班可辛苦了，从金石潭过来4点半就得走，
1: 嗯，
0: 是不是？
1: 4点半就得出发了，不是4点半才起来。
0: 对呀，他下午2点就进入到晚上睡眠了。
1: 不是，10点一会儿就要进入到休眠期了。
0: 所以假期可以结束，好习惯必须得跟上。
1: 嗯，
0: 药和酒啊，咱说了，头孢你吃完之后。这个要隔开7天
1: 对
0: 才能饮酒。
1: 嗯，
0: 还有吃和动咱们要讲究平衡。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睡觉和熬夜你要守住黄金点。健康这件事儿啊咱得信科学，不能传谣，是吧？
1: 对。
0: 嗯，再有就是之前老话怎么说的，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1: 就感觉1年4季我都昏昏沉沉呢。
0: 对，就一直不精神哈。
1: 是的，
0: 到了秋天的话呢，确实这个风也不太正经啊。

0: 的来找，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0: 来吧，7:54的时候呢，继续领先生活，共创美好。哎呀，刚才的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叫做《恼人的秋风》。
1: 嗯。但是不是以前听的那一版哈、
0: 对，就是改编了新曲、新的风格了。蓝魔骑士还说哈、刚才你们说那个苹果醋，那个刮不刮油我不知道，但是它是真去灰儿啊，搓澡是不是？
1: 对呀，刚才也是谁提到了苹果醋那就是搓灰儿的呀。
0: 哎，搓澡啊，包括现在还有什么红酒搓呀，还有酵素
1: 啊、
0: 是不是？
1: 还有火山泥搓。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各种搓搓的。溜逛水滑的，
0: 那是奔着减肥去的吧？恨不得搓灰搓这一次之后能搓掉个10斤20斤的。
1: 对，老高，你可能不知道，很多人喜欢刚搓完灰洗完澡了之后，马上去摇一摇自己多重。
0: 那感觉那是搓灰吗？还是蜕壳啊？哎呀，什么苹果醋啊，什么茶呀、我相信现在很多车上是不是也都带着这些饮料的，
1: 对
0: 吧？哎，其实车上的东西也不能乱装。之前就说呢，有辆车后备箱因为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被罚了100块钱。但是现在人家交警已经辟谣了，确实装货有讲究，现在真相来了。
1: 哎，
0: 最近呢有条消息啊，就是在车主圈啊传的挺快，就是说车主呢在后备箱里面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交警呢扣了3分，罚款100元。理由是什么呢？客货混装了。不少车主看完之后呢心里直打鼓啊，这到底能不能装啊？后备箱连矿泉水都不能装了吗？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的。
1: 对，
0: 这个案例呢并没有找到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的媒体报道。
1: 嗯，
0: 那么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呢也向央视的记者证实了，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面你放10箱就是自己家喝的矿泉水，
1: 是
0: 只要你不超重，你不超尺寸，不遮挡视线，后备箱呢这个舱门也能关上。
1: 哎，
0: 按照现行的法规这是可以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所以网上流传的说法大概率是丢失了关键的细节。
1: 哎，那法律法条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0: 嗯，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当中明确规定，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架之外，是不得载货的。
0: 嗯，
1: 哎，北京交通大学的教授就解释说呢，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

0: 余。
1: 对，
0: 哎，成员舱包括啥呢？
1: 嗯，
0: 像前后排的座椅，
1: 嗯，
0: 车内的地板，
1: 嗯，
0: 它都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你别看你装的是矿泉水，
0: 对
1: 啊，十箱八箱的没问题。
0: 嗯，
1: 如果你在你的后备箱里面，你都能扣上盖放在里面，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把这十箱矿泉水拉到你的后座上，那是坐人的，
0: 哎，
1: 不是给你放货的。换句话说，后备箱装东西从来都没有被禁止过，但是你要守住几条线。第一，货物完全放在后备箱封闭的空间里面，不能占用成员舱。
0: 是，
1: 你如果把后排座椅放倒，或者是拆除了后排座椅，然后腾出地方装货，
0: 那不行，
1: 这是肯定不行的。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后备箱门要能正常关闭，货物呢不能高到遮挡车内的后视镜。第三，总重量不超过行驶证核定的载重。第四，就是装的是个人生活自用的东西，你不能用你的私家车拉货赚钱，这就属于营运了。
0: 对的。嗯，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也明确规定，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专家也强调了客货混装的这个核心哈，违法核心不是说你装了多少货，
1: 嗯，
0: 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
1: 对，
0: 你像哈，咱有的时候把这个货物堆在了后排，哎，放到了副驾驶，哎，拆了座椅去装货，或者是超高超宽遮挡了你的视线，
1: 嗯，
0: 这些那才是真正要处罚的情形。
1: 嗯，
0: 说白了啊，治理的初衷就一条，就是你得安全。
1: 哎，所以人家这个交警一听，还有这个专家一听的话呢，肯定你是混淆了关键的一些内容信息。
0: 对，
1: 哎，不要简单理解说怎么私家车就拉不了矿泉水了吗？
0: 能拉，能拉。
1: 哎，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给车主朋友一句实在话。后备箱是车主的合法储物空间，
0: 是
1: 装货可以，安全底线要守住，水可以装，但是规矩不能丢。
0: 哎，那我这样还有一点就是哈，有的时候咱买车的时候，人告诉你说我这后备箱小，没事儿，不怕，你可以把这后座椅给放下之后，你再放东西，
1: 嗯，
0: 变成后备箱。现在这么看不行。
1: 对，因为你后排座椅放倒了之后呢，有些 SUV 车型啊，它和你后备箱就连通了。
0: 对，
1: 连通了之后，那你还是装在后备箱里面。那因为你要是在这个座位空间里面你拉了货，一旦车辆要是急刹转弯或者是碰撞的时候，这个货物在车厢里面它要是滚动起来，对人身有可能造成二次的伤害。
0: 是的，
1: 是吧。还有这个，很多人说你们是不是少漏一个啊，春困秋乏夏打盹，还有一个睡不醒的冬三月，这一年春夏秋冬就剩下睡觉了，是不是？
0: 你得好好过，力争的精神的，
1: 不能睡还要越来越精神啊。
0: 嗯，
1: 因为美好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以上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内容，我是高峰，
0: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敏阳和高峰为您主持的连心唱路节目，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